0: 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2: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脏外科团队联合麻醉、超声等多学科，成功为一名患有严重强直性脊柱炎合并复杂心脏瓣膜病变的患者实施了高难度的二尖瓣及三尖瓣成型修复手术。此次手术不仅精准修复了心脏阀门，更逐一攻克了因严重脊柱与胸廓畸形带来的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这名男性患者，他因呼吸困难一年加重20余日入院，经过检查发现呢，他的心脏存在二尖瓣重度关闭不全、三尖瓣关闭不全、心功能四级，还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房颤动等多种问题，同时呢，他还伴有肺部感染、高血压以及强直性脊柱炎病史。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名患者所患的强直性脊柱炎已经导致脊柱完全强直，脊柱完全强直，胸廓严重畸形，这样呢就使得他的心脏位置发生了异常的转位，常规的手术体位根本没有办法暴露心脏。同时呢，刚才我们说了强直性脊柱炎，他这个非常僵硬的颈椎让麻醉气管插管变得异常困难。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医院组织了最强阵容的多学科团队，术前团队摒弃了相对简单的瓣膜置换方案，决定为患者实施对远期生活质量更优但技术难度极高的瓣膜成型修复术，旨在保留其自身瓣膜结构。手术当天，由心脏外科专家王奇训主任主刀，张怀军、于波、薛浩医生协助，在麻醉医师吴勇、体外循环师宋歌以及手术室护士张艳秋、王丽等团队的通力配合下完成。这场手术呢，需要攻克四大核心难关。第一关就是麻醉关，因为这个颈椎零活动度，麻醉团队采用局部麻醉联合纤维支气管性引导，成功完成了困难气道插管。第二个难关是什么呢？就是体位与护理关。这名患者他是脊柱强直，没有办法平卧，他就没有办法平着这样躺下去，所以说呢，常规的体位垫完全没有办法适用。手术室护理团队利用多种电锯，在确保患者身体受力均匀，预防术中皮肤压力性损伤的前提下，艰难地把它安置在一个

0: 个既能满足麻醉通气管理，又能为外科医生提供最关键的手术视野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体位。第三个难关就是手术操作关，因为他的心脏严重转位，所以术者几乎在错位的解剖结构当中，就是凭借非常精湛的手感完成了腱索修补、瓣环加固等等这些毫米级的精细操作。第四个难关就是术中评估关，因为食管走形异常，常规经食道超声没有办法提供标准图像，瓣膜修复效果完全依赖主刀医生的丰富经验进行判断。最终呢，这场手术啊，闯过了这四大难关，解决了四大难关，取得了圆满成功，患者二尖瓣与三尖瓣修复的效果非常理想。第一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于波介绍说呢，这个心脏的瓣膜它就像心脏的单向阀门，保证血液定向流动。这例患者呢，他是瓣膜关不严，也就是说关闭不全，导致心脏效率下降，心力衰竭。瓣膜成形术呢，是通过精细外科技术修复自身病变瓣膜，相比置换人工瓣膜，能够更好地保留心脏原始结构和功能，避免手术之后长期抗凝治疗，能够显著提升患者远期的生活质量。但是呢，它对医疗团队的技术与经验要求也更为苛刻。面对被疾病严重扭曲的解剖结构，团队没有选择更安稳的这样的一个更稳妥的一个置换，而是迎难而上，选择了对患者未来最有益的修复。这个背后呢，是对生命质量最深切的考量，从麻醉护理到外科操作，每一个环节的精准定制与无缝衔接，都彰显了现代医学中团队协作的至高价值。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养

0: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成功运用射波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技术，为一名肺癌脑转移患者解除病痛。这名患者王阿姨，她从入院时卧床到治疗后恢复生活自理，仅用了一周时间，生活质量显著改善。王阿姨今年63岁，她是在3年前确诊为肺癌，经过系统治疗之后病情一度稳定，但是呢，到了今年的1月份，她突然出现剧烈头疼，并且逐渐的就卧床不起了，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到了医院呢，经过头颅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呢，王阿姨脑内出现了转移病灶。第一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团队迅速评估病情，考虑患者脑转移灶位置以及症状明显，需要尽快进行局部精准治疗，以缓解颅高压症状，保护神经功能，改善生活质量。针对王阿姨的病情，肿瘤放疗科团队制定了射波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方案。这个技术呢，以大剂量、高精度、少分次的方式对颅内转移病灶进行集中照射，力求在杀灭肿瘤细胞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周围正常脑组织。在治疗过程中，射波刀系统依托亚毫米级精度的这样的一个影像来引导与机器人操控平台，实时追踪病灶位置，实现定点清除。治疗结束之后仅一周，王阿姨的头疼症状明显缓解，从入院时的卧床逐步恢复到下床活动，生活自理能力恢复，就像正常人一样。

手术刀局部治疗之后，王阿姨继续接受规范的全身抗肿瘤治疗。三个月之后呢，她返回医院来进行复查，头颅核磁显示脑内转移病灶较治疗之前显著缩小，神经功能状态稳定，无新发神经症状，整体恢复情况良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患者阿姨呢，她是脑转移啊，脑转移呢是晚期肺癌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传统的就是全脑放疗，它可能会对认知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射波刀呢，它作为一种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技术，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技术，它的优势呢，首先就是它有超广角的瞄准，能够从3000多个不同的角度来照射，可以避开重要器官。第二呢，就是实时追踪，就是像猫捉老鼠一样实时追踪移动的肿瘤，并且呢自动校正。你比如说呢，有一些这个肿瘤的位置，哎，它可能会随着你人体的一些呼吸啊等等这些非常细微的动作，它都会发生这个位置的改变。而射波刀呢，它是实时去追踪这些移动的肿瘤，还能自动校正。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分次高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放疗啊，有的时候这个整个的一个治疗过程，它可能是需要很多次的治疗，这个总的时间来看呢是非常长的。而射波刀这个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呢，通常只需要1到5次的治疗就能够达到手术般的根治效果。王阿姨的成功案例再次证实，射波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在脑转移瘤的这个局部控制和神经功能恢复方面具有明确的价值。第一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呢，将继续依托精准放疗技术，为更多的肿瘤患者带来生命质量的改善与康复的希望。

0: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0: 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为了给孩子们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江苏省卫生健康委、疾控局、教育厅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江苏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全面启动了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健康促进行动。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到2030年，让我们的孩子拥有更强健的体魄、更明亮的眼睛、更阳光的心灵、更挺拔的身姿和更灿烂的笑容。作为守护孩子健康的第一站啊，第一人民医院呢将紧跟政策步伐，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从预防筛查到干预的全链条健康服务。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解读这个五健行动，帮助您了解如何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为孩子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健康保护罩。今天呢，我们来说的是这个五健护航当中的骨骼健康，主要关注的是这个脊柱啊。我觉得家长对孩子们的就是健康的关注，就是从孩子上学之后，你可能会更多的去关注孩子的视力，对吧？牙齿、体重，但是呢，孩子的身姿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呢，脊柱侧弯已经成为继肥胖、近视之后影响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又一个突出问题。根据江苏省五健行动计划，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小学生当中普遍开展脊柱弯曲异常筛查，并引导孩子通过正确的生活习惯和运动拥有一根挺拔的生命支柱。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就是说呢，一说到这个脊柱侧弯，成年人心里会觉得非常紧张，因为我们都了解脊柱的它的重要性。但是呢，大多数的脊柱侧弯其实都是轻度的，越是早发现，越是早干预，它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就会越好。首先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别让坏习惯悄悄地伤害孩子的脊柱。研究显示，不良的日常习惯是导致脊柱问题的可改变风险因素，其中不良坐姿风险最高，可以使脊柱侧弯风险增加大约3.5倍。首先呢，这个不良的坐姿啊，刚才我们说呢是风险最高的。比如说呢，孩子会歪着头，这个拧着身子在写作业，或者说呢他趴在桌子上，他翘着二郎腿，这些不正确的坐姿会导致脊柱受力不均匀，是脊柱健康的头号杀手。第二呢，就是单肩背包啊，因为现在孩子的这个书包真的是太重了，如果你单肩背包的话呢，它就会使脊柱两侧严重的受力不均，使风险增加大约2.7倍。所以孩子们一定要使用双肩背包，并且呢确保背包的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背包啊，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我就刚才我就自己在心里这么想了想，算了算，因为我们家孩子上学的时候，这个书包啊，我真的是放在秤上给他称过，他肯定是超过了我家孩子体重的10%，真的是很重啊。所以说呢，我觉得有一些不必要的书，是不是不需要每天都放在这个

之后还要再学习，这些久坐行为相加很容易超过每天11小时的危险线，每天不能超过11小时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坏习惯呢，就是单侧运动，比如说呢长期只练一种单侧发力的运动，比如说呢长期的右手打羽毛球，右手打乒乓球，这个可能会导致脊柱两侧肌肉发展不均衡。脊柱侧弯的高发年龄，女孩在12到14岁，男孩呢稍微晚一点，在15到16岁，这是一段生长发育的黄金期，也是脊柱最容易走样的时期。那作为家长呢，你说我怎么在家里就是去发现这个问题呢？你可以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在家里的自测前屈测试啊。这是全世界最常用的脊柱侧弯初筛的方法，就是你让孩子他脱掉上衣啊，这样可以更加的有利于你观察，双脚并拢站立，双手合拢，慢慢向前弯腰90度，就是像鞠躬一样，只不过呢是双手需要这个合拢啊，然后呢慢慢的向前弯曲90度，直到他的背部和地面平行，这不就是一个90度吗？然后呢你家长呢就站在孩子的正后方，观察他的背部，看这个孩子两侧的背部是不是一样高，如果说呢有一边明显隆起，就像驼峰一样，那么他就提示你孩子很有可能就是脊柱侧弯，需要尽快就医。那么做这个前屈试验哈，从孩子10岁开始，你每年都在家里给他做一次两次的前屈测试。到了他的青春期，就是青春期呢，我们都知道孩子生长发育特别迅速，女孩呢一般到10到14岁，男孩呢12到16岁，建议家长呢每半年就给孩子做一次这个前屈试验啊，来看一下，观察一下他的脊柱两侧是不是一样高的。另外呢，就是要配合学校的健康体检，当中他也会有脊柱侧弯筛查，这个也一定要做啊。那么另外呢，我们想说的是，运动是最好的一个矫正器，保护我们的脊柱，保护孩子的脊柱最好的办法不是去接受被动的治疗，而是主动锻炼。比如说呢，江苏省五健行动就特别强调了，要保证孩子们每天的体育活动时间，对于学龄前的儿童，每天至少达到3小时身体活动，而中小学生呢，保证每天不低于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其中每周至少3天进行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抗阻运动啊。那么比较推荐的运动呢，就是最推荐的就是对称性的运动。刚才我们说了，不要给孩子长时间进行单侧发力的运动，只用右手啊，这样的运动就是单侧发力。一些对称性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对不对？它是一个全身对称性的运动。跑步的在这个水中呢，这个浮力它也会减轻脊柱的负担。跑步呢也是属于这个对称性运动，跳绳也是，骑自行车也是啊。然后呢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其实要更加注意的是核心肌群的锻炼，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板支撑啊，这个可以增强脊柱周围的天然支撑。现在呢还有就是在学校啊，那么现在学校孩子们的课间时间也长了，15分钟。我们江苏省是推荐学校推行课间15分钟的活动制度啊，然后呢有一些学校它也会有课间的护脊操，就是颈胸腰椎还有四肢关节的放松锻炼，这个呢也可以让孩子积极的参与其中。那么根据五健行动要求呢，第一人民医院呢这个是会这样做的啊。首先呢就是把脊柱侧弯异常筛查，把这个项目纳入了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和常见病监测，重点做好10到16岁儿童青少年的脊柱健康筛查工作。第二呢就是动态监测与转诊，对筛查异常的孩子进行动态监测，并且建立及时的转诊和矫治绿色通道。第三就是中医药特色干预，就是要在这个

0: 青少年的脊柱弯曲异常方面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提供多样化的治疗选择。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可以称一称孩子的体重，检查一下他的书包有多重，他是不是在用双肩包，并且呢一定要学会在家里用前驱试验来检查一下孩子是否有可能存在脊柱侧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400-025-1818和0254-66543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那么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啊，之前没有使用过蜂奶宝的蜂胶液啊，现在机会来了，我们针对新人呢也是开设了这样的一个互动方式，400-025-1818，把热线电话拨通之后，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细菌蜂胶液了。短短一周左右的时间，却可以让你直观的了解到液体细菌蜂胶液既能内服也能外用的好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2: 经常性口腔溃疡，即使用药治疗，也注意补充营养，仍反复发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妈妈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的用户，说蜂胶有促溃疡愈合的作用，让我也吃点可以吗？
3: 经常性的口腔溃疡，
1: 哎呦这个可遭罪了。
3: 嗯，他是说想这个来服用这个蜂胶液是吧？肯定可以啊，要服用的话是肯定可以的。首先这个蜂来宝蜂胶的两项保健功能啊，它是免疫调节和保护肝脏，这样两项保健功能应该说是我们各个年龄层次人群啊都是个需要，也是可以服用的。
1: 嗯，
3: 因为你不管多大年龄的人，你都是需要有好的免疫力和好的肝脏机能的。所以我们这么20多年来呢，我们的这个服用人群当中啊是不分男女老少的，各种情况都有。
1: 是的。
3: 那么坚持一段时间的服用以后呢，会从身体的各个方面去发现，去体会到蜂胶带给我们的一些改变。
1: 嗯，
3: 事实上啊，除了这个身体方面的因素啊，一些心理因素啊也是导致口腔溃疡反复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刚才说了，他已经用药治疗了，也很注意一些营养的补充，但是仍然会反复发作。想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我们现在明确告诉大家，一些心理因素啊也是这个导致口腔溃疡反复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对，研究发现，在曾经有过这个口腔溃疡病史的人群当中，因为承受压力或者是精神紧张而影响了我们的免疫以及内分泌功能，就会出现反复的周期性的溃疡发生的这么一个特点。因此我们说，要想预防这个口腔溃疡的反复发作，除了要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增强我们的体质，还要注意精神的愉悦。
1: 没错，其实这方面与我们的免疫内分泌有关，所以我们在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也完全是可以推荐给这位朋友啊，可以来试一试的。
3: 阳光老师说的很对啊，这个可以来试一试。因为蜂胶当中啊，它含有了很多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些微量啊、常量元素，包括维生素。那说到这些矿物质，虽然它们在我们人体内的总量啊很少，不及我们体重的5%，也不能给我们的身体啊去提供能量，但是它却是构成我们机体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在我们人体组织的生理功能当中啊去发挥很重要的一些作用。它是维持我们机体酸碱平衡和正常渗透压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可是它们在我们体内啊是不能够自行合成的，必须由外界环境供给。而这些物质在我们蜂胶当中啊都含有多种的黄酮萜烯类等等这样一些具有生物活性的天然成分的物质的综合作用，具有了更广泛的生理和药理作用，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去调节免疫，去调节我们的内分泌，然后呢帮助改善我们的体质，增强我们组织的修复能力。能够做到这几点，能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作用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延长这个口腔溃疡的发作休整期，尽量呢减少它的发作了。
1: 所以我们说 丰乃宝的蜂胶液，它对于口腔炎症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口腔内部的炎症啊，它也属于黏膜。我们说丰乃宝蜂胶液辛辣苦涩，可以起到很好的调理作用，帮助我们黏膜系列的一些问题能够加快愈合。口腔溃疡它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啊，所以我们在滴上去之后，您可以肉眼可见，它会形成一个在溃疡面薄薄的蜂胶膜，淡黄色的这层蜂胶膜，它是不会轻易的被口水给冲掉的，它能够迅速的附着在上面，达到数个小时，起到麻醉、止痛、杀菌、消炎的作用，而且能够缩短病程。
3: 是的，有报道啊，说它可以缩短这个溃疡的愈合时间呢，1/3到2/3，很快了啊。有位大姐，她以前啊就是这个三天两头的口腔溃疡，非常痛苦。那么她用了这个银牌蜂胶液，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每天呢是4粒，早晚各2粒服用。渐渐的，就我们都说嘛，要连续一段时间服用以后，你回过头去看，回过头和你自己的过去的状态去做对比啊，你就会发现，她觉得这个发作在不知不觉当中确实少了。
1: 是的，
3: 然后呢到最后最近呢已经是几乎不发了。他还说啊，他用我们这个丰乃宝蜂胶牙膏刷牙，现在呢还有一个这个特别好的消息也想告诉大家，在最近呢我们这个丰乃宝蜂胶牙膏啊已经升级为消字号的口腔抑菌膏了。那么它呢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大肠杆菌啊都是有一些抑制作用的。
1: 是的，
3: 所以这个如果说有这样一些情况的话呢，就可以啊用我们这个消字号的口腔抑菌膏，对于维护口腔健康，包括对于减少一些这种口腔溃疡的炎症的这种反应发作，都是有很好的一些帮助的。
1: 是的，别忘了400-025-1818热线电话，也欢迎陈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丰乃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9: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路遥对于90后来说也许略显陌生，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城乡社会的生活以及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变。这部作品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路遥英年早逝，年仅42岁。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到的则是路遥的另一部小说《人生》，同样十分精彩。人生是路遥的一部中篇小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他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嘉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嘉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

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人生卫视不久即轰动全国，反响热烈，由著名导演吴天明拍摄为同名电影之后，更是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就是这部小说《人生》。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机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身处于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番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高加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同时又具有心情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家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的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却是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他的爱质朴纯真，他以他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做法表白了他炽烈的爱。而实际上他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不平等，高加林在他的眼中是完美的，而他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他在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他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他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面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那种难以说出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的责怪高加林，反而更加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
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

0: 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减少了狂热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顺德爷爷的一番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就不能够简单的去理解他。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他在想当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路遥的人生，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人生只有一次，正如《童梦奇缘》中冯小刚的那句经典台词所说的一样，生命是一个过程，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可悲的是它不能够重来，可喜的是它也不需要重来。所以我们要把握人生，把握人生的未知性，把握人生的抉择，把握人生美好的爱情，把握人生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揣一颗世事平常心，走好奇妙人生的每一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们曾经都是孩子，有一天也会为人父为人母。小时候我们在父母眼中总是最特别的一个，长大后大部分孩子又都成了最普通的人。而你又是否能够接受未来孩子只是个普通人的事实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个普通人。有一个场景多年来一直记忆深刻，儿子上小学那年，因为年龄不够，所以托了个熟人去学校找校长通融。没想到在校长室碰到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家长。校长当然是不答应让孩子早上学的，但家长们都不依不饶，让孩子在校长面前各显神通。 有的让孩子当场给校长背古诗，有的现场出题让孩子算算数。总之，家长们想向校长强调，我家的孩子不是普通人，就应该提前上学。如果像其他孩子一样的年龄入学，简直就是浪费光阴，遏制天才。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对其他家长的表现颇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孩子的那些小伎俩，我家孩子早就会了。我心里琢磨，他们比我家的孩子差远了。当时的入学规定还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最后在家长的软磨硬泡之下，所有孩子都上了一年级。不知道后来其他孩子发展如何，反正我家孩子并没有像自己预想的那样成为天才。在以后的求学之路上，他曾经做过小池塘里的大鱼，也做过大池塘里的小鱼，终于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真正天赋异禀者只是凤毛麟角，而且并不属于自己。有人说得好，中国家长和西方家长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无法接受我们的孩子将来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自己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人，这就是现实。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大多数家长都是怀着孩子不考双百誓不罢休的心态，天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我们这时全然忘了，自己两口子上学的时候成绩都是不上不下，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普通人。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就要求生出来个孩子就聪明绝顶，就一定要高人一头呢？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这样望子成龙怨女成凤的心理我们都能理解。但美好的愿望是一回事，骨感的现实是另一回事。幼有神童之欲，少怀大志，长而无闻，终于草木同朽，这是很多人的成长历程，也是很多家长培养孩子的历程。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普通，这本身就是很多普通人的普通想法。残忍一点说，有时候正是因为我们普通，所以才会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后等孩子慢慢长大，一次次希望变成失望，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孩子原来和自己当年一样。不必伤心，这就是最真实的人生。我们总会慢慢地发现，自己的孩子用尽了洪荒之力，也成为不了人群当中最优秀的那一个，于是慢慢降低了对孩子的期望值，盼着他能顺顺利利上个大学，找个工作，组个家庭，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好。很多人初为人父，初为人母，都说过同样的话，孩子刚出生，最关心的不是男孩还是女孩，不是漂亮还是不漂亮，不是多胖多瘦，而是身体不要多点什么或者少点什么。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正常的孩子，这才是我们的初心呐。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总有一天，我们会欣慰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一家人在一起过普通人的日子，享受普通人的快乐，这才是最真实最踏实的生活。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一次与文字的邂逅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社保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社保转移需要多长时间，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业务全程网上办理，取消纸质材料传递，转移业务办理时长累计不超过15个工作日。有市民咨询社保卡丢失后办理了注销，找到后还能恢复使用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社保卡注销后不能够恢复使用，持卡人在挂失社保卡且尚未申请补领新卡的情况下，可到社保卡服务网点办理解挂，恢复该卡的正常。

0: 使用。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欢迎您在直播的时候啊与我们联系，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457744 8545774485461350 85461350。那今天呢是6月23号星期二，那么明天的时候啊，也就是要迎来我们的上线单位了，分别是两家单位啊，首先是连云港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还有一家单位呢是连云港市应急管理局。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邀请大家可以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如果说有关于一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的话呢，您可以在明天早上9点到10点节目直播的时候啊与我们联系。记住两部电话85457744 85457744 85461350 85461350。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啊，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5点，您还可以拨打电话85462777 85462777。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啊，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有时阴，白天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到东北风4级，温度是19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东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温度是18到27度。25号的天气呢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温度是20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北京时间的9:0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的我在现场，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啊。像这个紧邻高速路段的这个居住啊，往往会面临着噪音、扬尘困扰，大型的车辆呢通行的时候会产生这种地面的震动，有可能呢会影响到周边住户的日常生活与房屋建筑安全。近日呢，灌云县小一镇大孙村的有村民向我们反映说，像自家住宅与高速路段呢距离是仅有20米，那么受到前期道路施工以及后续通车的这个影响啊，房屋的结构也是出现了严重的受损问题。当然这个安全的隐患突出呢，现在已经是彻底无法正常居住了。当时我们接到热线

0: 之后啊，记者也是专门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我们采访的记者武庞，来具体听听他给大家伙介绍一下现场采访的一些情况。武庞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你去现场之后看到的一些情况。
1: 好的，村民孙新儒的家位于灌云县小一镇大孙村，他家距离旁边的长生高速只有大约20米。孙新儒就说，2021年的时候，长生高速灌云县小一镇大孙村段启动修建工程，施工期间，施工土方就堆在自家房屋的外墙边。因为这个施工土方的量很大，而且堆得又近，加上大型施工车辆频繁通行，产生持续的震动，使房屋陆续出现了墙体开裂、地基下沉这样一些问题。我在现场也看到，孙新儒家外墙裂缝很严重，墙面已经凹凸不平了，部分地方甚至是砖块裸露了出来。房屋内的情况也是不容乐观的，墙面四处裂缝，屋顶还漏雨。孙新儒说，这样的房子他已经不敢居住了，所以这几年房子都是空着的。
0: 那么像这个孙新儒他们家旁边是有其他住户吗？会不会也是出现有跟他们家一样的情况？
1: 村民孙习儒家就是在孙新儒家旁边，同样距离高速路段是20米，房屋受损的情况和孙新儒家也是相似的，墙面裂缝严重。孙习儒就说，当时施工的车辆从家边经过，导致路面震动，房屋开裂。现在高速公路建成以后通车了，大型车辆通行带来的震动仍然是很明显。近两年房屋裂缝的问题持续加剧，无奈之下，他和老伴只能在房屋旁搭建铁皮房临时居住。孙新儒说，当时长生高速施工共影响村内17户村民的房屋，除了孙新儒、孙习儒两户以外呢，其余15户虽然距离长生高速路比较远，但是却紧邻施工便道，当时施工车辆路过，这个造成了房屋的震动，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房屋质量。
0: 那么出现像这样的情况，当地的政府和交通部门他们有了解情况吗？
1: 孙新儒说，当时相关部门曾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这17户房屋进行质量鉴定，但直至今日，村民们始终未收到检测报告。2025年，孙新儒通过信访渠道再次反映房屋受损、申请赔偿的相关问题。2025年9月，小一镇政府就对此做出了书面的回复了，表示该高速施工致损问题涉及市高址、县交通局等多个部门，已经超出了乡镇的处理权限，已经将村民的具体诉求呢上报了县信访局进行汇办，告知村民要等待处理结果。但是截止目前呢，距离镇政府回复已经过去了9个月，村民始终未收到任何后续处理答复，诉求悬而未决。
0: 那当时你们在采访的时候有没有去采访这个灌云县小一镇的镇政府啊？
1: 灌云县小一镇政府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但是向我们说明了情况。镇政府相关的负责人解释，长生高速项目拆迁红线是由省级部门统一划定的，孙新儒和孙习儒两户房屋呢是不在项目的拆迁红线内。针对村民未收到房屋鉴定报告的质疑，这个负责人就说，乡镇层面并未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房屋鉴定，同时镇政府已经就村民房屋受损问题向灌云县交通局上报反馈，但是至今没有收到相关的回复，目前暂无处置进展。
0: 那么像这个灌云县交通局对这件事情他们是如何做解释的？
1: 灌云县交通局信访办工作人员证实，孙新儒、孙习儒两户房屋不在项目拆迁红线范围内。目前灌云县政府已经牵头召开专项的会议，明确由属地政府牵头，住建局配合处理该信访事项。截至记者发稿前，灌云县小一镇政府又联系我们说，这件事还在会办中。
0: 好的，谢谢武庞。那么当然这件事情我们还会继续跟进啊，尤其是像这个房屋开裂，危房是无法居住的，当然也是摆在我们村民面前最迫切的现实的难题。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去厘清这个权责啊，主动的去担当，尽快的去核查啊，像房屋受损的一些实情，依规呢去落实补偿的方案，你能够切实的去回应群众期盼，化解民生的 的难题。其实说到这个危房啊，真的你一隔隔了这么长时间，那损失的都是老百姓。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政府部门包括相关的一些部门能够积极的去把这个事情呢哈摆在眼面前的难题给它去解决掉。因为毕竟呢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还是相当重要的啊。好，北京时间的9:11，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再来预告一下啊，明天是周三，那明天上线的时间呢是9:00到10:00直播的时间。我们上线单位呢有两家，分别是连云港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还有连云港市应急管理局。在这里呢也是邀请大家，如果说您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新闻线索，或者是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有哪些困难您自己解决不了，又需要得到我们的帮助，那您可以在明天早上9:00到10:00直接可以和我们这两家单位呢进行对话，直接把电话拨打过来，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还是邀请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9:00到10:00，您依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一直给大家开通。其实生活当中谁没有点难事儿呢，对不对？如果说有的时候自己能解决的，尽量不麻烦人的，那当然很好。如果说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小区里头和物业产生了一些矛盾，邻里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或者是说像村里头啊，这个那个所有的一些问题，你自己总有一些可能烦恼的地方，你要是解决不了，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85457744，85461350。大家记住啊，这两部电话是9:00到10:00直播的时候呢为您开通。那您如果说在我们10:00节目结束之后还想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拨打另外一部电话，请您记住一下啊，是85462777，85462777。这部电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工作日时间啊，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随时拨打过来就可以了。
2: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聚焦。
0: 好，北京时间呢9:1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身边的新闻。近日呢，开发区猴嘴街道的居民拨打了12345热线，反映平湖里小区啊西北角有人是私自铺设小路连通昌围湖的体育公园。那么这条新建的道路啊占用损毁了公园的公共绿地。接到线索之后啊，我们的记者也是赶往了现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一起听听我们的记者报道。
3: 小区的围墙外面就是昌围湖，现状是他们在那个围墙上面铁栅栏嘛，留了一个门，在门外又刚铺了一条路嘛。
4: 这个路就通到昌围湖公园？
3: 对。
4: 那对这个公园有影响？
3: 对啊，在绿化里边呢。我反映的时候他还没有铺好，现在应该铺好了，因为有一个星期了。他就是为了他们自己小区的方便弄了一个道路，当然那个肯定是占用公共绿地的。
5: 接到居民线索后，记者来到了平湖里小区西北角，在现场可以看到小区西北角的铁栅栏上有一个铁门，铁门外侧有一条崭新的小路，这条小路宽约2米，长约10米，路面铺设崭新，明显是近期刚刚施工完成。小路径直延伸，对接昌围湖体育公园的健康步道。这条新开的便民通道引发了市民的不同看法。
6: 我感觉他只是进来肯定比较方便嘛，因为环境好了肯定是那好啊。这个看个人观点不一样不好说。
4: 您觉得这个路修的还是挺方便的？
6: 我觉得感觉应该行吗？
7: 我看那天两位师傅在这儿铺这个小路，就觉得这个工程做得特别好，特别利于这个居民出来锻炼呀，方便。
5: 这条新铺的小路满足了部分居民的需求，但擅自损毁占用公园公共绿地，这种做法合规吗？针对该情况，记者联系了属地猴嘴街道环湖社区，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这条小路的修建源于平湖里小区业主的集中诉求，
8: 也是他们小区业主反映的，可能说是晚上上昌维湖健身啊散步啊，嫌从大门绕一圈太远了，所以要求他们去开一个小门，因为他们正门在那边嘛，在月湖路上面嘛，如果要去那个昌维湖可能要从大门绕一大圈。
5: 环湖社区工作人员表示，知晓施工情况后，社区已第一时间对接平湖里小区开发企业。
8: 我们前期现在摸排的结果呢，就是昌维湖公园它属于住建部门管理，这个操作这个行为呢是这个小区的开发商叫高科一个公司，然后目前呢我们也让这个高科公司去提供他们这个合法合规，说要改绿变硬化这一块，如果说最终他们如果是拿不出这个合法合规的依据的话，我们会让他们去把它恢复原样。
5: 民生便民改造值得鼓励，但便民绝不等于随意违规。城市公共绿地属于全民共享资源，任何私自损毁、占用、改造的行为都不符合规定。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及相关单位，各类小区配套便民改造工程必须提前报备，依法审批，在合规前提下推进民生改造，既兼顾群众便利，也守住城市绿化底线，实现便民利民与城市规范管理的双向兼顾。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9: 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9: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0: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造风景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的9:21。

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尤其是这个高考中考已经结束了，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是关心到很多的一些志愿填报的问题，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再来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更多的一些心思可能需要关注的是马上九月份要开学啊，要这个升初一的升一年级的一些家长朋友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当然也是深入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关于招生工作相关的一些要求啊，深入推进教育公平，规范学校招生的行为。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伙来说一说这教育入学一件事儿，为家长办理子女入学的手续都有哪些。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在施教区学校入学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首先在今年九月份入学，年龄段一定是在2020年8月31号啊，包含8月31号前出生的年满6周岁的儿童入学的小学。那么以及呢，小学毕业生入学到初中的适龄儿童少年在施教区学校入学，一定要遵循与这个法定监护人，也就是父母啊，常住的户口和房产证啊相一致的原则。你可以在所在的这个施教的范围户口呢，然后与这个父母这样一个同一个户籍，并且呢户籍与实际常住地不动产权证是一致的。所以呢接下来要多多的关注这些招生的简章啊，尤其是学校的一些简章。那本市的户籍义务教育段新生如何报名，我们在这里来说一下时间啊。本市户籍一年级新生报名的时间呢是7月1号到7月6号，在6号的下午5点钟呢截止。那如果说七年级的新生报名时间呢，就是7月2号到7号，在7号的下午5点钟截止。那今年呢，我是对连云港市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报名的系统也是进行了这样一个升级与系统的优化。报名呢，也就是我将家长填报的信息对户籍、房产等信息啊自动核验，实现数据多跑路，家长少跑腿。那么家长呢，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苏福办啊这个 APP 软件，您可以在支付宝啊点进去，搜索一下苏福办就可以了啊，有一个一件事儿服务的栏目，或者是说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当中它有一个专区啊，有一个渠道登录，登录什么呢，连云港市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入学信息的填报，查看审核进度以及结果。当然呢，连云港市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报名的系统也是在7月1号的早上8点钟正式开放，在7月7号的下午6点钟进行关闭，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啊。那家长呢，可以在填报报名信息1到3天之后啊，再次登录连云港市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报名系统去查看一下结果。如果说线上成功报名并且审核通过的，你就不需要线下进行复核了。如果说线上无法报名或者是数据审核没有通过的，你就必须到学校或者是县区教育局指定的地点啊线下咨询，登记一下，并且携带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的这样一个户口本儿以及孩子的户口本啊，房屋产权证，把它带到现场进行审核一下。如果说你在线上能够一次性通过的话，就没有必要进行线下了。其实说到这个报名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很多家长啊非常关心的。孩子呢现在上这个幼儿园大班啊，已经是这个面临着九月份要上小学了。那面临着上小学了，我们就得提前做好一些报名的准备。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给所有的朋友们啊，这个多多的一些提醒和关注。当然，我们除了上一年级的这个家长们需要关注之外，还有就是小升初啊，6年级升这个初一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那么当然接下来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这是只是说正常报名的时间。那你比方说像流动的人口随迁子女，我们应该如何办理入学？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的话，也是应该在流入地啊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间，带上你的家庭户口本，然后呢有效的居住证，再有就是用工单位的劳动合同啊，你包括啊或者是说承包的合同啊，或者是营业执照等等啊，这些就是

有这个证明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去到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地点进行入学信息的登记，经过审核并且符合入学条件的统筹安置入学。那再一个呢，就是像适龄残障儿童少年应该如何入学。我市呢是有六所特殊的教育学校，包含在这个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赣榆区、海州区各有一所。那么市特殊教育中心呢也是面向全市，主要招收像视障、听障的学生。适龄残疾儿童呢少年优先采用的是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就近就便呢也是安排轻度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那么像中重度残障儿童少年安排到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因为重度失能需要专人护理等无法到校就读的残障儿童少年安排送教上门。当然呢也是以上均纳入到了学籍管理。义务教育普通学校不得以任何的理由去拒绝经县区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教育诊断与评估认定能够这个接受普通教育的适龄残障儿童少年随班就读或者是休学康复之后复学。再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样一个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在今年入学1年级当然呢像这个应该怎么样来申请办理延缓入学。你像这个适龄的儿童确实是因为身体的状况不可抗的因素需要延缓入学，那需要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你要向施教区学校或者是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去提供书面申请以及县级以上的人民医院出具的医学诊断证明经过这个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核准了之后呢是可以办理这个延缓的。那么接下来还有朋友要问的问题就是有意愿就读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应该怎么来报名。其实按照这样一个严格这个公民同招的政策公民办义务呢也是教育学校在统一招生的时段去同步登记报名，同步招生的录取以及同步注册学籍。符合民办学校报名条件的必须要通过连云港市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报名系统进行报名，同样也需要登录这个平台报名的人数没有达到招生计划的，学校要一次性全部录取。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学校呢必须在所属的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以电脑随机派位的方式进行录取。当然各个民办学校它不得提前去组织登记报名，也不得举行任何形式的什么测评面试等等，是不与任何的培训机构挂钩的。所以呢不管是公办还是民办的，你都必须要通过连云港市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报名系统去进行报名，这个是统一的，也会不会改变的那也有朋友要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凭我的这个购房合同去办理入学吗？当然在这里需要答复大家像购房人你可以凭你商品的住房包括像这个就网签你备案的合同嘛，对吧，去办理义务教育入学。如果说教育部门在学校没有达到标准班额并且呢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下，是可以根据登记的顺序去统筹安排，凭商品住房网你网签备案的时候合同入学就可以了。当然这一点呢是完全符合的当然这个凭商品住房网签备案合同入学的房源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前呢是不得进行主体变更，这一点也需要特别注意。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你如果说你报名了民办学校但是没有被电脑派位录取，或者是说被录取之后你又放弃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由户籍所在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去统筹安排你的公办学位，这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需要大家一定就是听清楚了。如果说包括像这个义务教育招生的政策呢也是有一些照顾的对象的包括像这个招生的入学过程当中依规对烈士、因公牺牲或者是伤残、驻国家艰苦边缘等地区从事飞行潜艇、航天、涉河等高风险高危害的岗位工作的军人、警察等适龄的子女入读义务教育学校这个是予以优待的，符合条件的军人、
救援的消防人员等子女呢入读义务教育学校也是可以统筹安排。当然大家呢如果说想对各个情况进行更进一步的了解，那你也可以拨打这个每个教育局的一些电话啊，像东海县教育局的电话呢是8780-0783，8780-0783，灌云县的教育局电话是8885-2019，8885-2019，灌南县教育局电话是8322-0201，8322-0201。赣榆区教育局呢，它是分为是小学部和初中部的啊，有两部电话，小学呢电话是86216725，86216725，初中部的电话是86214194。86214194，这是赣榆区的教育局。如果说您在市区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海州区教育局电话是85415895，85415895。连云区教育局是82324943，82324943。那像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是82342078，82342078。徐汇新区社会事业局是82256333，82256333。景区社会事业局是80325301，80325301。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有任何关于啊我们这个马上九月份进行新生报到的一些报名情况，以及是咱们家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啊这个情况需求，您都可以直接给这些教育局部门啊在暑期的时候呢打电话，您问清楚，把孩子的情况啊说明清楚，家里的情况也说明清楚，咱们不能耽搁了孩子的报名时间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这个志愿填报，像6月25号起啊，也就是后天开始啊，江苏省2026年夏季系列招生咨询活动呢，将在全省13个社区市陆续启动。本次活动呢，特别增设了企业家进高校前沿大课堂的专场，也是邀请了来自像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的企业高管、技术专家走进校园，以产业一线的视角呢，为考生和家长去解读专业前景。我们都会经常说啊，这个填报志愿，我可能是看的是哪所大学，我冲着哪所大学去，但是呢其实专业也是相当重要的，当未来的一些前景包括专业的前景，它是需要有一些专家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啊进行解读，包括未来的这个职业发展，你究竟是往哪个区域去这个转变，或者是说以后的生活当中有哪一块的倾向，它都是可以跟我们的家长和考生的现场去解读清楚啊，来打造一个招生咨询加上产教融合的一个全新服务模式。当然这些呢，来自产业一线的导师们将围绕光伏产业技术、生物医药、碳纤维新材料、网络安全等前沿领域分享行业发展的趋势与人才的需求。你比方说像苏州大学，它是从学科交叉的视角去分析复合型人才的成长逻辑，像江苏师范大学的专场也是探讨啊 AI 加上产教融合这样的一个文科人才的培养路径啊。常州大学呢，它是聚焦的是双碳目标下光伏产业的技术跃迁与时代使命。盐城工学院、泰州学院也是结合地方的产业特色，解读环保新能源、福星材料这样一些领域的新就业的一个赛道。其实啊，我们都知道，与这个传统的招生宣讲不同呢，这些课堂它是更侧重于从产业看专业，企业家们也是以这个亲身的经历告诉学生们啊，也是你在未来方面，你学什么专业能够进入到热门的行业，企业它真正是需要你什么样的能力，让我们的志愿填报是更具有前瞻性啊。根据了解呢，本次的夏季招生咨询活动呢，采用的是分地市、分时段的联动模式。那么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以及考生呢，能够就近去参与一下啊。从6月25号到27号，在徐州、常州、苏州等13个社区市设立会场，当然也是方便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去就近参与。6月25号呢，首先是徐州、常州啊、苏州、
盐城、泰州这五个城市率先启动，分别在江苏师范大学、常州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举办。6月26号呢，是南京、无锡、南通、宿迁、淮安五个城市呢进行接力。那最后呢？

到6月27号的时候呢，就是在镇江、扬州、连云港这三个城市啊进行收官。希望大家能够听清楚啊，6月25号到27号分别是在13个市呢，也是进行设立这样一个会场。最后呢，27号是连云港这边。如果说您要是别的城市啊，这个太远了跑不过去，那你可以在27号的时候，连云港这边当地去了解一下我们的专家走进课堂啊，走进这样的会场，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来分析一下未来的这些就业形势。来形成一个政策的解读，再加上一个专业的咨询以及产业的洞察，全方位的服务体系。

0: 造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北京时间呢9:39，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刚刚呢我们是有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志愿填报哈、啊、我是在这个6月25号到27号分别是在13个市呢也是设立这样一个会场。当然了，我们也是方便呢考生和家长来了解一下我们志愿填报的时候究竟是填什么样的专业，未来的时候呢什么样的专业能够是成为了热门行业，到底什么样的企业需要啊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专业，这方面都是由我们的专家呢哈及时的给大家进行解答。那接下来呢，像这个填志愿呢还是有一个帮手的啊，我们教育部呢阳光志愿的信息服务系统呢也是再次升级。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像今年这个教育部呢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呢是再次的升级了，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是提供了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像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涵盖了志愿参考的服务、院校的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的测评、职业前景等等，包括以及这个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你如果说登录了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点击智能筛选这样一个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够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的答案。那么今年呢阳光志愿信息这样一个系统啊，它也是全面支持了31个省区市本科啊，这样本专科这样一个普通批次志愿的筛选数据呢，是覆盖了也是覆盖面比较广，信息的维度呢也是非常的丰富，能够去进一步的优化页面操作以及交互的体验，并且强化了部省连同联考啊，包括呢像这个为考生提供了双重的一个参考。当然像这个教育部的阳光志愿系统服务呢也是包括招生、学籍、就业相关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很全景的这个完整展现。考生呢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的系统。省里面呢向考生也是提供了与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示的一个形式啊，通过向部省两级系统数据的一个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那其实也是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啊，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的在线 AI 助手，叫做智慧小招，它能够支持呢这样一个智能对话，也可以实时的解答考生关于录取的政策、填报规则以及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能够快速的给出啊简易的志愿填报参考答案。那么当然也是这种方案呢哈，方便大家呢更好的去参考一下。那当然像这个升级之后的阳光志愿呢，能够实现院校的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的规则以及奖学金的设置、食宿的条件等等，这些信息呢都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的。同时啊，像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且通过文字的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下面我们再把视线呢放到赣榆区综智中心啊，它也是持续打通部门壁垒，把矛盾化解在群众的家门口。其实我们的记者也是专门啊去了解了一下情况啊，走进这个赣榆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向群众诉求有处说、有人管、能解决这两行金色的字体也是醒目的刻在了大厅上面啊。那么这一块也是融合了像诉讼的服务、来访的接待、矛盾的调处等功能的综合阵地，跳出简单的场地叠加，靠着顺畅的机制呢下沉的力量以及暖心的服务，让一桩桩的矛盾可以说是在家门口啊迎刃而解。这大楼装得再漂亮，如果说这机制转不起来的话呢，就是物理拼盘，不是化学反应了啊。当然这个赣榆区的综合这个综治中心将工作重心也是全面的切换到了实体化、常态化的运行上来，着力去搭建区镇村啊三级联动体系，区级统筹调度、研判督办
啊，包括镇级靠前承接、就地调处、全区900多个综合网格化身啊前沿哨点，网格员走村入户排查隐患，各村也是在这个配合啊调解的窗口当中啊，真正做到了矛盾在哪里冒头，治理触角就伸到哪里。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包括像这个机制落地的成效，确实是藏在一个个鲜活的调解故事里。我们就来说一个案例啊，在浙汪镇啊，赣榆的浙汪镇，由于呢以靠海临港，渔船货主呢货车它也是往来不断的，包括有维修费啊、工程款呀、这些纠纷是时有发生。不久前呢，像这个王某和刘某呢，他们经常合作，这多年的老朋友，就是因为一笔2.8万元的一个维修费呢，最后是闹到了法庭上。当然法庭呢研判之后啊，发现了双方对欠款本身是没有争议的，矛盾根源只是一方资金比较紧张，但是呢又碍于这个情面不肯退让啊，依托呢这个诉调对接的机制，案件呢被流转至了浙汪镇综治中心进行非诉调处。那么调解的现场，法官和调解员也是情理相容啊，耐心的去对双方进行劝说，最终呢也是促成了双方达成了分期还款的一个协议，并且当场去完成了司法的确认。其实就拿这一件小事来说，我们想说的是合作了多年，对吧，老朋友之间互相的信任，但是由于可能一方他的资金是比较紧张的，又没好意思说，然后但是呢又没好意思去让步，这碍于这个面子啊，双方可能就纠结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办法退让。那你中间就有应该这样一个调解，那调和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这种感情牌，包括你耐心的情绪上的这个去说导，最终呢也是达成了这样一个还款的协议进行分期。我认为啊，还是得细水长流，对吧，你之间的合作你不可能就一次性的买卖，你因为这样的一笔钱再耽误了大家以后未来的一个合作前景，其实还是有点这个因小失大了，对吧。所以呢像这个赣榆啊这个综治中心也是专门为我们的老百姓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以往像这类官司啊，如果说你正常走流程，真的啊，当事人你得跑好几趟，你不管怎么说你提交材料吧，你最起码得提供了很多之后，一趟两趟三趟四趟你得跑到综治中心。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把它一次性的调解解决了，你时间的成本上省了一大半，而且你的诉讼费也免了，双方还不伤和气。这也是我们这次这个浙汪镇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他说，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

啊，包括这套的法官下沉，包括宗旨的调解以及乡情的疏导，这种模式真的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当中走进去，为我们的群众进行减负。其实啊，说到这周汪镇的故事体现的司法下沉，不仅是刚刚我说的其中的一个案例啊，你就拿这个青口派出所的住所调解员啊小董，他的故事呢也是展现了另外的一种力量，把最懂群众的人呢也是往这个最靠近矛盾的岗位上去嵌进去。那小董呢，他是青口派出所的住所调解员，他扎根矛盾是最前沿，一干就干了10余年，成功调解了各类的纠纷有8000余起。用他的话说就是，哎，调解不就是劝两句，然后和稀泥，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摸到人心的疙瘩上，你给人去把疙瘩给解开。所以说呢，像这些调解的工作人员哈，也真是很不容易。当然借着这赣榆区综治中心它实体化的运行的东风，小董呢他是把这个老董调解工作室呢正式组建了啊，我们都喊他叫小董。那他这个起的工作室的名字叫老董调解工作室，正式组建之后呢，里边是吸纳了退休法官啊、专业律师，包括一些能人去加入到进来，把个人的一些经验呢变成是团队的能力。然后这个工作室它也实行的是什么呢？分级处置，你小事呢我们就当场把它化解，难事啊联合处置，难题集中的去把它攻坚下来。像今年以来呢，老董调解工作室已经是化解纠纷420余起，化解率达到了98.7%。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一桩桩的小事儿，这一个个的案例背后是什么呢？就整套的治理体系的协同发力。你像综治中心它建的好不好，不看门面好不好，主要是要看老百姓的眉头它是不是能够舒展开。你从物理的整合再到实质的运行，差的不是砖瓦，是机制和人心。所以说从这个区级啊，这个统筹到镇村落地，再从制度护航到能人发力，赣榆区综治中心没有止步于阵地建设，而是持续打通部门的壁垒，下沉服务力量，完善激励机制，让三级联动的治理网络高效运转。现在看到时间呢是已经是9:49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伙曝光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是东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在辖区内开展了9类专项检查，查获了一批品鉴酒、内供、专用酒。这个大家一定要听好了，经常在市面上看到上面有什么品鉴酒啊、内供专用酒的这个字样，其实它酒瓶子瓶身是没有任何文字的啊，它这个图案标志呢也没有任何的产品基本的信息以及食品安全的相关标注，属于是无标签预包装白酒。那说白了一句话，就是这个在酒瓶子上只是出现什么内供专用酒，让你感觉到这个酒是非常的高档。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67条预包装食品的标签通则相关的规定，所有的预包装食品必须是标注完整的产品信息。你品鉴酒、内供酒非法定啊，这个豁免标注的情形，不得规避标签标识管理的要求。你当事人经营无标签预包装白酒的行为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规定，东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立案调查，依法对30瓶涉案无标签白酒予以扣押。当然也是了解到呢，全国各地均有类似的案件，你所谓的这些特供酒、专供酒冒用的名义是五花八门的。一类呢是涉部队特供酒，另一类呢是涉党政机关特供酒。比如说啊，像这个生产厂家，它基本上标注是什么军工酿酒厂，一些酒瓶子还设计成了什么冲锋枪、导弹车呀、神舟飞船呐、包括坦克呀这些形状。一些特供酒的声称呢是外交用酒、纪念酒，还有所谓的是外交使节酒、大使馆高级别的交流活动啊、指定用酒等等之类的。这些酒大多都是在类似的地下室、车库、农房、暗室当中去灌装的，生产条件完全不符合食品卫生许可的要求。有一些使用了价格低廉的基酒为材料，有一些呢甚至用食用的酒精以及水、香精勾兑而成。当然为了使这个假酒看起来年份是更长，有的呢还会使用色酒进行调色，哎，食用之后容易头晕恶心，对人体健康伤害极大。其实早在2013年的时候，

0: 后啊，国管局五个部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工、专供等标志的通知。同年呢，也是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发了通知，要求酒类企业不准生产标注有特工、专供、专用等字样的白酒。那么在2022年呢，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呢，向六个部门也是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销售军字号烟酒等商品的通告，严禁线上线下销售军字号烟酒等商品。所谓的啊，特供酒、专供酒全部都是特假酒，请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啊！消费者一定要擦亮双眼，注意甄别。你可不要听别人忽悠啊！忽悠完了以后，到时候自己买了假酒，自己还得不偿失。所以呢，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进行举报啊，这个举报他们。遇到了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啊，就是这个把自己的这个维权啊。当然，有的人可能会听身边的朋友忽悠。忽悠多了以后说，哎，这可是从哪儿弄来的，或者是从哪儿这个专门好不容易弄来的。那现在已经是有明文规定了啊，是严禁线上线下销售这些所谓的这个什么专供酒啊、特供酒，所谓的特供酒、专供酒全是特价酒，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注意甄别一下。好了，北京时间呢9:53，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伙需要再预告一下哈，明天早上的9:00到10:00，我们的周三又要迎来这个上线单位了啊。明天早上上线的单位分别是连云港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连云港市应急管理局这两家。如果说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您要是遇到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是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对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您拨打我们的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我是郑雪，明天早上再见，拜拜。
1: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3: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十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十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2: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首先播报一条喜讯，为切实回应全国万千百姓迫切的体质调理呼吁与期盼，彻底解决广大患者 用对药难、用好药贵的核心难题，历经六月有余，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提供，每疗程低于市场价519元，同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结合岐黄丹使用有奇效。活动时间从6月24号正式开始，29号结束，仅限5天，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与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接到了这么一份喜讯通知。这份喜讯呢，就是大家期待已久备受关注的岐黄丹团购用药的申请。经过我们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争取协调之下，岐黄丹厂家终于为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筹集了100,000件岐黄丹，将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为大家提供，来满足咱们广大学员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是不是特开心特高兴？这么久了，这么长时间了，终于等待岐黄丹的到来了，我们终于可以用它去调理自己的身体，消除病痛，提升自己的健康质量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特开心特高兴，特别是正在调理体质的，或者急需啊调理体质改善自己健康状态的。这次申请成功说明什么？对我们大家能够起到哪些意义？首先说，就是说我们的健康第一个就是有保障了。说这个人能不能健康，健不健康，或者是这个疾病能不能消除，能不能减少疾病，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这个人，这个人的形神具不具足，形神合不合。那么这个形就是形体，指的就是体质，也就是我这些天跟大家谈的，很多人问的这个身体的状态，这个身体的素质，身体的体质，你硬不硬朗，你平不平和，你有没有偏颇，你硬朗你平和，这是一个健康良好的状态，是一个健康长寿的体质，不易生病，即使有一些疾病早上，很快也可以通过自己强大的体魄，这种自愈力实现健康，消除病痛。这种体质是我们很多人所追求的，所希望获得的，这也是我们一直调养的原因，就是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平和的体质。说体质可以调养吗？可以。有的人这个体质先天就很好，但是后天啊呵护不当，自己也生活饮食不足以，慢慢就偏颇了。所以体质是可以改变的，从很好向不好这种改变。当然也有很多人呢是从不好向好上改变了，比如说很多人先天体质就非常绕啊，就很差，偏颇非常重，疾病不断。就拿我来说，体质先天就绕啊，从小就体弱多病，多灾多难。那后期随着自己的调养，一点点呵护，身体体质越来越好了，不爱生病，不生病了，体质强大了，抗病能力提升了。所以这个体质是可以改变的，这是所有的人都向往的这种平和的一个体质啊。这个人说能不能健康，有没有健康，健康怎么样，取决于形和神。这个形就是形体，体质强大的体魄啊。这几天跟大家不讲了吗？有和平体质，还有阳虚啊、阴虚啊、气虚啊、气郁啊、痰湿啊、湿热啊、淤血啊、特禀啊，8种偏颇生病的体质，对吧？咱们这次岐黄丹申请下来，说明我们可以有一个良好的体质了，强大的体魄了。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健康的基石，是根基呀。你体质好不好，取决于你是否健康和生病。所以很多人呢，这一生不断的生病，你看看呢，他体质都非常绕。那这些不爱生病、健康长寿的人，你看看他体质都非常壮，体质都非常不错。所以说当我们想拥有健康消除疾病的时候，首先我们就要有一个法宝，能够改变自己偏颇的体质，能够去打造自己这么一个和平的体质的能力或者方法。 岐黄丹是干什么？岐黄丹就是专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它能够同时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就是你阳虚也好，阴虚也好，气虚也好，气郁也好，淤血也好，就是你存在这种偏颇体质，它是可以给改变的，是可以给你调养的，让你拥有一个健康平和的体质。这就是我们很多人所期许、期盼的、等待的。这个药品好在哪儿？它就能调理八大偏颇体质，而且疗效非常卓越，药效非常大。它的疗效卓越在哪儿？它疗效卓越的一个就是它的主方独特。这个主方啊，这个药品有什么功效？全靠主方呢？怎么配伍？如何配伍？它主方它专门是以调理体质、改善身体为核心的这么一个主方，并且它这个主方还非常宏大。大家想想，同时调理八大偏颇体质，你十味八味的药材做成的药能行吗？你二三十味都不行啊，你少三五十味都不中。而它呢是五六十味啊，大主方，并且都是道的药材，名贵药材，选择药材等级品质都非常过硬，而且它的工艺是古法工艺，古法工艺才能保证个药性强。就说你五十味也好，六十味也好啊，你再名贵的药材也好，你采取的这个工艺制药工艺你不行，你也是浪费。那你采取的制药工艺如果说对了，那么这个药效就会被提升，它是一加于大于二啊，它至少不会一加于少于一，它是一加于等于二或者大于二，至少大于一了。那它五六十味的药材放在一起，它使它的核心、它的药性都综合的向一块靠拢，药性实强啊，所以它的药劲很大。你看大家在用这个药的时候，很多人在用的时候我都建议什么呢？减半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药性啊

0: 非常的强，药劲很大。它最牛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配伍上，啊，可以说用药入微了。说呀，为什么咱们那么多学员朋友用这七黄丹调理体质之后都非常认可这个产品，甚至没有这个产品我要等啊，我即使等我要等它啊。你看，这就是说这么长时间大家一直期盼一直等它的原因。为什么？就是它能够从底层从根本上去改变我们的健康状态，特别那些体弱多病、陈年老病、久治不愈的人啊，以及想养生保健、健康长寿的人，七黄丹对我们的作用意义太大了。所以说这次我们用药申请它的意义不一样，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上这个产品调理体质了，调理体质我们的健康有着落了，我们不再承受这个病痛，或者是不再担心害怕了。第二个，这次用药申请成功代表着说我们可以以更实惠的价格去用这个药，不用再多花钱了，以市场的价格去购买了，这是大家也是最关心也是最在意的。这一次你看看，给我们筹集100000件七黄丹用药，它是以团购出厂价申请的，跟市面上相差于多少，每个疗程一个月啊，一个月一个疗程相差519元，500多元钱，大家听听，500多元钱，就是一个疗程，你一个疗程一个月，你三个月呢1500，是不是？那有的人是半年，有的是一年啊，调理身体调理体质可不是像简单的治病用药啊，用20天一个月就行了，他有的人得三个月，有的人得半年，甚至有的人这个身体得需要1年的去调养、去恢复、去改变。这个时长、这个疗程时间是非常长的，它不是10天半个月，是吧？它不像几天。那么这个时长，一个疗程省于500多，那10个月呢？1年呢？3-5千，这个就有账算了。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喜欢咱们节目去团购向厂家申请的药品的原因。说为什么大家总是说盛老师咱们什么是团购啊，什么从厂家申请啊，不是说在市面上买不到这个产品，不是这样的，只是大家不愿掏更多的钱在市面上买这个产品，是大家想更节省更实惠的方式方法去用这个产品，对吧？不像条件好的啊，不在乎，或者是自己的身体属实等不了了，没办法了啊，他去用去。这也是咱们半年以来呀，很多寻患者朋友用七黄丹调理体质之后断药之后最焦急的地方，没办法，他断药了他不能停，他就只能说哎，从市面上去购买，从市面上购买就比咱们从厂家团购要多花一些。大家从市面上购买的时候或者从厂家单独申请的时候，总是一个疗程啊啊两个疗程啊，很少的去申请啊，一直在等什么时候能申请下来，什么时候可以团购。这次咱们团购下来对大家的意义啊太大了，听到这个我特别开心特别高兴，这是历时半年已久啊再次给咱们提供七黄丹，厂家是以出厂价直供的方式方法，没有经过全国代理商，没有经过省级代理商，没有经过市级代理商，没有经过区域代理商，更没有店员的提成，没有那些说法，所以说没有中间的环节，每个疗程直接就省了500多。那么我们申请这个餐每一盒都是出厂的原厂方位，并且有315全国质量保证的，双防双验的，疗效质量是过硬的。在购买过程当中，大家只需报名订购，厂家给发货，我们可以线上付款，也可以货到付款，都可以。所以大家呢都特别盼着什么时候申请下来。这一次呢虽然是历时很长时间呀才给我们提供一批，这一次呢厂家也很有诚意啊，这一次给我们提供100000件这个出厂价这个七黄丹啊，大家听好了，不单单是出厂价，为了咱们这些体弱多病、重病大病用药多的，保证后期啊有更加充足这个七黄丹调理治疗的，这次活动还给大家一定的这个配赠支持，就是大病重病用药多的啊配赠支持，就是在出厂价用药节省的过程当中，像三个疗程再配一个疗程。订购5个疗程呢再给配赠2个疗程，订购7个疗程再给大家配赠3个疗程，订购9个疗程再配赠4个疗程，订购2个周期再给配赠5个疗程。这是我们争取的，这是我们争取的，之前厂家想限购，我们给争取不要限购啊，不但不要限购，最好再给予一定的配赠支持，保证这些大病重病的人能够把这个货源尽可能备足，因为我们不敢保证说这个月给我们提供了下个月或者多久才能再次给我们提供，我们心里没底。所以这次呢大家都是我们抱着什么能够尽可能把自己药品备足，尽可备足保证后期用药的， 是吧？要求厂家给我们配赠。那么除了配赠之外，还有就是清虚通络精花油。这个清虚通络精花油跟调理体质的岐黄丹，它俩可以是绝配。因为清虚通络精花油啊，它是多种植物精华提取的精油，不论是在外用肌肤的涂抹上，抗皱啊，还是淡纹呐、还是锁水啊、保湿啊，乃至在采用刮痧、清火通络上，跟这个调理体质岐黄丹都是绝配。所以这一次又给大家配赠了清虚通络精花油，就是这个精油在市面上买，我告诉大家，就这一瓶，你们去商场去购买，没有三五百元你买不下来。它是真正的好东西，纯精华的精油啊。我们很多朋友之前一直要买，一直要用，那么这次好了，也给大家配赠，手里有的一定用，一定用。那么你不论三个疗程、五个疗程还是七个疗程、九个疗程，凡是你订购的都给你配赠一瓶清虚通络精华油。那么像两个周期的给配赠两瓶清虚通络精华油。怎么用给大家讲过很多次，第一就简单的这个皮肤上的一个外用，还有就是刮痧用，比如说虚火大的啊，上焦火下焦寒的啊，体质阴阳不平和的，你去用清虚通络精华油去刮，去调养固定部位、固定穴位去刮，用水牛角的刮痧板去刮它，配合调理体质，非常好，非常好。那么如果说手里没有这个水牛角刮痧板的啊，咱们有很多老学员啊，曾经啊手里有获得过，那没有的怎么办呢？在这次活动当中，凡是再加六元，大家听好，只需六元既可以获得价值50多元的天然的水牛角刮痧板一枚，它是地地道的水牛角做成的啊，整板啊，它不是合成的，水牛角天然的清热解毒凉血，去刮痧去清火啊，通络效果非常棒，非常棒。跟这个精油一套去使用，平时你六元是买不到的，你只需六元既可以获得一枚。你看看这次岐黄丹应用活动给大家想到了什么，可以说想到了极致啊。当然这次活动啊也有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啊，就是说配赠的清虚通络精华油它的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听好了，不见得保证所有的人，不见保证所有的人都能获得到啊，先定的先定的先得，不敢保证后期都有。听好了，说获得上就获得上，获得不上那没办法，厂家给配赠的数量是有限的。第二，这一次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岐黄丹是十万件，给大家报名订购时间是5天，从6月24日正式开始，这个货源现在筹备基本完成了，完毕了，现在在调拨货源，明天基本就能全部到位。所以说从明天将会正式开始，为期5天，5天时间10万件，大家自己掌握，是吧？这10万件能不能够5天，5天你能不能在这个时间当中订购上，一切都不敢说，都以实际为主，这是我要跟大家提示强调的，好吧？那么现在呢，大家听完之后需要做的是什么？你们能做的一个是提前报名、提前订购，这个是可以的。有的学员说了，老师，我之前就给厂外老师那里提前报名订购了，已经交代老师了，你之前只是预约，说这次你想参加你得再次打电话，具体订购怎么订你跟厂外老师把这个确定下来，好不好？总而言之，关于大家期待已久的、等待这么长时间团购价岐黄丹终于有了啊，终于满足大家调理体质的需求和愿望了啊，情况就这么情况。在这次报名订购岐黄丹调理用药当中，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还有什么不懂的，或者是自己适不适合配合什么方法、哪些方案的，没关系，通过我们专家热线跟我们沟通，拨打400-600-2677，我们都会给你分析解答，帮你制定。时间关系给大家强调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现场答疑。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内容。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3: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

0: 品质过硬，无法攻抑，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0: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0: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
1: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0: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经过刚才的讲解，相信广大听众朋友已经了解活动具体内容。此次厂家筹备的10万件岐黄丹，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更给予一定的配赠支持，名额有限，切勿错过。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咨询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孙老师您好。
3: 啊，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4: 哎呀，孙老师啊，
3: 哎，
4: 这个调理体质的岐黄丹活动啊，
3: 啊，
4: 我可算是盼来了。
3: 是，盼星星盼月亮，等了这么长时间啊，属实不易呀、
4: 啊。是啊，太不容易了。
3: 是
4: 啊，我这都等大半年了。
3: 是
4: 啊，攒了点钱吧，就等着这个岐黄丹优惠活动了。
3: 是。
4: 平时吧，我跟您说，我连商场都不敢随便去，
3: 嗯，
4: 我就怕乱花钱了，
3: 嗯，
4: 影响我的后续买药啊，调理身体。
3: 是，看来也是老朋友了，一直在调理体质呢，是吧？
4: 哎，对对对，老朋友了，
3: 嗯，
4: 啊，我吃岐黄丹调理身体吧，
3: 嗯，
4: 这个受益很多啊，
3: 啊，有收获。
4: 对对对，
3: 好，
4: 我是眼看着手里的快吃完了，
3: 嗯，
4: 我又不敢正常吃，
3: 嗯，
4: 只能傍晚傍晚的省着吃，
3: 啊
4: 啊，不像别人家里条件好的，
3: 嗯，
4: 那没得在市面上多花几千也不在乎。
3: 是是，
4: 人家可不在乎那个费用多少点多少的。
3: 是，条件不好，得节省着，还得调理身体，还不能铺张浪费。
4: 对对对，啊，
3: 嗯，
4: 那跟别人肯定比不了。
3: 嗯，
4: 啊，孙老师啊，这个岐黄丹团购出厂价活动啊，
3: 嗯，
4: 这个好不容易等来了，还有那么多的赠送，
3: 嗯，
4: 我这次呢，我想报名申请5个疗程的岐黄丹。
3: 嗯，
4: 然后您再根据我身体情况，您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吧。
3: 可以，还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听众呢？
4: 啊，我是江苏的。
3: 啊，江苏的，您身体什么情况？您说一说，我了解了解。
4: 嗯，去年呢，我跟您通过话，
3: 嗯，
4: 给我制定了一套调理方案。
3: 嗯，
4: 就是说让我先调理体质，
3: 嗯，
4: 再配合调理茶饮方法，
3: 嗯，
4: 还有这个泡脚啊、跑步啊，我都在坚持的做。
3: 啊，好，不错。
4: 嗯。原来身体吧，就是浑身没劲，
3: 嗯，
4: 啊，怕冷的情况比较多，
3: 嗯，
4: 啊，现在都好多了，
3: 嗯，
4: 现在我通过锻炼呐，这个调养啊，
3: 嗯，
4: 现在平常干点活啊，跑步啊啥的，锻炼身体啊，都不感觉那么气喘吁吁了，
3: 嗯，
4: 啊，以前出门那个风一吹啊，就头疼呐，流眼泪呀，
3: 嗯，
4: 现在这些都不怕了， 这个气也上来了。

0: 像心慌啊憋闷的感觉也都消失了。
1: 嗯，不错啊。嗯，
0: 对呀、啊、现在睡觉呢也不用盖很厚的被子了。
1: 嗯，
0: 以前呢还总是起夜，
1: 嗯，
0: 一个晚上要起了好几次。
1: 嗯，
0: 现在不说一觉到天亮吧，也差不多睡得比以前香多了。
1: 嗯，是起夜少了，不那么怕冷怕凉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身体调理得很棒。
1: 嗯，这就是说你从根本从体质调理才有这么大的收获。如果是你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身体不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0: 对，
1: 多好啊，这收获多大呀。
0: 对对对，您看我别的药吧、嗯、我现在都没吃了。
1: 嗯，
0: 啊，以前吃了一年多别的药。
1: 嗯，
0: 那还不如您这半年来给我调理的好嘞。
1: 嗯，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方向对了，方法对了，用药用对了。你如果方向不对，你看你怎么努力你白费。方向一对事半功倍，你再加上方法用药都对了，是不是这就水到渠成了？
0: 是，
1: 整体来说挺好。从你刚才阐述的，你是明显的阳虚气虚啊、也是气阳两虚，我们常说的阳气不足。
0: 对，
1: 整个身体阳不足的人是特别凉特别怕冷的，那么气不足的人怕风没劲儿。你是气阳两虚，你通过调理体质，那么你怕风怕寒凉的问题能解决。如果说你不调理体质治病，你这个病且治吧。
0: 嗯，
1: 所以说你方向对了，再加上你用了专门调理体质的青黄丹，哎，才有这么好的结果、
0: 嗯、对, 对对，
1: 挺好，不错。那这不挺好吗？还有哪些不足啊？
0: 我呢还有这个肠炎
1: 啊，怎么肠炎
0: 呢？那个口臭挺重
1: 啊、
0: 还溃疡
1: 啊
0: 啊！我跟你说，我老伴呢都嫌弃我。
1: 嗯，
0: 因为之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吧，我们都疯狂睡了。
1: 嗯，
0: 现在身体好多了呢，因为就嫌我这个口臭啊，把我都赶出来了。
1: 啊
0: 啊！您看我现在怎么调理比较好呢？
1: 嗯
0: 啊，听说那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啊很好、嗯，我自己涂抹行不行？
1: 首先来说啊，第一个就是你现在这个肠炎和口臭溃疡啊，如果是口臭。爱臭啊，这就说明什么呢？一个是脾胃虚积食，还有个胃火大才会出现。你看一个火是火，两个火相上下一加是什么呀？
0: 炎。
1: 对，聪明，就是火达到一定极致就产生炎
0: 啊、炎症是吧？
1: 对，炎症。你看口腔溃疡啊有炎症，胃溃疡胃炎呀，肠炎呀，对吧？
0: 嗯，
1: 如果说你是完全阳虚气虚，脾胃不好，他只能说什么呢？只能说消化不好，但一般不会口臭，舌苔不会黄之类的。但口臭舌苔黄说明有炎症了，这个怎么办啊？接下来你要做的啊，刚才你问了清虚经络这个精华油，这个精华油它有什么作用？你可以刮痧，刮痧去除虚火是有效的方法之一，既不伤肠胃又能去除虚火，包括心烦都管用。你刮哪儿？你刮后背，
0: 嗯，
1: 腰就不要刮了，刮上半部分，10天20天刮一次，这是第一个。
0: 哦，嗯，
1: 第二个也可以少量的含啊，这10毫升8毫升都行。嗯，另外买点金银花、菊花、
0: 菊花、
1: 蒲公英、
0: 蒲公英，
1: 哎，茉莉花、
0: 茉莉花
1: 各6克。
0: 嗯，
1: 然后呢，白术
0: 啊，白术
1: 9克，
0: 九克。
1: 这个煮水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断断续续喝，一直喝到什么程度，就个口不臭了。
0: 嗯，
1: 体质持续调理啊，再调理一段时间。嗯，好吧。
0: 好的好的，
1: 问题就不大了。你现在是有虚火了，夏天热，人也爱有虚火。
0: 嗯，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岐黄丹您说我定5个的可以吧？
1: 可以啊，啊，根据你这种情况呢完全可以了啊。5个疗程呢还赠你2个疗程，一个周期多，这个治疗后期的保养完全够了，你就趁这个机会定5疗程，可以还少花钱，还赠送了精油，还有了啊。嗯，
0: 好的好的，好好，那谢谢
1: 赶紧报名就行了，先报名先得啊。
0: 嗯嗯，行，好的好的，谢谢孙老师，我赶紧报名。
1: 好嘞，就这样啊。好，再见。嗯
0: 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岐黄丹强大而又卓越的疗效，只因它具备4大制药特性，组方独特，配伍严谨，选料到地，工艺繁杂，可全面调理8大偏颇体系，以人为本，制养结合，效果卓越。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3: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3: 哎，
1: 久等了，
3: 宋老师。
1: 哎，
3: 谢谢您。
1: 哎，您客气，您客气，这不是应该的吗？
3: 我听你这个直播啊，年把时间了，我听你这个给好多人这个治病这个方法，很符合这个实际情况。我这个有这个病呢，
1: 啊，
3: 我想咨询咨询宋老师，你看看我这病能不能吃你这个 买这个药去能不能有效的治疗啊？
1: 就是气黄丹是吧？
3: 啊，对啊。
1: 想调理体质，如果可以，咱们就趁正好现在有这个出厂价用药，赶上这个机会就用。如果不适合，盛老师给你想办法。您说说，您是哪里的？今年多大年纪？都什么问题？
3: 我是连云港，72岁。
1: 72岁，什么问题呀、啊？什么问题困扰着你，一直解决不了？
3: 这个2020年呢，这个长期肉
1: 啊，
3: 0.38厘米
1: 啊。
3: 这个动手术呢，这个肠子给截掉3-8公分
1: 啊，
3: 现在处于什么情况呢？
1: 啊，
3: 肚里疼痛
1: 啊，
3: 是酸甜生硬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吃
1: 啊。
3: 这个大便后呢，这个肛门子呢都火辣辣的，就这样现象。我这现在呢，这个他医生嘱咐叫年2年呢去复查一遍，现在属于第3遍。这现在还没去复查，我听你这个在这个直播里边讲呢，我是否能吃这个药？要是如果吃这个药能有效的治疗呢，那我都吃药治疗了。
1: 你光说想法不行，你得说说情况。酸的、甜的、辣的都不能吃是吧？
3: 都不能吃，吃过都要拉。
1: 啊，就是不由自主就拉出来了是吧？腹泻。
3: 对。
1: 啊。那你这不应，你这不是肠的问题呀、啊，你是胃的问题呀、啊，不是吃完直接就到大肠啊，你可不是直肠啊啊！出现这种情况，你吃的酸的、辣的、冷的、生硬的就拉，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你胃呀、啊，脾胃虚寒，吃点生冷的消化不动，那么食物直接就进入小肠、大肠了，就出去了。比如说容易怕冷，手脚凉。乏力没劲儿，
3: 手脚是一道汗里子，冰凉冰凉的。
1: 啊，对了吧？这不就问题出现了吗？阳虚不就手脚凉怕冷吗？
3: 对，
1: 这种情况你不从这个体质上、肠胃上下功夫，你光手术，我告诉你，永远都治不完，治不了，解决不了啊，解决不了。你这个必须调理体质，别的治不了，给你解决不好。你相信盛老师？
3: 盛老师，我跟你说，我是现在可以不可以使用你那个气黄丹？
1: 气黄丹可以，非常适合，你就吃它。就吃七黄丹，再把上我节目当中温脾胃阳虚的方子，你用上结合着用。我告诉你，你这么一用，不用多，10天8天就出效果。
3: 哦，
1: 啊，
3: 行，先给我3个月吃，看看再说。
1: 你这样打肠胃老师电话，跟肠胃老师沟通也行，报名也行，包括方法一块都给你发过去了。好，
3: 啊，行，
1: 嗯，好嘞，
3: 谢谢你，宋老师，
1: 不客气，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3: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气黄丹专门调理偏颇体质，强壮体魄，而此次活动配赠的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植萃，不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气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盛老师。
1: 啊，你好，久等了。
4: 哎，你好，你好，我是老朋友了啊，
1: 老听众了。
4: 我是山东烟台的。
1: 啊，山东地区的烟台好地方啊。
4: 哎，是好地方。
1: 嗯。
4: 哎，盛老师，我听那调理体质这个产品吧，
1: 嗯，
4: 七黄丹这个价格都出来了，是吧？
1: 是，没错。
4: 每疗程比市场能优惠500多，
1: 519。
4: 哦，
1: 嗯，
4: 这个价格我是很满意啊，哦，
1: 很满意，
4: 真没，
1: 那就好，
4: 真没，对，没白等这回。
1: 是啊，只要你们大家感觉满意啊，认可我们的付出，就没有白白付出。啊，这次不单单说每个疗程优于市场啊，519，厂家还有赠送支持啊。你比如说，买3个疗程挣1个疗程啊，5个疗程挣2个疗程，两个周期挣5个疗程，你包括清虚通络精华油。
4: 哎，是，
1: 啊，可以支持，
4: 感觉出这个力度很大了啊。
1: 是，嗯，
4: 也感谢厂家这个支持和帮助啊，
1: 是
4: 能提供。这个调理体质这么好的这个产品啊，
1: 嗯，
4: 我呢跟我老伴也商量了，
1: 嗯，
4: 定9个疗程的吧，这回
1: 定9个疗程，
4: 加上这个赠送的，嗯，对，够我1年用的了，这回，
1: 嗯，9个疗程，赠4个疗程，这个赠的多，嗯，
4: 哎呀，这么合适的机会吧，
1: 嗯，
4: 我真的，我得多定点，这回，
1: 嗯，
4: 我本人呢也是体会到这个调理身体给我带来这个好处了啊，
1: 哦，是。
4: 各方面改善的都挺好的啊，
1: 嗯，
4: 现在也明白了，
1: 嗯，
4: 调理身体就得从这个整体调理，
1: 嗯，
4: 不能盯在局部是吧？
1: 没错，就是这样。
4: 就像我随着改善我这个体质啊，我这个膝盖就舒服很多了
1: 啊。你看看啊，你调理身体没有盯着膝关节，哎，你膝关节反而受益了。
4: 嗯，对，因为我从整体调理身体了吧，我这个身体具有这个不怕风、不怕潮湿、不怕凉这个能力了。
1: 对。
4: 所以我这个膝盖就舒服多了。
1: 是，你看以前膝盖是怕风、怕潮、怕凉，三怕。
4: 对，之前我是什么情况呢？有滑膜炎。
1: 嗯。
4: 左边膝盖这会儿都变形了。
1: 啊，走形。
4: 哎呦，可受罪了。对啊。
1: 嗯。
4: 我呢住在沿海啊，
1: 嗯嗯，
4: 经常是吹这个海风嘛，不是？
1: 对。
4: 哎，我这个膝盖吧也疼。
1: 嗯。
4: 冬天这个海风凉吧，不是？
1: 嗯。
4: 膝盖也疼，
1: 嗯，
4: 上下楼梯都要扶着这个扶手慢慢挪，
1: 嗯，
4: 哎呀，真是受了很多年罪了啊，
1: 嗯嗯，
4: 也走了不少的冤枉路了，
1: 对，
4: 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1: 嗯，
4: 只是当时好点儿，
1: 嗯，
4: 但是他出不了根儿，就是，
1: 对，哎，你看一看啊，
4: 哎，
1: 刚才我说了。烟台是好地方，为什么我说是好地方呢？沿海的海滨城市，靠着海边，吹着海风，但也同样受着海的潮湿和海的风受影响。比如说体质弱的人，体质弱的人，或者是这个长期在这个环境当中，就会导致身体偏颇，受风、受潮、受湿。
4: 嗯，
1: 久而久之就会落下怕风怕冷的关节疾病。你看沿海城市，再加上长期吃海鲜，海鲜都属于寒凉的。
4: 嗯，
1: 你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体寒就会重，就会形成阳虚、寒过重的一种体质相关的疾病。手脚凉、怕冷、膝关节，你看，所以凡是沿海城市的人，你看关节都不好。
4: 哎，
1: 哎，都容易怕风、怕潮、怕湿，这就是对体质造成一定影响，产生了相关的季节性的，或者是。地理性的疾病，
4: 哎，
1: 这是体质。那么你之前呢，如果说你盯在膝关节上治疗，你这个病反而治不好。你要把体质改善了，你体质强壮了，硬朗了，阳气足了，寒邪没有了，正气足了，风邪没有了，哎，你这个身体关节反而呢没问题了，
4: 哎，
1: 基本消除了，是吧？这就是以人为主，抓住核心的原因。
4: 嗯，我觉得我这个整体吧强壮了啊，
1: 嗯，
4: 这个膝盖啊感觉就没有那么怕风怕凉了，
1: 是不是？
4: 啊，出个门的时候也不用再裹着那个护膝了。
1: 嗯，
4: 就算是下雨天也不会提前就觉得这个酸胀难受了。
1: 是。
4: 不光这个关节这块舒坦了啊。
1: 嗯。
4: 以前吧，我是常年的手脚怕凉，
1: 嗯，
4: 是吧？哎，这个问题也改善了不少了。
1: 你看一看，所以说盛老师叫你们抓体质改善体质，
4: 嗯，
1: 你看盛老师说的对不对？
4: 没错，
1: 是不是有没有坑你们？
4: 有，没有。
1: 是你们通过这种盛老师强烈调理体质、重视体质，你看你们受益性强不强？
4: 对，
1: 哎，多好啊！你这大家都这么重视，是不是问题都解决了？
4: 嗯，
1: 不错，继续调理，把身体继续提升啊！不能见好就收，特别是你们沿海城市，听明白了吗？你体质不完全改善过来，
4: 哎，
1: 你这个疾病还会死灰复燃啊！
4: 行，反正整体改善的都是挺不错的啊。
1: 嗯。
4: 我想呢，再接着把这个体质再调理调理。
1: 对，
4: 这次赶上这个什么了，七皇丹那个出厂价活动了，不是？
1: 嗯。
4: 哎，我就再定九个疗程的。
1: 嗯。
4: 这块呢，还想再让盛老师您呢帮我再想想办法。
1: 嗯，是这样哈。
4: 嗯。
1: 你呢，该正常的定，该正常定。然后呢，你这一块呢，想叫我再给你指导，我需要给你指导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运动锻炼。因为膝关节一旦走形，大家听好，一旦走形，再想恢复过来就非常难了。
4: 嗯，
1: 特别是年龄大的人，不像年轻，可塑性比较强。年龄大了只会退化，只会关节啊组织越来越退化，叫退行性病变，
4: 哦，
1: 知道吗？
4: 嗯，
1: 他不会自我修复能力会提升，是不是？岁数大的恢复能力可塑性不如像年轻人。因此呢，关节走形，关节变形，再想恢复就特别难。那我们就要做的是什么一个姿势？特别膝关节，膝关走路啊，要内八字走路，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没事练习练习空蹬自行车和高抬腿啊。
4: 对。
1: 第三个就是用手掌去扣你的膝关节，早晨300下，中午300下，晚上300下，一天900、1000下，没事就拍，没事就拍，你这个膝关节慢慢提升就非常好。
4: 哎，
1: 啊，这是从运动锻炼上啊，哎，然后呢，可以适当用点这个滑膜生成的这个滑膜生成素，这是一个食疗方， 你不知道你问场外老师，这打粉食疗、没事喝点，没事喝点，对滑膜生成啊。

0: 滑膜这个修复啊有一定作用，结合调理体质。
1: 好的好的，
0: 结合调理体质，听明白了吧？这些做到、
1: 嗯、
0: 啊，这些做到就很好了。
1: 哎，明白了，
0: 啊，
1: 宋老师
0: 啊，就按照我说这么调理，哎、好吧？
1: 行，
0: 嗯，
1: 哎，就是另外我那个青花丹，我就算是报上名了吧？
0: 不，你跟场外老师沟通，不是跟我沟通上就报上名。你们疾病怎么调，能不能用？制定健康方案规划，我给你们指导。用药订购、
1: 啊、
0: 报名，找场外老师。
1: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
1: 那我就去找场外老师。
0: 行行行、
1: 啊，
0: 就祝你这个身体健康啊，更上一层楼。有问题来电话，再见。
1: 好的，宋老师，谢谢您，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七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时间从6月24号开始，仅有5天，机会稍纵即逝。此次购药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出厂价，每疗程可节省519元，更有配赠，少花钱用好药。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4: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3: 历时6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4: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8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6邪的奇效良药。
3: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无法工艺药性更强的4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4: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3: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4: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3: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
4: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3: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4: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岐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从病源出发，从体质入手，瓦解病因，治疗病果，恢复强健体魄。如果您目前正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个朋友。
1: 喂，你是盛老师吧？
2: 啊，我盛老师。
1: 老师你好啊。
2: 哎哎。
1: 啊，
2: 欢迎您。
1: 太原的。
2: 太原的哈。
1: 我是现在病情说一下。
2: 好、
1: 啊。我是两个眼睛哈。
2: 啊。
1: 原来得过那个静脉周围炎，现在两个眼睛也看不见了，就看不见是咋了？我得了有个二三十年了，我得了个二三十年。我这个前五年吧，我的视力还能通路，像现在也不能通路了，现在它是反复出血，不能通路了。我这个右眼睛做过这个玻璃体切割手术
2: 啊，
1: 其实当时做了手术的时候视力能提高到1.0到1.2
2: 啊，
1: 再后来又给在右眼上给打了个激光，打了个激光后来视力给降到0.8，还是0.8也算、嗯、但是每年视力下降。这个左眼睛现在是白内障，后来把我让我们这儿的爱尔科医院给看，他说呀，你这个眼睛不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也不行。
2: 嗯，
1: 现在两个眼睛就没视力，大概能看个轮廓。
2: 嗯，
1: 第二个我现在是两个腿关节哈、啊，也以下至脚上啊，疼，还有胳膊也是关节疼，手的这个指头上疼。听说你们这也有半个月了，我说今天我盛老师讲的挺好的，我说想咨询咨询，像我这是咋弄了？第二个还有个，我这还有个前列腺增生，那两天呢，咱们高老师给我开了点药，我就吃了点中药。说前列腺增生原来是小便和大便不是发烧了，现在也不发烧了，就是这情况，也就是这情况。
2: 嗯，你现在你重点是一个是眼睛是吧？一个是关节，
1: 一个眼睛，一个关节疼。
2: 嗯，这个眼睛啊，就怕手术，不要动不动就手术就切除，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眼睛呵护保养，通过方法，最好是保守，你越弄越差，越差越弄，最后就不行了。
1: 哦，对。
2: 哎，还有一个就是你关节，你关节现在胳膊腿都疼。
1: 对，有时候还没劲儿，是吧？
2: 啊，没劲儿，嗯。
1: 我又是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吃那个的消炎痛，吃完一半这个就不疼了，也不肿了。
2: 啊，乏力没劲儿，怕风吗？
1: 啊，
2: 怕不怕风？
1: 但是
2: 不敢借凉气。
1: 穿上就可，如果不穿的话，就感觉就凉。
2: 嗯，
1: 两个腿凉，皱滑麻是那样。
2: 那个你主要是风痹寒痹，就受风邪受寒邪，体质绕。关节一般的关节出现疾病都是身体不是阳虚就是气虚，受风受寒，关节发紧发皱疼，活动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
1: 不是，这是盛老师，我忘记说了。盛老师，我这是关节啥？它这是按的疼了，它可不是固定，它给我老是串的疼。
2: 那就是风邪，风邪就串的疼，游走不固定啊，叫风湿性关节疾病。
1: 对对对对，
2: 游走不固定，你说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如果是痹症淤血导致的，血脉淤结不通了，就淤在哪儿，它淤在哪儿疼，它是固定的，而不固定的风邪的比较多，受风邪。
1: 哦，是。
2: 嗯，然后这样的人一般的容易乏力没劲儿，干点什么还容易出虚汗啊，就特别不耐风不耐寒。
1: 是，我要冷了就疼得厉害。
2: 嗯，对。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那你眼睛也好不了，你的气都不足，眼睛靠精气血呢，你精气血不足，它怎么有视力呢？你也没说这个去调理体质，补补阳气啊？
1: 没有，我听了半个月，这不我就想咨询你一下，看我这咋弄了，我也不懂这。
2: 你关节这块快，你关节这个问题啊，吃上这个岐黄丹啊，调理体质，可能是3-5天效果就出来，它比较快的。
1: 对。
2: 唯独眼睛慢点啊！
1: 对，
2: 这个问题你可以吃岐黄丹调理体质。
1: 慢
2: 啊，你眼睛最好能配合什么呢？就我讲的明目操，我经常给你们强调，记住不要光靠药，眼睛身体组织都可以锻炼，你越不锻炼它越退化。这个眼操不懂的，问高老师，问他。然后呢，这个岐黄丹你这块可以去用，岐黄丹你可以用。先定一个周期，毕竟你不了解，先定一个周期先吃着。
1: 嗯，对。
2: 这一次正好申请的出厂价，这样还挺划算的。
1: 啊、
2: 就少花这么多钱去用一用，其他问题都不大。那你这样哈，咱的时间关系聊这些，我祝你早日康复吧，期待你好消息。好。
1: 哎呀，好，谢谢孙老师。
2: 不客气。
1: 好，
2: 再见。
1: 好，就这样哈。
0: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通过岐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摆脱疾病，走向健康。这里特别提示，此次岐黄丹团购出厂价活动仅限5天，时间有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望广大患者朋友预定从速，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沈老师好。
2: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谢谢。沈老师，这调理体质的曲黄丹是出张家优惠活动，我想报名参加嘞。
2: 这人是听到说下来了，是不是想参加？
3: 对对，这光听着，咱这节目一致跟厂家申请一致申请。这终于呢。
2: 有着落了。有具体的方案了是吧？
3: 对，可不是咋的，你说有这个优惠吧，这一个疗程能省下来500-600。
2: 是。
3: 你说这真大的优惠太好了啊。我这前两个月吧都是在俺郑州市里药房买的。这一个疗程都多花这500-600。好几个月呀、这都多花好几千。
2: 是。
3: 说实在话你都不知道，你想咱老百姓。这花钱容易，你说
2: 挣钱难，
3: 几千块钱可难了。
2: 是，事儿是这么事儿啊，没错、你还不错，你还能从药房能买到，虽然说没有节省啊，感觉跟咱们这个团购价多花点钱，但是至少还买到了，还用着一个货真价实的调理体质产品，自己身体还能得到改善，还能受益，这已经很不错了啊！当然呢，能少花钱不就更好吗？是吧？你看现在好了，不仅一个月可以节省500+，而且呢还有赠送，你比如说5个疗程赠2个疗程，7个疗程赠3个疗程，9个疗程赠4个疗程，还有赠送支持，然后还有情绪通过净化油啊！你看你没白等，是不是？这等也值了，哈哈，是不是啊？
3: 这还有赠送，可是太好了啊！
2: 对，
3: 那我得跟您参加上嘞，沈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这下一步该咋调啊？这你给我讲讲，我还跟着你这个方案几步跳。
2: 行，你把你情况说一说，盛老师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制定方案，然后你按照我说的报名订购，明天就正式开始了。什么事往前赶别往后赶，因为这次清虚通络精华油本身数量有限，再加上这一次一共就给10万件这个奇黄丹，并没有那么多啊。那越早越好嘛，是吧？
3: 越早越好。
2: 我问一下你这是第几次沟通，之前沟通过没？
3: 这是第二次了，沟通
2: 第二次啊，之前沟通过。
3: 对对
2: 啊，也是用这个手机号吗？
3: 对，就是这个手机号。
2: 就是手机号啊，我看看啊，收一下的啊。河南郑州王桂云67岁是吧？是吧？王桂云，你是王桂云67岁是你吧？
3: 对对，就是我，就是我。
2: 之前是心梗，心律不齐，脸色不好啊。对吧？
3: 对对对，就是。之前就是。脸色不好，发黑。
2: 还有手脚发麻。
3: 现在可以了，这个手能干活了，走路也稳妥了，也有点劲了。
2: 还行。那个脸色现在怎么样？是有没有改善？什么颜色呀？
3: 现在有点血色了。
2: 有血色，有改善是吧？
3: 是有。
2: 心脏呢？
3: 心脏这现在跳了有劲儿了，平稳不少。最近这一段没犯病。
2: 太好了，太棒了啊！
3: 是。
2: 现在这个血压有没有监控啊？怎么样啊？
3: 血压平稳不少嘞。
2: 太棒了，太好了啊！
3: 那
2: 个你是严重的血瘀体质，很多人他不懂，说老师什么叫血瘀呢？你看这个河流经常流动，经常流动，慢慢是不是淤堵？咱们还有这个清理河沙的船呢，对吧？
3: 对。
2: 那你说我们的血脉血管是不是像河流一样，它血液循环不断，为我们身体提供营养，对不对？那你说它长期的流动，血液里的杂质垃圾会不会像河水一样慢慢往下沉淀呢？那么时间长了，你说一沉淀，这个我们的血管就慢慢堵塞了，不通了。
3: 不通了。
2: 对了，你看动脉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心梗、脑梗、血栓，怎么来都是这么来，这就叫淤血体质。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情况，只是有的人轻，有的人重。你看你不就是这样吗？你为什么脸发黑呀？为什么心梗啊？为什么这个心律不齐啊？为什么手脚发麻发木呢？这都是血液循环不好。你通过七黄丹去调理体质，你的体质现在慢慢这个淤血血脉都给打通了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淤堵了。所以说你的脸色、你的嘴唇、你心脏才改善这么好。当然你们别完全指着七黄丹调理，你们再配合运动锻炼，慢跑啊，颠着走。对，有人说老师我一跑运动心慌啊，我上不来气啊。我没叫你百米冲刺，我叫你颠着慢慢运动，微微出汗。心跳稍微加快一点，呼吸稍微加快一点，叫你的血液循环比正常要流动快一点， 通过汗腺呢，通过二便呢，就带入体外了，是不是？这不就

0: 好了吗？
1: 是
0: 吧？啊，
1: 嗯，
0: 接着调理啊，接着调理，从饮食上，从运动锻炼上啊，配合西黄丹继续会越来越好。你这到老到一辈子，心脑血管找不上你，别人得脑梗得心跟你没关系，别人得血栓跟你没关系，你不会得这个病，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听明白了。这个现在坚持好了，不能放弃了，必须得接着跳。所以这回这个厂家这个优惠呀，说啥我也得参加啊。
0: 是，平时咱们接着调吧，舍不得花钱。特别是说的这个跟这个出厂价呀一对比呀，差好几百块钱，就市场价就更不舍得买了。
1: 嗯
0: 啊，这回你们左盼右盼，终于盼来了咱们团购厂家给提供这个药品这个机会，趁着这一次就把这个药品订足订购，多订点啊。
1: 中中中，
0: 嗯，
1: 沈老师，
0: 嗯，
1: 反正是你叫我咋我咋。叫我咋跳我咋跳，叫我咋锻炼我咋锻炼。
0: 哎，你听盛老师的，盛老师叫你健康长寿，长命百岁，不生病。哎，盛老师能给你这些，你听盛老师，你有收获是不是啊？不白听。
1: 是是，
0: 我给你个建议啊，
1: 嗯，
0: 像你这种情况，趁着这一次，你再定一个九个疗程的。
1: 九个疗程。
0: 对，九个疗程挣四个疗程，等于什么？九个疗程，你看他每个疗程都节省500多。九个疗程那节省多少啊？然后赠送你四个疗程，加在一起两个周期一年的，就说你今后一年调理的用药量你不用担心，不用愁了。他不论以后有没有团购，产品足不足跟你没关系了。你先把这个掌握到手里，你现在定九个疗程也就相当于平时的五个疗程、四个疗程，因为他这次赠送节省的太多了啊。
1: 好好，谢谢沈老师啊。
0: 行，祝你青春常在，健康长寿，好不好？就聊这些。
1: 好，谢谢沈老师。
0: 哎，赶紧跟常外老师沟通吧。嗯。
1: 啊，给他沟通，给他沟通。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沈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岐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日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换领长期驾驶证，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62条，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的6年有效期内，每个积分周期均未计满12分的，换发10年有效期的机动车驾驶证；在机动车驾驶证的10年有效期内，每个积分周期均未计满12分的，换发长期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
6: 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无法无天的董卓被司徒王允设计除掉了，但是天下却并没有因此而太平。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2: 董卓之乱以后，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对各地州郡失去了控制，各地官僚豪强趁机会争夺地盘，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
3: 一个捣蛋鬼被除掉了，然后又出来了一堆捣蛋鬼，难怪天下太平不下来。
2: 这些捣蛋鬼的实力啊也不一样，有的比较强，有的呢则弱小一些。势力比较大的有冀州的袁绍、南阳的袁术、荆州的刘表、徐州的陶谦、吕布等等，他们相互混战，打得昏天黑地，成千上万的百姓在战乱中遭到屠杀，许多地方出现了没有人烟的荒凉景象。
3: 袁绍、袁术、刘表，这些人里面怎么没有曹操呢？曹操去哪里了呢？
2: 怎么没有曹操啊？刚刚说的是势力大的那些人，他当时啊还不够格呢。曹操本来势力很小，但是呢他发展得很快。后来他打败了攻进兖州的黄巾军，在兖州建立了一个据点，他还从黄巾军的降兵中挑选了一部分精锐力量，扩大了队伍。以后他又打败了陶谦和吕布，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割据力量。
3: 曹操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在乱世中一步步扩大地盘，由弱到强。
2: 不仅如此，曹操还做了一件更大的事儿呢。人们常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曹操正是抓住了一次宝贵的机会，才让自己的势力变得更加强大。
3: 曹操抓住了什么机会呢？
2: 公元195年，长安的李傕郭汜发生火并，外戚董承和一批大臣带着献帝逃出了长安，回到洛阳。洛阳的宫殿呢早已经被董卓给烧光了，到处都是碎砖破瓦，野草丛生。汉献帝到了洛阳，没有宫殿，就住在一个官员的破旧住房里。
3: 皇帝居然沦落到没有房子住的地步了。
2: 皇帝都没地方住，那别人可就更惨了。一些文武官员只好在断墙残壁旁边啊搭个草棚遮风挡雨。最大的难处呢是没有粮食的来源。汉献帝派人到处奔走，要各个地方的官员给朝廷运送粮食，但是大家正在忙着抢地盘呢，根本就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谁也不肯送粮食来，
3: 谁也不听他的。这皇帝当得可太窝囊了。
2: 朝廷大臣没有办法，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呢都只好自己去挖野菜。这些平时养尊处优的官员哪受得了这个苦啊，有的吃了几顿野菜就倒在破墙上饿死了。这时候曹操正驻兵在许城，听到这个消息就召集部下的谋士商量，要不要把汉

0: 献帝接过来。
1: 谋士们怎么说呢？
0: 谋士荀彧说，从前晋文公发兵把周襄王送回洛邑，成为了霸主，汉高祖为义帝发丧，天下人心都向着他，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是不少的。现在皇上到了洛阳，困苦不堪，将军如果能把皇上迎来，这正是顺从人们的愿望啊。要是现在不及时去接，一旦让别人抢了先，我们可就错过机会喽。曹操听了觉得很有道理，立刻派出曹洪带领一支人马到洛阳去迎接汉献帝。
1: 过程顺利吗？汉献帝会相信曹操吗？
0: 一开始董承等等大臣们还是挺害怕曹操的，他们带兵阻拦曹洪的人马。后来曹操亲自到了洛阳，向他们说明现在洛阳缺少粮食，许城呢有粮食，但是运输不便，只好请皇上和大臣们暂时搬到那边去，免得在这里啊是受冻挨饿呀。汉献帝和大臣们听说到了许城有粮食，都巴不得早点迁都呢。公元196年，曹操把汉献帝迎到了许城，打那时候起，许城就成了东汉临时的都城，因此啊，称为许都。
1: 原来许都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0: 曹操在许都给汉献帝建立了宫殿，让献帝正式上朝。曹操自封为大将军，开始用汉献帝的名义向各地州郡豪强发号施令，这就叫挟天子以令诸侯。首先呢，他用献帝的名义下诏书给袁绍，责备他地广兵多，却只管扩大自己的势力，攻打别的州郡，不来帮助朝廷。
1: 原来曹操是借着皇帝的名义来做自己的事啊。袁绍会怕他曹操吗？
0: 尽管袁绍势力大，但是名义上他还是汉献帝的臣子啊。接到诏书以后，没法子，只好上个奏章给自己辩解吧。
1: 看来这个落魄的皇帝还是有点用的。
0: 后来，曹操又用汉献帝的名义封袁绍为太尉，这一下，袁绍可就生了气了。他觉得曹操当大将军，自己反在曹操之下，这太丢人了，就气冲冲地说，哼，要不是我，哪有他曹操的今天，现在他倒用皇上的名义来号令起我来了。他于是上了个奏章，把太尉给辞了。
1: 袁绍居然翻脸了，曹操会继续向袁绍施压吗？
0: 曹操可不敢喽，他觉得自己地位啊还不巩固，不愿意和袁绍闹翻，于是呢就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了袁绍，自己呢改称为车骑将军。
1: 这曹操还挺懂事的。
0: 许都的情况暂时稳定下来了，但是日子一久，大批官员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就发生了困难。经过十年战乱，到处都在闹饥荒，如果许都的粮食问题不解决，大家也待不下去了。有个官员叫早知，他向曹操提出了一个办法，叫做屯田。他请曹操把流亡的农民召集到许都郊外去开荒种地，由官府呢租给他们农具和牲口，每年收割下来的粮食一半归官府，一半归农民。
1: 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错，曹操会听从他的建议吗？
0: 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百姓，这样的好事儿为什么不去做呢？曹操接受了早知的建议，发布命令实行屯田。许都附近的荒地啊，很快就开垦出来了，一年下来，原来已经荒芜的土地上获得了大丰收，光是许都的郊外就收到公粮100万斛。曹操又在他管辖的州郡都推行了屯田制，还设置了田官，以后凡是实行屯田制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从一个曾经的小军阀一步步变得强大起来。
3: 曹操迎汉献帝到许都的那年，徐州牧刘备受到袁术、吕布的加攻，打了败仗，来投奔了曹操。
4: 是后来成了蜀国皇帝的那个刘备吗？
3: 哎，没错，刘备虽然后来也是个大人物，但是啊，他的起点是很低的。刘备呢，是河北涿郡人，原来啊是西汉皇室的后代。他从小死了父亲，家境很贫苦，跟他母亲一起靠卖草鞋、织席子为生。后来靠同族人的帮助，才拜老师读了一点书。可是他不大爱读书，却喜欢结交豪杰。有两个贩马的大商人经过涿郡，见了刘备很器重他，就出钱帮助他招兵买马。
4: 有了兵马不就强大起来了吗？
3: 光有兵马还不够，你还得有人才啊。不过幸好刘备真的遇到了人才。当时呢，有两个壮士，一个名叫关羽，一个名叫

0: 张飞。刘备见关羽、张飞两人的武艺高强，又跟他志同道合，就待他们特别的亲切。日子一长，三个人的感情真比亲兄弟还要密切。因此啊，民间传说他们三个人曾经结拜为把兄弟。
1: 这就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吧？
0: 对对对，就是就是。借着开头的事儿啊，往下说。刘备投奔曹操以后，曹操和刘备一起去攻打吕布，消灭了吕布的割据势力。回到许都，曹操请汉献帝封刘备为左将军，并且非常的尊重刘备，进进出出都要刘备陪他在一起。
1: 曹操很懂得爱惜人才嘛。
0: 可是刘备见曹操这样尊重他，心里反倒不安了，因为他有自己的雄心大志，生怕遭到曹操的猜疑。曹操表面上看中刘备，暗地里也在防备着他。他派人去看看刘备在家里干什么，只见刘备在自己家的菜园子里种菜浇水，没有什么可疑的，这才渐渐放了心。
1: 要是曹操发现刘备有心和他争夺天下，那刘备可就没命了。
0: 这时候朝廷里出了一件事儿，因为曹操的权势越来越大，汉献帝嫌他太专横，要外戚董承设法除掉曹操。他写了一道密诏缝在衣带里，又把这条衣带送给了董承。董承接到衣带中的密诏，就秘密约会了他的几个亲信，商量怎样除掉曹操。他们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认为刘备是皇室的后代，一定会帮助他们，就秘密找到刘备商量，叫刘备参与进来。刘备呢，听完也同意了。
1: 刘备终于还是站到了曹操的队里面，那他可危险了。
0: 有一天，曹操邀请刘备去喝酒，两个人一面喝酒一面有说有笑，谈得很融洽。他们谈着谈着，很自然的就谈到了天下大事上来。曹操拿起酒杯说，您看现在那么多人在争夺天下，有几个算得上是英雄呢？刘备说了几个，曹操一直在摇头。刘备苦笑着说，哎呀，那我可说不上来了。曹操面露笑容，从容地对刘备说，呵呵呵，依我看，当代天下英雄只有将军和我曹操两个人，像袁绍这号人呐，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1: 曹操居然把刘备捧得这么高啊。
0: 刘备为了跟董承同谋的事儿，心里正在七上八下，听到曹操这句话大吃一惊，身子打了一个寒颤，连手里的筷子也掉到了地上。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天边闪过一道电光，紧接着就是咔啦啦响起一声响雷。刘备一面低下身子捡筷子，一面说，哎呀呀呀呀呀，这个响雷呀可真厉害，把人给吓成了这个样子。就这样，他总算把惊慌的神情啊给掩饰过去了，没有让曹操看出破绽。
1: 刘备真是机智。
0: 喝完酒出来，刘备再三地琢磨曹操的话，觉得曹操把他看作唯一的敌手，将来不会轻易放过他的。打这以后，他一面和董承他们联络，共同设法除掉曹操，一面找机会打算离开许都。凑巧呢，袁绍派他的儿子到青州去接应袁术，要通过徐州。曹操认为刘备熟悉那一带的情况，就派他去截击袁术。刘备巴不得趁早离开呢，一接到曹操的命令，就飞快地和关羽、张飞带着人马就走了。
1: 逃出曹操的势力范围，刘备就能安全了吧？
0: 曹操的谋士郭嘉等人听说曹操放走了刘备，赶快去找曹操，对他说，刘备有野心呐，不能放他走啊。 经郭嘉一提醒，曹操也有些懊悔了，马上派人去追。可是刘备呀、已经走远了。刘备打败了袁术，夺取了徐州，决定不回许都去了。徐州本来呢，就是刘备做过州牧的地方，附近的郡县都响应他背叛了曹操。
1: 这样的话，刘备就是公开与曹操为敌了，曹操会放过他吗？
0: 曹操一听到刘备背叛他，气得要命。到了第二年春天，有人向曹操告发了董承和刘备在许都合谋反对曹操的事儿。曹操把董承和他的三个心腹全都给杀了，并且决心要亲自发兵去征讨刘备。
1: 刘备该怎么样度过这个难关呢？
0: 那时候袁绍已经兼并了幽州，拥有几十万人马，扬言要进攻许都。曹操部下的将领劝阻他说，现在跟您争天下的主要是袁绍，听说袁绍正打算要打过来呢，您却要往东去打刘备，万一袁绍从北面突然袭击，那我们可怎么办呢？曹操说，刘备是个有能耐的人，现在不趁早除掉，将来会后患无穷的。
1: 曹操同时面临着袁绍和刘备两个敌人，但他还是选择优先进攻刘备，可见刘备的能力。
0: 在当时，袁绍的实力更强，但曹操认为刘备的后患更大，他的谋士呢也是这么认为的。郭嘉说，刘备刚起来叛变，归附他的人应该还不多，立刻打过去一定能把他打败。袁绍的性子呢犹豫多疑，即使要来进攻也没有这么快。于是曹操就决定让一部分精兵守住官渡，防备袁绍进攻，他自己呢亲自带领大军进攻刘备所在的徐州。
1: 面对着强敌曹操的进攻，刘备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刘备派人向袁绍求救，袁绍手下的谋士田丰劝袁绍趁许都兵力空虚的时候去偷袭曹操，袁绍啊没有同意。曹操大军进攻徐州，刘备兵少，抵挡不住曹操的攻势，只好放弃徐州，前往冀州投奔袁绍。
1: 刘备这个时候还太弱小，被曹操打得东躲西藏，不过野百合也有春天，我们一起来见证刘备的壮大吧。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钩钩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5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调解工作制度，将行政调解相关情况纳入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有关部门应当在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下，向社会公开行政调解权责清单，依法化解与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有关部门可以在治安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城乡建设、房屋土地征收、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知识产权等领域建立行政调解委员会。行政机关依法化解与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委托相关调解组织调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都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王大夫一看见唐铁牛，这心里边就哆嗦，心想这位来又有什么事儿啊？哎呦，我说唐都尉，您干嘛？没别的事儿，我就问问你呀，那天你回来之后，你给那大寨主他那小姐抓的药再山上去没？再山上去了，你呀，把那给姑娘抓那个药，你给我带一包。怎么着？您还要上山呢？啊，我今天晚上想上山瞧瞧，万一要是再碰见人家呢，我把这药给他送去，看看他见好不见好，见好接着再吃。啊，那好，这王大夫就给他又包了一包药。这唐铁牛，贼主意鬼点子特多，他想的这个道路也宽广。心想我上山不定碰到什么意外情况，带着一包药说不定有用上的地方。王大夫给他包了一包药，唐铁牛把这药就记得自个儿后裤腰带上，转身有打这药铺就回来了。吃完了晚饭之后，这5个人换好烈星衣，带好了兵器，有打这安平镇的行辕公馆里边出发，借着夜色就来到了飞云桥的桥头。到在飞云桥桥头这儿，定睛桥的 桥那边，那个小房子里边灯光摇曳，房子里边可能有几个楼兵，他们在看这个桥。一般来讲晚上他们不出来，钩一摘，这桥上有硝磺埋伏，一般人你也过不去。唐铁牛说看准了吧，这边是走单不走双，走到一半的时候，哎，当间有一宽格，到那边就走双不走单，按照这个办法他们就往上走。哎，果然这几个人非常顺利的就过了桥了。过了桥之后往旁边一瞧，就是那百尺高杆。到在百尺高杆附近这儿，唐铁牛一抬头往上一看，呀，他奶奶的，脑袋哪儿去了？一瞧那高杆上边，原来悬挂着那软硬的人头没了，灯也没了， 那牌子写上的字儿都没了。哎，什么时候给摘了？金贵在旁边说，不是就往这高杆上取烟头吗？没有啊。就说的呢，挪哪儿去了？大概是挪到山寨里边去了吧。那咱们就上山寨里边去吧。哎，上山寨里边，老兄弟，谈何容易。这山寨知道吗？18条盘山道，拐弯抹角，不知哪条是正的，哪条是邪的，走错了就能掉到坑里边，说不定就把命搭上。王明、王亮两个人说了，看您想不想上山吧。如果想上山的话，我可知道他们山寨上有这么一个规矩，上山这个道不好走，只要是进了他的寨子，寨子里边可就没有埋伏了，前寨、后寨、左寨、右寨、中山寨都没有事儿。就是啊，咱们哥几个如果说今天过来之后一看这脑袋没有了，就这样顺原道再回去，咱这五个人是不是有点太废物啊？啊，华云平说，就是啊。三哥，您不上这山上来过一回吗？您不说都到了后山寨了，给那寨主他的大姑娘给看过病吗？
5: 对呀，我还跟他握过手呢。
4: 啊，那您要知道这个事，您领着我们让后山寨转呗。
5: 上后山寨转那个道我就走那么一趟，反正我呀，你说记不准吧，模模糊糊的我也记得，你说记得准吧，我也记得不太瓷实。
4: 王明、王亮说，这样咱仨这一块参考着走行不行？
5: 行，就这样，我头前带路，走错了我就先掉里。我真要掉里头啊，我告诉你们，你们回去之后啊，就给我也写个灵牌，跟阮英那灵牌摆在一块儿，知道吗？我就算是为国捐躯了。嗨，三哥，您别说这话，说这话太丧气。往前走。
4: 好嘞。
6: 这几个人一看这阮英的人头没有了，他想要往山寨里边探一探。唐铁牛跟王明、王亮在前边带路，花云平、金贵他们在后边跟着。
4: 往前走，这道别说走的还挺顺，顺着个山道拐弯抹角走来走去，真就绕到这个中山寨里边来了。到了中山寨的寨墙外头，
7: 王明、王亮一看，唐爷，瞧这寨墙没？到这儿就没事了。翻过寨墙，里边都是实地，没有硝荒埋伏。
4: 行，咱们过去，过去。花云平一伸手，先蹬出爬绳索，啪一抖这爬绳索，这飞抓就搭到了寨墙上。花云平扯这绳子，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上去了。
6: 小金棍呢，那比猴都灵，嗖嗖嗖，紧跟着就上去了。王明、王亮、唐铁牛接着都上去了。花云平把爬绳索解下来之后，往兜囊里边一装，到那边翻筋斗的跟头往下就跳，跳下来之后，奔着这中山寨的大厅就来了。来到这大厅的外边，先瞧了瞧大厅的房脊，大厅有东西配房。这几个人一纵身就上了房，上房之后趴在东配房的房脊上往下观瞧，斜看着大厅的正中间。一说这大厅，这门开着，里边摆着几桌酒席，这屋子里边很多人正在这饮酒作乐。正当中端坐着一个人，看上去约有40多岁，不到50岁的样子，头上戴着一顶六楞超口状帽，上面有8864颗蓝绒球，浅白点满天星，左鬓边戴一朵手正戒银花。戴手正戒银花有一个说道，叫英雄戴花不采花，戴花要采花，必死乱刀下。这戒银花上有8个大字，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这叫民之八德。说绿林英雄里边还讲八德吗？他也讲。身上穿着对花的铠氅，里边内衬着紫缎色的五服，腰扎大带双垂灯笼穗，身背后背着一对护手双弓。这个人长得蓝娃娃的一张脸，一部络腮的红胡子，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狮子鼻子，大嘴扎，在正中间坐着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两旁边陪着很多众位寨主， 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穿白的戴绿的穿红的挂黄的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大家伙谈笑风生，正在议论呢。唐铁牛众位弟兄在那瞧着，心想当中间这位肯定就是那金翅大鹏盖世英了，这小子好大的派头。
7: 就听那盖世英跟众位弟兄说，众位，看来他们这些官府的人也没敢怎么行动啊，这些天来一直风平浪静，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功夫就打旁边站起个人来，大哥，您愿意听我说吗？
6: 唐铁牛一看站起来这个人，
7: 身上穿了一身粉绫缎子的短打，腰际大带足蹬薄底快靴，这小伙子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龙，白脸膛，细眉毛，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这眼睛那个眼睛发蓝光。这小伙子左耳朵这儿戴一个小金坠，
6: 一瞅戴着小金坠，就说明这小伙子小的时候家里边拿着他非常娇惯。
7: 为什么男孩戴坠子有个说道，坠子坠子，要把这儿子给坠住他就死不了了，就这意思。所以他这左耳朵上戴这么一个金坠。这小伙子一站起来一说话，就听那个大寨主说了，那你说说怎么回事呢？
6: 我说呀，他们这小八义弟兄别看说都自称自己是赵火阳的弟子，都是梁山的后代，
7: 又是什么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依我看他们呐都是草莽之辈，贴不到话下。他既然来了，为什么不上山呢？他不敢上山。阮英的那人头咱们在那飞云桥的桥头上挂了那么多天，他们怎么不敢动啊？啊，他们弟兄的义气哪儿去了啊？他不敢讲了。哎，二大哥，阮英那个人头放哪儿了？
8: 就听这大寨主说了，韩亮，不是你放的吗？
7: 旁边又站起个人来，这个人中等身材，身体非常魁伟，穿着一身黑缎子的衣服。
8: 啊，他这人头就放我床底下了。
7: 哦，
8: 就放在你床底下了。
7: 好，
8: 过来。
7: 哎，就看这韩亮走到跟前，这大寨主在那耳根台底下嘀咕了几句话。
8: 去吧，把阮英的人头给我拿来，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设一个灵堂，给我死去的兄弟盖世兄当场祭奠。众位弟兄都在这儿呢，我们大家伙一起拜祭他。

0: 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提着刀就跟着这个韩亮往前走，这韩亮在头前走，花云平在后边跟着，花云平提着气，脚步声一点都没有。当他走着走着快到后院的时候，就看这个韩亮突然一转身抽出单刀，还唰奔着花云平就一刀。花云平这功夫赶忙摆刀招架，砰一颗这刀，唰俩人动手就打起来了。这韩亮照着花云平刷刷刷刷刷就是几刀，花云平摆刀跟韩亮这一交手没有十几个照面，这韩亮就被花云平一脚踢倒了。被花云平一脚踢倒了之后，花云平一摆刀刚想往前坐，这功夫花云平就觉得右侧有一道黑影噌跳起来了，双手一挥刀，开刀唰奔花云平这扎来。花云平赶忙一转身，哈拿刀一剪他的腕子，那人把刀往后一撤，跟花云平俩又打起来了。花云平一看，说明人这个地方有埋伏，这个人从哪来的？紧接着唐铁牛那哥几个过来了，因为后边这一打起来，唐铁牛在房上面观察着呢，不好，唐铁牛说咱们得助阵去。唐铁牛金棍加上王明王亮这四个人随后跟着都到后院了。有打房上跳起来之后，唐铁牛一摘铁棒子刚想要蹦过来，就听整个院子里边梆子一起乱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顿时间灯秋火把亮子又从四面八方把他们给围住了。房上边墙头上前院里后院都是楼兵，这一下子把哥几个给围在当间了。唐铁牛一看坏了，看奶奶的，把咱们哥几围这儿了，别害怕，有三哥在万事大吉。唐铁牛给大家伙还打气儿呢，金棍一瞧，行，三哥放心，咱们跟他好好的干一场。这功夫就看在前边大厅里边刚才坐着的这些众位寨主全都来到后院了，灯光映照之下，就见那金翅大鹏盖世英在院子当中一站。这盖世英手中拿着一把桑皮纸的折扇，哦，山下有客到此，为何不报名姓啊？啊，来得莫不是大宋国朝派来剿山灭寨的官府人员吗？各位请把名姓报上。唐铁牛一听，哎呀，这大寨主还挺外面，不管怎么说把我们围上了，话说的挺客气啊。唐铁牛拽拽的就过来了，请问大寨主贵姓？
1: 问我江湖上人送外号金翅大鹏，我叫盖世英。
2: 啊，久仰久仰，
1: 足下高明贵姓？
2: 哎，姓唐，叫铁牛，又叫金钱豹，那是外号。磨盘山大寨主手底有好几百喽啰，现在不当大寨主，当官了四品都尉老爷。
0: 前后都说出来了，连历史都翻出来了。
1: 哦，唐铁牛，唐都尉，久仰你的大名，没想到今日在山寨相会呀！啊，我问你们，那几位都是谁呀？
2: 这几位，这几位都是我的弟兄，今儿个特意到山上来瞧瞧。早听说这苍军山上有一个金翅大鹏盖世英，是你们这一带绿林道的总头。我本想拜访，未能得空，今天好容易有那么点功夫，所特意就来了。爬到房上面还没等看明白，我们就都下来了啊！看来盖寨主是早有安排呀！哈哈哈哈哈
1: 哈！既为山上的寨主，我房上来了这么多的客人，我都不知道这寨主还怎么当呢？嗯，几位来到山上就在我这里多住几日吧。啊，来呀，拿绳子招待几位在后山安歇。
0: 一说这句话，旁边过了几个楼兵提溜绳子就过来了，一抖了这绳子。

0: 张铁牛一看，慢着，干什么？你们这地方招待客人就这么招待呀、啊？拿绳子捆上，在后边安歇。没听说，要想捆我们哥几个也行，得看看你们都有多大功夫、多大本事。要能把我们拿住，我们就甘愿被绑；要拿不住的话，说不定谁把谁捆上，弄不好我还行把你捆上带山下边去呢。盖深一听，几位，你们不看明白点吗？如今四面八方都是我山寨的喽兵，尔等已经成了网中之鱼，还想逃跑吗？网中之鱼分什么鱼？我要杀鱼还想把网给拱破了呢？怎么着，你们哪个先过来，咱们单打独斗，较量较量，是骡子是马咱先拉出来溜溜。盖世一听，好，拿一个过去跟他们抵挡一阵。说着话，旁边有人一纵身就过来了，铁刺猬刘立。这刘立手中一摆单刀，唰，你们那边谁过来？唐铁牛说，哪个过去？唐铁牛还没等说话，金棍在旁边过来的，看我的。金棍一纵身蹬蹦过来了，我，咱俩比划比划。铁刺猬刘立一看，刘立一看过来个孩子，哎，你这个小孩回去，我跟大人打，我不能跟你孩子打。这什么话呢？孩子怎么的？你不会从我那么大长起来的吗？你从你妈肚子里一生出来就那么高吗？哎，这什么话？孩子呀，孩子，谁没当过孩子？哎，咱不是动手比武吗？比武较量，论的是武艺高低，也没说大赢孩子啊。猪肝子个高，空膛的。秤砣个小，虚着的，这玩意谁就能把那谁赢了还不好说呢。你别看我还小，今年虚先岁，倒是不大。黄河套里边逮过鱼，交际国里边造过宝，你明白吗？嗯。铁刺猬刘立一听，这小子挺厉害啊，说了一套一套的。你叫什么名字？姓金，叫金贵，银兄外号水耗子。你叫什么？
1: 我叫铁刺猬刘立。
0: 铁气味呀、啊、我还有个外号叫钢吉利啊。
1: 哦，你这个小娃娃，你真要跟我动手，可别说我一刀要了你的狗命。
0: 要我的狗命，说不定谁要谁的命呢啊。来来来来来来，你不服咱俩先较量较量怎么样？唐铁牛在旁边一看，行，我这小兄弟够份儿。铁刺猬刘立还不愿意亲自先动手。
1: 我问你，练了几年功夫了？
0: 甭问练几年功夫，我爸爸就是练武术的，我爷爷也是练武术的，我在我妈肚子里边就会打拳。他这资格挺老。我问你吧，你这小子在你们这山寨上算几等的？铁刺猬刘立一听，问我是几等的，当着寨主在这儿，我不能吹呀、啊、
1: 哼，我在我们这山寨上，我就算三等的，你是几等的？
0: 我呀，嗨，我在我们这小八义弟兄里边，我是九等的。
1: 你九等的？
0: 对了，我们这九等的就对你这三等的正好。哦，这刘立一听，好小子，这小子会耍贫嘴跟我呀！我不跟你耍，你看刀，唰一刀，奔着金棍就剁下来。
1: 水耗子经过一看，他这刀往里一剁，坐井藏头，丢一纵身就到旁边了，蹦起身来把这小单刀一摆，照他手脖子砍刀。
0: 金棍个小，行动敏捷，蹿蹦跳绕，就好像小活猴一样，唰唰唰唰唰唰唰，
1: 没有十几个丈面，就这铁刺猬感觉到就有点吃力了。铁刺猬自个儿心里合计呀、啊：“哎呀，这个小崽子这刀法厉害呀、啊！”哎呦，13岁小孩子，这小孩子，你说我要打不过他，当着众位弟兄在这，我可太栽面。
0: 铁刺猬刘立想，我无论如何我也得胜着他。正因为他急于求胜，所以他这个刀法有的地方就有点混乱，他着急呀、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就看金棍前蹿后蹦，打着打着，金棍突然拿着刀往上面一晃，他的眼睛 铁刺猬刘磊拿着刀一磕他，金棍紧跟着一滴腰就转在身子后边了，照他那个后臀部张刀，哎嘿，他拿刀往回一划了，金棍往起一蹦，这一窜可挺厉害，他两条腿起来，这叫平踹鸳鸯腿，奔着他耳根抬着唰，这两腿就踹过来。这刘丽一低头，这两腿一踹，金棍这腿斜着往下一落，腿往下一落的这刀顺手往下一抹，奔脖梗子这儿来的。铁刺猬刘丽就觉得脖梗子一阵凉风，这小子赶紧往下缩颈一藏头，略微慢了一点儿，有打这儿唰把这帽子给砍掉了，把头皮在正当间给炫掉一块。因为这铁刺猬刘丽这脑瓜顶长得头型挺特殊，当间高周围低，正把高的这片给抹下去了。这一下子周围都是头发，当间是平地儿了，头发全都扎着起来，像花盆一样。唰这一刀抹下来之后，铁刺猬刘丽一捂脑袋，哎呦，他这一哎呦，这血哗就下来，当时的脸就成了红的了。刘丽回来之后就觉得这脸面无光啊，脸都红了，这个脸红边也看不着了，为什么拿血都盖上了？现在他这一撤下来，金翅大鹏盖着您旁边那个就穿粉绫缎的那个小伙子一纵身就过来了，单刀手中一亮，哎，小子你跟我来，唰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他在这一站，水耗子金棍把单刀一摆，报个名听听，咱们下次再说。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唐铁牛在旁边一看不好，唐铁牛说不能让老九跟着他们打，一个小孩子接着打，别把体力耗尽吃了他们的亏。这功夫王明一递了刀就过来，看我的，王明王亮哥两个倒是来帮忙的，能说帮忙跟着不动手吗？王明一纵身过来，你下去把金棍就给踢下去了。王明把刀一横，哎，你报个名字听听，就该穿粉绫缎的那个一乐，问我江湖上人送外号叫穿云燕子，姓西，我叫西京哥，你是谁？我叫王明。西京哥，哦，久闻大名，客气，九龙珍珠关就是我到的，夜入皇宫盗取九龙珍珠关，给你们小八一添点腻味，今天你们想得九龙珍珠关吗？要能把我拿住，这九龙珍珠关就到手了。 这西京哥啊，这左耳朵就带个坠儿，就是这位。王明一听，九龙珍珠关是你到的，今天我正好拿你不着，捉你不到，休走，砍刀！唰，一刀奔前胸就扎过来了。西京哥摆刀往我一架，这西京哥武艺跟刚才那个铁刺猬刘立那可不能同日而语。这西京哥夜入皇宫盗过宝啊，这身上非常利索，人送外号钻云燕子。西京哥这口单刀摆开之后，跟王明两个人这一交上手，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一会儿的功夫就打了二十来个照面。这二十来个照面打下之后，王明这脑门上可就见了汗了。王明虽然脑门上见了汗了，但他的心里边还在想，我得想办法把他胜了。其实他心里边明明白白知道胜不了西京哥，这就是求胜心切，又当着唐铁牛的面前，我是来帮忙的，我不能就这么败下来。我们哥两个上的山，我要败下来脸面无光。他自己心里不在这种状态下跟西京哥正打着的时候，这西京哥突然间把这个刀唰奔在前面一晃，这一晃的时候，王明拿刀一磕他这个刀，西京哥把刀往下这么一撤，嗨，他这刀实际是一个缠头过脑，拿着刀在这么一缠一绕，这刀这么一晃他，王明以为他这刀是剁他呢，王明这个注意力就看那刀呢，其实西京哥就在一瞬间，这小子会手绝技，什么左手镖，别人的镖囊在这边挎着，他这个镖囊在这边挎着，左手镖不用刀交做手，右手蹬镖这么打，他左手一蹬这镖绸子，一甩这镖就出去，而且左手打镖都在近在咫尺的距离，百发百中，没地儿跑啊，你不是败中取胜的镖。西京哥这功把这刀一个过脑颤抖，哎，啪，一蹬这镖子，啪的一声，噗，这一镖正钉在王明的根嗓咽喉，噗的一下子钉着王明，哎呦一声扑通倒地下了。王明这一倒地下，王亮亮单刀就要往上上，唐铁牛一看这不行，唐铁牛心里有数，心想我瞅着西京哥这小子这口单刀可不白给，王明死了，王亮上去照样也得死在他的手下，今天就得看我的了。唐铁牛伸手把这棒槌就摘下来，扔崩就蹦过来，慢着，咱俩嘎啦嘎啦啊！西京哥说，你唐铁牛刚才跟你们寨主说过了，今天你要把我赢了，那就算是把我们这几个人都赢了，你要赢不了我，哈哈，我就得把你抓住，你等会儿啊，我嘱咐嘱咐我们这几个人。西京哥这人什么毛病，怎么上来跟我说完了还在嘱咐的。唐铁牛来到这几人跟前，把金棍、花云平还有王亮叫到跟前，我告诉你们啊，我待会儿跟他打，你们多咱一看见我要跟他拉架子一念咒的时候，你们抽空快跑，你们跑了之后就别管我了，我在后边给你们断后，万无一失。那不行，你甭管了，今天就听我的命令，违令者斩。唐铁牛一转身回来了，把棒槌手中一端，小子，咱们两个大战三百合。西京哥说，我跟你大战三百合，我不用十个照面我就能要你的命，是吗？照那么说，我跟你打不用五个回合，我让你准败呀。西京哥看这小子有骆驼不吹牛，是什么大剪什么吹呀、啊？那好吧，咱们动手。说声动手，唐铁牛一举棒槌，唐铁牛发坏，他喊了一声砸脑袋，呱，他嘴里喊砸脑袋，奔着脚面砸来。这西京哥拿刀刚想往外叫，哎，这什么毛病，唐铁牛说上边打下边，说了声砸死我耳朵，奔右边来了。西京哥一看这小子诚心跟我耍骨头，我可得多加小心。唐铁牛心想，现在是敌众我寡呀，我们人少人家人多，又是陷在这包围之中，得想办法逃命啊。唐铁牛把几位弟兄嘱咐了一番，他自个儿上来拿着铁棒槌，他又会战西京哥。 俩人这一动手，唐铁牛就使起损招来了。唐铁牛看出西京哥这武艺不是一般，尤其是他这做手镖，唐铁牛想，这要跟他面对面的打，他真要给我来一做手镖，我都不好躲，因为这个做手镖啊太近了，这距离这刀三晃两晃啪一抖手，这镖就出来了，你怎么躲？唐铁牛为了不让他使这做手镖，他是直上打下，直左打右，在这跟西京哥那瞎忙活，一上来就说砸脑袋，啪奔脚面来了，一说左耳朵奔右边来了，这头几下你还别说，真把这西京哥给忙活住了。西京哥当时心里就一愣，心想我打了一辈子仗没见过这样的，这小子怎么回事？哎，他这招挺绝呀，他能翻着劲儿说上边打下边，说左边打右边，这个人一般都是这样，你说哪儿他奔哪儿注意呀，这样他分散你注意力。唐铁牛这个招数啊真好使了，西京哥头两下还真有点手忙脚乱，往上一滑了，底下一蹦，往左一闪，往右一躲，一转眼的功夫俩人打了有四五个照面，唐铁牛忽然把铁棒子往快堆一碰，当一纵身撤出圈外，慢着。西京哥一压单刀，怎么着，你认输了吗？
5: 认输什么话，刚才咱俩动手的时候不说过吗？你说我在你面前走不了十个回合，我说你在我面前走不了五个照面，现在咱俩打了几个照面了？
0: 西京哥说也就三四个照面。
5: 就是啊，三四个照面，再往下打可就过了五个照面了，要是过了五个照面我还赢不了你，我这功夫就白练了，说明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要打别人还行，像你们这个总寨主什么盖世英啊，我多费几个回合别人还有情可原，就打你这样的，我要过了五个照面不让人家笑话吗？西京哥一听，这小子啊抡圆了吹你在这儿啊。西京哥说，那么你现在快到五个照面了，还有什么招数呢？告诉你，知道我吗？我是赵惠阳的大弟子，我师父教给我诀的，我会飞棒槌，你信不信？
0: 飞棒槌怎么飞？
5: 瞧我这是铁棒槌吗？这是一种特殊的兵器，我今天打算不但让你，而且让你山上这些个大寨主、小寨主、半的寨主，这些个小崽们都让你们开开眼界。我就把这棒槌扔起来之后，我用手一指，我说打谁就打谁。
0: 哎呀，这下子把西京哥可给镇住了。西京哥一听，我听过武林多少高手练这个练那个的，没听说有练飞棒槌的。这棒槌扔起来，拿手一指，说打谁就打谁。
1: 西京哥想，这小子胡说八道。
0: 西京哥把嘴一撇，哼，小辈，我看你信口胡说，
5: 信口胡说。周围都是你们的人把我围得当间，我能这么信口胡说吗？不信的话我就给你露一手，让你们长长见识，你们都一个个的站好了。听着啊，我这棒槌飞起来可说不定往谁脑袋上落。
0: 唐铁牛一说这句话，上知盖世英，下知正副偏寨主，全都把眼睛瞪圆了，就盯他那俩棒槌，心想瞅这小子看这棒子怎么飞。
5: 唐铁牛你瞧着，哎，吃了黑白吃了开，白吃了开，烟吃了嗨，
0: 大伙听念什么玩意，还念咒啊啊！他嘴里边瞎嘀咕半天，唐铁牛把这手的棒子往起一扔，走肉，他把这棒子真就扔起来了。这棒子扔的可真够高的，一房都超过去一大块。这棒子一扔起来，旁边金棍、花云平加上王亮这三位，刚才听唐铁牛说了，你听我一念咒你们就快跑，要是跑晚了你们就出不了这重围了，必须得走，违令者斩。 所以这哥三个一听念咒了，开始还不知道他念什么咒，听他嘴里边瞎得歌舞这一胡说八道，到时候了金贵就快跑吧，仨人一转身纵身轻上房。因为他要不念这咒啊，周围这圈人呢这注意力啊还分散着呢，有人关注着这仨呢，他这一说飞棒槌，大家伙都盯他那棒槌了。所以说这三位一转身就上了房了，上房一走，后边有楼兵说，哎，那仨小子跑了。一说那仨小子跑了，金翅大鹏盖世英到现在才明白，追，说声追，那三位登高房跳矮脊就已经跑了。后边喽啰兵随后追他们，他们那么追他呀，唐铁牛呢一瞅这棒槌飞起来之后飞了一房多高，唐铁牛一纵身扔蹦蹭，他上房了。这一上房，这棒槌正好往下落，嘣，拿手接住了，回见。唐铁牛也跑，但是唐铁牛往哪儿跑，他跟花云平等人跑的不是一个方向。唐铁牛今天可是舍己为人了，唐铁牛心想，我要跟着这几个弟兄一块儿跑，他们大家伙随后追，弄不好非把我们追上不可。现在他们往前面跑，我就得往后边跑，我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引他们追我，好救那几个弟兄脱险。唐铁牛接着棒去说了声回见，这西金哥能干吗？西金哥提着刀，这我鼻子都气歪了。西金哥心想，嘿，可惜的是我们全山寨大小寨主一个个都像傻狍子似的，瞪着眼睛就瞅他在这飞棒槌啊！眼瞅这小子又上了房了，我能让你跑吗？西金哥刚要一纵身，旁边也蹦过一个来，谁呀？这个人叫山梨子刘强，他跟西金哥两个人几乎是同时纵身上房，都奔唐铁牛来了。这山梨子刘强是个负债主，刘强心里也想啊，这个矮墩子太可恶了，他不干别的，他蒙我们呢啊，这不耍笑我们众位债主吗？这刘强往上一纵身，唐铁牛一跑的功夫，这脚底一使劲，咣，这个房顶那瓦，那种灰瓦是一串一串的，他使劲往这瓦一踹，就踹碎两块，接着拿脚往前那么一蹬，嘿，一罗瓦哗啦一块就下来。这刘强刚往上一纵身，啪咚，坐地下了。坐地下之后，这刘强就觉得眼前金灯换银灯，脖子后边直生风，哎，怎么回事？再想追唐铁牛啊，追不上了。唐铁牛第一轮棒槌又打的房上扔崩，家伙就蹦那房上了。西金哥可跟手就上来了，这西金哥体轻如燕，人送外号叫钻云燕的嘛，腿脚快，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跟着唐铁牛是紧追不放。唐铁牛一边跑着一边回头心想，哎呀，这小子腿脚够利索的，窜蹦这儿来了，滋儿蹦那去了，三窜两蹦，唐铁牛就蹦来蹦去，蹦到他这个中山寨的后院，这儿有个厨房。唐铁牛蹦到这个厨房根儿这儿，旁边就是院墙。唐铁牛有打厨房这个院墙根儿底下一纵身，蹭，他上了那院墙了。有打院墙上一翻身，腾，又跳下来了。跳下来往外边一看，紧靠着院墙外边，在这山坡一块平整地方，修的是一个猪圈。这猪圈里边喂着那么十几口猪，是给这山上这些寨主们呢改善生活吃肉用的。在这猪圈的角的地方呢，放着这么一个泔水桶。这泔水桶是干什么的？山上寨主吃剩的酒席宴菜呀，都往这里边倒。倒这里边呢，那有个瓢，拿这瓢舀着这玩意儿到那猪吃槽子里边，给猪就吃了。这泔水桶满满的一下子，里边什么都有，杂乎菜。这个瓢就在上面放着，唐铁牛噔噔蹦下来之后，一眼就瞅见这泔水桶了。他瞅见泔水桶之后，把这棒槌往一个手一交，伸手把这瓢就拿起来，这咣啷就来了一瓢。这里边是什么都有了，什么南煎丸子、四喜丸子、白菜粉条，再加三鲜汤，全在一块落落着呢。 唐铁牛摇起这一瓢，立回身，他正瞅见西京哥就跟来了，西京哥也到了墙里头了，一纵身。

0: 那就上了墙了。西金哥比唐铁牛还溜，一飘身唰，由打这墙上下来，再往下刚一落地，这时间找的得好，早了也不行，是晚了也不行，这脚似落地不落地，不落地还正要落地的时候，唐铁牛这一瓢走，呜，浇上了。这一下子一浇，他没法躲呀。为什么？你刚一落地，你能躲吗？脚还没站稳，你往哪儿躲？西金哥就觉得呼嚓一下子，不知什么玩意儿，由头上到身全给淋下来。这，他这手提着刀，这手那么一划了，是什么玩意儿？白菜帮子！西金哥可气坏了。好小子，抬腿就追，刚追没有两步，就觉得这个鞋里边怎么发滑。他这边一浇，顺着这个靴子筒就进去了。西金哥也不能追唐铁牛了，赶紧刀交做手，伸手把这靴子又脱下来。什么玩意儿粘住了？拿手一抠，红焖肉一块，嘿，蹬上靴子，这才追唐铁牛。再追唐铁牛，借这功夫，唐铁牛跑出老远去了。唐铁牛心想：兔崽子，这叫缓兵之计。他提溜着棒槌又往前跑，跑着跑着前面就到了后山寨了。唐铁牛是猛猛咚咚的往前撞，他可不知道这是后山寨。他看前边有一座院墙，唐铁牛就顺着个院墙往后边绕，听见前面正乱着呢，啦啦唰，可能是抓那几个弟兄。唐铁牛想，也有跟着我来的，我现在得往哪躲避躲避呀。他顺这个院墙绕得紧后影，发现这个贴着院墙里边有一座楼，唐铁牛一纵身唰就跳到院墙里边来了。跳到院墙里边一看，这是两层楼，这个地方正是这个楼的后山墙和这院墙的一个夹道。唐铁牛定了定神，听了听这墙外边没有脚步声音，说明这西金哥他没有马上跟我来。对，这铁棒子往屁股后边一挂，是远距离挂的，不能挂近距离，一挂近距离这棒子有声，叮当叮当带响的，这是得挂远距离。唐铁牛尬着这腿一转身，就绕到这个楼前边来，绕到楼前边来一瞧，前面是一个院子，这院子种着很多的树木，这个树木当中间有一个平整的广场，在广场上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和一个丫鬟正在那儿练舞呢。这个年轻的女子是身着短衣襟，手擎一口宝剑，在院子里边正练呢。唐铁牛想，哎呦，这是小姐待的地方，这哪儿啊？他一看这环境，唐铁牛恍然想起，这是盖世英他那姑娘盖娇娘住那院儿。我上这儿来过，那阵儿我是田大夫，上楼上给他看过病，嘿嘿，我这屁股后边还拴着包子药呢。这回来了不行，我就上这姑娘楼上躲避躲避也行，不过我不能在这儿出去，我得绕到前边他那个正门那地方我再说话。唐铁牛贴着这个墙根，用这个树木挡着他的身子，轻轻一点点蹭，一点点挪，就挪到对过那正门里头了。到正门里边他一摸，这门插过是插着的，唐铁牛这才在这门里边一站，瞅着这姑娘，一看这姑娘手中擎着这口宝剑，是长穗剑，二尺半长。这姑娘看来病体已经好了，不然的话今天不能在这练剑。就跟这剑走如龙，唰，一剑刺出去，唰，一个游龙摆尾，紧跟着这姑娘一转身，唰，一个劈剑往前一纵身，来一个夜叉探海，啪一抬身子，这一个夜叉探海刚一亮在这儿，唐铁牛在那喊了一声，喊，这一声好，姑娘马上把剑师一收，剑交做手，一捋剑袍，谁？我。 田大夫。这姑娘一听愣了，对田大夫非常熟，因为他这场病是那王大夫跟那田大夫两个人会诊给他治好了的，所以一听说田大夫，姑娘就停住了脚步。田大夫，您怎么深更半夜的来了？哎，别提了，唐铁牛尬悠尬悠的就过来了。小姐，是这么回事儿，今儿个过午啊，我就上山了。听说小姐吃了那个药之后病体渐轻啊，哈哈，既然是这样呢，我就给小姐又带了一副药来啊，想让你把这副药再吃喽，这病啊也就去了根了。我呀在前边啊跟那几位债主正在那闲聊，你们的前山上啊出了事儿了，听说小八义的弟兄都来了，他们也不让山上探山寨呀，也不要干什么。哎呦，打起来了，打得可热闹了。我这个人呢，就怕打架，一打架我心里边就跳。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唐铁牛被人家追的，跑到盖娇娘这院里来了。进这院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了田大夫了。跟盖娇娘一说这番话，唐铁牛这瞎话来的又比较及时。盖娇娘一听还真信了，尤其是唐铁牛心里边有底，临来的时候他在王大夫那儿弄一包子药拴屁股后边了，到现在这包子药还在这挂着呢。唐铁牛暗想，我这包子药派上用场了。盖娇娘就说了，田大夫既然来了，请到绣楼里边坐吧。唐铁牛想，别看天晚了，我也得上里边坐坐，不往这里边坐上哪儿坐呀，这里边最保险，山上的人未必赶上这个地方来找我。小姐，这您的绣房是不是我去不太合适啊？哎呀，田大夫，您把话说哪儿去了？我这场病多亏了您，要没有您和王大夫给我抓药，还不知道病到什么时候呢。请上楼吧，不要客气。哎，好，如此说来，头前带路。

唐铁牛拽拽的跟着这位盖娇娘就上了楼了，小丫鬟随后也跟着走上楼来。当走进姑娘那个绣楼的时候，唐铁牛见着这屋中灯烛辉煌，这才仔细看看这姑娘。唐铁牛到现在不知道这盖娇娘长什么模样，为什么呀？第一回来的时候给这盖娇娘耗过一回脉，那是隔着那个红罗幔帐，人家就从那个幔帐缝里边伸出一只胳膊来，他把人那个手背抓挠了半天，人没看着什么样。所以今天在院子里的时候呢，他只能看见盖娇娘的这个轮廓，因为院子里边是夜色，眉目看不清楚。进到屋子里边来了，此时刻借着桌案上的银烛灯光才看清楚这位盖娇娘的长相。唐铁牛一看这盖娇娘长得可是十分的漂亮，中等的身材，论这体态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由于是练武之人体态匀称，一张圆粉脸，两道细弯的眉毛，这两道细弯的眉毛没用刮没用脚，天生的那么整齐，而且浓如墨黑。这双眼睛不但大而且有神，二目如同两汪甘泉。怎么叫甘泉？形容人的眼睛眼如秋波，有的说眼如清泉，说这个眼睛啊清澈。可这盖娇娘这双眼睛好像甘泉，甘泉什么意思？甘乃甜也，就是像那个甜泉水一样。甜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这个眼睛不但是清澈透亮，而且里边还有一种韵味。什么韵味？就这眼睛这么一瞪一瞅着就有一种韵味。你别看我这眼睛，我这不是甘泉，我这是甘水。这盖娇娘的两个眼睛闪闪有神，端正的鼻子不大不小不高不矮，棱角分明的嘴唇，在这个嘴角两边当她微微的一笑的时候，腮帮子上还有两个不大不小的酒窝。唐铁牛心想，我说我就光看那胳膊，我觉得这姑娘就错不了，说明我这判断无误。姑娘冲着唐铁牛一笑，您坐吧。哎，好。哎，唐铁牛就坐这儿了。姑娘瞧了瞧他，请问田大夫，您的药？哎，对，药在这儿呢。唐铁牛冲着姑娘一转身，为什么？他怕把屁股后面俩棒槌露出来，一抬身把这药包子摘下，你看看，这就是我给你拿来这包药，这包药必须今天晚上马上把它煮喽，煎好了之后，哎，你就把它喝喽，明天早晨你这个病就彻底去根了。谢谢田大夫了，您老这么挂念着。那王大夫呢，他呀，他得在那药铺里边盯着，他是坐堂的先生，我是他师弟呀，所以他在那儿呢，打外的事儿都交给我了。哦，好，您什么前来的？嗨，帮黑天时候上的山，吃了饭了吗？饭呢，前面倒摆上了，摆上之后吧，他这小八义一来人打起来了，我就没吃，所以我就上这后边来了。其实没什么，待会儿我回去再接茬吃得了。姑娘一听，哎呦，田大夫，您这还饿着肚子呢，我给您拿点点心吧。说着话就看盖娇娘打开自己旁边那个描金柜，由打里边伸手拿出一盒点心来，这都是高级点心，细致大八件，打开盖之后就摆到唐铁牛的跟前。田大夫，您先吃两块垫吧垫吧。哎，行。唐铁牛心想，刚才打了半天了，这肚子还真他娘的有点饿，还客气什么，嘚拿起过来，快点给倒杯茶。旁边小丫鬟就去倒茶，唐铁牛说，用不着，将就着干噎也行，

一眨眼的功夫下去四块，这嘴茬也大，嗓子也粗啊。这大八件点心，把这茶水端上来，三口两口的茶下去了，半盒没了。姑娘在旁边一看，哎呦，这田大夫，你别看是大夫，可不像大夫，就从这吃饭劲儿像个练武之人，胃口挺开。唐铁牛一扑了肚子，哎呀，小姐，这个药啊，你马上让丫鬟就去煎去啊，可别耽误了。好了，这功夫就听前边大家伙吵吵嚷，是不是这话？就这话，这小子没了呢，他不能没呀，就是找，是不是跑这院来了？啊，这小姐的院啊，这小姐的院咱们不能随便进呐，啊，对呀、啊，敲门问问，敲门问问。紧接着就听有人叩打小姐的院门，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外边这一叫门，唐铁牛这心里不就有点紧张？哎，小姐，大概是他们打到这后边来了。小姐，可千千万万别让他们进来，别在这院里边打呀！我一看打架，我就心哆嗦。大教练说：“你放心吧，您就在这稳稳当当的坐着啊。”我到下边瞧瞧，盖娇娘由打这楼上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来了，一直来到院门一里，停住了脚步。谁呀？外边领头的正是钻云燕子西金光，身后边跟着那位就是山梨子刘强。这刘强拿那一箩瓦打蒙了之后，现在刚缓过劲儿来，领着十来个喽啰兵，各指刀枪棍棒，点着灯球火把，站在这门口外头。小姐在里边这么一问，西金哥先说话了：“哈，小姐，我西金哥，劳您家给开下门吧。”西金哥，这么晚了来干什么呀？哈，小姐，咱这山上出了事了，你不知道吗？小八义的人上了山了，被我们已经把他围住了。有一个小子跑出来了，逃到这一块找不着了。我们估计会不会藏到您这院里？您把门开开。让我们到院里边搜查搜查好吗？等着，咕隆咕隆咕隆，大门开开，这小姐在这一站，后边这几个人谁也没敢往里边迈腿儿。为什么呀？你看这盖娇娘啊，金翅大鹏盖世英把这盖娇娘视如掌上明珠。别看这是一个贼钞盗寇的居处，但是这位小姐在后边就住这院，一般前边的正债主、副债主、大小债主有一个算一个，未经允许绝不敢擅自进入。今天呢，这几位还是以往的规矩，嗨，小姐可以进吗？好吧，进来吧。西金哥这算山上有名的债主，面子够大的。西金哥带头迈步就进来了。小姐，刚才您这院子里边没进生人吗？我这院子里边哪来的生人呢？我这院子里边就是我跟丫鬟，再没有外人。啊，好好好，这个人如果要进来的话，不见得走你这门，他可以翻墙而入，此人会上房啊。哎，周围墙根底下黑灯影的地方都找找。是。这些喽啰兵举着灯球火把，拿着刀就围着院子磕哪找。这小姐就在院当中站着，怎么着？找着没有？没有，没有啊！债主怎么办？西金哥一听没有，西金哥抬头一看，楼上小姐的屋子里边点着灯呢。看，小姐，楼上谁在那儿呢？我的丫鬟，还有田大夫。田大夫，哪来的田大夫？给我看病的田大夫。给您看病的田大夫，什么时候给您看过病？我得病你不知道吗？山上的大夫看不了，上山下请的王大夫跟田大夫。啊，对对，听说这事儿了。这田大夫怎么这时候来了？刚才不在你们前面了吗？你们这一打仗他害怕，躲到我后边来了。这田大夫长什么样？个儿不高，胖胖的。哎，就是他。西金哥一听，当时把这眼珠子就立起来了。西金哥想，怎么成田大夫了这么一会儿？就是他，谁呀？

0: 救这个田大夫。
1: 等会儿，这田大夫是给我看病送药的，你们怎么把他当成歹人了？
0: 他就是歹人，这个小子就是小八义里边来的人。
1: 小八义里的人，
0: 他叫什么？他叫唐铁牛。
1: 那他说姓田，
0: 什么姓田？弟兄们，快点上！等会儿，
1: 你们等会儿上去，我问问他再说。我的绣楼不准你们随便往上闯。
0: 哎，好，把楼围上。
1: 哗的一下子就把这绣楼给包围了。小姐一转身往楼上走着，心里想啊，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怎么又唐铁牛又田大夫的？到底是谁呀？
0: 小姐来到楼上，一推楼门往里边一瞧，
1: 这屋子里边空空如也，就剩那小丫鬟在旁边站着呢。小丫鬟站在旁边在那直哆嗦。
2: 小姐，那田大夫他飞了。
1: 啊？怎么飞了？
2: 刚才您在楼下一说话的时候，他看是不好，您没看见把后窗户打开，他蹭家伙我看蹦墙外边去了。
0: 是吗？这小姐赶紧一推这后窗，外面一看找不着人了。
1: 小姐心里就明白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太后怕了。啊，这哪是田大夫啊，感情这是一个飞贼呀。
0: 小姐由打楼上急急忙忙就下来了。我告诉你们，他不是田大夫，他是唐铁牛。喜金哥说，就是啊，抓住他了没有？
1: 跑了。
0: 跑了？跑哪去了？从我后窗户走的。弟兄们，过墙，往外边找。
1: 大家伙稀里糊涂的就翻过墙，就往外边找。唐铁牛啊，那耳朵尖着呢，刚才在这楼上坐着，就听着下边他们的对话。一听说把这田大夫露出来了，唐铁牛就知道大事不好，开开后窗户，扔崩一下子就蹦出去了。这一下蹦到那院墙外边去了。蹦到院墙外边，唐铁牛撒腿如风，噔楞蹦，噔楞蹦，噔楞蹦，往前跑，跑出不远的道来。唐铁牛心里合计，不能乱跑。这山上我听说了，五寨之中，这地下没有什么埋伏。如果出了五寨，往山下一走，凡属通往山下的山道，都有明道、暗道、生道、死道。所以我就在这五寨附近找一个地方，我先隐蔽下来，明天早晨起来再说。唐铁牛就跑到一片密松林里边，一纵身找了个最大的松树，他就上去，上那树上边，在那树卡巴那儿斜着一身子往那一躺。他奶奶的，今儿个唐爷就在这儿过夜了，老天爷保佑，但愿的别让他们发现了我，我这个地方他们也不容易发现。明天天亮，我再想办法下山。唐铁牛在这树卡巴上这么一躺，用这松树枝隐蔽自己的身形。这功夫，就听这山坡上边很多楼兵加上寨主们吵吵嚷嚷，点着灯球火把就找下来了。那边有没有？
0: 没有。
1: 那边？那边有没有？这小子他妈跑哪儿去了呢？我就不信他能下这个山，他出不了这个山。他离开咱们这中心寨之后，他就得死。
0: 就是，
1: 细找。
0: 对，
1: 有几回呀、啊，点着灯球火把，那喽啰兵就在唐铁牛的树底下就过去了。唐铁牛拿着眼睛扫着，心想：好悬呐、啊！哎呀，老天爷保佑，死去的猴你保佑。保佑三哥，别让他们捉住。这帮人足足地折腾了大半夜，最后影儿点着灯球火把都走了。整个这个山坡上恢复了宁静。唐铁牛这心里边这才算踏实一会儿。哎呀，行啊，我在这树上先迷瞪一觉再说啊。唐铁牛在这树卡巴上把这身子一横，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这一睡着了还有点打呼噜，这一打呼噜自个儿先醒了。哎呀，不能打呀，这要一打呼噜人家听见不就抓住了吗？不能打，睡都不能睡。眼皮刚要一蒙瞪，啪给自个儿来嘴巴子，你怎么还在这睡觉？你没脸，这地方能睡觉吗？啊， 熬着熬着，好容易熬到东方发白，天亮了。唐铁牛在这个树上边还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树底下埋伏了人没有啊？别回来在草壳里边蹲着俩，朝我从树上往下一蹦，就手把我就逮住了。我现在仔细瞧瞧，他观察了半天，发现这大树的周围附近没有什么形迹可疑之处。这唐铁牛才轻轻地又打那树上边下来。刚刚的一下来，就听见不远处那灌木丛有人碰它之响，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唐铁牛一看，嘿，正好有一个楼兵。唐铁牛心想，这楼兵一定能知道怎么下山，他肯定认识道，我就把他抓住就行了。唐铁牛随后蹑足潜踪就跟过来了。这楼兵不知道下山要干什么，他走到半道上想要小解小解，找了一棵树站在那要解这裤腰带。这裤腰带前边刚解开，唐铁牛又到后边过来，从后边一刀，这裤腰带蹬就蹬过来，往脖子一套，别动。楼兵上边被勒着，下边俩手提着裤子，哎，告诉你问个道，哎，您说，您稍等，您慢点勒，说不出话来。我问你下山怎么走？哎，下山走行，我领着您，我认的，我认的。说实话，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您把这裤腰带给我，我不能那么提溜裤子，就这么提溜着裤子走，走。哎，好，这位想方便也不方便了，为什么都吓没了？提溜裤子往前走，唐铁牛在后边就扯这俩裤腰带。你小子要不听我的话，我就当时把你勒死。哎，好，您看见没有，这道啊旁边有白点儿的，这就是好道，是吗？唐铁牛，我不管什么点儿，你就领着我走吧。他往前拐弯抹角，绕来绕去，刚刚绕过这么一个山洼，哎呀，我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您看见那一堆灌木丛没有，过了那堆灌木丛可就快到了那飞云桥了，您过了飞云桥就行了。过了飞云桥，你还得连忙往前走，就到灌木丛那儿。哎，我说您这样也不行啊，您把裤腰带还给我，我身上也没带什么兵器，动手我也不是您的个儿，那还不行吗？好，唐铁牛一看差不多了，一松手，这我把裤腰带拿起来了，一系，您跟我来。看见没有，就那灌木丛。唐铁牛说啊，唐铁牛正奔灌木丛那儿走着，就听旁边这楼兵喊了一声，来了。这一声喊就打灌木丛里边呼啦的一气就出来十来个呀。唐铁牛一看，我把他老奶奶坏了。唐铁牛此时刻才知道中了计了，感情人家这个楼兵出来在那晃荡，就是为了逗引唐铁牛出来。唐铁牛转身就跑，一个带头的寨主正是那个山梨子刘强，手里边压单刀奔着唐铁牛就赶来了。唐铁牛一看，好小子，我往回跑，这一跑坏了，唐铁牛就慌不择路，也忘了刚才顺哪个道走的，哪个道安全哪个道不安全了，三窜两蹦，脚底下一软，扑通掉坑里了。山里的刘强随后带着众人围过来，拿一个大膀子上面一照，小子出来吧。唐铁牛掉坑里边一看，幸亏不错，这坑啊是石灰坑，扑的一下子全是石灰，呛着眼睛都睁不开了。抬头往上一看，网罩上了，不上去，不上去，不上去，我们一起放箭把你射死，射死外在里头。你想的倒好，来，拿挠钩刀上来给他。旁边拿长杆的挠钩往里边一刀，唐铁牛的衣裳大带上领子上哪刀上哪蒜一起拽走，往起一滴了，这衣裳有地方也裂扯了。唐铁牛弄得满脸血白，都是白石灰呀。上来之后，有人过来拿绳子就给捆上了。唐铁牛说，他妈的什么玩意儿，把衣裳都给挂得进口子，拿就拿呗，挂衣裳干什么， 少说废话，你这个矬小子，你也。

0: 干什么？不就被你们拿住吗？犯不上这样，有什么了不得的？唐铁牛在当中间一站，哎，利而不贵。两旁边有负债主说了：“跪，跪！我上跪天，下跪地，中跪父母，再就跪大宋王朝的官员，我跪你们这帮山猫野兽啊！”这一句话，旁边有一个人就过来照他那个腿腕，咔就是一脚，奔这儿，就这一脚踹上，你是非跪不可。这唐铁牛啊，有准备，看他这脚抬起来，唰往这一踹，唐铁牛突然一转身，干什么？这位踹空了，天呀！他差点没跪下，踹他这个更气急了。过来照着唐铁牛，这是要打，别打，干什么啊？咱们下次再说。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唐铁牛啊有准备，看他这脚抬起来，唰往这一踹，唐铁牛突然一转身，干什么？这位踹空了，天呀，他差点没跪下，踹他这个更气急了，过来照着唐铁牛，这是要打，别打，干什么啊？我说大寨主，你这山上有规矩没有？我也是寨主出身，磨盘山大寨主，我要是抓着一个人身遭绑绳的话，绝不能这么对待，这是绿林道的英雄豪杰所作所为吗？该是用什么贵不贵的算不了什么。我问你唐铁牛，今日被绑，你还有何话说？
5: 嗨，有什么说的？我告诉你，盖世英，唐三爷今天既然被绑，那就不想再活了。你们山上这些个寨主们一个个的也把我都恨透了，我心里边透明白，要杀就杀，吃肉张口，身上有肉，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再过20多年又是一条英雄好汉。我向来把生死置之度外，早死早脱生，早当小孩吃烧饼，那算个什么呀？啊！还有一样，要杀就给我来个快枪，别折磨我啊！寨主，你不叫金翅大鹏盖世英吗？我听说你这个寨主在绿林当中还是颇有威信，大家伙对你很敬仰。既然有威信，就得做有威信。

0: 那是你给唐三爷来个快下，别耽误功夫。两旁边这些个负债主有的把刀就抽出来了，尤其是西京哥，
1: 大哥，这还留他干什么啊？您一声命令，咱就把他乱刃分尸得了。
0: 旁边的刘强说，别，咱们给他零刀碎剐，一刀一刀骗了他。这小子太可恶了，他昨天那一罗马把我打得懵了半天。西京哥心想，他还给我来了一瓢泔水呢，弄得我这一身衣裳粉绫缎子的崭新呢。这西京哥是最讲究穿戴的，昨天晚上又现换的，都脏了，弄全是油啊。西京哥是我看着他我就想把他宰了。大家伙七嘴八舌，这个要斩那个要砍，这个要剐那个要剁。唐铁牛站当间心里合计，哎，唐三爷人缘不错呀，抓住之后那么多都想着我，都想把我整死。可是威油上边的金翅大鹏盖世英在那看了看众位弟兄，众家贤弟，且不要烦躁。唐铁牛，今日既然被本债主捉获，你想要求一个快刑吗？哈哈哈哈哈哈。那就你说了不算了，本债主偏偏要把你收留在山上，我把你唐铁牛捉住，你们山下的小八义弟兄不会不来打救你吧？啊，如果他们来打救你的话，来一个抓一个，来一对抓一双，我让他们尽成我的瓮中之鳖。两帮人来，把他压在后山的山洞里作为诱饵。大家伙一听，寨主您怎么就把他放了？不是放了，压在山洞里，那不就饶他一死了吗？饶他一死怕什么，等着小八义的人到山上都来齐了，咱们一块开刀，不为迟晚。好吧，把他压后边去。旁边过来两个喽兵一推唐铁牛走，山里的刘强跟着过来，我送他。这一道上对唐铁牛是脖溜子窝心脚，连踢再踹。唐铁牛一边走一边骂，你奶奶，你干什么？你看我捆着胳膊你老踹我，兔崽子，你等我这绳解开呢。但是现在唐铁牛怎么说被人家绑上了就完了。一直来到后山寨，后山寨有一个石洞，这个石洞就等于是山上的一个监狱一样。石洞口这儿是一个大铁门，到这把这铁门打开，直咚咚咚咚，铁门一拉，推进去。唐铁牛一推就推进去了，唐铁牛一摘门膀子进来，咣当，这门关上了。关上之后唐铁牛就觉得一片漆黑呀，这他妈是什么地方啊？他把这眼睛闭了一会儿，再睁开仔细看了看，靠里边这个洞角那儿有一个小油灯，像豆大的那么一点火亮，可以晃照着洞里边，仍得看清点东西。唐铁牛嘎悠嘎悠倒捡着二臂就走过来了。哎，他仔细看，这洞里边还有一位呢，这位戴着手扣子在这洞里边坐着。哎呦，这哪位？你早来了，在这还客气呢。唐铁牛跟他这一打招呼，那位一抬头，你是谁？
2: 我是唐铁牛。
0: 哎呦，唐三爷，
2: 是你谁呀？
0: 您仔细看看，不认识我了。唐铁牛借着微弱的灯光一看，这个人满脸污垢，这五官相貌都辨认不出来了，端详了半天，哎呦，认出来了，千里风云侠雷鸣雷震宇的儿子雷霆。
2: 雷霆，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哎，别提了，我不是给您探山来了吗？我想探山立功赎罪呀，结果我一到这山上，人家众位就已经知道我上你们状元府里去了，一上山寨就把我给绑起来了。 要依着他们大伙就想把我乱刃分尸，说我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扭，吊着炮往里打。但是幸亏这盖世英说了，这个事情必须得查问明白，有真赃实据之后再对我进行处理，所以就把我关押在这石洞里了。
2: 唐三爷，您怎么还进来了？行你进就不行我进吗？这地方多好啊，黑乎乎的，还省得着急上火，就在这休息休息吧。您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0: 唐铁牛简单的把这事情一说。
2: 你说他们这伙的人能把咱俩怎么样？
0: 雷霆说把咱俩能怎么样啊？我呢就等着真凭实据了，对您呢可能作为诱饵，要勾引小八义弟兄上山，无非是达到这么两个目的。这两个目的都达到的话，咱们俩都得死。
2: 哎，这里边管饭不？
0: 管饭呢，一日三餐给送，可没有好饭，
2: 净吃窝头啊。
0: 哎，基本就这个吧，
2: 没有肉。
0: 哎呦，您还想肉啊？就对付着活着吧。
2: 哎呀，这回我可要遭了罪了。
0: 唐铁牛跟雷霆就在这个石洞里边闷着，闷到吃饭的时候有人给送饭来，在这过了一夜，第二天又过了一天，到了第二天的晚上，忽然间就听着铁门响了，哗啷哗啷咕隆咣当，有打外边进来两个喽兵，这两个喽兵身后边背着单刀。唐铁牛起来。
2: 哎，怎么着？唐铁牛往这洞口那一看，外边也黑着呢，黑经半夜的，你让我上哪儿？
1: 走吧，小子，送你上西天。
2: 啊？送我上西天？什么意思？
1: 这还不明白吗？不让你在这受罪了，给你来个快笑。走走走走走。
2: 哎，我说这是谁的意思？
0: 甭管谁的意思，你给我走吧。两个喽兵一扯唐铁牛，拽着他就出了这个山洞了。咣当，大铁门一关，俩喽兵一起把单刀都抽出来了，走，往后边，往后山坡走。唐铁牛一边走一边说：“
2: 我说，这事咱得说明白，我得见见你们那寨主。你们寨主可是说过，要把我留在这洞里边作为诱饵，怎么到现在不做诱饵了？”
0: 做诱饵那是我们总寨主说的，你小子人缘太好了，我们山上所有的副寨主没有一个不恨你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副寨主们联合一起告诉我们两个了，让我们两个把你小子又弄到这个后山坡密树林里头，结果你的狗命，给你来一刀，就让你回老家得了，给我们大家伙都出出这口气。
2: 哎，这事你不得告诉你们总寨主吗？
0: 告诉我们总寨主就杀不了你了，所以说今天对你是暗杀。
2: 哎呀，唐铁牛心想，没想到我最后还落个暗杀，照这么说我就人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我就死了呗。
1: 对，就是谁也不知道你就死了。
0: 走，推推搡搡就来到后山坡一片密林之中。
1: 在哪儿？就这地方。
0: 唐铁牛一看，这树林子里边已经挖好了一个坑，这坑是现挖的。唐铁牛就明白了，今天晚上这就是我的葬身之地。
1: 俩喽啰提溜刀把唐铁牛推到这坑边上。
0: 跪，
2: 不跪，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0: 呀哈，你小子还挺有气节呢，就你这个头啊，站着死跪着死都差不多。
1: 你站着吧，听他的，还有什么话说吗？没话说我们可要动手了。
2: 此时可唐铁牛心中暗想，唐铁牛啊唐铁牛，可万万没有想到你就死在这个地方了。哎，老天保佑啊，让我死了之后一块去找猴去吧。猴啊猴啊，阴曹地府等着我，三哥马上就来了。遗憾的是，老周家仇也没报，软英的仇也没报，我也把命搭上了。
0: 这就叫男子汉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瞎子把刀来快点，一刀拨起。你要是这一刀砍不死我，我可骂你祖宗。唐铁牛虽然说知道死期将临，但毕竟是磨盘山的大寨主，颇有点视死如归的精神。这功夫就听这两个楼兵把刀往前一举，唐铁牛耳畔边就听见噗的一声，紧接着噗又一声。唐铁牛把眼睛就闭上了，他自个儿心里合计，我完了。唐铁牛心想，我听人说这杀人很痛快，一刀就完，至于说被杀者什么感觉，这谁也没有复述过，因为被杀了之后他就死了，能说自个儿什么感觉吗？但是有人讲啊，说被杀者就好像把手指头剁掉了，把胳膊剁掉了那种感觉，这刀咔嚓一剁，当时不觉疼，过后了慢慢缓劲儿，他才疼呢。但是掉脑袋呢，就后边不能缓劲儿了，掉下去就完了。唐铁牛自个儿想啊，怎么着这刀往脖子上一砍，他得叫着凉丝儿的一阵儿，然后估计着这腔子里边往上喘气儿准痛快，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唐铁牛闭着眼睛听，心想怎么出来两声动静呢，扑一声又扑一声，兔崽子，头一刀没给我砍透，接着又给我补了一刀，现在透了，我脑袋已经掉了，我现在脚底有点发酸，腿底有点发软，待会儿大概我这真魂出窍，听人说真魂出窍之后一转身能看见自个儿的尸体，我瞧瞧我这真魂什么时候出窍。他正在这站着不动，就听耳畔边有人轻轻地叫他，三哥，睁眼啊，三哥睁眼。唐铁牛一睁眼呀，他一看面前站的正是阮英，唐铁牛当时这眼泪就下来了，猴哎，我知道啊，就得你来接我呀，别人谁也不挂念着我，咱们哥俩近呐，咱又是盟兄弟又是师兄弟的，这些天你死了之后我一直挂念着你，我琢磨的阴魂不散，准在这山上左右的来回转悠，是不是你看我死了来领我来了，正好刮阵清风，我这就跟你走。就看阮英冲唐铁牛一摆手，三哥您来。哎，唐铁牛自个儿就觉着俩腿发软，身遭着绑绳晃晃荡荡，他跟着阮英就围这坑就转起来，跟着阮英一转到坑的这一面，阮英一拍他肩膀，三哥您看看对过那怎么回事。唐铁牛转到这儿往对过一看，刚才站在他身后的那两倒那儿了。哎，这怎么回事？就看阮英手里边拿着一口单刀，啪啪啪啪，把唐铁牛这绳子就给挑断了。绳子挑断，把这绳子一解，啪往旁边一扔，三哥您没死，您活了啊。我没死，能是没死吗？那你死没死啊？阮英说，三哥我也没死，我要死了能到这来救您吗？我说的呢，刚才那怎么回事？原物在此，并无损伤。对，我说没觉疼呢。哦，闹了半天是你把他们俩给杀了。阮英说，是啊。唐铁牛发现阮英手里边提了这口刀，身背后还背了一口刀。猴啊，你怎么弄的？现在你怎么又弄一口刀啊？你拿这一刀杀了他俩。阮英说，就是，您看。那究竟怎么回事呢？三哥说起来话长。阮英就对唐铁牛说出了自己的经过。这阮英怎么又活了？
1: 那天阮英领着石长青、花云平两人夜探飞云桥，走到那桥上一脚蹬空踩到翻板上，一下子把他翻到桥下去了。阮英翻落桥

下，这就叫耳畔生风，呜，直坠河底。这阮英啊不会水。或许有人说了，老阮家阮氏三雄在水泊梁山附近长起来的，怎么能不会水呢？那是船上的人呢。这阮英有个特殊情况，他从小身体不好，一沾水受凉就肚子疼，要不怎么长得干瘦干瘦的呢？爹妈为了关照他，从来不把他往水里边放。后来阮英长大成人，练就立身武艺，这位是旱地的把式，到水里边就是坛子腹，灌满了就沉底儿，就这么个水平。阮英呜的一下子就坠下来，一下就掉到里边湍急的河流之中。掉到水里边，阮英三口两口咕噜咕噜咕噜，自个儿就给呛晕了，接着就往肚子里边喝。正因为呛晕了，也亏了他不会水，他晕过去之后，整个的身子就随着这个水流往下游流去了。水怎么走，他这个身子就顺应着，他沾光就沾光到这上头了。这个水流把他卷的贴着河边往下溜的。下游离着不远的地方，里边有支刀、握刀、滚龙刀，都是在那个河底下安着的。他在当间走，就得搅他个粉身碎骨，就是不太靠边，在那一过也得给他来个腿折胳膊断。你看阮英吧，由于他长得身材瘦小，再加上顺应水势，贴着边这么一过，就这么寸，愣没把他刮着。说人世上寸事太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两军对垒，有一个战士放了一枪，那子弹由打这枪膛里边出去，正打到对方敌人那子弹的枪膛里。你说这寸不寸？说这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都能发生的。阮英今天他从这旁边这一过，就是一个寸劲儿，说一点没刮着嘛，也刮着一点。旁边有一把滚龙刀正在那转动的时候，把阮英后脑勺飘洒起来的头发给绞断了三根半。就刮这么一点，阮英刷的下的顺水势就飘下去了。他这一飘下去啊，这个河是环山河，环山河在东面把这河道就甩出去了，甩出去一直通往远方，再往远处就入黄河了。阮英呢，这身子随着水流就往下飘。这个时候可就是四更多天了，阮英飘来飘去，飘到一个地方，这河边上正好有个打鱼的。这打鱼是个小孩，14岁。这小孩起大早，天不亮四更天的时候在这河边打鱼，已经撒下一网去了。他是拿那鱼网往上网这个鱼，头一网网出来之后，把这鱼摘起来都高那鱼篓里头了。这小孩现在正抖着第二网，这小孩把这个网颠弄起来之后，撒这个网可得有点劲儿。这小孩挺内行，有打这岸边上憋足了劲，嗨，唰一抖，这网咵落到河里了。落到河里之后，这小孩一收这网口，使劲往那么一拽，把阮英就给网里头了。阮英端家就撞这网里了。小孩往一拽的时候，这小孩说话还有点磕巴，他一拽觉得一沉呀，这哎是大的，哎，我得使劲拽。他一回身拉这个网，他就往岸边上拉，一边拉自个儿心里合计，这是什么鱼？十有八九这是条大鲶鱼，要不然就是大黑鱼。不对呀，小孩拽了两步，感觉到，哎，怎么这么沉的分量？这鱼它在里边怎么一点也不扑棱啊？我看这是他妈的条死鱼。小孩三步两步把这网就拽到岸上来了，拽上来之后一回身，呀，怎么的了？有什么过不去的啊？干嘛？偷河呀？
赶紧把这碗口一打开，他把我软。

鹰就给拽出来，把网往旁边一划了，用手一摸软鹰这个鼻孔，一息尚存，没死。哎呦，借着星斗的光辉看出来软鹰长得很消瘦，赛活猴啊，这模样长得还挺招人，还稀罕。咱们软鹰这胳膊一周，这小孩挺内行，一个人就一个人，这是溺水的，他自个儿就站成这个架势，把软鹰这俩胳膊往这么一搭摸，这么一串。好在软鹰啊身轻体薄，就把软鹰趴着，趴在后脊背这儿，趴这之后，软鹰头在这边，脚在这边，他这么驮着软鹰一点点往前走。哎呀，有水往外吐吧啊，哥们儿，你知道我为你这是出多大还累呀。他这晃过来晃过去，一会儿的功夫，软鹰这嘴里边的水就空出来了，呱啦一口呱啦一口，十几口水吐完了之后，这软鹰已经苏醒过来了，咱们下次再说。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社保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社保转移需要多长时间，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业务全程网上办理，取消纸质材料传递，转移业务办理时长累计不超过15个工作日。有市民咨询社保卡丢失后办理了注销，找到后还能恢复使用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社保卡注销后不能够恢复使用，持卡人在挂失社保卡且尚未申请补领新卡的情况下，可到社保卡服务网点办理解挂，恢复该卡的正常使用。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杀妻无起太无知，寻令伤情亦可斥，且看庄生骨盆事，逍遥无碍是我师。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录音。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了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的前三部分，那今儿呢咱们听到的是最后一部分，赶紧请出刘立福先生。
9: 师傅我出屋了，我这嗨，这是哎呀懵了，那能不懵吗？就这个环境啊，我这一看屋里头啊，下了半天雨还在凤翔府了，我还跳回墙头没出屋，真是深夜仙夜。嗨，我怎么了这个人出两亿了？你这学问大的也耐事儿吧？这，哎呀，想刚才方氏那情形，奇怪了。他变的，他怎么就知道我的老婆方氏是那种像我那个模样？ 他怎么就知道我家里那个摆设屋的情况就那样？他也知道赵八平连日没走，十二个秀才扣起来之后要走了四个，老李还死了四个，还等着四个，我四个等着我打代志。奇怪的，真是狐仙。哎，不对，他能变我的老婆方氏，他一人能变俩人吗？我那孩子呢？他怎么变的？回头一看，那孩子还在那儿睡了，在床上。哎，把孩子给撂这儿了，啊，这可新鲜。撩起这被窝这么一看呢，嗨，双加戏。什么叫双加戏啊？这种东西是竹条编的，现在很少见了。长短有那么哎二尺多，两头方的，当中圆的，不知道拿这当枕头。这东西很贵了，天热的时候，有钱的人那时候买这个东西，有时候下得上漆了。胖人呢，特别躺着睡觉的时候，穿着个大裤衩啊，一躺他出汗，那腿站在一块儿了，就买这东西往这一夹，叫白这大凉枕，哎，所以叫双夹膝。坐这倒嘛，这个后悔呀、啊，哎呀，这种难受，是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了。回想起他跟我说的那个话，对，我送你回去，我看看你想我怎么立刻，人家看看。人家不是送我，真送我回去了。我怎么就了着过人畜两仪了？这一宿甭说了，绝对睡不好了。转天一早晨，师妈进来了。那个大爷，走吧，您呢？天亮了。不、哦，是妈妈，你把小姐请出来。我们小姐不见你。不见你走吧。我走吧，走吧。人家往外轰他了，多老实人，在这儿待这么长时间没进过后院，就在这屋里了。后院他不敢进，他怎么师妈妈这样？你说狐狸，甭一问他也是狐狸啊，能好看吗？他送我到门口了，我晚上还回来，一晚上回来吧，说钱也没了，衣裳也不换了。他出去了，师妈把门一关，哎，走吧，到集上去了。就说今天晚上那个房子不定有没有啊？哎，好在身上还有钱，有钱回卢龙县也不够。哎，天黑了往回走吧。远远一看呢，还行，这房子还有。到门口一叫门，里边门开开了，回来了。哎，说话说话，回来进屋，锁门的石正华在屋里头了，准备好酒菜了。一进屋没有，屋上桌上摆着又是酒又是菜的，全摆好了。是妈妈，小姐呢？我们小姐不见你，你吃吧。你请出来，你就是进里边去也找不着。吃完了您都睡觉，干堆儿吃完了自个儿睡，不见面。说要减盐，从这儿起每天早晨走，晚上回来这房子还有，就是不见，这个难受。打算跟人解释解释，不见你面，大约有半个来月。这天洪建回来一开门，回来了，哎，一看乐了，晴天了，行了，是吧？回来了，来吧来吧。一进屋，石正华在屋呢，大爷回来，这今儿过去了，行行行行，好好好，坐下吧。哎，哎，贤妻啊，我跟你说呀，你别说了。啊，不，洪建压根心不，你不用说了，啊，你先吃饭，喝酒，哎哎，也好也好，坐这儿喝中酒，吃点菜，从后面跟人说说，人家不理那茬，你吃吧，喝两盅酒了，我告诉你甭说了，我想了这些。

天，像我这样持枪练军，终非能长久。今天这么办，你喝一盅，我给你斟一盅，是咱们两人的最后一时。哎呀，先亲，你别这么说呀，何必呢？是，情缘已至此矣。不，我送你走，我真送你走。吃饭吧，怎么说也不行。吃完饭了，我不走了，我真送你回去。你不是想他吗？我成全你们。从现在说，我死这我也不回去了。哎呦，真是，莫怪人说了，世上都认假不认真。我真送你回去，你倒不去了；我假的吧，你倒承认了，你倒愿意回去。真的，真的我也不去。你要不去，我走。我走之后，这房子没有了。你再想回家，你自己想办法。那你可都费事了。我成全你们团圆。怎么着？要不然我走，我都不管了。洪建一想，不对，人是感情动物，他跟我是恋恋不舍，所以他才这样。他还是试探，他要真送我回去，头回的送的。他说那话情缘已至此矣的话，回来就完了，他为什么还留我这半个来月呢？他还是试探我。好，我走，快吃快吃，没吃完吗？吃，没有，我再喝一口。吃完了，喝完了，天黑了，怎么着？走吗？夏云呢？嗯，走。洪建站起来，牵出去。刚走到这儿，等会儿，哎，就见施振华一伸手，从床上把那个大凉纸拿着。洪建一看呢，真不了，还没动身呢，先把孩子带着，那能真吗？来到院中，怎么着？来，劈腿干嘛？把袍子撩起来，一撩袍子，把大凉纸往当然一夹，嗯，把眼闭上，闭眼啊，别睁眼，起，跟上次一样。腾空而起，洪建就感觉跟上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胯下这两指儿好像骑着像是马。有了会儿功夫了，身子往下坠了，脚扎实地，睁眼吧，一伸手把两指儿给拿出来，对吧？是这样吗？张洪建心说呀，你也不会变别处，还上回那镜头。前个地方啊，没错啊，一伸手逮着他了，你跟我一块儿进去。晚进去你又变了啊，你用不着那军去切将制，不用不用，那撒给我。我告诉你，清源一至此矣，从这儿再也不见你了。你走吧，你去吧，撒开，一抖手，哎，这手都空了。再看这施润华是渺无踪迹。哦，进去了，跟上回一样，要爬墙头上去，以后骑墙头上往这下边瞧瞧，还是那样。这回心有根了，一片腿下来了，屋里有灯亮，往屋里看一看，一点不差，重播还得镜头。其实你得道行就顶到这儿了，哪么这回你变没样呢？没有，咣！上回是弹窗户，这回咣！他砸完他看，就见那方氏拿着这活计啊，谁啊？我。你是谁啊？你丈夫张洪建。谁？我是你丈夫张洪建。哎呦，眼泪下来，你还有啊？从屋里灯出来了，一开门，洪建就走到屋门口了。呵，你这人还有啊？这不跟上回一样吗？啊！洪建进屋了，随后把门关上，来到屋中把灯放在这儿。你哪儿

你告诉我的吗？我多次跟你说了，小姐，您变回来吧，这都没有的事儿了。张国念心说：“这次我注意，这个处不能说，啊，是处字我都躲着，啊，你怎么什么变回来了？你怎么回事？你压根红建对你心也不。”没有变，谁说你变了？你这怎么了？这是，这回方氏哭了，他没哭。上一次，方氏没哭，他哭了。您要看《聊斋原文》上，在张无忌这头一次回家的时候，开门这一见，原文有这么一句话：“一见真方氏也。”要动脑子看这儿，别往下看就明白了，这个未必是真的。他为什么加了个真方世爷呢？有真就有假，这次可显出来了，这真动心了。你倒是谁？我是你老婆方氏。你怎么这样？你怎么了？这是看你混得还怪不错的了，这话都耳熟了，怎么回事？自从我走了以后，我要饭了，我不敢回来啊。后来我到了陕西凤翔府，在那儿遇上一个小姐，怎么着？你怎么回事？她把我留下了，她周济我，管我吃喝住。我可就跟他称为夫妻了。是啊，那一直在那儿啊，那你怎么回来呢？只因为他一边说着一边观察，我在那儿看着出戏啊，汾河湾，薛仁贵投军十八年回家，夫妻团圆，我想起你来了。是吧？所以我跟他商量，叫他送我回来。哦，他送你回来了。那你，那么他呢？他在外边了。他在外边怎么没进来？我说的不是这回。你还回来一趟？行了，您变回来行吗？啊，你这怎么了？我变什么？我变了？我真不明白。你倒是谁呀、啊？我是你老婆，呗，这个封不封啥不啥的。上一次是假的，啊，怎么假的呢？他，施润华他带我驾云回来的，怎么驾云呢？因为他是狐仙奶奶。看看方氏脸上没什么变化，狐仙啊，实际我回来了，他把我带过来了，就在那屋里这样。你完了，跟我说了半天，他告诉我的，啊，赵八皮没走，连任，12个秀才，怎么回事，都他说的。可是后来呢，啊，他是狐仙呐，可是你没回，上次。是他变的，他那会儿，看，你是谁？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是你老婆吧？说来说去啊，就是那时候他变的你，就躺我怀里了。他问我，你还走吗？我看你哭那样，我实在我心疼了，我不走也不行，我走吧你，我怕你难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走了。他说你不走，人家对你这么好，哎，你不走那行吗？所以我就一句话给我自个惹祸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虽然施润华虽然对我虽然轻死，我终乃人，又到这儿了啊。你到底谁？你

0: 可把我急死。自从你走后的三年多，我日日盼，天天想你，每天哭得我的眼泪眼睛都肿了。我做外婆养的孩子，你看我这条手绢三年我没洗，泪痕还在。你说洪建真害怕，可是一看是真的，想起来看孩子，一看那被子还睡着，跟上回一样打凉枕儿。这方氏更着急了，还用大凉枕怎么回事你的吗？啊，大凉枕啪给孩子嘴巴啊，一个嘴巴给打哭了。方氏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你怎么回事？这边疯不疯傻不傻的，这边给孩子来个嘴巴啊，你到底是谁你啊？洪建傻了，大凉枕还哭，嫌弃呀、啊、我真是，我跟你这么说吧，看起来这回是真回来了。有这么如此这般这么一段，把这事的都说了。方志抱着孩子哭，你们怎么过的？这动真情了。自从你走后，我慢慢的没办法，要求四邻给要点外活做，养活这个孩子，直到现在。那么这位施日华小姐，她说亲人已知此意，我也不知她哪儿去了。方氏就换位思考啊，替她想她也难。可是呢，张洪建也替她老婆想，她更不容易，这可怜样，不由得这时候把孩子放下，孩子不哭了，要傻了，夫妻俩是抱头痛哭。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咣砸窗户。谁？我。你谁？问我是谁？方氏，你的爷爷张洪建不在家，你在屋里头勾引小白脸，你是该当何罪？洪建一看这不错，我不在家有人给我看着，老婆，谢谢，谢谢。金山卓影几千秋，玉锁高峰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遥望湖北三千里，震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然有份再来游。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小楼为您安排的依然是一段相声，这是来自两位相声前辈王世臣和赵世忠给您带来的一段传统相声，叫老老年，咱们来共同欣赏。
5: 看您这样子，今年 有一万岁吗？
6: 我呀，
5: 啊，
6: 才9700。
5: 哎呦，才那样啊？
6: 才哪样啊？啊，有活一万岁的吗？
5: 那么您多大岁数？
6: 我今年呢63。
5: 多大？
6: 63。
5: 63
6: 啊？
5: 哎呦，那您长得可面老。
6: 面老
5: 啊？不是，你看您这。这胡子都这么长了，您这是
6: 我哪有胡子呀？
5: 您看这不是胡子吗？是吗？
6: 啊，这样啊，这是眉毛。
5: 嗨，我拿它当胡子了。
6: 什么眼神啊？
5: 您多大岁数？
6: 63。
5: 哦，63。
6: 嗯，
5: 63岁，您那个秦始皇年间赶上了吗？
6: 秦始皇
5: 啊，
6: 没赶上。
5: 怎么着？你连秦始皇年间都没赶上
6: 啊？你赶上了。
5: 哎，我也没赶上。
6: 这不废话吗？
5: 哎，虽然说我没赶上，
6: 嗯，
5: 我可听了不少人的传说。
6: 传说什么呀？
5: 这个秦始皇啊，
6: 啊，
5: 做了不是一地，
6: 哦，
5: 做了好几地呢。
6: 是吗？
5: 啊，有秦始皇
6: 啊，
5: 有秦始白，秦始粉，秦始绿，秦始黑，秦始蓝。
6: 还有秦始黑
5: 啊？对呀、
6: 啊，
5: 对对对，秦始黑，在这个秦始黑元年的时候，
6: 嗯，
5: 出了些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6: 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
5: 哎呀，那先拿这天气来说，
6: 嗯，
5: 要冷真冷，要热真热。
6: 是啊，
5: 哎，
6: 那么要冷有多冷？
5: 多冷啊？
6: 嗯，
5: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6: 什么叫例子呀？
5: 啊，
6: 那叫例子
5: 啊。对对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6: 嗯嗯。
5: 这个冷啊，
6: 嗯，
5: 什么程度？假如说您家呀吃包饺子，
6: 嗯嗯，
5: 出门啊打醋去，拿着醋瓶子，醋啊打回来了，没留神，醋瓶子掉地下了。
6: 哟，
5: 别害怕，
6: 嗯，
5: 没关系，把醋拿回来了。
6: 啊，
5: 这就够了，哥，您就知道这冷到什么程度了。还告诉你呢，还有比这冷的呢。
6: 还有冷的。
5: 哎，两个人走在街上了
6: 啊，
5: 见着面了，哥俩一说话就是拱手而别。
6: 他怎么不握手啊？
5: 握手
6: 啊？
5: 不能握手。
6: 怎么？
5: 哎，你揣着有潮气儿，刚才一握手坏了。
6: 怎么了？
5: 一招风冻上了。
6: 冻上了。
5: 哎，两个人怎么也掰不开了。
6: 嗯，
5: 要不你怎么留下古语了呢？
6: 什么古语啊？
5: 你瞧人家哥俩这交情，
6: 嗯，
5: 真是掰不开的交情。
6: 嗯，
5: 哎，就是这儿掰不开了。
6: 这么个掰不开的交情。哎，
5: 对了，
6: 哦，那怎么才能掰开呢？
5: 那就得等着过年开春再说了。
6: 没听说过。
5: 嗯，
6: 等得了吗？
5: 有主意。
6: 嗯，
5: 到茶馆滴了壶开水来，
6: 哦，
5: 往手上哗一浇，噗，开了。
6: 哦，
5: 要不这怎么留下古语了呢？
6: 这什么古语呢？
5: 这交朋友，交朋友的，哎，就是这么留下的。
6: 是啊，
5: 哎，
6: 哦，这么个交朋友。
5: 冷是真冷，热是真热。
6: 哎，那么这个热得热到什么程度啊？
5: 热到什么程度啊？
6: 嗯，
5: 跟你这么说，
6: 嗯，
5: 白天出门不能办事儿，有什么事儿都得夜里去。
6: 哦，
5: 为什么叫夜事儿？哎，就是夜里办事儿。
6: 哦，夜里办事儿叫夜事儿。
5: 对了，
6: 那么他有急事，白天非出去办去不可，这怎么办呢？
5: 那个得阴天出去。
6: 阴天出去
5: 没太阳。
6: 哦，
5: 白天谁敢出去啊？
6: 啊，
5: 嗯，刚一出去太阳出来了，滋啦一下子把这头晒得一根没有了。为什么那个街上有那脑子上一根头发没有，锃光瓦亮，那是怎么回事？
6: 那是病态。
5: 什么病态？
6: 嗯，
5: 那就是太热，给晒没了。
6: 是啊，
5: 哎，
6: 哎，这个头发可也不一样。有的人呢，前边没头发，后边有头发，那是怎么回事？
5: 哦，前面没头发
6: 啊，
5: 后边有头发。
6: 嗯，
5: 哦，那是这么回事。
6: 嗯，
5: 打算要办事儿。
6: 嗯嗯，
5: 一手黑。今儿今天好，出门办事儿，穿不好的衣服，刚一来屋门，坏了，
6: 怎么了？
5: 脑子出来半拉，太阳出来了，滋啦就火，快头了晒去，头了晒下去，后边没晒着，
6: 哦，
5: 这么回事儿。
6: 哎，那有的人呢，

0: 前边有头发，后边没头发，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啊，这是这么回事
0: 啊，
1: 也是阴天出门办事儿，
0: 嗯嗯，
1: 办完的事儿了，回家了，刚一拉屋门，脑袋进了半拉，太阳出来滋了鞋子，把后边晒下去了，头没有晒着。
0: 是啊，
1: 回事。
0: 哎，还有的人呢，
1: 啊，
0: 他是这儿有一撮头发，这儿没有，这儿一撮那儿没有，这儿一撮那儿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这事儿都让你遇上来了？
0: 我问问呢。
1: 啊，您说这儿有头发，这儿没头发
0: 啊？
1: 那是阴天出门办事儿。
0: 啊啊，
1: 走的旷野荒郊，大开挖，太阳出来了，没地儿藏，没地儿躲，跑到树底下了。有的晒着的，有的没晒着的，晒着了没头发，没晒着的那人家树叶挡住了。为什么叫花阴凉花阴凉的呢？就是那么留下的。
0: 这么个花阴凉。
1: 哎
0: 哎呀，像那时候要这么冷这么热
1: 啊，
0: 这个粮食怎么种？
1: 您甭发愁。
0: 怎么
1: 不种粮食？
0: 那吃什么呀？
1: 吃什么呀？老天爷下白面。
0: 下白面。
1: 哎，你没听老人说过吗？
0: 说什么呀？
1: 那什么啊，别出去了啊，外边下雪呢，
0: 嗯，
1: 就仿佛下白面似的。
0: 哦，下雪吗？是下白面。
1: 哎，你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0: 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1: 哎
0: 哎，那要是吃点高白面，
1: 高白面，高白面下鼓楼上了。
0: 下鼓楼上了
1: 啊？下城墙上了。你像北京的前门楼子，这不就是高俗吗？这就是高白面。
0: 哦，这叫高白面。
1: 哎，
0: 那我要是想吃点二路面，
1: 二路面也有地方下。
0: 下哪儿了？
1: 下咱们天津的什么，
0: 嗯，
1: 那个二的街上。
0: 哎，对
1: 对，
0: 我不管你，您等会儿
1: 啊。
0: 下什么地方？
1: 下二的街上，二的街上，
0: 二的街上
1: 啊？
0: 这什么舌头啊？那叫二道街子。
1: 不对，二道街着。
0: 怎么叫二道街着？
1: 二路面到那儿，它街着
0: 啊？
1: 二的街着。
0: 哦，这叫二道街着。
1: 您说您吃什么面？
0: 我吃点黄面。
1: 下黄村呢？黄面。
0: 那我想吃点荞面。
1: 下金刚桥、发布桥，什么荞面，做来荞面。
0: 我想吃点油面。
1: 油面下油房子。油面。你说你吃什么面？
0: 我想吃江米面。
1: 江米面下江米巷。
0: 哎，
1: 北京东江米巷、西江米巷。江米面。
0: 你等会儿。下哪儿了？
1: 江米巷。
0: 江米巷啊。
1: 啊，
0: 那叫焦民巷。
1: 您哪，您不知道。
0: 嗯，
1: 过去下白面的时候叫江米巷，后来不下白面了，改了叫焦民巷了。
0: 哦，
1: 知道吗？
0: 这么回事。
1: 你说你吃什么面？
0: 我想吃点黑面。
1: 黑面下没铺了。黑面吗？黑搓下来黑面。
0: 那我想吃点棒子面。
1: 棒子面下皮质厂的了，棍子棒子磕下来棒子面。
0: 哎，我呀，
1: 啊，
0: 想吃点杂面。
1: 杂面就下你们家了。
0: 哎，怎么下我们家了？
1: 你们家不是臭杂拌的吗？
0: 你们家才臭杂拌的。
1: 啊，这不是你这
0: 不像话，这杂面下在哪儿了？
1: 你怎么倒不忌口，怎么什么都吃啊？
0: 这我问问，你说这杂面下哪儿了？
1: 想吃杂面
0: 啊？想吃，
1: 想吃不行。
0: 咋不行？
1: 那非得老天爷让你吃杂面才能吃杂面。
0: 怎么
1: 下的白面？
0: 嗯，
1: 刮大风，风刮打这个鼓楼刮下来了，刮到二道街上，打二道街上又刮到黄村，打黄村又刮到斗地，打斗地又刮到油房，打油房又刮到煤铺，打煤铺又刮到品厂子，这分不出来了，这杂咕隆咚的了得了。哎，你吃杂面吧。
0: 哦，
1: 哎，杂面，
0: 这么个杂面。
1: 哎，
0: 哦，下雪吗？是下白面。
1: 哎，
0: 那么要是下雨呢？
1: 下雨下香油啊。
0: 下香油，
1: 春雨贵如油啊。
0: 下雹子。
1: 下雹子是鸽子汤。
0: 要是刮风，
1: 刮风撒花椒盐，撒点花椒盐。
0: 下露水，
1: 下露水给你，掸点醋，掸点醋。
0: 下霜呢？
1: 下霜就是撒点味精，
0: 呵，这碗面还真圆了、哎、
1: 啊！
0: 哎，那要是打闪呢？
1: 打闪那个，打闪抻条面，滋楞起来，抻条面。
0: 嗯，要是打雷呢？
1: 打雷那是锅底掉了，
0: 哎，那就甭吃了。
1: 废话，怎么又打雷了？那会儿不打雷，
0: 不打雷。
1: 哎，
0: 哎，
1: 你还想吃什么？你说
0: 我啊，
1: 嗯，
0: 想吃点肉类。
1: 肉类
0: 啊，肉类，
1: 吃什么肉
0: 啊？牛肉，
1: 牛肉，
0: 嗯，
1: 没鳞的，
0: 没鳞的，
1: 整个的活牛给你宰得了，连下水都给你送去，
0: 嗯，
1: 一个纸钱儿，两头牛，
0: 嚯，真便宜，
1: 可不，
0: 那我想吃点羊肉，
1: 羊肉大尾巴肥羊，那腰都跟案板似的，一个纸钱儿，四只羊，
0: 嚯，哎。想吃猪肉，
1: 啊，猪六啊，
0: 啊，
1: 猪六，我告诉你，甭说猪六，猪七都行。
0: 是
1: 上面买
0: 什么呀？我说猪肉，
1: 吃
0: 猪肉，
1: 哦，就那个一身黑毛，
0: 哎，
1: 大耳朵
0: 啊啊，
1: 大嘴盔子，
0: 对，
1: 一走道老吭哧。
0: 嗯嗯，
1: 那么你想吃贪老人家？
0: 什么叫贪老人家呀？
1: 嗯，
0: 这猪。
1: 猪肉贵
0: 多少钱？
1: 一个纸钱一头。
0: 是啊，
1: 一头猪得够80斤。
0: 哦，
1: 这80斤是开过来。
0: 嗯，
1: 不够80斤，那算小猪秧子。
0: 嗯，
1: 一个纸钱48只。
0: 哇，哦，
1: 多便宜。
0: 哎，那我想吃点青菜呢。
1: 青菜，您搁的菜园子，一个纸钱吃这一年，什么下来您先吃什么。可以您溜溜达达的去摘去，也许人家给您送家去吃一年，
0: 真便宜。
1: 嘿，
0: 那我要吃点搁着呢？
1: 搁着呀，
0: 啊，
1: 那搁着，嗯，有您这桌子这么大块
0: 啊，
1: 一个纸钱20万块，
0: 嚯，这是搁着。
1: 哎，
0: 那我想吃点面筋呢？
1: 面筋呢，是那条面筋，
0: 嗯，
1: 跟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0: 哼，
1: 一个纸钱3万条。
0: 哎呀，真便宜。
1: 就是嘛，哼，
0: 那我想吃点豆腐。
1: 什么
0: 豆腐？
1: 豆腐没人吃。
0: 哦，太贵了。
1: 不、
0: 嗯、
1: 白给人吃都不吃
0: 啊。
1: 那个年头最苦就是苦的豆腐掌柜的了。
0: 是啊，
1: 白豆腐做得了，
0: 嗯，
1: 拿屉摆在门口发愁，
0: 嗯，
1: 没人吃啊，等着熟人。那位真过来，过去规规矩矩鞠一躬，啊，二爷，您上菜园子摘菜去了？啊，是啊，什么事儿？有事吗？啊，那什么，商量商量，您吃块豆腐，不吃？不是，谢谢您了。您吃块豆腐，啊，你不吃就不吃。我那什么呢？我不要钱，废话，我真的不要钱。不要钱就不吃，还甭说要钱，要钱更不吃了。别介，你先生，咱面子事儿行吗？面子事儿啊，告诉你，上次我吃那2块，那就是面子，给你面子不小。现在不吃，别介，您二叔，这二大爷，我给你作揖了，我给你磕头行不行？您吃一块行吗？你看你这人，我说不吃，哪儿这么贫呢？我不吃。啪个鱼嘴巴
0: 啊！
1: 豆房掌柜回过头来，闷闷的哭。那位嚷嚷着去。没理他这茬，那豆腐房掌柜的就
0: 您呢？您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您呢都没边儿了，这
1: 边儿
0: 啊，
1: 边儿有啊，
0: 啊，
1: 有边儿，有边儿，你得早点去，早点去，他那个边儿啊，他老房，他那一煮呢，他有那蜂窝，他得煮点白薯鸡，
0: 什么边儿啊？
1: 什么边儿啊？不豆腐边吗？
0: 嗨。不是豆腐边
1: 什么呀？
0: 我说您说这话都没边儿了，
1: 你说话要边儿干嘛呀？你说话在边上，我说话在沿上，他说话呢在犄角上。
0: 这是我说您这说话没边儿了，
1: 怎么没边儿啊？
0: 像您刚才说吧，
1: 啊，
0: 说这个搁着一个纸钱呢卖2万块
1: 啊，对呀，
0: 他呀可能是4万块囤来的，
1: 那倒是，
0: 他这有赚，
1: 哎，
0: 是不是？那个面筋呢，
1: 嗯，
0: 都像这个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1: 啊
0: 啊，您甭管它怎么做的吧，
1: 嗯，
0: 是吧，嗯，一个纸钱呢是3万条，
1: 对呀，
0: 啊，他也许是啊5万条囤来的
1: 啊，
0: 这都有赚，
1: 对，
0: 唯独

0: 这个豆腐
1: 啊，怎么了？
0: 您说豆腐房掌柜的做出来豆腐没人吃
1: 啊，
0: 还得央个人家。
1: 对呀、啊，
0: 央个人家嘛，跪地下给人作揖，人家都不吃
1: 啊， 啊， 啊，
0: 还央个起来没完，
1: 就是
0: 给人家央个烦了嘛
1: 啊，
0: 啪一下子让人打一大嘴巴
1: 啊啊。
0: 你说这个豆腐房掌柜的他是吃饱了撑的
1: 吃啊
0: 啊，神经病。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本来是吗
0: 啊
1: 豆腐做得了你干嘛白给人吃，
0: 就是啊，
1: 饭本饭粒来的。
0: 对呀、啊、
1: 告诉你，
0: 嗯，
1: 说话要思考，
0: 哎，
1: 别呀、啊、信口开口、嗯、逮什么说什么，
0: 是啊，
1: 也让人笑话。
0: 嗯，
1: 告诉你这个豆腐呀，
0: 嗯，
1: 豆房掌柜的他不是神经病。
0: 哎，就是嘛。
1: 为什么白给人吃
0: 啊？
1: 你没通过大脑啊。
0: 是啊，
1: 随便这么一说，哎呀，一说我不乐意跟你们这没有学问人说话，就在这儿豆腐白给人吃我都没听说过。
0: 好、哦、行行，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豆腐白给人吃谁说的呀？
1: 不是你说的吗？
0: 哎，他赶我身上了。豆腐白给人吃啊，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啊，
1: 不能，不可能的事儿。
0: 你怎么
1: 对了，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那话？
0: 你怎么大学问呢、啊、可不你说的吗？
1: 没
0: 你要不信咱问问大家是不是你说的
1: 啊。对，不错、
0: 啊、
1: 是我说的
0: 啊。
1: 你把我怎么样、
0: 打架呀、啊
1: 我说了，你怎么着吧？
0: 是什么怎么着？我不打架，我就问问你，这个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你听着，纳闷
0: 啊？当然了，
1: 不但你纳闷，
0: 嗯，
1: 我也纳闷。
0: 你纳闷像话吗？
1: 但我纳闷有道理
0: 啊。你说说，
1: 他为什么这个豆腐白给人吃
0: 啊？
1: 他我没跟你解释，
0: 嗯，你解释吧。
1: 我没说明白，
0: 嗯，
1: 我说明白一解释你就，哦。恍然大悟，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哦，
1: 故此豆腐白给人吃。
0: 是，那你说说吧，你说解释解释。
1: 他这这个，
0: 嗯，
1: 他反正这个话呀，
0: 啊，
1: 话不说不知，
0: 嗯嗯，
1: 目不转不透，
0: 哎，
1: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0: 嗯，
1: 他这个盐打那么鲜，
0: 嗯，
1: 醋打那么酸，
0: 嗯，
1: 这个他是这个他是这么回事儿
0: 啊啊，
1: 他这个豆腐他为什么白给人吃？
0: 就是啊，
1: 他有一定的道理啊。
0: 嗯、
1: 他这个道理在哪儿呢、
0: 嗯？
1: 他这个豆腐他怎么了？他就白给人家吃？
0: 是啊，
1: 他这个豆腐啊
0: 啊，
1: 他这哎对了，豆腐是白的，他白给人吃。
0: 哦，这豆腐是白的，他白给人吃。
1: 哎、对了，
0: 那煤球是黑的，就黑家给人送去。
1: 啊，人家大同小异，就是
0: 什么大同小异呀、啊？你得说出道理来。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为什么白给人吃？他可算他是这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可算这个豆房这掌柜的呀？
0: 啊，
1: 他掌柜的他是那什么？
0: 嗯，
1: 他呢？他错来他。他也不乐意当掌柜的、
0: 嗯、
1: 他也知道豆腐做得了央个人家，人家不吃，不吃完了还给一嘴巴，他心里也是不好受，不好受呢后来他就跟大家说，得了，往后你们呀别管我叫掌柜的了，我打了以后我不当掌柜的，那么你们当掌柜的。那些人一想呢，人家开的买卖干嘛让人家不当掌柜的呢？咱们不能当掌柜的，这么办，您呢还当掌柜的。他一想呢，要不然我还当掌柜的吧，就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什么了？我，你这折腾掌柜的呢？
1: 啊
0: 啊！我问你，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可你怎么没忘这茬啊？你
0: 当然了，你说出来啊！
1: 豆腐白给人吃，这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好在这个豆房这掌柜，哎，
0: 啊、
1: 他这呵，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豆腐掌柜，
0: 嗯、
1: 这哎，豆房掌柜，哎，对了，
0: 什么对了？
1: 他不是掌柜的，
0: 不是掌柜的，
1: 他不是掌柜的。
0: 那是什么呀？
1: 他是贩猪的猪客人。
0: 哦，
1: 刚才我跟你说过，
0: 嗯，
1: 小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0: 啊，
1: 够80斤开锅烂。大猪一个纸钱一个，对不对？
0: 对、啊。
1: 他呢，早起来，上贩卖小猪的地方买只小猪去，
0: 嗯，
1: 花一个纸钱买48个，到这儿踹，拿豆腐渣踹猪，踹来。

0: 来快去，快来快去，长高个儿，上秤一腰，八十斤，大抬头，卖一个纸钱一个，豆腐渣、串珠、豆腐没用，搁在门口，让熟人吃。你白吃他一斤，你那豆腐，你想，你不买那一口猪吗？一个纸钱48个买来的，卖一个纸钱一个，他赚你47个纸钱，明白吗？他不打这个豆腐身上取利，他是打猪身上取利，故此那个豆腐他白给人吃。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这么回事。
0: 哎，对了，
1: 哎，那既然这样，他用豆腐渣喂猪，连那豆腐他一块喂猪，好不好啊？那省得还央个人家，还得给人跪着。
0: 啊，
1: 是不是？
0: 一致你这个意思吗？这个连豆腐带豆腐渣一起喂猪，
1: 哎，
0: 那办不了，那不行，
1: 怎么不行？
0: 他你不知道，他这个豆腐不吃猪，
1: 不，
0: 这个猪他不吃豆腐，
1: 怎么？
0: 他这个豆腐是水菜，他不瓷实，豆腐渣瓷实，哎，净喂的豆腐渣长这么大个，上秤腰80斤，净喂的豆腐讲能踹不长膘，也长这么大个，上秤腰4.5
1: 啊，
0: 没人要。
1: 有4.5的猪吗？
0: 哎，他猪啊，他不吃豆腐，
1: 哦，
0: 豆腐不瓷实，
1: 哦，喂豆腐渣瓷实。
0: 对了，
1: 哎，那要是喂他生豆腐，那不比豆腐渣更瓷实了吗？是不是？
0: 哦，喂他整个的豆腐，
1: 哎，
0: 那不行
1: 啊！
0: 他你糊涂，
1: 嗯，
0: 他你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他这个猪啊，他不吃那整豆子，
1: 怎么？
0: 他吃那整豆子，他搁腮帮子
1: 啊！
0: 对了，猪都没牙，
1: 没牙，
0: 猪长牙这才多少年呢？打乾隆14年以后，猪才长的牙，知道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他不吃这个整个的，
1: 哦，这猪嘛不吃整豆子。
0: 对了。
1: 哎，那你用拐磨子把豆子拐碎了，为它生豆铲子不也一样吗？
0: 那就随你便了。
1: 什么叫随我便了？我问你呢。
0: 问我他哦，你说为的生豆铲子。
1: 哎
0: 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猪他不能吃生豆铲子。
1: 为什么？
0: 他吃生豆铲子，他那个得肠胃炎，你知道吧？
1: 啊，
0: 得肠胃炎，闹肚子拉稀，还得打青霉素。他不吃生的。
1: 哦，他不吃生的。
0: 哎，
1: 那你把这豆铲子用火烀熟了再喂不一样啊？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烀不熟啊？
1: 怎么？
0: 他那个年头没火。
1: 啊？
0: 哎，我糊涂了，没火怎么做豆腐来着？
1: 就是。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老老年，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大伙儿的陪伴收听，下期节目会更加精彩，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路遥对于90后来说也许略显陌生，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城乡社会的生活以及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变。这部作品获得了第3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路遥英年早逝，年仅42岁。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到的则是路遥的另一部小说《人生》，同样十分精彩。人生是路遥的一部中篇小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他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嘉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嘉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人生问世不久即轰动全国，反响热烈，由著名导演吴天明拍摄为同名电影之后，更是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就是这部小说《人生》。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机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身处于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 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番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高加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同时又具有心情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家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的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却是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他的爱质朴纯真，他以他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做法表白了他炽烈的爱。而实际上他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不平等，高加林在他的眼中是完美的，而他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他在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他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他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面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那种难以说出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的责怪高加林，反而更加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减少了狂热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顺德爷爷的一番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就不能够简单的去理解他，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他在想当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路遥的人生，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人生只有一次，正如《童梦奇缘》中冯小刚的那句经典台词所说的一样，生命是一个过程，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可悲的是它不能够重来，可喜的是它也不需要重来。所以我们要把握人生，把握人生的未知性，把握人生的抉择，把握人生美好的爱情，把握人生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揣一颗世事平常心，走好奇妙人生的每一步。

0: 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4: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们曾经都是孩子，有一天也会为人父为人母。小时候我们在父母眼中总是最特别的一个，长大后大部分孩子又都成了最普通的人。而你又是否能够接受未来孩子只是个普通人的事实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个普通人。有一个场景多年来一直记忆深刻，儿子上小学那年，因为年龄不够，所以托了个熟人去学校找校长通融。没想到在校长室碰到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家长。校长当然是不答应让孩子早上学的，但家长们都不依不饶，让孩子在校长面前各显神通。有的让孩子当场给校长背古诗，有的现场出题让孩子算算数。总之，家长们想向校长强调，我家的孩子不是普通人，就应该提前上学。如果像其他孩子一样的年龄入学，简直就是浪费光阴，遏制天才。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对其他家长的表现颇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孩子的那些小伎俩，我家孩子早就会了。我心里琢磨，他们比我家的孩子差远了。当时的入学规定还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最后在家长的软磨硬泡之下，所有孩子都上了一年级。不知道后来其他孩子发展如何，反正我家孩子并没有像自己预想的那样成为天才。在以后的求学之路上，他曾经做过小池塘里的大鱼，也做过大池塘里的小鱼，终于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真正天赋异禀者只是凤毛麟角。

钱并不属于自己。有人说得好，中国家长和西方家长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无法接受我们的孩子将来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自己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人，这就是现实。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大多数家长都是怀着孩子不考双百誓不罢休的心态，天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我们这时全然忘了，自己两口子上学的时候成绩都是不上不下，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普通人。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就要求生出来个孩子就聪明绝顶，就一定要高人一头呢？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这样望子成龙怨女成凤的心理我们都能理解。但美好的愿望是一回事，骨感的现实是另一回事。幼有神童之欲，少怀大志，长而无闻，终于草木同朽，这是很多人的成长历程，也是很多家长培养孩子的历程。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普通，这本身就是很多普通人的普通想法。残忍一点说，有时候正是因为我们普通，所以才会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后等孩子慢慢长大，一次次希望变成失望，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孩子原来和自己当年一样。不必伤心，这就是最真实的人生。我们总会慢慢地发现，自己的孩子用尽了洪荒之力，也成为不了人群当中最优秀的那一个，于是慢慢降低了对孩子的期望值，盼着他能顺顺利利上个大学，找个工作，组个家庭，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好。很多人初为人父初为人母都说过同样的话，孩子刚出生最关心的不是男孩还是女孩，不是漂亮还是不漂亮，不是多胖多瘦，而是身体不要多点什么或者少点什么。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正常的孩子，这才是我们的初心呐。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总有一天我们会欣慰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一家人在一起过普通人的日子，享受普通人的快乐，这才是最真实最踏实的生活。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一次与文字的邂逅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无法无天的董卓被司徒王允设计除掉了，但是天下却并没有因此而太平。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3: 董卓之乱以后，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对各地州郡失去了控制，各地官僚豪强趁机会争夺地盘，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
4: 一个捣蛋鬼被除掉了，然后又出来了一堆捣蛋鬼，难怪天下太平不下来。
3: 这些捣蛋鬼的实力啊也不一样，有的比较强，有的呢则弱小一些。势力比较大的有冀州的袁绍、南阳的袁术、荆州的刘表、徐州的陶谦、吕布等等，他们相互混战，打得昏天黑地，成千上万的百姓在战乱中遭到屠杀，许多地方出现了没有人烟的荒凉景象。
4: 袁绍、袁术、刘表，这些人里面怎么没有曹操呢？曹操去哪里了呢？
3: 怎么没有曹操啊？刚刚说的是势力大的那些人，他当时啊还不够格呢。曹操本来势力很小，但是呢他发展得很快。后来他打败了攻进兖州的黄巾军，在兖州建立了一个据点，他还从黄巾军的降兵中挑选了一部分精锐力量，扩大了队伍。以后他又打败了陶谦和吕布，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割据力量。
4: 曹操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在乱世中一步步扩大地盘，由弱到强。
3: 不仅如此，曹操还做了一件更大的事儿呢。人们常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曹操正是抓住

0: 住了一次宝贵的机会，才让自己的势力变得更加强大。
1: 曹操抓住了什么机会呢？
0: 公元195年，长安的李傕郭汜发生火并，外戚董承和一批大臣带着献帝逃出了长安，回到洛阳。洛阳的宫殿呢，早已经被董卓给烧光了，到处都是碎砖破瓦，野草丛生。汉献帝到了洛阳，没有宫殿，就住在一个官员的破旧住房里。
1: 皇帝居然沦落到没有房子住的地步了。
0: 皇帝都没地方住，那别人可就更惨了。一些文武官员只好在断墙残壁旁边啊搭个草棚遮风挡雨。最大的难处呢，是没有粮食的来源。汉献帝派人到处奔走，要各个地方的官员给朝廷运送粮食，但是大家正在忙着抢地盘呢，根本就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谁也不肯送粮食来，
1: 谁也不听他的。这皇帝当得可太窝囊了。
0: 朝廷大臣没有办法，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呢，都只好自己去挖野菜。这些平时养尊处优的官员哪受得了这个苦啊，有的吃了几顿野菜就倒在破墙上。周襄王送回洛邑，成为了霸主，汉高祖为义帝发丧，天下人心都向着他。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是不少的。现在皇上到了洛阳，困苦不堪，将军如果能把皇上迎来，这正是顺从人们的愿望啊。要是现在不及时去接，一旦让别人抢了先，我们可就错过机会喽。曹操听了觉得很有道理，立刻派出曹洪带领一支人马到洛阳去迎接汉献帝。
1: 过程顺利吗？汉献帝会相信曹操吗？
0: 一开始董承等等大臣们还是挺害怕曹操的，他们带兵阻拦曹洪的人马。后来曹操亲自到了洛阳，向他们说明现在洛阳缺少粮食，许城呢有粮食，但是运输不便，只好请皇上和大臣们暂时搬到那边去，免得在这里啊是受冻挨饿呀。汉献帝和大臣们听说到了许城有粮食，都巴不得早点迁都呢。公元196年，曹操把汉献帝迎到了许城，打那时候起，许城就成了东汉临时的都城，因此啊称为许都。
1: 原来许都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0: 曹操在许都给汉献帝建立了宫殿，让献帝正式上朝。曹操自封为大将军，开始用汉献帝的名义向各地州郡豪强发号施令，这就叫挟天子以令诸侯。首先呢，他用献帝的名义下诏书给袁绍，责备他地广兵多，却只管扩大自己的势力，攻打别的州郡，不来帮助朝廷。
1: 原来曹操是借着皇帝的名义来做自己的事啊。袁绍会怕他曹操吗？
0: 尽管袁绍势力大，但是名义上他还是汉献帝的臣子啊。接到诏书以后没法子，只好上个奏章给自己辩解吧。
1: 看来这个落魄的皇帝还是有点用的。
0: 后来曹操又用汉献帝的名义封袁绍为太尉，这一下袁绍可就生了气了。他觉得曹操当大将军，自己反在曹操之下，这太丢人了，就气冲冲地说，哼，要不是我，哪有他曹操的今天？现在他倒用皇上的名义来号令起我来了。他于是上了个奏章，把太尉给辞了。
1: 袁绍居然翻脸了，曹操会继续向袁绍施压吗？
0: 曹操可不敢喽，他觉得自己地位啊还不巩固，不愿意和袁绍闹翻。于是呢，就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了袁绍，自己呢，改称为车骑。

0: 李将军。
1: 这曹操还挺懂事的。
0: 许都的情况暂时稳定下来了，但是日子一久，大批官员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就发生了困难。经过十年战乱，到处都在闹饥荒，如果许都的粮食问题不解决，大家也待不下去了。有个官员叫早知，他向曹操提出了一个办法，叫做屯田。他请曹操把流亡的农民召集到许都郊外去开荒种地，由官府呢租给他们农具和牲口，每年收割下来的粮食一半归官府，一半归农民。
1: 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错，曹操会听从他的建议吗？
0: 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百姓，这样的好事儿为什么不去做呢？曹操接受了早知的建议，发布命令实行屯田。许都附近的荒地啊，很快就开垦出来了。一年下来，原来已经荒芜的土地上获得了大丰收，光是许都的郊外就收到公粮100万斛。曹操又在他管辖的州郡都推行了屯田制，还设置了田官。以后凡是实行屯田制的地方，谷仓都装得满满的。
1: 曹操也算做了一回好事啊。
0: 曹操用皇帝的名义号令天下，又采用屯田的办法解决了军粮问题，还吸收了荀攸、郭嘉、满宠等等一批的有才能的谋士，他的实力啊可就更加的强大了。
1: 没想到这个当初没人愿意接手的汉献帝还真派上了用场。
2: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从一个曾经的小军阀一步步变得强大起来。
3: 曹操迎汉献帝到许都的那年，徐州牧刘备受到袁术、吕布的加攻，打了败仗来投奔了曹操。
4: 是后来成了蜀国皇帝的那个刘备吗？
3: 哎，没错，刘备虽然后来也是个大人物，但是啊，他的起点是很低的。刘备呢，是河北涿郡人，原来啊，是西汉皇室的后代。他从小死了父亲，家境很贫苦，跟他母亲一起靠卖草鞋、织席子为生。后来靠同族人的帮助才拜老师读了一点书，可是他不大爱读书，却喜欢结交豪杰。有两个贩马的大商人经过涿郡，见了刘备很器重他，就出钱帮助他招兵买马。
4: 有了兵马不就强大起来了吗？
3: 光有兵马还不够，你还得有人才呀。不过幸好刘备真的遇到了人才。当时呢，有两个壮士，一个名叫关羽，一个名叫张飞。刘备见关羽、张飞两人的武艺高强，又跟他志同道合，就待他们特别的亲切。日子一长，三个人的感情真比亲兄弟还要密切。因此啊，民间传说他们三个人曾经结拜为把兄弟。
4: 这就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吧？
3: 对对对，就是。借着开头的事儿啊，往下说。刘备投奔曹操以后，曹操和刘备一起去攻打吕布，消灭了吕布的割据势力。回到许都，曹操请汉献帝封刘备为左将军，并且非常的尊重刘备，进进出出都要刘备陪他在一起。
4: 曹操很懂得爱惜人才嘛。
3: 可是刘备见曹操这样尊重他，心里反倒不安了，因为他有自己的雄心大志，生怕遭到曹操的猜疑。曹操表面上看中刘备，暗地里也在防备着他。他派人去看看刘备在家里干什么，只见刘备在自己家的菜园子里种菜浇水，没有什么可疑的，这才渐渐放了心。
4: 要是曹操发现刘备有心和他争夺天下，那刘备可就没命了。
3: 这时候朝廷里出了一件事儿，因为曹操的权势越来越大，汉献帝嫌他太专横，要外戚董承设法除掉曹操。他写了一道密诏缝在衣带里，又把这条衣带送给了董承。董承接到衣带中的密诏，就秘密约会了他的几个亲信，商量怎样除掉曹操。他们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认为刘备是皇室的后代，一定会帮助他们，就秘密找到刘备商量，叫刘备参与进来。刘备呢，听完也同意了。
4: 刘备终于还是站到了曹操的队里面，那他可危险了。
3: 有一天，曹操邀请刘备去喝酒，两个人一面喝酒一面有说有笑，谈得很融洽。他们谈着谈着，很自然地就谈到了天下大事上来。 曹操拿起酒杯说，您看现在那么多人在争夺天下，有几个算得上是英雄呢？刘备说了几个，曹操一直在摇头。刘备苦笑着说，哎呀，那我可说不上来了。曹操面露笑容，从容地对刘备说，依我看，当代天下英雄只有将军和我曹操两个人，像袁绍这号人呐，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4: 曹操居然把刘备捧得这么高啊。
3: 刘备为了跟董承同谋的事儿，心里正在七上八下，听到曹操这句话大吃一惊，身子打了一个寒颤，连手里的筷子也掉到了地上。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天边闪过一道电光，紧接着就是咔啦啦响起一声响雷。刘备一面低下身子捡筷子，一面说，哎呀呀呀呀呀，这个响雷呀可真厉害，把人给吓成了这个样子。就这样，他总算把惊慌的神情啊给掩饰过去了，没有让曹操看出破绽。
4: 刘备真是机智。
3: 喝完酒出来，刘备再三地琢磨曹操的话，觉得曹操把他看作唯一的敌手，将来不会轻易放过他的。打这以后，他一面和董承他们联络，共同设法除掉曹操，一面找机会打算离开许都。凑巧呢，袁绍派他的儿子到青州去接应袁术，要通过徐州。曹操认为刘备熟悉那一带的情况，就派他去截击袁术。刘备巴不得趁早离开呢，一接到曹操的命令，就飞快地和关羽、张飞带着人马就走了。
4: 逃出曹操的势力范围，刘备就能安全了吧？
3: 曹操的谋士郭嘉等人听说曹操放走了刘备，赶快去找曹操，对他说，刘备有野心呐，不能放他走啊。经郭嘉一提醒，曹操也有些懊悔了，马上派人去追。可是刘备呀，已经走远了。刘备打败了袁术，夺取了徐州，决定不回许都去了。徐州本来呢就是刘备做过州牧的地方，附近的郡县都响应他背叛了曹操。
4: 这样的话，刘备就是公开与曹操为敌了，曹操会放过他吗？
3: 曹操一听到刘备背叛他，气得要命。到了第二年春天，有人向曹操告发了董承和刘备在许都合谋反对曹操的事儿。曹操把董承和他的三个心腹全都给杀了，并且决心要亲自发兵去征讨刘备。
4: 刘备该怎么样度过这个难关呢？
3: 那时候袁绍已经兼并了幽州，拥有几十万人马，扬言要进攻许都。曹操部下的将领劝阻他说，现在跟您争天下的主要是袁绍，听说袁绍正打算要打过来呢，您却要往东去打刘备，万一袁绍从北面突然袭击，那我们可怎么办呢？曹操说，刘备是个有能耐的人，现在不趁早除掉，将来会后患无穷的。
4: 曹操同时面临着袁绍和刘备两个敌人，但他还是选择优先进攻刘备，可见刘备的能力。
3: 在当时，袁绍的实力啊更强，但曹操认为刘备的后患更大，他的谋士呢也是这么认为的。郭嘉说，刘备刚起来叛变，归附他的人应该还不多，立刻打过去一定能把他打败。袁绍的性子呢犹豫多疑，即使要来进攻也没有这么快。于是曹操就决定让一部分精兵守住官渡，防备袁绍进攻，他自己呢亲自带领大军进攻刘备所在的徐州。
4: 面对着强敌曹操的进攻，刘备后来怎么样了呢？
3: 刘备派人向袁绍求救， 袁绍手下的谋士田丰劝袁绍趁许都兵力空虚的时候去偷袭曹操，袁绍啊没有同意。曹操大军进攻徐州，刘备兵少，抵挡不住曹操的攻势，只好放弃徐州，前往冀州投奔袁绍。
4: 刘备这个时候还太弱小，被曹操打得东躲西藏，不过野百合也有春天，我们一起来见证刘备的壮大吧。
5: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日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换领长期驾驶证，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62条，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的六年有效期内，每个积分周期均未计满12分的，换发十年有效期的机动车驾驶证；在机动车驾驶证的十年有效期内，每个积分周期均未计满12分的，换发长期有效的。

0: 机动车驾驶证。以热线听民生，以智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

0: 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苏武讨令，愿出使匈奴。刘彻的眉宇间露出一丝喜色呀，他端详苏武，发现果然是气度不凡，当即昭告大鸿胪，转告匈奴使者，天汉元年春天，大汉将以中郎将苏武为使，送还匈奴使者，答谢匈奴单于。这可是天汉元年最盛大的风景了，与当年张骞西行何其相似啊！早春的风带着料峭寒意，吹动苏武怀中的汉节，在阳光下分外耀眼。虽然送行的规模没有张骞当年那么壮阔，但在苏武心中同样是使命庄严，别意拥拥。作为他的好朋友司马迁，今日破例没有坐车，而是骑着马一直送他过了横桥，一拱手，此去关山重重，万望仁兄保重啊，多谢贤弟呀。愚兄有几句话羞于启口，您但讲无妨啊。家中妻子年少啊，幼时多有宠惯，是任性娇为，还望贤弟多加关照，若愚兄久去不归，亦可让之改嫁，二老也就烦劳贤弟了。好，这下毒的本啊，如果我要是有什么情况回不来，别让他守着了，这托给亲兄弟的事儿也就这样了。他从怀中拿出一方锦帛交给司马迁，贤弟请看，如无不妥，请转交无期。司马迁捧在手中一看，这是一首诗啊，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姿，依依不舍之情，写的是苍郁而凄凉。这怎么回答呀？只能是点点头，仁兄自可放心前行，此次出使乃皇上博施惠德， 以义还义，仁兄不久即可荣归呀、啊。借你吉言呐、啊，苏武还礼是打马扬长，转眼就到了端阳节了。刘彻口谕李延年在未央宫举办盛大歌会，君臣同饮，一直喝到日暮残辉才尽欢而散。大汉的官员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所有车驾都挤在司马道上贯街上。尽管大家看到丞相公孙贺的车驾纷纷自觉避让，但仍觉车速比往常慢了不少啊。也好，正好在车中悠哉悠哉闭目想想很多白天来不及静心的事情啊。这一会儿应酬一会儿敬酒是够累神的。公孙贺想起了皇上骑着汗血宝马在教场上风驰电掣的雄姿，想起了他和大臣们一起吟唱天马歌的潇洒，这都是公孙贺惊异皇上的经历和才思啊。显然呢，皇上从这行空天马上感到了一种征服世界踏平匈奴的快感，要不那天马歌里怎么写九夷来服呢？九者最大的数了，都来臣服大汉天朝啊。所以一想到这些事儿，公孙贺纳闷，五十多岁的人了，打马扬鞭，这身子骨还真行，即便年轻将军也不过如此啊。但是战争过后呢，您就拿大渊之战来说吧，前前后后打了快三年呢，带回了1000多匹汗血宝马之外，大汉还有什么？现在的汉朝面临的是重要的自然灾害，去年一年少雨，旱灾过后灾民们上山围道啊，有数万名子弟的尸骨还遗落在西行路上。由此想来，大渊之战的最终获益者究竟是谁呢？哦，是那个用将士的鲜血垒起高官的二师将军李广利，回来就封侯了吗？李广利被封为海西侯啊，上官桀调任少府，凡是参与此战的将领或被任命为诸侯的国相，或者升任郡守。您再看那李广利啊，早已忘了兵屯敦煌时候的那种患得患失感了、啊，现在切身感受的是李夫人身后那种余光给他带来的家族荣耀。他不但自始至终的陪着皇上喝酒歌舞，而且那洋洋自得的神气让公孙贺看着多少有点不舒服。如此小人得志乃国家之祸矣。突然公孙贺想起事儿来，大司马那职务还空缺着呢，打卫青走后没有安排人选，皇上会不会把这个职务给了李广利呀、啊？一想到这儿内心极度不安，那他可就位列三公了。公孙贺最担心的是昌邑王刘伯会不会因为李广利这位亲舅舅而危及到太子的安全呢、啊？车手渐渐地加快了车速，说明道路不像方才那么拥挤了。扬鞭一声喊惊醒了公孙贺的思路，他抬头一看，家门口很快那灯笼的灯火已经映入了眼帘，府令正那儿等着呢。下他车来上前施礼，丞相外出之际家里有人来访。谁呀、啊？夫人也不认识，他非说是您朋友，脸色黧黑，衣衫褴褛，一副落魄模样，可是腰里边却有朝廷的门籍。他自称跟着霍司马曾经征战河西。啊，有门牌那就是自己人，跟过霍去病，这人我应该认的。在哪儿啊？客厅等着呢。好，老夫这就前往。整衣冠来到客厅借灯火，这么一看 那个人正在埋

低头看竹简，一抬头，哟，赵将军，谁呀？赵破奴。二人经历生离死别，是相拥痛哭啊！一会儿再说话吧，怎么回来的？先沐浴更衣吧。老夫这就被将军摆宴洗尘。半个时辰之后，沐浴更衣的赵破奴坐在了酒席宴前呐。公孙贺心情万分复杂，老将军一说曾随霍司马打过漠北河西，知道就是自己人呐。可惜去病英年早逝，留下的一条根苗也早早的夭亡了，身旁的旧人也逐渐凋零啊。一边喝酒一边落泪，赵将军一世英雄，怎么此次出征竟落得个全军覆没呀？哎，一言难尽呐，我的相爷，末将这一番是冒死回来啊。哎，我之所以冒死而归，是有大事要禀告相爷，然后您斟酌什么时候再报答天庭啊。什么大事儿？苏武被扣留了。哟，公孙贺一听这个信儿，眼睛就直了，这是不是谣传呢？啊，此次匈奴议和，乃是且低侯单于亲自书信往来表达的和善之意，怎么出尔反尔呢？说来话长啊，赵破奴一五一十回忆往事。当年滞留匈奴的长水人于长与朝廷副使张胜重逢于异国他乡，互诉离乡之苦。于长跟张胜这都是大汉的使者呀，于长告诉他，我的家眷都在长安，没有一天不思念他们，我已经被扣留这儿这么久了，副使张胜能否把我带回长安呢？张胜是跟着苏武一块来的呀，一听这话有些为难，说足下被匈奴俘虏，无寸功于汉，在下爱莫能助啊。哎，这时候他们想起一个人来，想起了匈奴的丁零王，叫卫律。卫律原本就是匈奴人，小的时候跟着他父亲在长安做人质，所以在长安长大，对汉家提的儒术是颇有心得呀。后来经过李延年的推荐入朝为郎，元绍年间他官拜中郎将，曾经作为博士狄山的副使出使匈奴。因为这位狄博士要匈奴称臣，当时那匈奴单于一生气把这博士也扣着了，故此卫律就归还了匈奴。原本是匈奴人，因为有了功勋，所以被匈奴单于封为丁零王。这信儿一传到长安，刘彻大怒啊，好几次派人想刺杀这位卫律，也没得着机会啊。这会儿张胜想起卫律来了，若能借机除之，则替陛下除去心头一恨，皇上必重赏足下，您不就有功劳了吗？于常想了想，这个倒不难，因为卫律这个人喜欢夜间喝酒，我就把他请来喝酒，趁他酒醉便可动手，或者劫持回长安给陛下送一活的俘虏，这不更好吗？长安离单于亭遥遥数千里，送一个活人可不容易吧。于常笑了笑，大人不必多虑，如今漠北漠南。

吃一惊啊，咱们这是大汉朝的正副使，你参与他们家里这些乱事儿干嘛呀？毁了汉匈两国之间的平和呀，两国邦交其用游侠，你行刺这仗不了桌面啊。张胜万分惭愧，事已至此，请大人力挽狂澜吧。到这会儿都推给苏武了。苏武仰天长叹，本使有辱圣命，何以再面见君王啊，我怎么替你力挽狂澜，唯有一死以表忠心呐。苍家伙拔出宝剑照着脖子就一下，得亏张胜反应快，扑家伙一饿虎扑食，把苏武给抱住了，再夺宝剑的时候那血都下来了，连忙吩咐医官给包扎伤口。卫律一听说大汉正使苏武要自杀，觉得还颇有骨气，禀报给匈奴的且低侯单于。这单于也被苏武给感动了，心想匈奴得了鱼肠就像得了一只黄羊啊，他的功用一顿吃了也就是过过嘴瘾就完了，而苏武呢乃是一只雄鹰，能帮我们抓捕无数的黄羊，要是能劝苏武归降，寡人必有重赏啊。就这样把苏武给扣下了。过些日子伤势渐轻，有了好转了，卫律按照单于的旨意带重金来看望苏武，使君身体康复。大单于很高兴，本王也欣喜呀。单于忧心使君大人的身体，特命探望啊。多谢单于好意吧，苏武起身相陪呀。不知单于见我大汉文书有没有回复啊，到底两国还修不修好啊？苏武以为这事儿过去了。卫律入座之时不经意碰了一下汗结，苏武脸上的笑模样马上就收起来了。丁灵王且慢，汗结乃我朝象征，请大人自重，你别拿手去乱摸乱撞，那是我能动的。这卫律才小心翼翼把汗结放回原处，苏武脸上才恢复了平静。看来你家单于不想修汉匈之好，那这出尔反尔有失君子所为呀、啊、何况匈奴的君主啊，传将出去不怕邻国笑话吗？丁灵王卫律一听，这还不是你们张副使那张胜节外生枝，要不然怎么会突生此变呢？张胜策动事变乃个人私举，大汉皇帝又不知晓，单于不该迁怒于本使，迁怒于汉皇而危害汉匈之邦交啊。卫律听到这儿不置可否，话题一换，哎，苏世君，我家单于敬仰大人，使君若能归顺匈奴，本王必保大人富贵荣华呀。这是什么？苏武眼神这么一动，方才的那种亲善友好都变成轻蔑跟讥讽了，语带诧异呀、啊、此话从何而提呀、啊、您说得出来不觉得碍口，我这听的怎么扎耳啊？想当初丁灵王您在我大汉长安，天子待你如何呀？你已经被主投容了，我们就不说什么，还有颜面来劝本使归降？本使本是一个中郎将，如屈节辱命，虽生有死也，有何面目再归大汉？你要让我降了，还不让我死了呢？擦啷一下暴脾气把刀又弹出来了，哎呦，旁边人连忙给抱住，这位真动手啊，上次拔剑不给剑，他还有刀呢，一下场面尴尬，客厅里一片沉寂。卫律甩袖子一走，苏武就被扣在了匈奴。现在赵破奴把这个经过一讲，公孙贺沉默良久啊，哎，这都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啊。这么说来，苏大人

0: 归汉无望啊。匈奴人呐、啊，见劝降不成，又把苏武大人投到地窖之中，以死威胁呀、啊，终不能使其屈节。匈奴毕竟顾忌我大汉之威，遂将苏大人发配到北海牧羊去了。末将也被匈奴流放到草原。有那么一天，遇见了滞留匈奴的常惠，他要末将千方百计逃回长安，将汉使遭遇之事禀报给皇帝，这才帮着末将一路乔装改扮，我先扮作山谷，后扮作乞丐。嗨，赵破奴说着说着叹口气，到后来也不用扮，本身就是乞丐样了，这才搪塞了耳目，一路回到长安呐。公孙贺听明白之后是万分感慨，这就是大司马霍去病的部署。他回到长安，连自己家都没回，先来丞相府禀告。公孙贺眼中含泪，拉着赵破奴的手，老将军放心，老夫明日就将苏大人的境况遭遇禀报天子。第二天上朝，苏武被扣这个消息一说出来，是朝野震惊啊。宣誓殿里的气氛是异常沉闷，刘彻当时就火了，他不能容忍一个败国之君如此出尔反尔，不讲信义。他拿眼睛看了看大渊之战中春风得意的李广利，当年李广利给自己扬眉吐气带回了1000多匹汗血马呀，现在看这位将军如何评价苏武被匈奴扣留一事。这李广利主动请缨，当然坚决地站在刘彻这边，要让匈奴知道我大汉的雄风啊，打不服接着打。可他是光想打仗了，老百姓缓得怎么样，打仗打的是钱呢。他的请求遭到了公孙贺在内的朝野官员的反对，皇上脸色难看，有人就替公孙贺担心了，心想老丞相您别是活腻歪了吧。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刘彻一听说有人阻拦向匈奴用兵，脸色又不好看了。丞相公孙贺一看，知道皇帝有所误解呀，但是自己的意见又不能不表达，他知道可能很难说服皇上通过交涉去求得苏武的和平归来，但是自己也没打算退缩呀，毕竟身担丞相要职。他稳了稳心神，尽量别让皇帝看出自己的焦躁来。陛下，此次匈奴之所以突生变故，乃是副使张胜策划暗杀所致啊。臣以为泱泱大汉岂可用游侠手段，因此眼下当务之急是要且低侯单于遣送张胜回国，以大汉律令治罪。如此一来，则匈奴可知此举非我朝廷本意，也许会恢复邦交，再续和睦。如若贸然开战，则理不在我方，且国力有所不支啊。言外之意，咱打仗那钱还没攒够呢。哼，刘彻看了他一眼，又看看群臣，朱清还有何健呢，大伙儿都没敢吭声，互相就这么瞅着，谁来化解尴尬呀？没想到东方朔往前上了一步，陛下，臣以为大渊之战换得千匹宝马，得不偿失啊。李广利无能，让一个小小的大渊国居然跟咱们对抗3年， 致使我汉兵白骨数万，如今他又要请缨进击匈奴，此乃置百姓疾苦于不顾也。这东方朔是真敢唱反调，旗帜鲜明支持公孙贺。他轻蔑的目光看了一眼二师将军李广利，哼，将军之胜乃万家之痛，将军之荣乃夫人之光，将军之才不及两位大司马万分之一也，将军请缨未免自不量力了吧。东方朔的这番表达让众臣对他刮目相看呐、啊。以前听说都知道东方朔滑稽幽默

才思过人，是傲岸不羁。本身大伙见他就怕他多说少讲的，可李广利没领教过。今天东方朔这番话噎得他半天回不过神啊，情急之中连忙跪倒出班，臣之请缨，完全是激愤于匈奴言而无信，绝无私心呐，请皇上明察。东方朔曲解臣意倒也罢了，然而他竟指斥朝政，罪在不赦，请皇上将此贼下狱治罪啊。方才这番话要别人说，刘彻真会翻脸，可唯独对这东方朔，他怎么也是改变不了以前的印象，觉得他一举一动总是憨态可掬。挥了挥手，算了吧，东方朔的话爱卿就不必计较了，话虽不好听，可也是对爱卿的警示啊，望爱卿不负众望，务求大胜。朕为爱卿物色了一位将门之后，可助你一臂之力。李陵来了吗？包桑连忙回答，李将军已到多时，等候召见，宣他进殿。随着悠长的宣召声，公孙贺明白皇上已经不听任何人的意见，这仗是非打不可了。他又问了一句，那卓野侯赵破奴冒死前回如何处置啊？刘彻的心思全在对匈战争上，赵破奴来不及思索，既然回来了，让他赋闲一段时间，待有司询问之后再做定夺吧。也没有治罪，把他撂在一旁，大臣们的心情是不平静的。现在满目仓皇，天下百姓生活疾苦，皇帝都忘了吗？李广利这会儿表情僵硬，愤愤不平啊。东方朔一看皇上没治罪，他依旧是谈笑风生。公孙贺也没有勇气再来劝阻皇帝了。战争在每个人心中的分量是极其特殊的。李陵在候旨的时候已经听说了苏武被寇之事了。他跟苏武是好朋友，弟兄情谊多年，加上血气方刚，所以他支持出兵抢回苏武啊。刘彻对李陵相当熟悉，自李广、李敢去世之后，刘彻一直把他留在身边，就像当年对待霍去病一样，对他是耳提面命。他了解李陵的才思啊，可毕竟虽是将门之后，这是第一次独立作战，原本让他押送粮草他还不愿意，要单独带人马，颇为担心呐。此次出战，朕可是务求全胜，没有骑兵配给你呀。陛下务需骑兵，臣将以少胜多，只用步兵五千足可以直捣单于庭。李陵丝毫不惧怕匈奴，没给自己留一点余地，他这个勇气跟胆识让刘彻看到了李广当年的风采。好，爱卿壮志可嘉，不过朕可以派陆伯德将军在半路迎接你，你可好自为之，多谢陛下。李陵讨令成功，下的殿来打马扬鞭去找司马迁呐，这可是自己的好兄弟好朋友，他信心满满要取胜于匈奴，好让将来这位太史令在李广列传里给自己添上一笔呀。朝散之后，重阳节到来，就在重阳节的第二天，刘据约着姐姐魏长公主一起来向卫子夫请安。皇上在重阳节邀请群臣举行歌会，又没让太子参加，他心里很郁闷呢。刘据带着小王子刘进一家子在椒房殿等候母亲，

可秋菊正盛啊。春去秋来，他突然发现自己在太子位上已经坐了20多年了。现在已近而立之年，人生苦短，时间太快啊。想起跟父皇之间那些情感的疙疙瘩瘩，他觉得每一天都过得这么漫长。太子妃叫史良娣，她最了解丈夫刘据啊，知道因为太子没有参加得了父亲的重阳歌会，心情一直郁闷，免不了在母后前又要发些牢骚，所以一个劲儿提醒，一会儿见了母后要多说高兴的事啊。刘据装着没听见，只跟儿子刘进说话：“孩子，你看，这菊花看起来比牡丹青素，也不像荷花那么耀眼，可它却最耐得寒霜，最后才残落呀。它以自己之死迎来雪中梅花的开放，此乃花中之君子也。父王，孩儿明白，这花是有灵性的，花品即人品，您是让孩儿做人就像这菊花一样，不屈寒霜，不坠流俗，清气节制，顶天立地吗？”嘿，刘据一看儿子年幼，很有悟性啊，进而说得对，待会儿见了祖母你就这样说，祖母一定会高兴啊。史良娣又拉了他衣袖，那意思我那话你听见没有啊？这会儿有使女来禀报，皇后在殿中等候。刘进头一个就跑过去了：“奶奶，好吧，一声孙儿叩拜祖母，就被卫子夫拉到了怀中，又长高了。近来都学了什么书啊？”“奶奶，我爹让我读大学呢。”说着话摇头晃脑，这就开始背。卫子夫认真地听了几句，进而又有出息了。寒暄已毕，人家娘两个到一边去玩耍，卫子夫跟刘据母子有一番交谈。母后知道又要打仗了吗？卫子夫一听，听说这次统军的是那个已故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呀。其实卫子夫对这种局面并不是说全无感触，但是他知道这是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啊。眼前对匈奴的战争，皇上看重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尊严，也是为了维护他那颗被胜利支撑的自尊心。可李广利节制军队的确让大臣们都不放心，他也是这样，但是当着儿女面又不好明说。太子不懂啊，娘，人事总有代谢，怎么就不能换人呢？那你说你父皇不用他，还有谁可用啊？不在于用谁，现在看来这场仗是不应该打呀。刘据的态度是旗帜鲜明的反战。卫子夫对任何事情都用一种宽容跟忍让的心态，这往往让刘据很失望。母后身居宫闱，对外事知之不多呀。您想，大渊之战，把这些年来盐铁官营刚刚积累下的资财消耗得府库空虚，如果现在再兴兵戈，百姓又要受苦了。再说了，外面传闻很多呀，说李广利自封了海西侯之后，整天是宴请不断，府门前的车驾排起队来望不到头。现今的官场都成什么样了？父皇给李广利一家的赏赐超过了以往许多大臣，现在朝廷送礼成风，有些官员送礼花费太大，暗地里就增加了各种课税或者兼并土地，把建元以来县民名田的成果冲击的是七零八落呀。这刘据是竹筒倒豆子，把自己听来的事儿都跟母后说了，听得个卫子夫心惊肉跳。

不想再听了。太子，你听的这些话都是皆传相议，不可深信呐。你可是皇室贵胄，一举一动朝中大臣都盯着呢，千万不要被流言所惑。本宫知道你为父皇不让你赴重阳歌会心中不悦吧，可这种唱唱跳跳对你真就那么重要吗？你父皇不让你去，也是怕你染上声色之欲，也是好事啊。娘，这次歌会儿倒不曾很放在心上，自上次儿对出兵大渊提出异议之后，父皇再也不让儿参加朝会了。这句话戳到了卫子夫的心痛处，他眉头一蹙，把前前后后很多事儿联想了一番，又感到了压力呀。他觉得应该找丞相公孙贺，也就是太子刘据的姨父，请过来，向他再询问询问朝中的进展。公孙贺一来，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感情二师将军李广利的弟弟李济，就那位李老三呐，最近出了事儿了。仗着自己的两位兄长是皇帝的红人，他经常乔装改扮私入后宫，淫乱于后庭。什么宫女啊太监，好多人跟他纠结不清，这回被抓着短了。公孙贺闻听此讯，查明证据确凿，正要向卫子夫请教。他跟卫子夫这么一说，卫子夫眉头一皱，这个事情自己得管，皇后后宫的事儿你说了算呢。这个李济真是大胆，败坏后宫风气，一律就可以直接定死罪。不过念在这些宫娥皇门们侍奉皇上，案情又牵扯到协律都尉李延年还有海西侯李广利，情势难免复杂呀。我看还是请丞相与廷尉大人把此案梳理清晰之后，直接禀奏皇上，让陛下定吧。连丞相都佩服卫子夫太聪明，这事儿你私自处理跟皇上处理那是两个态度啊。得到了皇后的指示，公孙贺懂得了皇后的心意，回来之后把朝中相关的大臣召集到一处，商议李济与宫中淫乱一案。他当然知道这是打击李氏兄弟的绝好良机，也是维护太子刘据地位的必经之举啊。毕竟他跟太子是亲戚啊。公孙贺久经宦海，他以维护二师将军声誉的语气，很巧妙地把话题就切入到这个案件上来，告诉诸位有私的大臣们，现在二师将军正在前线与匈奴作战呢，所以此案的关键是李济的行为是不是两位兄长的纵容，老夫可不希望牵扯到李广利将军，可若是查明其兄纵容他犯罪，那么只能如实禀报皇上。霍光听出了丞相话里话外的意思，廷尉主管办案呢。霍大人所言极是，理应马上行动，以免走漏风声啊。吴尊当即领令。吴尊是公孙贺举荐到廷尉任上的，他当然要知恩图报啊。公孙贺特别强调对待后宫淫乱一事要严守秘密，不可声张。吴尊是心领神会，下去安排张芒以待。这李济呀，这色胆包天，一开始还提心吊胆加上小心，后来他就随便了。后宫内内外外都有自己的人看着，出入自由，他是乔装改扮，没想到这回被人抓了一个现场啊，稍加审讯哪敢不招啊。

0: 是如实认供啊，案情清晰，就请皇上定夺吧。喊了个朝会，一看刘彻又皱眉了，知道这事儿了吗？还没说呢。这会儿正为前线陆伯德飞马传来的奏章而烦恼呢。前线打得不太顺利，这事儿还没处理妥当，又听公孙贺陈奏后宫的乱事，一下子把这邪火就发泄到李家兄弟上了。好啊，朕对你们李氏如此恩宠，尔等却污秽后宫，是可忍孰不可忍呐、啊！啪的一下，看完口供就捡那龙书案给扔地上来了。吾尊何在？陛下，李延年身为协律都尉，本是中人，竟不顾廉耻，朕若姑息养奸，岂非让皇家蒙羞？速将李延年下狱审理。李延年还想见皇帝替弟弟说两句好话呢，没想到汉武帝连最后一面都没给他见呢，正心烦呢，一声令下，李氏兄弟哥三个就被宰了俩了。前线打得不顺手，这是现在汉武帝最心烦的事儿啊。这会儿看着丞相公孙贺，他是大发雷霆，尤其是对李陵极为不满。当初是他主动提出要率兵深入敌境，朕不仅准奏，而且还派陆伯德将军前去接应。这不，陆伯德飞报说李陵已现在正是匈奴，草丰马肥季节恐战不利，要等明春再出战。你说说，到底是陆伯德怕敌人，还是他李陵怯战呢？其实啊，陆伯德的上书一到京城，公孙贺当然知道了。他凭自己的战场经验判断，如果说李陵建功心切，贸然进击还说得过去，要说怯战不进嘛，恐怕这毛病出在陆伯德的身上。为了弄清原委，公孙贺连夜写封密信600里加急送到前线，让李陵也连忙上书申辩。这会儿书信奏章已经准备好了，往上这么一递，您看其中有诈。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5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调解工作制度，将行政调解相关情况纳入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有关部门应当在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下，向社会公开行政调解权责清单，依法化解与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有关部门可以在治安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城乡建设、房屋土地征收、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知识产权等领域建立行政调解委员会。行政机关依法化解与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时，经

0: 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委托相关调解组织调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骗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69集。
6: 上回说到，三天的社会参观令每个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变化与震撼，从而也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想。被日本人从小培养大的老郑坦率地说出了心里话：我以前看报纸学文件，有时信有时就怀疑，我总想什么东北工业基地还不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回看见了工业学校附属的工厂把日本老皮带式的车床挤到一边，到处都是国产的崭新设备，这才相信真是中国人翻了身，这真是变了。变了这句话也引起我的共鸣，但我却另有自己的感受。我没有老普的小职员的经历，也没有老郑的关于日本设备的知识，更没有老郑的那些心眼儿。我在三天参观中想到的不是去核对一下报纸和文件，我只关心着这个问题：为什么连台山浦的农民也肯宽恕我？参观的越多，我感到过去种下的仇恨也越多，人们的生活变化越清楚，今昔对比越强烈。按理说，人们对过去我做的孽也看得越明显了，为什么还要宽恕我？方素荣和台山浦的过去和今天，也是东北人民的过去和今天，标志着这种由悲苦到欢乐的变化过程，在抚顺到处可以遇到。平顶山上的烈士碑和新生的丛林，露天矿四周的残留火区的烟尘和新建的电气火车的轨道，地下矿150多公里巷道中的每根旧顶木和每段新砌的混凝土顶壁，露天矿旧址上臭油房的残迹和人民政府新建的工人宿舍大楼，以及市区里用日本高级旅馆改造的工人养老院，用日本高级原丝宿舍改造的托儿所，还有各矿场新建的保健食堂、太阳灯室等等，总之每条街道、每座建筑、每台机器、每串树木字，以至每块石头，都向我诉说着过去的血泪与今天的幸福，都告诉我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 都让我思索着，刘大娘为什么要说过去的让他过去，那个残疾青年

0: 为什么会说他相信我能改造？这些变化让我思索着，这些变化也给了我最初的答案。变了，这句话里包含着抚顺矿工过去多少血泪。抚顺这个过去闻名于关内的千金寨，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关内就有一首歌谣形容它的富饶。都说关外好，千里没荒草，头上另有天，金银挖不了。但是从1901年开采以来，挖出来的金银就不是矿工的，对矿工来说是另一个歌谣里的生活。一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1905年，帝俄在辽东失败，这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物。在整整40年岁月中，抚顺矿工被折磨死的，据估计有25万至30万人。从山东、河北被骗来的和东北当地破产的农民，每年成批的来到抚顺矿区，大多数是住在100-200人一间的大房子里，无论春夏秋冬，只是一身破烂，每天12小时以上的劳动，得到的有限的工资还得由大柜把头拨几层。矿工说，鬼子吃咱肉，把头啃骨头，腿子横着走，工人难抬头。有家室的工人住在臭油房里，过着少吃无穿的生活。有的孩子生下来光着身子，长到几岁饿死了还是光着身子埋掉。更多的人是结不起婚，龙凤矿解放前单身汉占70%，矿井里谈不上安全设备，爆炸冒顶骗帮是常事。工人说，要想吃没饭就得拿命换。1917年的一天，大山坑发生瓦斯爆炸，日本人为了减少煤炭损失，把坑口封闭，917个矿工于是被活活烧死在里面。1923年老万坑内发火，又因同样的措施，有69个工人死在里面。1920年大山坑透水，淹死工人482人。伪满的统计是1916年至1944年死亡251999人次。每次事故发生，矿工家属从4面8方拥向井口，哭声震野。矿工死去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炸死的、烧死的、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除了在井里埋在煤堆里和泥沙里的，全被扔到一个叫南花园的地方的北面山沟里。这个山沟早被死人填满了，它因此有了一个万人坑的名称。日本人给工人的除了皮鞭、臭油房之外，还弄了一个叫欢乐园的地方，那里有上千名妓女，有赌场，有鸦片馆，有吗啡馆，还有老君庙。抚顺不仅有日本人华丽的住宅，有高耸入云的卷扬塔，还有老君庙旁成堆的乞丐，杨百合旁和臭水沟里的死猫和死鹰。冬天天天有新尸体出现在杨百桥下，这里是被剥夺的无路可走的失业工人过宿的地方，他的外号叫大官旅馆。今夜在这里睡下的人，明早也许就是一具新的鹿岛。伪满时期，抚顺增添了一个机构，矫正辅导院，这是反满抗日的矿工的集中营。进去的人在毒打之后，就在刺刀、机枪、警犬包围下进行奴隶劳动，像牲畜一样住在一个圈里，冬天常有人冻死在炕上。但是变了这句话又包含着多少翻天覆地的事件，多少令人激动的欢乐。在露天坑 我看见了日本人在31年间给工人建筑的3500平方米的臭油房的遗迹，我也看见了解放后7年间新建的17万平方米的宿舍大楼。在龙凤矿，我看见了工人宿舍里面的工人家庭的住室，这家也许就是从前那70%里的一个。墙上的双人照片上，那个中年男人拘谨地微笑着，大概他便是解放后已婚80%中的一个吧。在这个家庭的厨房里，我看见了瓦斯灶的蓝色的火苗，这个给人以安定温暖感觉的火苗，它原是多么令人恐怖，它曾毁灭了多少家庭，叫多少妻子哭断肝肠啊。它今天给了人们温暖和幸福，但人们谈起那次征服瓦斯的斗争所引起的心中的温暖和幸福更是无比巨大的。我们走在空气新鲜的略觉微风迎面的龙凤矿的巷道里，在有一望无际的日光灯照明之下，矿工办公室主任一边走着一边给我们讲了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瓦斯这一直是各国采煤史中的最凶恶的敌人，已不知有多少矿工的生命被他夺去。龙凤、胜利、老虎台三矿都是超级瓦斯矿，解放初期三个矿井仍处在瓦斯的严重的威胁之中，尤其是龙凤矿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先后破坏，井下巷道大都崩塌堵塞，空气不通，窝满了浓烈的瓦斯，以致采煤都不敢用爆破和电动设备。矿区当局为迅速消除瓦斯威胁，保证生产安全，采取了各种措施，依靠有经验的老工人对瓦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曾使采煤每吨的瓦斯喷出量由64.8立方米降到36立方米。后来在矿区当局不断努力和工人斗争信心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从根本上征服瓦斯的奇迹。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9年秋天，正是东北工业掀起一个热火朝天的新纪录运动的时候，原龙凤矿的工程师，当时的抚顺矿局工程师费广泰向党委提出一项在旧时代根本没人理睬而工人们

己全部力量。于是在党委组织下，废工程师和一批勇敢的工人党员们走在战斗的最前面，在浓厚的瓦斯巷道里夜以继日地按设计奋战着。当然，就和所有的美好的理想刚一提出时所遇到的一样，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以致失败，受到过浓烈瓦斯的包围，也受到过胆怯和保守的议论冷风的吹袭，但一个个困难都克服了，终于在1950年7月1日前夕完成了试验工程。七一进行试验那天，在瓦斯出口管周围附近自动集聚了矿区越来越多的工人家属和歇班工人，也来了无数的机关干部和上学的孩子们，人们都要亲眼看看自己的梦想如何变成现实。当一根火柴在管口燃起了猛烈的蓝色火苗时，欢呼声响遍了矿区，震动了矿山，人们向工程师和勇敢的工人祝贺，所有的眼睛看看蓝色的火焰，又看看卷扬塔上光芒四射的红星，老工人和老大娘已是泪流满面，年轻的工人高呼着，我们又胜利啦。这个故事立刻让我想起昨天我在抚顺工人养老院看见的那位残疾的老人，这是一次瓦斯爆炸中的幸免者，他逃脱了爆炸，但是仍未逃脱因残被赶出矿山的厄运。他过着乞讨生活，一直到解放，他几次几乎变成杨柏桥下的路尸。老人辛苦一生，没有结过婚，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在他的床头上方，这个照例是放置最亲的人的照片的地方，老人也有一个用精致的相框镶起来的照片，这也是他的房间里唯一的一张照片，毛主席。这个故事也立刻让我想起上午在一个幼儿园里，系着雪白小围巾的孩子挥动白胖小手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这些联想中，使我从老人和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回答，我明白了为什么刘大娘要说过去的让他过去，我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儿子会相信我们可以改造。我们随着王主任在巷道里继续前进着，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灯光耀眼的小卖部，里面有水果、点心、毛巾、手绢、木薯、香皂。王主任在这里停下了，指着小卖部说，在伪满时从这里起是一条长长的臭水沟，沟里沟外到处有老鼠跑，可是谁也不敢碰它，因为那时工人们很多还很迷信，说它是老军爷的马。工人们都是混过今天，不知混不混得过明天，因此有的人为了求平安还敬老军爷呢。那时我们是又受鬼子气，又受二把头气，还要受老鼠的气。现在当然谁家也没有老军爷了，把老军爷扔了，家家挂上毛主席的像了。他指着混凝土的干净平整的地面继续说，那时到处是水，浅处有一尺左右，工人一下井就放鸭子。什么放鸭子？有人悄悄地问别人，叫王主任听见了，就是在水里走呗。工人们一定都是光着脚的。王主任笑起来，不但光脚，浑身都不穿一点衣服，精光光的。坑下又闷又热，再说只有一身破烂，烂掉了也没人给你添，更不用说工作服了。我们继续前进着，走到电车道旁，载运着发光的煤块的列车开过来了，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司机和王主任笑着打个招呼驶过去了。王主任继续说，那时候有电车走的道就没人走的道，电车在这个地方就常撞死人，不过比起爆炸死人那又不算什么了。矿工过去有句话，说自己是四块石头加一块肉，在井下干。

0: 干了十几个钟头回到井上来，就算这一天又混过来了。在井口外面天天下工时候，有一群女人孩子等着，要是等不到自己的人，那就是完喽，连尸首都不一定落着，不是压在石头底下，就是叫水沙埋了。在这里他停下了，指着上下左右一团混凝土说，我亲眼看见在这里压死了四个人，我14岁就下井，自己也说不清楚差点死掉多少次了。我这才知道，这位精通业务的年轻的主任原是矿工出身，他是个爽朗活泼的人，他最后那句话是笑着说的，我绝没料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年轻爱笑的人过去的经历是那样悲惨，使人难以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生活，当年的这个14岁的少年每天要干十几个钟头，有了病也不敢不去，因为怕被看作传染病隔离起来。工人们住的大房子冬天当然没有火，大多数人没铺没盖，有条麻袋算好的，吃的也不够，每天每人只有8个蜂窝似的窝头，因此传染病是极容易发生的。1942年这里发生的一场流行病，工人们提起来到今天还是余悸未定，但可怕的倒不是疫病，而是日本人的毒手。日本人把发生疫情的工人住宅区用层层铁丝网封锁起来，不准外出求医，然后又逐家检查，如果谁家有病不报告，日本鬼子就把整所房子大门钉起来封锁，如果有病报告了，又不管什么病一律填个霍乱送进隔离所，人一进了隔离所就别想出来，外面还有电网围着，养狗看守着，每人每顿一碗粥，有的半死不活的就送到炼人炉里烧死了，或者和死人一起扔到万人坑里。刚才你们看见的煤车上的那个工人，他叫邢福山，他的父亲就是被活埋的一个。王主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们慢慢走着，巷道里有清风迎面拂来，这是清新的温暖的气流，但我的心又觉得被冻结住了。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去，王主任又恢复了轻快爽朗的调子说，从前这里的空气是浑浊的，不干活也可以把人闷出病来，有一回我刚从井里上来，闷得要死，有了病了，二把头非叫我再下去不行，我不去他就举起皮鞭打我，我在大房子里最小，大伙全疼我，便过来要和二把头拼命，那小子一看就吓跑了。日本鬼子和二把头最怕特殊工人，这是鬼子给被俘的八路军战俘的名称，鬼子把他们押到矿上做工，这些战士对鬼子不买账，谁凶他们在井底下就揍谁，揍死了就埋在里边，还暴动了好多次，鬼子只好特别让步，给他们吃好一点，对他们也客气一点。鬼子和二把头怕普通工人受到特殊工人的影响，总设法隔离开，可是我们也知道了他们的斗争，也就摸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所以二把头只好扔下鞭子跑了，倒真像臭水沟里的老鼠一样。从那天起，我就看透这些人日子长不了。这个当初生活在爆炸、帽顶和二把头皮鞭下的少年，他怎么熬下来的？我明白了，而且我的问题又一次得到了回答。在他身上，这是多么强烈的自信！当初他在那样艰难的钓，内心充满了末日的情绪。这和当初这个少年的心情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啊！在那样的日子里，他就把我们这类人看成老鼠，微不足道。在今天，又是怎样呢？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7度。趋势天气，25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风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30度。26号多云到晴，西北风转东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8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协会第12次代表大会开幕，光纤行业量价齐升，上游石英企业全力保供，抢抓产业新机遇，投资完成率超续时，海州区125个重点项目加足马力，冲刺双过半，全市下种进度已过70%，逐浪立锋芒，港城游泳小将全力备战省运会。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6月23号，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协会第12次代表大会在海州开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邢正军、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赵建国出席并讲话。市领导胡竹、高美峰、吕杰、韦怀宇等参加。邢正军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连云港发展的省科协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在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市科协工作取得的成绩后，邢正军指出，奋进155新征程，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勇挑重担，勇攀高峰，蓄力打造特色鲜明的区域性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贡献更大力量。要聚焦科产融合，坚持4个面向，围绕构建以755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上实现新突破。要强化科教协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力扶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人尽其才的创新生态，在构筑创新人才高地上展现新担当。要践行科普惠民，常态化开展科普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等活动，用心用情做好一老一小科普服务，在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上彰显新作为。要更续科学精神，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创新创造全过程，坚守学术道德，弘扬优良作风，恪守科研诚信，严守学术规范，在引领创新社会风尚上焕发新气象。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事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为科协履行职责、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环境，当好科技工作者的坚强后盾。各级科协组织要强化自身建设，深化改革创新，扎实履行四服务职责，真正成为有温度、可信赖、有活力、聚人心的科技工作者之家。赵建国代表省科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连云港市科协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开拓进取、务实创新，各项工作成效显著。希望连云港市科协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聚焦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扛牢主责主业，持续深化改革，锻造过硬骨干队伍，团结带领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创新自信，勇担使命重任，奋力书写新时代连云港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为强赴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开幕会上，团市委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连云港市科协第11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市科协新一届领导班子。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 光纤是 AI 算力网络的核心传输载体，也是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硬件支撑。伴随行业需求集中爆发，国内光纤产业链上下游同步迎来量价齐升的发展热潮。今年以来，我市石英材料骨干企业抢抓市场风口，稳产扩能，攻坚新品，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硬核实力抢占产业发展先机。在东海县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热加工车间，全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各工序衔接紧凑，高效运行，车间内一派抢抓生产、保障供应的火热景象。在成品检测环节，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标准开展全流程质量核验，每一个环节都精准把控，闭环推进，全力满足下游市场持续增长的供货需求。作为国内光纤产业链上游核心配套企业，企业生产的高端石英制品是光纤预制棒制造、光纤拉丝环节不可或缺的关键耗材，影响着光纤生产的稳定性与产品品质。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事业二部总裁刘明伟：
2: 我们公司应用于光纤的主要产品有光纤用石英把棒、光纤用炉心管，以及近期正在推向市场的光纤用秤管、套管，目前订单排产超3个月以上。
1: 企业产销两旺、订单饱和的背后是光纤行业的持续火爆。今年以来，国内主流单模光纤价格较去年低位实现显著

0: 回升，全球光纤市场供需缺口持续拉大，直接带动上游高纯石英材料需求快速放量。面对市场需求激增，本地企业主动作为，通过自动化升级、产能重构和新品研发，快速适配市场变化，牢牢把握产业发展主动权。刘明伟。
1: 应对光纤市场需求增加，我们企业推动自动化升级，重新配置产能，产能较25年实现翻一番。应对光纤应用场景的变化，我们企业快速开发石英衬管、石英套管，随着相关测试顺利推进，我们也在重新规划新品产能。
0: 此轮光纤行业量价齐升，由 AI 算力建设、海外基建复苏、国内双千兆推进多重因素共同驱动。以太平洋石英为代表的本地上游材料企业，凭借技术优势、产能实力和快速响应能力，不仅有效应对市场需求，更助力中国光纤产业在全球市场中抢占优势。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徐欢报道。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海州区持续掀起项目提速攻坚的建设热潮，各产业项目有序推进建效，跑出发展加速度。今年一至六月份，海州区125个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80.9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0.3%，超蓄时8.6%。走进江苏英友纺机有限公司装配车间。吊机正在将20台烫光机装车打包发往常熟，工人们卯足干劲儿赶订单，从设备组装、调试、检验到装车发货，各环节高效运转，现场一派繁忙景象。烫光机、起毛机、刷毛机、剪毛机、热吹风机、吹刷一体机等后整理装备正加紧生产，陆续交付。江苏英友纺机有限公司装配车间副主任周龙：
2: 平均每个月在400多台，就接近500台了。现在是六月份，已经出去3000多台了，光起毛已经是达到1000台了，而且我们手里订单，目前还有600多台。
0: 今年以来，企业产销两旺，订单充足，车间月均出货设备近500台，其中一至五月起毛机仅在绍兴地区交货量就突破1000台，多款产品销量持续走高。目前企业在手订单600余台，下半年将开足马力生产，全力保障订单交付。落户海州工业园内玉兰制造创新园的江苏原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是南京夸克电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专业深耕高端高扭矩密度电驱动系统的研发与制造，主打为智能机器人提供飞行器提供核心动力解决方案。江苏原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玉桥：
3: 这款是我们嘟嘟车行业的或者现在也在进军四轮车行业。之前呢，我们的这个电机呢，像这种系列是圆线电机，我们现在是全新开发的是扁线电机它这个圆线扁线电机更力矩大，它的槽满率高，它的性能更好。
0: 目前项目整体装修改造工程已全面完工，生产设备也在有序安装调试，预计六月下旬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投产后将进一步激活区域智能制造产业活力。
4: 局长话营商。
0: 记者张润华、曹云飞报道。文旅发展等不得，企业群众盼舒心。今天的局长话营商是文广旅局亮出2026年服务真实招，聚焦审批不见面、消费多场景、执法有温度，全力激活文旅新动能。
5: 封局长好，今年市文广旅局在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文旅发展上推出了哪些实招？
6: 侯宝好，今年我们立足连云港、山海西欧特色，聚焦政务服务、产业培育、柔性监管三大重点领域，出实招、解难题、优服务，全力为文旅企业纾困赋能，让文旅市场活力更足，发展底气更浓。一是政务服务再提速，当好企业贴心人，深化不见面审批改革，拓展多类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场景，所有审批事项一个工作日内办结，即办件比例超80%。依托苏旅贷市级激励政策服务文旅企业，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让企业少跑腿、减负担、快受益。二是产业发展提质效，激活文旅新消费，围绕联景、联悦、联赛、联味、联博，打造多层次 IP 集群， 我们将持续发放文旅消费券，发行旅游年票，做精连岛音乐节与西游记文化节等品牌，培育严选旅居、沉浸式演绎、低空游览等新业态，推动文商体旅深度融合。三是执法监管有温度，守护市场好生态，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推行分级分类检查，对轻微违法行为实行首违不罚、警示告知，健全涉旅投诉快处快办、先行赔付机制，推进 AI 加旅游融合发展，优化景区交通、智慧停车、行李寄送等配套服务，创新文旅宣传推广，持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游客的满意度。广大市民和文旅企业如遇到营商环境相关问题，可随时拨打我的电话18805137017，有诉求必回应，有难题马上办，全力护航港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记者于涛长城，通讯员福佳莹、张涛报道。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期，为确保伏季休渔制度落实到位，连云港海警局持续加大海上执法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涉渔违法违规行为，全力维护海上生产秩序和海洋生态资源安全。来听记者报道。
8: 上午在我市海域，连云港海警局执法舰艇按照既定巡查路线开展海上执法检查。巡航至灌河口附近海域时，执法人员发现一艘正在航行的渔船，随即依法登临检查，对船舶作业资质、捕捞许可及安全状况进行核查。
9: 你好，我们是连云港海警局的执法员，
10: 知道，
9: 现在对你们船进行例行检查，好吧，请你配合哈。
10: 啊，好的，
9: 好的。然后我看你这个毛虾作业是6月1号到6月30号，
10: 对对对，
9: 到你们一定要记得不要超时间，
10: 不会超。
9: 按照这个规定的网具，还有规定的作业场所，然后及作业时限，以及主要这个捕捞品种进行捕捞，不要超范额、超限额的捕捞哈。
8: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详细核验了船舶证件、捕捞许可等相关手续，并对船舱、渔网等设备进行了逐项检查，确保渔船严格按照规定开展生产作业。
9: 您把它扯开，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网眼，应该里面有东西吧？还没上货是吧？
10: 没有。
8: 面对伏季休渔期间监管范围广、执法要求高的新形势，各级海警机构不断创新执法模式，积极运用雷达监测、视频巡查、无人机巡航等科技手段，构建陆海空一体化立体巡防体系，实现对重点海域、重点目标的精准监管，不断提升海上执法效能。从5月1号进入伏季休渔期至今，连云港海警局共计检查渔船100余艘。
9: 我们在休渔期内会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重点船舶、重点人员，严厉打击无证捕捞、违规网具作业、三无船舶违规出海、跨区域作业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强化渔港码头、入海河口、近海养殖区等关键点位巡查管控，做到陆海联动、全域覆盖。
0: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我市各地抓住近期多降雨的有利时机，做好田间蓄水保水，及时开展整地移栽工作。截至6月22号晚，全市下种进度已过70%。记者上午在灌云县南岗镇看到，连片的田地里分工明晰，农事有序推进，部分地块灌满清水，静静泡田呕土，另有田块里旋耕机轰鸣作业，机械滚耙来回翻犁碎土，将田垄整平，泥块碾细。早已完成整地的水田中，数台插秧机均匀穿梭往来，整齐的秧苗成行成列，稳稳落泥，极大提升插秧效率，为抢抓农时、稳定水稻种植进度提供坚实保障。据统计，今年全市布局秋粮398万亩，其中水稻306万亩。 目前大豆、玉米等旱作物已基本播种完毕，水稻栽插也已过七成，各地紧盯剩余地块，细化农机调配、水源保障举措，力争六月底前全面完成水稻栽插任务。栽插完成地块同步落实一种就管，及时追施反清肥，疏通内外三沟，分类做好苗情监测管护。

0: 稳步筑牢全年秋粮稳产根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记者雷书慧、丁明轩报道。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游泳预赛暨2026年江苏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将于7月2号至7号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游泳馆举行。作为东道主，连云港市游泳队正全力投入最后阶段的冲刺备战。来听记者报道。
1: 这里是乐动力连云港市全民健身中心的游泳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水面上呢，已经是水花四溅。连云港市游泳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紧张的赛前集训，作为主场作战的队伍呢，他们现在的备赛状态如何，又将带着怎样的目标去迎接挑战呢？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们的想法。
2: 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响，出发台上的小运动员们动作利落，纵身入水，如同一条条飞鱼在赛道内破浪穿行。12岁的游泳队队员张俊明已经是拥有6年系统训练经验的资深小将，谈及梦想，他的眼神中满是对目标的坚定和对即将到来的比赛的激动。
3: 作为连云港人，这次比赛在自己家乡感觉特别激动，也有一种使命感了。虽然每天训练很辛苦，但一想到能在家门口的赛场上为港城争光，也觉得浑身充满力量。我的目标就是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每分必争，不辜负自己的努力。
2: 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每一次劈波斩浪都离不开教练在场下的精心打磨与默默付出。为了能够在4年一度的全省最高体育盛会上争夺荣耀，连云港市游泳队早早进入冲刺状态，科学制定训练计划，逐项补齐技术短板。在距离比赛仅剩半个月的冲刺阶段，队员们不仅要突破体能极限，更要调整心态，力争在主场赛出最佳水平。
1: 我们连云港队这次是主场作战，作为东道主，我觉得这既是动力也是压力。现在备战每天的重点是主要项目的强度训练细化技术动作，包括这个出发水下转身和道边的细节技术，把平时训练的水平稳定的发挥出来。第二个，做好心理建设，因为我们这次5月12号和19号的游泳冠军赛刚结束，孩子们的最近的训练压力也是很大的，调整心态也是很重要。希望他们能在家门口的赛场上奋勇拼搏，充分展现我们港城青少年的志气和锐气。
2: 碧波逐浪，少年逐梦，泳池里的每一次奋力前行都是成长的见证，每一滴挥洒的汗水都是追梦的勋章。相信连云港市游泳队的小将们定不负韶华，不负期待，在本土赛场乘风破浪，奋勇争先，绽放少年青春风采。
4: 美丽连云。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连云区委、区级机关工委、区团委联合举办青春逐梦山海、实干挺英担当机关青年干部主题演讲比赛。12名来自全区各条线的机关青年代表站上舞台，用青年视角讲奋斗，用赤诚初心画担当。这场活动也是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要一环。比赛现场，选手们字字句句饱含对海滨城区的热爱，件件事例映照海洋新区、工业强区发展蓝图，充分彰显连云青年扎根岗位、勇挑重担的精神底色。赛场掌声此起彼伏，经过专业评委现场打分，赛事依次评选出1、2、3等奖。以赛促学，以奖促干，本次活动既是青年风采展示舞台，更是凝心铸魂的思想课堂。全体青年干部在聆听与交流中进一步厚植责任情怀，深刻领会新时代青年干部的使命职责。大家表示将永葆干事创业的热忱与冲劲儿，把理想信念融入日常履职，以更加扎实作风、更务实的举措投身现代化海滨城区建设，在全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青春答卷。来听一组简讯。今天江苏省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2026年全省有52.1万人报名参加高考，共有1620所高等学校在我省安排招生计划387657人，其中本科计划268542人，含高校专项计划，不含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招生、高水平运动队、保送生等类别本科招生计划，专科计划119115人。此外，前期已下达高职院校提前招生专科计划127414人。近日，省级重点交通工程228国道连云南段建设工程建设

再迎突破性进展。项目顺利获取发改委立项批复，同步通过省公路中心初步设计审查。项目线路全长约21.57公里，全线按照一级公路标准施工，设计行车时速80公里，工程总投资额约12.86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

0: 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三十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 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2: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 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1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3: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材质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1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4: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17: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8: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9: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8: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兑 161.93 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5: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6: 在那样古老的

0: 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书房，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颜光，字子陵，今浙江余姚人，是东汉时期著名的隐士，与光武帝刘秀是关系很好的同学。刘秀即位后三次请颜子陵出山，均被拒。有一次啊，刘秀亲到颜子陵的隐居地富春江畔去拜访他，颜子陵却装作不认识，继续垂钓。后世赞扬颜子陵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品质，就在他垂钓的地方建起钓台，即颜子陵钓台。而对于颜子陵，有的人认为他不畏权贵、超然物外，有的人则觉得他是对国事漠不关心、自命清高。本期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颜子陵钓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汪曾祺是如何看待颜子陵的呢？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我小时即对桐庐向往，因为看过影印的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知道那里有一个颜子陵钓台，还听过一个饶有情趣的故事，颜子陵和汉光武帝同榻，把脚丫子放在刘秀的肚子上，弄得观察天文的太史大惊失色，次日奏道，昨天晚上克星犯地座，因此有人约做桐庐小游，便欣然同意。桐庐确实很美，吴君与朱元思书是古今写景名作。自富阳至桐庐100余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并非虚语。颜子陵是余姚人，为什么会跑到桐庐来钓鱼呢？我想大概是因为这里的风景好。蔡襄说，清风敦伯俗，岂是爱林泉，恐怕敦伯俗是客观效果，爱林泉是主观愿望。颜子陵钓台在富春江边山上，山有东西两台，西台是谢敖痛哭天祥处，东台即子陵钓台。颜子陵怎么会到山顶上钓鱼呢？那得多长的钓竿，多长的钓丝呢？袁宏道诗，路深六七旬，山高四五里，纵有百尺竿，岂能到潭底。诗有哲理，也很幽默。唐人崔儒颜先生钓台记就提出，吕尚父不应耳鱼，人公子未必钓鳌，世人明之耳，钓台之名亦犹是乎。这是很有见地的话，死气白咧地说这里根本不是颜子陵钓台，或者死气白咧地去考证颜子陵到底在哪里垂钓，这两种人都是傻帽。对颜子陵这个人到底该怎么看？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有名的钓鱼人，一个是姜太公，一个是颜子陵。王士珍《钓台赋》说，渭水钓利，同江钓名，这说得有点刻薄，不过颜子陵确实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事迹很简单，《后汉书》有传，大略谓颜光少有高明，与光武同游学，即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后汉书》未说明这是什么季节，但后来写诗的 大都认为这是夏天。
2: 圣鼠劈球
4: 是因为没有钱换不下季来吗？还是心静自然凉不怕热呢？无从猜测。于是乃备安车，悬前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北军。他是住在警备部队的营房里的，
2: 刘秀派了司徒侯霸去看他，
4: 希望他晚上进宫去和刘秀说话。言光不答，只口授了一封给刘秀的信，信只两句：怀仁甫一天下月，阿谀顺旨要领爵。刘秀说：狂奴固态也。于是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严光躺着不起来，刘秀就在他的卧所摸摸严光的肚子，说：多多子陵，不可相助为礼耶？严光不应，过了好一会儿才张开眼睛看了光武帝，说：昔唐尧助德，朝父喜耳，是故有志，何志相破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于是叹息而去。过两天又带严子陵进宫叙旧，这回倒是聊了很长时间，聊困了，因共眼卧，光以足加地腹上。刘秀则抚摸严子陵的肚子，严子陵以足加地腹，他们确实到了忘形的地步。君臣之间如此很不容易。刘秀封了严子陵一个官，谏议大夫，他不受，乃耕于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刘秀有与严子陵书，不知是哪一年写的，文章实在写得好。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肇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唯此红叶，若涉春兵，必知窗尾虚帐而行，若其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积山迎水之风，非朕所敢望。汉人文章多短俏而情致婉然，光武此书亦足以明示。对于严子陵有不以为然的，说的直接了当的
2: 是元代的贡师太：
4: 百战山河血未干，
2: 汉家宗室要重安，当时尽着杨裘去，
4: 谁向云台画里看。说得很清楚，都像你们反穿皮袄当隐士，这个国家谁来管呢？刘基的诗前两句比较委婉：伯夷清洁太公公，出处行藏岂必同。后两句即讽刺得很深刻：不是云台兴帝业，同江无用一丝风。刘伯温是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他当然不赞成严子陵的做法。对于严子陵颂扬的诗文甚多，不具引。
2: 最有名的是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范仲淹有两篇有名的记，一篇是《岳阳楼记》，一篇便是《严先生祠堂记》。
4: 此记最后的四句歌尤为千载传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 范仲淹是政治家，
4: 功业甚著，他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很入世的。为什么又这样称颂严子陵这样的出世的隐士呢？想了一下，
2: 觉得这是范仲淹衡量读书人的两种尺度，
4: 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这两面常常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立功与隐逸，或者各偏于一面，也无不可。
2: 范仲淹认为
4: 严子陵的风格可以使贪夫廉，懦夫利，
2: 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4: 我想及到今天，这对人的精神还是有作用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天下家山水，古今推富春。美丽的富春江畔，除了有严子陵的钓台，还有一处七星濑。谢灵运的诗《石前水潺潺，日落山照耀》，苏轼的词《重重似画，曲曲如屏》，都是描写的七星濑。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一起品读潘向黎的文章《过沙溪集》，双溪冷，月西明，从苏轼的词中去理解彼时的苏轼。船过七里滩，我知道七里滩又叫七里濑、七里龙。这一段南起建德市乌石滩，北至桐庐县鸬鹚溪口，全长23公里。两岸青山夹峙，以山清水清、史幽静幽为主要特色，有小三峡之称。在船上，两岸锦峰秀岭，前后水阶飘壁，倚窗眺望，满目清亮。半晌低头喝茶，方信手拿起一份介绍风景的册页，却赫然看到一首熟悉的词，《行香子·过七里濑》，苏轼。一叶舟青，双桨红鲸，水天清，影战波平，渔帆早见，露点烟汀。过沙溪集，双溪冷，月西明，重重似画，

算当年虚老言灵，君臣一梦，今古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我大吃一惊，立即起身走到另一排座位旁，问当地的朋友，苏东坡写的是这里？人家是专家，很淡定地答，是啊。我还不放心，追问，苏东坡写的七里滩就是这个七里滩？此语一出，我自己也觉得问得呆，笑了起来。于是几个人一起笑了起来。眼前的七里滩居然是苏东坡写过的七里滩。来过好几次富春江，但是过去我从未把七里滩和苏东坡的这阙词联系起来。今日突然闻之，不禁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又有些许醍醐灌顶的眩晕和满足。那是宋神宗熙宁六年二月，在杭州任通判的苏东坡巡查富阳新城，放照桐庐，过七里滩而作的词。苏东坡笔下富春江山势之美，江水之美，俨然一幅水墨画。自然而然，他也想起了严子陵。那么他对严子陵和刘秀是赞是谈，对世隐的矛盾和进退的选择，他是怎么看待的？对严子陵的评价，历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仰慕是主调，但不是全部。也有一种看法说，严子陵在富春江垂钓是在钓名。唐代韩沃《招引》诗中就直说，诗人未会严陵志，不钓鲈鱼，只钓名。受这个看法的影响，也有人揣测苏东坡在这首词中也隐隐讥讽了严子陵。但依我看，苏东坡心里一直没有放下归隐山水的向往。说苏东坡讥讽了严子陵，大概率是想多了。有人则觉得苏东坡是感叹，不论刘秀是求贤若渴还是故作姿态，严子陵是遗世独立还是沽名钓誉，终究只是留下缥缈的虚名罢了。这层人生虚幻的意思很可能有，毕竟人生如梦是苏东坡的调子。有人读出了一种调侃，觉得苏东坡在说严子陵当年白白在此终老，不曾真正领略到山水佳处。这个显然不对，虚老严陵是惋惜，惋惜他没有施展大才。有学者的看法公允平和，词作用清冷的笔触描绘旖旎如画的富春风光，词作弥漫着淡云舒烟般的惆怅，同时又体现出一种舒放的气度。这时的作者37岁，仕途的磨难既是后来的事，壮年的心中不免充满希冀。他感慨于君臣一梦，今古空明，更在为严光算当年虚老严陵惋惜时，不经意透露了内心的志向。不像后来艰辛备尝之后，他说的就是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了。距离往往是相对的，七里滩有时候会变成七十里滩。往日啊，这里滩险流急，行船难以千挽，快慢要看风力。当地有个谚语，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而人生的道路也如此，机遇时运就是那难以预测而影响巨大的风。苏东坡的一生风波迭起，行船不易，所幸他的一生也是渐渐摆脱有风无风绝对影响的过程。有风七里时，他顺势从容扬帆，心里有入世的抱负和兼济天下的能力。无风七十里时，他坚韧豁达，不强求，不执着，无缘无故翻了船，他也能想得开，干脆弃了船登了岸，也无风雨，也无晴。
坐在岸边，悠然看江水融融流过。他知道，不论在水上或者岸上，所经历的皆是人生，而那不为任何人停留的流水是时间。在宇宙范围内，一切都是小事。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有风无风，水上岸上，无非是人生。天地是旅社，谁又不是行人呢？而大自然是永恒的，对优美山水的热爱和书写是永恒的。多少代人走过了，而富春山水依然旖旎如画。有一种美叫做富春江，有一种美叫做人文记忆。当我再次游赏七里滩，突然领悟这种融合了山水和人文的大美，才是美的国度里至高无上的。这种美如一个风华绝代而淡然出尘的佳人，超越了时光，在比严子陵钓台更高的高处，不经意地露出笑颜。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对于严子陵的选择，对于归隐的态度，苏轼的《灵璧张氏园亭记》中有两句就很好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古之君子不避世，不避不世，开门而出世，则跬步世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2: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首先播报一条喜讯，为切实回应全国万千百姓迫切的体质调理呼吁与期盼，彻底解决广大患者 用对药难、用好药贵的核心难题，历经六月有余，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提供，每疗程低于市场价519元，同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结合岐黄丹使用有奇效。活动时间从6月24号正式开始，29号结束，仅限5天，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与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接到了这么一份喜讯通知。这份喜讯呢，就是大家期待已久备受关注的岐黄丹团购用药的申请。经过我们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争取协调之下，岐黄丹厂家终于为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筹集了100,000件岐黄丹，将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为大家提供，来满足咱们广大学员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是不是特开心特高兴？这么久了，这么长时间了，终于等待岐黄丹的到来了，我们终于可以用它去调理自己的身体，消除病痛，提升自己的健康质量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特开心特高兴，特别是正在调理体质的，或者急需啊调理体质改善自己健康状态的。这次申请成功说明什么？对我们大家能够起到哪些意义？首先说，就是说我们的健康第一个就是有保障了。说这个人能不能健康，健不健康，或者是这个疾病能不能消除，能不能减少疾病，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这个人，这个人的形神具不具足，形神合不合。那么这个形就是形体，指的就是体质，也就是我这些天跟大家谈的，很多人问的这个身体的状态，这个身体的素质，身体的体质，你硬不硬朗，你平不平和，你有没有偏颇，你硬朗你平和，这是一个健康良好的状态，是一个健康长寿的体质，不易生病，即使有一些疾病早上很快也可以通过自己强大的体魄，这种自愈力实现健康，消除病痛。这种体质是我们很多人所追求的，

所希望获得的，这也是我们一直调养的原因，就是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平和的体质。说体质可以调养吗？可以。有的人这个体质先天就很好，但是后天啊呵护不当，自己也生活饮食不注意，慢慢就偏颇了。所以体质是可以改变的，从很好向不好这种改变。当然也有很多人呢是从不好向好上改变了，比如说很多人先天体质就非常绕啊，就很差，偏颇非常重，疾病不断。就拿我来说，体质先天就绕啊，从小就体弱多病，多灾多难。那后期随着自己的调养，一点点呵护，身体体质越来越好了，不爱生病，不生病了，体质强大了，抗病能力提升了。所以这个体质是可以改变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向往的这种平和的一个体质啊。这个人说能不能健康，有没有健康，健康怎么样，取决于形和神。这个形就是形体，体质强大的体魄啊。这几天跟大家不讲了吗？有和平体质，还有阳虚啊、阴虚啊、气虚啊、气郁啊、痰湿啊、湿热啊、淤血啊、特禀啊，八种偏颇生病的体质，对吧？咱们这次七黄丹申请下来，说明我们可以有一个良好的体质了，强大的体魄了。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健康的基石，是根基啊。你体质好不好，取决于你是否健康和生病。所以很多人呢，这一生不断的生病，你看看呢，他体质都非常绕。那这些不爱生病、健康长寿的人，你看看他体质都非常壮，体质都非常不错。所以说，当我们想拥有健康、消除疾病的时候，首先我们就要有一个法宝，能够改变自己偏颇的体质，能够去打造自己这么一个和平的体质的能力或者方法。七黄丹是干什么？七黄丹就是专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它能够同时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就是你阳虚也好、阴虚也好、气虚也好、气郁也好、淤血也好，就是你存在这种偏颇体质，它是可以给改变的，是可以给你调养的，让你拥有一个健康平和的体质。这就是我们很多人所期许、期盼的、等待的。这个药品好在哪儿？它就能调理八大偏颇体质，而且疗效非常卓越，药效非常大。它的疗效卓越在哪儿？它疗效卓越的一个就是它的主方独特。这个主方啊，这个药品有什么功效，全靠主方呢？怎么配伍，如何配伍？它主方它专门是以调理体质、改善身体为核心的这么一个主方，并且它这个主方还非常宏大。大家想想，同时调理八大偏颇体质，你十味八味的药材做成的药能行吗？你二三十味都不行啊，你少于三五十味都不中。而它呢是五六十味啊，大主方，并且都是道的药材，名贵药材，选择药材等级品质都非常过硬，而且它的工艺是古法工艺，古法工艺才能保证那个药性强。就说你五十味也好，六十味也好啊，你再名贵的药材也好，你采取的这个工艺，制药工艺你不行，你也是浪费。那你采取的制药工艺如果说对了，那么这个药效就会被提升，它是一加于大于二啊，它至少不会一加于少于一，它是一加于等于二或者大于二，至少大于一了。那它五六十味的药材放在一起，它使它的核心、它的药性都综合的向一块靠拢，药性实强啊。所以它的药劲很大。你看大家在用这个药的时候，很多人在用的时候我都建议什么呢？减半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药性啊非常的强，药劲很大。它最牛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配伍上啊，可以说用药入微了。说呀，为什么咱们那么多学员朋友用这七黄丹调理体质之后都非常认可这个产品，甚至没有这个产品我要等啊，我即使等我要等它啊。你看这就是说这么长时间大家一直期盼一直等它的原因。为什么？就是它能够从底层从根本上去改变我们的健康状态，特别那些体弱多病、陈年老病、久治不愈的人啊，以及想养生保健、健康长寿的人，七黄丹对我们的作用意义太大了。所以说这次我们用药申请它的意义不一样，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上这个产品调理体质了，调理体质我们的健康有着落了，我们不再承受这个病痛，或者是不再担心害怕了。第二个，这次用药申请成功代表着说我们可以以更实惠的价格去用这个药，不用再多花钱了，以市场的价格就购买了，这是大家也是最关心也是最在意的。这一次你看看，给我们筹集十万件七黄丹用药，它是以团购出厂价申请的，跟市面上相差于多少，每个疗程一个月啊，一个月一个疗程相差519元。

0: 500多元钱，大家听听，500多元钱，就是一个疗程，你一个疗程一个月，你3个月呢1500，是不是？那有的人是半年，有的是1年呀、啊。调理身体，调理体质，可不是像简单的治病用药啊，用20天一个月就行了。他有的人得3个月，有的人得半年，甚至有的人这个身体得需要1年的去调养、去恢复、去改变。这个时长，这个疗程时间是非常长的，它不是10天半个月，是吧？它不像几天。那么这个时长，一个疗程省于500多，那10个月呢？1年呢？3-5千，这个就有账算了。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喜欢咱们节目去团购，向厂家申请的药品的原因，是吧？为什么大家总是说盛老师，咱们什么是团购啊？什么从厂家申请啊？不是说在市面上买不到这个产品，不是这样的，只是大家不愿掏更多的钱在市面上买这个产品，是大家想更节省、更实惠的方式方法去用这个产品，对吧？不像条件好的啊，不在乎，或者是自己的身体属实等不了了，没办法了啊，他去用去。这也是咱们半年以来呀，很多寻患者朋友用氰化丹调理体质之后断药之后最焦急的地方，没办法，他断药了，他不能停，他就只能说，哎，从市面上去购买，从市面上购买就比咱们从厂家团购要多花一些。大家从市面上购买的时候，或者从厂家单独申请的时候，总是一个疗程啊，两个疗程啊，很少的去申请，啊，一直在等什么时候能申请下来，什么时候可以团购。这次咱们团购下来，对大家的意义啊太大了。听到这个，我特别开心，特别高兴。这是历时半年已久啊，再次给咱们提供氰化丹，厂家是以出厂价直供的方式方法，没有经过全国代理商，没有经过省级代理商，没有经过市级代理商，没有经过区域代理商，更没有店员的提成，没有那些说法，所以说没有中间的环节，每个疗程直接就省了500多。那么我们申请这个伞，每一盒都是出厂的原厂方位，并且有315全国质量保证的，双防双验的疗效质量是过硬的。在购买过程当中，大家只需报名订购，厂家给发货，我们可以线上付款，也可以货到付款，都可以。所以大家呢都特别盼着什么时候申请下来。这一次呢虽然是历时很长时间呀才给我们提供一批，这一次呢厂家也很有诚意啊，这一次给我们提供10万件这个出厂价这个氰化丹啊，大家听好了，不单单是出厂价，为了咱们这些体弱多病、重病大病用药多的，保证后期啊有更加充足这个氰化丹调理治疗的，这次活动还给大家一定的这个配赠支持，就是大病重病用药多的啊配赠支持，就是在出厂价用药节省的过程当中，像3个疗程再配1个疗程，订购5个疗程呢再给配赠2个疗程，订购7个疗程再给大家配赠3个疗程，订购9个疗程再配赠4个疗程，订购2个周期再给配赠5个疗程。这是我们争取的，这是我们争取的，之前厂家想限购，我们给争取不要限购啊，不但不要限购，最好再给予一定的配赠支持，保证这些大病重病的人能够把这个货源尽可能备足。因为我们不敢保证说这个月给我们提供了，下个月或者多久才能再次给我们提供，我们心里没底。所以这次呢大家都是我们抱着什么，能够尽可能把自己药品备足，尽可备足，保证后期用药的，是要求厂家给我们配赠。那么除了配赠之外，还有就是清虚通络精华油。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跟调理体质的氰化丹，它俩可以是绝配。因为清虚通络精华油啊，它是多种植物精华提取的精油，不论是在外用肌肤的涂抹上，抗皱啊，还是淡纹呐、还是锁水啊、保湿啊，乃至在采用刮痧清火通络上，跟这个调理体质氰化丹都是绝配。所以这一次又给大家配赠了清虚通络精华油，就是这个精油在市面上买，我告诉大家，就这一瓶，你们去商场去购买，没有300-500元你买不下来，它是真正好东西，纯精华的精油啊。我们很多朋友之前一直要买，一直要用，那么这次好了，想给大家配赠，手里有的一定用，一定用。那么你不论3个疗程、5个疗程还是7个疗程、9个疗程，凡是你订购的都给你配赠一瓶清虚通络精华油。那么像2个周期的给配赠2瓶。清虚通络精华油怎么用，给大家讲过很多次，第一就简单的这个皮肤上的一个外用，还有就是刮痧用， 比如说虚火大的啊，上焦火下焦寒的啊，体质阴阳不平和的，你去用清虚通络精华油去刮，去调养固定部位固定穴位去刮，用水牛角的刮痧板去刮它，配合调理体质非常好非常好。那么如果说手里没有这个水牛角刮痧板的啊，咱们有很多老学员啊曾经啊手里有获得过，那没有的怎么办呢？在这次活动当中，凡是再加六元，大家听好，只需六元既可以获得价值50多元的天然的水牛角刮痧板一枚，它是地地道的水牛角做成的啊，整板啊，它不是合成的，水牛角天然的清热解毒凉血，去刮痧去清火啊，通络效果非常棒非常棒，跟这个精油一套去使用，平时你六元是买不到的，你只需六元既可以获得一枚。你看看这次奇幻丹应用活动给大家想到了什么，可以说想到了极致啊！当然这次活动啊也有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啊，就是说配赠的清虚通络精华油它的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听好了，不见得保证所有的人，不见保证所有的人都能获得到啊，先定的先定的先得，不敢保证后期都有，听好了，说获得上就获得上，获得不上那没办法，厂家给配赠的数量是有限的。第二，这一次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奇黄丹是10万件，给大家报名订购时间是5天，从6月24日正式开始，这个货源现在筹备基本完成了，完毕了，现在在调拨货源，明天基本就能全部到位，所以说从明天将会正式开始，为期5天，5天时间10万件，大家自己掌握，是吧？这10万件能不能够5天？5天你能不能在这个时间当中订购上？一切都不敢说，都以实际为主，这是我要跟大家提示强调的，好吧？那么现在呢，大家听完之后需要做的是什么？你们能做的一个是提前报名，提前订购，这个是可以的。有的学员说了，老师，我之前就给厂文老师那里提前报名订购了，已经交代老师了，你之前只是预约，说这次你想参加，你得再次打电话，具体订购怎么订，你跟厂文老师把这个确定下来，好不好？总而言之，关于大家期待已久的，等待这么长时间团购价奇黄丹终于有了啊，终于满足大家调理体质的需求和愿望了啊，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在这次报名订购奇黄丹调理用药当中，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还有什么不懂的，或者是自己适不适合配合什么方法，哪些方案的，没关系，通过我们专家热线跟我们沟通，拨打400-600-2677，我们都会给你分析解答，帮你制定。时间关系，给大家强调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现场答疑。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奇黄丹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内容。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6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奇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奇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奇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8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2: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4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3: 它是重现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10万件奇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

0: 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激活单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0: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1: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0: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经过刚才的讲解，相信广大听众朋友已经了解活动具体内容。此次厂家筹备的10万件岐黄丹，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更给予一定的配赠支持，名额有限，切勿错过。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咨询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孙老师您好。
3: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4: 哎呀，孙老师啊，
3: 哎，
4: 这个调理体质的岐黄丹活动啊，
3: 啊，
4: 我可算是盼来了。
3: 是，盼星星盼月亮，等了这么长时间，
4: 啊，
3: 属实不易呀、
4: 啊。是啊，太不容易了。
3: 是
4: 啊，我这都等大半年了。
3: 是
4: 啊，攒了点钱吧，就等着这个岐黄丹优惠活动了。
3: 是。
4: 平时吧，我跟您说，我连商场都不敢随便去，
3: 嗯，
4: 我就怕乱花钱了，
3: 嗯，
4: 影响我的后续买药啊，调理身体。
3: 是，看来也是老朋友了，一直在调理体质呢，是吧？
4: 哎，对对对，老朋友了，
3: 嗯，
4: 啊，我吃岐黄丹调理身体吧，
3: 嗯，
4: 这个受益很多啊，
3: 啊，有收获。
4: 对对对，
3: 嗯，
4: 我是眼看着手里的快吃完了，
3: 嗯，
4: 我又不敢正常吃。
3: 啊，
4: 只能傍晚傍晚的省着吃
3: 啊，
4: 啊，不像别人家里条件好的，
3: 嗯，
4: 那没得在市面上多花几千也不在乎，
3: 是是，
4: 人家可不在乎那个费用多少点多少的，
3: 是，条件不好，点节省着，还得调理身体，还不能铺张浪费，
4: 对对对啊，
3: 嗯，
4: 那跟别人肯定比不了，
3: 嗯，
4: 啊，孙老师啊，这个岐黄丹团购出厂价活动啊，
3: 嗯，
4: 这个好不容易等来了，还有那么多的赠送，
3: 嗯，
4: 我这次呢，我想报名申请5个疗程的岐黄丹。
3: 嗯，
4: 然后您再根据我身体情况，您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吧。
3: 可以，还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听众呢？
4: 啊，我是江苏的。
3: 啊，江苏的，您身体什么情况？您说一说，我了解了解。
4: 嗯，去年呢，我跟您通过话，
3: 嗯，
4: 给我制定了一套调理方案。
3: 嗯，
4: 就是说让我先调理体质，
3: 嗯，
4: 再配合调理茶饮方法，
3: 嗯，
4: 还有这个泡脚啊、跑步啊，我都在坚持的做。
3: 啊，好，不错。
4: 嗯。原来身体吧，就是浑身没劲，
3: 嗯，
4: 啊，怕冷的情况比较多，
3: 嗯，
4: 啊，现在都好多了，
3: 嗯，
4: 现在我通过锻炼呐，这个调养啊，
3: 嗯，
4: 现在平常干点活啊，跑步啊啥的，锻炼身体啊，都不感觉那么气喘吁吁了，
3: 嗯，
4: 啊，以前出门那个风一吹啊，就头疼呐，啊，流眼泪啊，
3: 嗯，
4: 现在这些都不怕了，
3: 嗯，
4: 这个气也上来了，
3: 嗯，
4: 像心慌啊、憋闷的感觉也都消失了，
3: 嗯，不错，嗯。
4: 对呀，现在睡觉呢也不用盖很厚的被子了。
3: 嗯，
4: 以前呢还总是起夜，
3: 嗯，
4: 一个晚上要起了好几次。
3: 嗯，
4: 现在不说一觉到天亮吧，也差不多睡得比以前香多了。
3: 嗯，是，起夜少了，不那么怕冷怕凉了，是吧？
4: 对对对。
3: 嗯，
4: 啊，身体调理得很棒。
3: 嗯，这就是说你从根本从体质调理才有这么大的收获。如果是你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身体不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4: 对，
3: 多好啊，这收获多大呀！
4: 对对对。您看我别的药吧，我现在都没吃了。
3: 嗯，
4: 啊，以前吃了1年多。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方向对了，再加上你用了专门调理体质的青黄丹，哎，才有这么好的结果。嗯、
1: 对对对，
0: 挺好，不错。那这不挺好吗？还有哪些不足啊？啊，
1: 我呢还有这个肠炎，啊，
0: 啊怎么肠炎
1: 呢？那个口臭挺重，
0: 啊，
1: 啊还溃疡，
0: 啊，
1: 啊，我跟你说，我老伴呢都嫌弃我，
0: 嗯、
1: 啊，因为之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吧，我们都疯狂睡了。
0: 嗯，
1: 现在身体好多了呢，因为就嫌我的口臭啊，把我都赶出来了。
0: 啊
1: 啊，您看我现在怎么调理比较好呢？
0: 嗯，
1: 啊，听说那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啊很好、嗯，我自己涂抹行不行？
0: 首先来说啊，第一个就是你现在这个肠炎和口臭溃疡啊，如果是口臭爱臭啊，这就说明什么呢？一个是脾胃虚积食，还有个胃火大才会出现。你看一个火是火，两个火相上下一加是什么呀？
1: 炎。
0: 对，聪明，就是火达到一定极致就产生炎
1: 啊，炎症是吧？
0: 对，炎症，你看，口腔溃疡啊，有炎症，胃溃疡、胃炎呀，肠炎呀，对吧？
1: 嗯，
0: 如果说你是完全阳虚，气虚，脾胃不好，它只能说什么呢？只能说消化不好，但一般不会口臭，舌苔不会黄之类的。但口臭、舌苔黄，说明有炎症了、嗯，这个怎么办啊？接下来。你要做的啊，刚才你问了清虚经络这个精华油，这个精华油它有什么作用？你可以刮痧，刮痧去除虚火是有效的方法之一，既不伤肠胃，又能去除虚火，包括心烦都管用。你刮哪儿？你刮后背，
1: 嗯，
0: 腰就不要刮了，刮上半部分，10天20天刮一次，这是第一个。
1: 哦
0: 第二个也可以少量的含啊，这10毫升8毫升都行。另外买点金银花。菊花，
1: 菊花，
0: 蒲公英，
1: 蒲公英，
0: 哎，茉莉花，
1: 茉莉花，
0: 各6克、
1: 嗯，
0: 然后呢，白术
1: 啊，白术
0: 9克，这个煮水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断断续续喝，一直喝到什么程度，就个口不臭了，
1: 嗯，
0: 体质持续调理啊，再调理一段时间，嗯、好吧？
1: 好的，好的，
0: 问题就不大了。你现在是有虚火了。夏天热，人也爱有虚火、
1: 嗯，
0: 明白了？
1: 明白了，明白了。嗯、这个岐黄丹，您说我定5个的可以吧？
0: 可以啊，啊，根据你这种情况呢，完全可以了啊、
1: 哦。
0: 5个疗程呢，还赠你2个疗程，一个周期多，这个治疗后期的保养完全够了，你就趁这个机会定5疗程可以，还少花钱，还赠送了精油，还有了啊。嗯，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好好，那谢谢
0: 赶紧报名就行了，先报名先得啊。
1: 嗯嗯嗯，行，好的好的，谢谢孙老师，我赶紧报名。
0: 好嘞，就这样啊，好，再见，嗯
1: 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岐黄丹强大而又卓越的疗效，只因它具备4大制药特性：组方独特，配伍严谨，选料到地，工艺繁杂，可全面调理8大偏颇体系，以人为本，制养结合，效果卓越。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哎、
0: 久等了。
3: 宋老师，
0: 哎，
3: 谢谢您。
0: 哎，您客气，您客气，这不是应该的吗？
3: 我听你这个直播啊，年把时间了，我听你这个给好多人这个治病这个方法，很符合这个实际情况。我这个有这个病呢，
0: 啊，
3: 我想咨询咨询宋老师，你看看我这病能不能吃你这个买这个药去，能不能有效的治疗啊？
0: 就是岐黄丹是吧？
3: 啊，对啊，
0: 想调理体质，如果可以，咱们就趁正好现在有这个出厂价用药，赶上这个机会就用。如果不适合，盛老师给你想办法。您说说，您是哪里的？今年多大年纪？都什么问题？
3: 我是连云港，72岁。
0: 72岁，什么问题呀、啊？什么问题困扰着你，一直解决不了？
3: 这个2020年呢，这个肠息肉
0: 啊，
3: 0.38厘米
0: 啊，
3: 这个动手术呢，这个肠子给截掉3-8公分
0: 啊。
3: 现在处于什么情况呢？
0: 啊，
3: 肚里疼痛
0: 啊，
3: 是酸甜生硬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吃
0: 啊。
3: 这个大便后呢，这个肛门子呢都火辣辣的，就这样现象。我这现在呢，这个他医生嘱咐叫年把2年呢去复查一遍，现在属于第3遍，这现在还没去复查。
0: 啊，
3: 我听你这个在这个直播里边讲呢。
0: 嗯，
3: 我是否能吃这个药？要是如果吃这个药能有效的治疗呢，那我都吃药治疗了。
0: 你光说想法不行，你得说说情况。酸的、甜的、辣的都不能吃是吧？
3: 都不能吃，吃过都要拉。
0: 啊，就是不由自主就拉出来了是吧？腹泻。
3: 对。
0: 啊，

0: 那你这不应，你这不是肠的问题啊，你是胃的问题啊，不是吃完直接就到大肠啊，你可不是直肠啊啊！出现这种情况，你吃的酸的、辣的、冷的、生硬的就拉，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你胃呀、啊，脾胃虚寒，吃点生冷的消化不动，那么食物直接就进入小肠、大肠了，就出去了。比如说容易怕冷，手脚凉。乏力没劲儿，
1: 手脚是一道汗淋子，冰凉冰凉的。
0: 啊，对了吧？这不就问题出现了吗？阳虚不就手脚凉怕冷吗？
1: 对，
0: 这种情况你不从这个体质上、肠胃上下功夫，你光手术，我告诉你，永远都治不完，治不了，解决不了啊，解决不了。你这个必须调理体质，别的治不了，给你解决不好。你相信盛老师？
1: 盛老师，我跟你说，我是现在可以不可以使用你那个芪黄丹？
0: 芪黄丹可以，非常适合，你就吃它。就吃芪黄丹，再把上我节目当中温脾胃阳虚的方子，你用上结合着用。我告诉你，你这么一用，不用多，十天八天就出效果。
1: 哦，
0: 啊，
1: 行，就先给我3个月吃，看看再说，不行吧？
0: 你这样打肠胃老师电话，跟肠胃老师沟通也行，报名也行，包括方法一块都给你发过去了。好，
1: 啊，行，
0: 嗯，好嘞，
1: 啊，谢谢你，盛老师，啊，
0: 不客气，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芪黄丹专门调理偏颇体质，强壮体魄，而此次活动配赠的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植萃，不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芪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
0: 啊，你好，久等了。
3: 哎，你好，你好，我是老朋友了啊，嗯，
0: 老听众了。
3: 我是山东烟台的。
0: 啊，山东地区的烟台好地方啊。
3: 哎，是是好地方。
0: 嗯。
3: 哎，盛老师，
0: 哎，
3: 我听那调理体质这个产品吧，
0: 啊，
3: 嗯，芪黄丹这个价格都出来了，是吧？
0: 是，没错。
3: 每疗程比市场能优惠500多，
0: 519。
3: 哦，
0: 嗯，
3: 这个价格我是很满意啊，
0: 哦，很满意，
3: 真
0: 那就好，
3: 真对对，没白等这回。
0: 是啊，只要你们大家感觉满意啊，认可我们的付出，就没有白白付出。啊，这次不单单说每个疗程优于市场啊，519，厂家还有赠送支持啊。你比如说，买3个疗程挣1个疗程啊，5个疗程挣2个疗程，两个周期挣5个疗程，你包括清虚通络精华油。
3: 哎，是是是，
0: 啊，可以支持，
3: 感觉出这个力度很大了啊。
0: 是，嗯，
3: 也感谢厂家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啊，
0: 是
3: 能提供。这个调理体质这么好的这个产品啊，
0: 嗯，
3: 我呢跟我老伴也商量了，
0: 嗯，
3: 定9个疗程的吧，这回
0: 定9个疗程，
3: 加上这个赠送的，嗯，对对对，够我1年用的了，这回，
0: 嗯，9个疗程，赠4个疗程，这个赠的多，嗯，
3: 哎呀，这么合适的机会吧，
0: 嗯，
3: 我真的，我得多定点这回，
0: 嗯，
3: 我本人呢也是体会到这个调理身体给我带来这个好处了啊，
0: 是。
3: 各方面改善的都挺好的啊，
0: 嗯，
3: 现在也明白了，
0: 嗯，
3: 调理身体就得从这个整体调理，
0: 嗯，
3: 不能盯在局部，是吧？
0: 没错，就是这样。
3: 就像我随着改善我这个体质啊，
0: 嗯，
3: 我这个膝盖就舒服很多了
0: 啊。你看看啊，你调理身体没有盯着膝关节，哎，你膝关节反而受益了。
3: 嗯，对。因为我从整体调理身体了吧，我这个身体具有这个不怕风、不怕潮湿、不怕凉这个能力了。
0: 对，
3: 所以我这个膝盖就舒服多了。
0: 是，你看以前膝盖是怕风、怕潮、怕凉，三怕。
3: 对，之前我是什么情况呢？有滑膜炎。
0: 嗯。
3: 左边膝盖这会儿都变形了。
0: 啊，走形了。
3: 哎呦，可受罪了。对呀。
0: 嗯。
3: 我呢住在沿海啊，
0: 嗯嗯，
3: 经常是吹这个海风嘛，不是？
0: 对。
3: 哎，我这个膝盖吧也疼。
0: 嗯。
3: 冬天这个海风凉吧，不是？
0: 嗯。
3: 膝盖也疼。
0: 嗯。
3: 上下楼梯都要扶着这个扶手慢慢挪。
0: 嗯。
3: 哎呀，真是受了很多年罪了啊！
0: 嗯嗯。
3: 也走了不少的冤枉路了。
0: 对。
3: 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0: 嗯。
3: 只是当时好点儿。
0: 嗯，
3: 但是它出不了根儿，就是。
0: 对，哎，你看一看啊，哎，刚才我说了烟台是好地方，为什么我说是好地方呢？沿海的海滨城市，靠着海边，吹着海风，但也同样受着海的潮湿和海的风受影响。比如说体质弱的人，体质弱的人，或者是这个长期在这个环境当中，就会导致身体偏颇，受风，受潮，受湿。
3: 嗯，
0: 久而久之就会落下怕风怕冷的关节疾病。你看沿海城市，再加上长期吃海鲜，海鲜都属于寒凉的。
3: 嗯，
0: 你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体寒就会重，就会形成阳虚、寒过重的一种体质相关的疾病。手脚凉、怕冷、膝关节，你看，所以凡是沿海城市的人，你看关节都不好。
3: 哎
0: 哎，都容易怕风、怕潮、怕湿，这就是对体质造成一定影响，产生了相关的季节性的或者说地理性的疾病。
3: 哎，
0: 这是体质。那么你之前呢，如果说你盯在膝关节上治疗，你这个病反而治不好。你要把体质改善了，你体质强壮了，硬朗了，阳气足了，寒邪没有了，正气足了，风邪没有了，哎，你这个身体关节反而呢没问题了，
3: 基本
0: 消除了，是吧？这就是以人为主，
3: 对对，
0: 抓住核心的原因。
3: 我觉得我这个整体吧强壮了啊，这个膝盖啊感觉就没有那么怕风怕凉了，
0: 是不是？
3: 出个门的时候也不用再裹着那个护膝了。
0: 嗯，
3: 就算是下雨天也不会提前就觉得这个酸胀难受了。
0: 是，
3: 不光这个关节这块舒坦了啊，以前吧我是常年的手脚怕凉，是吧？哎，这个问题也改善了不少了。
0: 你看一看，所以说盛老师叫你们抓体质改善体质，你看盛老师说的对不对？
3: 没错，
0: 是不是？有没有坑你们？
3: 有，没有。
0: 是你们通过这种盛老师强烈调理体质、重视体质，你看你们受益性强不强？
3: 对，
0: 哎，多好啊！你就大家都这么重视，是不是问题都解决了？不错，继续调理，把身体继续提升啊！不能见好就收，特别是你们沿海城市，听明白了吗？你体质不完全改善过来，你这个疾病还会死灰复燃啊！
3: 行，反正整体改善的都是挺不错的啊。我想呢，再接着把这个体质再调理调理。
0: 对，
3: 这次改善这个什么了？计划在那个出厂价活动了不是？哎，我就再定9个疗程的。这块呢。还想再让盛老师您呢帮我再想想办法。
0: 是这样哈。你呢该正常的定，该正常定。然后呢你这一块呢想叫我再给你指导，我需要给你指导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运动锻炼。因为膝关节一旦走形，大家听好，一旦走形再想恢复过来就非常难了。特别是年龄大的人，不像年轻，可塑性比较强。年龄大了只会退化，只会关节啊组织越来越退化，叫退行性病变，知道吗？他不会自我修复能力会提升，是不是？岁数大的恢复能力可塑性不如像年轻人，因此呢，关节走形、关节变形再想恢复就特别难。那我们就要做的是什么？一个姿势，特别膝关节，膝关走路啊，要内八字走路。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没事练习练习空蹬自行车和高抬腿啊。
3: 对。
0: 第三个就是用手掌去扣你的膝关节，早晨300下，中午300下，晚上300下，1天900，1000下，没事就拍，没事就拍，你这个膝关节慢慢提升就非常好。
3: 哎。
0: 啊，这是从运动锻炼上啊，然后呢，可以适当用点这个滑膜生成的这个滑膜生成素，这是一个食疗方，你不知道你问场外老师，这个打粉食疗。没事喝点，没事喝点，对滑膜生成啊，滑膜这个修复啊有一定作用，结合调理体质。
3: 好的，好的。
0: 结合调理体质，听明白了吧？这些做到啊，这些做到就很好了。
3: 哎，明白了，盛老师
0: 啊，就按照我说这么调理，好吧？
3: 行。哎，就是另外我那个青花丹，我就算是报上名了吧？
0: 不，你跟场外老师沟通，不是跟我沟通上就报上名，你们。疾病怎么调，能不能用，制定健康方案规划，我给你们指导用药订购报名找场外老师。
3: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
3: 那我就去找场外老师。
0: 行就祝你这个身体健康啊，更上一层楼，有问题来电话，再见。
3: 好的，盛老师，谢谢您，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祁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时间从6月24号开始，仅有5天，机会稍纵即逝。此次购药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出厂价，每疗程可节省519元，更有配赠，少花钱用好药。 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5: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4: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5: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红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4: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5: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4: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5: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4: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5: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4: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5: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岐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从病源出发，从体质入手，瓦解病因，治疗病果，恢复强健体魄。如果您目前正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个朋友。
1: 喂，你是盛老师吧？
0: 啊，我盛老师。
1: 盛老师你好啊。
0: 哎哎，欢迎您。
1: 太原的。
0: 太原的哈。
1: 我是现在病情说一下。
0: 好、
1: 啊。我是两个眼睛哈。
0: 啊。
1: 原来得过那个静脉周围炎，现在两个眼睛也看不见了。就看不见是咋了？我得了有个20-30年了，我得了个20-30年，我得个前5年吧，我的视力还能通路，像现在也不能通路了，现在它是反复出血，不能通路了。我这个右眼睛做过这个玻璃体切割手术，
0: 啊，
1: 其实当时做了手术之后，视力能提高到1.0到1.2，
0: 啊，
1: 再后来又给在右眼上给打了个激光，打了个激光后来视力给降到0.8，还是0.8也算，但是每年视力下降。
0: 嗯，
1: 这个左眼睛现在是白内障，后来把我让我们这儿的那爱尔科医院给看，他说呀，你这个眼睛不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也不行。 现在两个眼睛就没视力，大概能看个轮廓。
0: 嗯，
1: 第二个我现在是两个腿关节哈，也一下子脚上啊疼疼，还有胳膊也是关节疼，手的这个指头上疼。听说你们这也有半个月了，我说今天我孙老师讲的挺好的，我说想

0: 事情是影响我这是咋弄了。第二还有个我这还有个前列腺增生，那两天呢咱们高老师给我开了点药，我就吃了点中药。前列腺增生原来是小便和大便不是发烧了，现在也不发烧了，就是这情况，也就是这情况。
1: 嗯，你现在你重点是一个是眼睛是吧，一个是关节，
0: 一个眼睛一个关节疼。
1: 嗯， 嗯，这个眼睛啊就怕手术、
0: 哦，
1: 不要动不动就手术就切除，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眼睛呵护保养，通过方法最好是保守，你越弄越差，越差越弄，最后就不行了。
0: 哦，对，
1: 哎，还有一个就是你关节，你关节现在胳膊腿都疼。
0: 对，有时候还没劲儿，是吧？
1: 啊，没劲儿。嗯，
0: 我又是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吃那个消炎痛，吃完一半这个就不疼了，也不肿了。
1: 啊。乏力没劲儿，怕风吗？
0: 啊，
1: 怕不怕风？不敢借凉气。
0: 就可如果不穿的话，就感觉就凉。
1: 嗯，
0: 两个腿凉，皱滑麻似的。
1: 嗯， 嗯， 嗯，那个你主要是风痹寒痹，就受风邪受寒邪，体质绕关节，一般的关节出现疾病都是身体不是阳虚就是气虚，受风受寒关节发紧发皱疼。活动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
0: 不是，这是邵老师，我忘记说了。邵老师，我这是关键是啊，他这是按着疼了，他可不是固定，他给我老串着疼。
1: 那就是风邪，风邪就串着疼，游走不固定啊，叫风湿性关节疾病。
0: 对对 对， 对，
1: 游走不固定，你说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如果是痹症淤血导致的，血脉淤结不通了，就淤在那儿，它淤在那儿哪儿疼，它是固定的，而不固定的风邪的比较多，受风邪。
0: 哦，是是是，
1: 嗯。然后这样的人一般的容易乏力没劲儿，干点什么还容易出虚汗啊，就特别不耐风不耐寒。
0: 是是是，我要冷了就疼得厉害。
1: 嗯，对。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那你眼睛也好不了，你的气都不足，眼睛靠精气血呢，你精气血不足它怎么有视力呢？你也没说这个去调理调理体质补补阳气啊。
0: 没有，我听了半个月，这不我就想咨询你一下，看我这咋弄了，我也不懂这。
1: 嗯，你关节这块快，你关节这个问题啊，吃上这个岐黄丹呀、啊，调理体质，可能是三五天效果就出来，它比较快的。
0: 对对对，
1: 啊、唯独眼睛慢点 啊，
0: 啊。对对对
1: 啊，这个问题你可以吃岐黄丹调理体质。
0: 慢吧。
1: 你眼睛最好能配合什么呢？就我讲的明目操，我经常给你们强调。记住，不要光靠药，眼睛、身体组织都可以锻炼。你越不锻炼，它越退化。这个眼操不懂的，问高老师，问他。然后呢，这个岐黄丹你这块可以去用，岐黄丹你可以用，先定一个周期，毕竟你不了解，先定一个周期，先吃着。
0: 啊，对。
1: 这一次正好申请的出厂价，这样还挺划算的。
0: 对啊。
1: 就少花这么多钱，去用一用，其他问题都不大。
0: 哎
1: 哦、那你这样哈，咱的时间关系聊这些，我祝你早日康复吧，期待你好消息，好。
0: 哎、好、嗯，谢谢孙老师，
1: 哎、
0: 谢谢孙老师，
1: 不客气，好
0: 好
1: 好， 好，再见，嗯嗯，
0: 好，就这样哈，
1: 嗯
2: 嗯，再见，这位朋友，愿您通过岐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摆脱疾病，走向健康。这里特别提示，此次岐黄丹团购出厂价活动仅限五天，时间有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广大患者朋友预定从速，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沈老师好。
1: 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3: 谢谢、沈老师，这调理体质的岐黄丹
1: 啊，
3: 出厂价优惠活动，我想报名参加嘞。
1: 这人是听到说下来了，是不是想参加？
3: 对对，这光听着，咱这节目一直跟厂家申请，一直申请，这终于呢，
1: 有着落了，有具体的方案了，是吧？
3: 对，可不是咋的，你说有这个优惠吧，这一个疗程能省下来500-600。
1: 是。
3: 你说这真大的优惠，太好了啊！我这前两个月吧，都是在俺郑州市的药房买的
1: 啊。
3: 这一个疗程都多花这500-600。
1: 嗯啊。
3: 好几个月呀、啊，这都多花好几千。
1: 是，
3: 不是在花你都不着？你像咱老百姓，这花钱容易，
1: 嗯，
3: 你说
1: 挣钱难，
3: 几千块钱可难了。
1: 是，事儿是这么事儿啊，没错、嗯。你还不错，你还能从药房能买到，虽然说没有节省啊，感觉跟咱们这个团购价多花点钱，但是至少还买到了。

0: 用着一个货真价实的调理体质产品，哎，自己身体还能得到改善，还能受益，这已经很不错了啊！当然呢，能少花钱不就更好吗？是吧？你看现在好了，不仅一个月可以节省500多，而且呢还有赠送。你比如说5个疗程赠2个疗程，7个疗程赠3个疗程，9个疗程赠4个疗程，还有赠送支持，然后还有情绪通过净化油啊！你看你没白等，是不是？这等也值了。哈哈，是不是啊？
1: 这还有赠送，可是太好了啊！
0: 对，
1: 那我得赶紧参加上了，盛老师，
0: 可以啊、
1: 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
0: 嗯、
1: 这下一步该咋调啊？
0: 嗯，
1: 这你给我讲讲，我还跟着你这个方案接不调。
0: 行，你把你情况说一说，盛老师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制定方案，然后你按照我说的报名订购，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啊，什么是往前赶，别往后赶，因为这次清虚通络精华油本身数量有限，再加上这一次一共就给10万件这个清黄单，并没有那么多，啊，
1: 嗯，
0: 那越早越好嘛，是吧？
1: 越早越好。
0: 啊，我问一下，你这是第几次沟通？之前沟通过没？
1: 这是第二次了，沟通。
0: 第二次啊，之前沟通过。
1: 对对。
0: 啊，也是用这个手机号吗？
1: 对，就是这个手机号。
0: 啊，就是手机号。啊，我看看啊，收一下的啊。河南郑州王桂云67岁是吧？
1: 哎，
0: 是吧？王桂云，你是王桂云67岁是你吧？
1: 对对，就是我，就是我。
0: 啊，之前是心梗，心律不齐，脸色不好啊。
1: 啊。
0: 嗯，对吧？
1: 对对对，就是。
0: 啊、
1: 之前就是。
0: 嗯。
1: 脸色不好，发黑。
0: 啊，还有手脚发麻。
1: 可以了，这个手能干活了，走路也稳妥了，也有点
0: 劲了。啊，还行啊。那个脸色现在怎么样？是有没有改善？什么颜色呀？
1: 现在有点血色了。
0: 有血色，有改善是吧？
1: 是有。
0: 啊，心脏呢？
1: 心脏这现在跳了有劲儿了，平稳不少。
0: 啊。
1: 最近这一段没犯病。
0: 太好了，太棒了啊！
1: 是是。
0: 啊，现在这个血压有没有监控啊？怎么样啊？
1: 血压平稳不少嘞。
0: 太棒了，太好了啊！
1: 嗯，
0: 那个你是严重的血瘀体质，很多人他不懂，说老师什么叫血瘀呢？你看这个河流经常流动，经常流动，慢慢是不是淤堵？咱们还有这个清理河沙的船呢，对吧？
1: 对。
0: 那你说我们的血脉血管是不是像河流一样，它血液循环不断，为我们身体提供营养，对不对？那你说它长期的流动，血液里的杂质垃圾会不会像河水一样慢慢往下沉淀呢？
1: 嗯，
0: 那么时间长了，你说一沉淀，这个我们的血管就慢慢堵塞了，不通了，
1: 不通了。
0: 对了，你看动脉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啊，心梗、脑梗、血栓，怎么来都是这么来，这就叫淤血体质。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情况，只是有的人轻，有的人重。你看你不就是这样吗？你为什么脸发黑呀、
1: 啊？
0: 为什么心梗啊？为什么这个心律不齐啊？为什么手脚发麻发木呢？这都是血液循环不好。你通过清黄丹去调理体质，你的体质现在慢慢这个淤血血脉都给打通了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淤堵了。所以说你的脸色、你的嘴唇、你心脏才改善那么好。当然你们别完全指着清黄丹调理，你们再配合运动锻炼，慢跑啊，颠着走。对，有人说老师我一跑运动心慌啊，我上不来气啊。我没叫你百米冲刺，我叫你颠着慢慢运动，微微出汗。心跳稍微加快一点，呼吸稍微加快一点，叫你的血液循环比正常要流动快一点，通过汗腺呢，通过二便呢，就带出体外了，是不是？
1: 嗯、
0: 这不就更好了吗？
1: 嗯、是
0: 是吧？啊，
1: 嗯，
0: 接着调理啊，接着调理，从饮食上，从运动锻炼上啊，配合清黄丹，继续会越来越好。你这到老到一辈子，心脑血管找不上你，别人得脑梗得心跟你没关系，别人得血栓跟你没关系，你不会得这个病，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
1: 这个现在见着好了，不能放弃了，必须得接着跳。所以这回这个厂家这个优惠呀、
0: 嗯，
1: 说啥我也得参加啊。
0: 是，平时咱们接着调吧，舍不得花钱，特别是说的、这个跟这个出厂价呀一对比呀，差好几百块钱，就市场价就更不舍得买了。
1: 嗯
0: 啊，这回你们左盼右盼，终于盼来了咱们团购厂家给提供这个药品这个机会，趁着这一次就把这个药品订足订购，多订点啊。
1: 中
0: 嗯，
1: 盛老师，
0: 嗯，
1: 反正是你叫我咋我咋，叫我咋跳我咋跳，叫我咋锻炼我咋锻炼。
0: 哎，你听盛老师的，盛老师叫你健康长寿，长命百岁，不生病。哎，盛老师能给你这些，你听盛老师，你有收获。是不是啊？不白听，
1: 是是，
0: 我给你个建议啊。
1: 嗯，
0: 像你这种情况，趁着这一次，你再定一个9个疗程的。
1: 9个疗程。
0: 对，9个疗程挣4个疗程，等于什么？9个疗程，你看，它每个疗程都节省500多， 酒量上那节省多少啊？

0: 然后赠送你四个疗程加在一起两个周期一年的，就是你今后一年调理的用药量你不用担心不用愁了，他不论以后有没有团购产品足不足跟你没关系了，你先把这个掌握到手里，你现在定九个疗程也就相当于平时的五个疗程四个疗程，因为他这次赠送节省的太多了、啊
1: 好好，谢谢沈老师啊、嗯。
0: 行，祝你青春常在，健康长寿，好不好？就聊这些、啊。
1: 好, 好，谢谢沈老师、
0: 嗯。哎，赶紧跟场外老师沟通吧。嗯。
1: 啊，给他沟通，给他沟通。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沈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岐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十四集。
7: 后来啊，我就下决心改造。这些年我挣了些钱，可是还是没人能瞧得起我，这做个人可真难。
8: 你活该。
7: 哎，我想帮你，帮安然，是真心实意的，不是耍派头，不是摆阔。我给人耍过派头，可在你和安然面前呀，没有。
9: 你走吧。
7: 我走了，我想给你留句话，我觉得你们活得比我难，你不行了也想办法弄点钱啊，把生活弄好了，再踏踏实实的做学问。安达，咱握个手，让我高兴一点，从你家的门里走出去。周志立和狗粮的墓已经修过了，是我找人修的。安达，谢谢你。
6: 大个儿李背着麻袋走了，安达一直把他送到了巷子口。安然还是被推进了手术室，是安达把他推到手术室门口的，他的腿被锯掉了一只。安达怀疑大水是专门为安然的事儿回来的，大水还不承认，他们一起去了医院。手术后的安然给大水做出了一个微笑，握了握大水的手，这让大水眼泪都快流了出来。然后他们就去了大水住的那家宾馆。那天下着小雨，房里很闷，安达去洗漱间冲了冲脸，大水说，
10: 哎，你干脆啊冲个澡，这里一天24小时有热水。
11: 我不冲，我已经十几天没洗过澡了，习惯了。
10: 哎，我知道你没有冲澡的心情啊，这点钱你拿着给安然办理出院的手续。
11: 他出不了院也活不了几天了。
10: 那你就留着办后事用。
11: 哎，屋里太闷了，我冲了把脸还是觉得闷，咱出去走走吧。
10: 嗨，外边正下雨呢，咱去楼下咖啡厅坐坐，那儿啊宽敞。
11: 我就想在雨里走走，你要是嫌下雨啊，就在咖啡厅等我，我一会儿回来啊。
10: 那走吧，咱一块儿去雨里。
6: 他们就去了雨里。他们上了城墙，就是他们许多年前在墙根下说过话的那面城墙。城墙很宽，能并排地开过几辆大卡车。雨还在下着，更大了一些， 雨水刷进了城墙上平整的砖头，他们踩着雨水和砖头走着。安达不时地扬起脸，让细小的雨点在他身上摸弄着。安达说：
11: 哎，其实雨水滴在脸上挺舒服的，过去呀，也在雨水里走过，却没有这种感受。让你这么狼狈，不会怪我吧？
8: 嗨，你啥时候学会贫嘴了呀？
11: 嗨，这个呀，还真是从小就会，只是啊，一直没贫过。所以啊，你不要误以为我不会贫，想贫了，谁都会的。
8: 这倒也是啊。
11: 哎，大水，你的钱算我借的，以后还你。我知道你不在乎这点钱，但是我在乎，我一定要还你。
8: 你拉我到雨里来，就是为了说这句话，是不是？
11: 拉你出来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只是觉得心里发闷。现在啊，想说了。
8: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也是从没钱过来的。你拿别人的钱感觉不好，可自己又没钱去解决那些需要钱去解决的问题，处在一种两难境地，你就不可能找到一种好的感觉。哎，你想过没想过改变一下你的处境啊？比如说，
11: 你别说了，我没法改变。
8: 山不转水转，别把话说死嘛。
11: 我知道你想拉我下海。
8: 为什么不能下海？为什么非要自己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啊，为什么就不能换一种活法呀？当教授，搞研究，写文章，又能怎么样？高雅，贵族，高人一等。嗨，说心里话，我不怀疑我们过去的热情，可我们给自己设置的人生目标到底有多么高尚？说穿了，我们呀，是一批满怀革命热情的野心家。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人物，是精英啊，我们肩负着人类的使命。其实我们没有想的那么重要。人类的使命呀，也不是这几个人或者一群人能担负得了的。皇帝可以，毛泽东可以，可现在没有皇帝，没有毛泽东了。一个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主宰的人，甚至连日子也过不下去的人，是没有力量去影响社会的。你现在就是这种人。你呀，还别嫌我说话难听啊，你骨子里瞧不起下海经商的人，你放不下你那一点文化人的臭架子。其实我知道你也瞧不起文化人，你敢说你能满足于一辈子搞研究写文章？你想做的另一种人，那是站在万人之上，对他们指手画脚，让他们敬仰，让历史给你刻一座碑的那种人。你苦苦地搞研究写文章，就是为了有那么一天。你我们过去读的那些书都是这么教我们的，教我们只认一种人，不是这样吗？
11: 我现在谁都认，谁也不能轻视，就轻视我自己。
8: 你这是假话。
11: 真话。
8: 好了，今天不说了。也许啊，我说的不对，我没有非拉你下海的意思。有时间了去那边看看啊，散散心。
11: 你见过林英没有？
8: 去过我那儿一次，说是看看我，这以后再也没见过。对呀，去看看林英也好啊。
6: 许多天以后，安达一家和安然媳妇儿、安然的孩子在殡仪馆和安然见了最后一面。大个里和他的两个工人抬来了一个大大的花圈，他在安然的遗体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安达给他姐写信，说了安然的事情。他说安然的死对他触动很大，人的生命太脆弱了，说不准哪天就会死。他说他不能像安然那样平庸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他说他目前的状况也不好，很苦恼。大个儿里有钱了，开始需要文化了，那有了文化以后呢，还会要什么？和流浪的时候相比，大水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舒展了，
12: 也显得有思想了，就因为他有了钱。一个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主宰，甚至连日子都过不下去的人是没有力量去影响社会的。这是大水的话，他没说错，可是他说的还不够透彻。社会的变革实质上是权力的再分配，这一次的变革也是，没有经济实力，连说话的权力都会丧失的，就更谈不到其他的了。我没想做一个有钱人，也不屑做一个有钱人，可是现在我必须首先做一个有钱人。大个儿里和大水相比，他更需要钱，也更有资格有钱。安达就这样逐渐理清了思路，和大水通了几封信以后，他跟李正说，
11: 我想到大水和柯志文那去一趟。
13: 我不同意你下海，咱确实需要钱，可有了钱人没了咋办？
11: 哎呀，我先去看看。
13: 大水是没办法才下海的，你做学问写文章好好的，为啥非要学人家的样子？咱有钱了多花，没钱了就不花呗。
11: 黯然住院，咱借的钱还不还啊？凭你和我的工资啥时候能还清啊？
13: 安然厂里不是说先替咱们垫付吗？那么大一个工厂，能说话不算数吗？
11: 哼，没钱了说话也就没法算数了，这和厂的大小没关系。
13: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咱和他磨总能磨出钱来的。
11: 我没这个功夫，我也不想耗费时间，我的时间呀比那点钱重要。
13: 那我去磨，我天天去他们厂长办公室。
11: 唉，你也别费那个功夫了，我去滨海也不全是为了钱。
13: 不行，我不让你去。
12: 李正知道他拦不住安达了，他希望安达真能像他说的那样过去看看，然后再回来。离开的那天是安达最难受的一天，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了城外，在城郊外的一个土坎上坐了好久好久。他感到他不能再这么坐下去了，再坐下去会误了火车的。李正给安达收拾着要带的衣服，佳佳问他的妈妈，
14: 妈，滨海是个城市吗？嗯，那和我们这儿一样吗？
13: 妈也不知道。
14: 那爸爸去了还回来吗？
13: 佳佳，你别问妈妈了好不好，都把我问烦了。
12: 佳佳撅着嘴跑出去了。李正装好东西了，安达正好进门，李正说，
13: 你看看吧，还需要些啥？
11: 哦，那边热，用不着这些衣服，吃的东西啊路上能买，带着的都是行李。照顾好妈和佳佳啊，还有你。
13: 安达，
11: 咋了？
13: 啊，没事儿。
12: 李正去厨房了，安达有些纳闷，然后他把刚取出来的东西又一件一件的往提包了装去。安达坐在大水的办公室里，夹着一只破旧的皮包。安达说，
15: 我想来想去，还是办锅巴厂好。
16: 那就办锅巴厂啊。
15: 啊，我已经把厂址给看好了，谈下来了，是海军部队使用过的一座营房。
16: 行啊，营房就营房。
12: 安达跑了两个多月，然后又坐在大水的办公室里，夹着那只旧皮包。大水说，
16: 哎，我说安达，你能换个包吗？
15: 为什么？
16: 你要做事儿，你穿的拿的都是形象，你这个样子像过去国营工厂的采购员。
15: 哼，把事儿做成了呀再换吧。其实呀，我现在就是个采购员，厂房已经改造完了，正在粉刷，从咱们那儿的太阳牌锅巴厂挖了个技术员，设备啊这两天就运到了，设备一到就要招收工人，让葛志文当厂长吧，他也想当。
16: 行啊，你来滨海做事儿，最高兴的就是葛志文，他现在辞掉了报社的工作，一直跟着你，我看行。哎，你是总经理啊，你得管着他。
15: 好，就这么定了。
16: 你这几天啊跑得太辛苦，在我这儿待两天， 放松放松。
15: 哎，不了不了，我要参加建厂投产的每一个过程，你的40万块钱投资赔了，我可没法给你交代。
16: 嗨，看咱们那儿太阳牌锅巴的火劲儿，我们就赔不了。
15: 哎，这样啊，你给锅巴起个名字啊，要提前搞商标设计。
16: 我顾不上这些事儿，你和诗人起吧。哎，诗人想象力比较丰富啊。
15: 哎，我想把名字呀起得通俗一些，家常一些啊，叫旺仔，你看行不行啊？兴旺的旺，仔呢就是这儿的人啊，叫孩子小伙子的那个仔。
16: 旺仔排锅吧，好吃又好玩。哎，可以可以啊，这广告也好做，就叫旺仔。
15: 大水啊，我倒是想见见林英。
16: 嗨，我一直忙啊，没顾上找人打听。
15: 哎，那好，那就下次吧。
16: 哎，用我的车送送你吧。
15: 哎，不用啊，我坐中巴30公里5块钱就到了，很方便。我弄好了呀，请你去参观。
12: 大水一直把安达送下楼，他远远地看着在路边等中巴的安达，突然有些心疼。他感到安达的样子有些可怜兮兮的，他本该晋升研究员的，可是他现在夹着一只旧皮包在路边等着中巴要去开锅巴厂。大水想，他把这么一个人叫到这里来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荒唐？大水有些不忍心了，他一直看着安达上了中巴车。锅巴厂在临海的一个小湾里，简陋的厂房被一棵椰子树遮拦着。
16: 哎，咱这地方远看着还很有情调，这种地方就应该盖别墅。
15: 嗨，咱还是先把锅巴弄出来啊，等有钱了就按你说的吧。
16: 你看，咱转来转去又转到一块儿了，这就叫宿命。
15: 嘿，你啥时候成宿命论者了？
16: 诗人都是宿命论者。
15: 你不是不写诗了吗？
16: 我不写诗了，但从本质上说，我还是一个宿命论者呀。哎，狗日的，这地方蚊子要吃人了，这是。
15: 蚊子怎么是狗日的？啊，葛志文，你是厂长了啊，以后说话呀，要文雅一点。
16: 哦，对对对。哎，以后有工人了，你别老志文志文的叫我，你要叫我葛厂长。咱请来的那些技术员烂当了，都是这蚊子。
15: 烂当和蚊子没关系。
16: 有，快烂的时候蚊子咬了一口，你一抓烂得更快。就算你没烂，蚊子咬一口你抓烂一点，以后啊就会烂成一片。
15: 哎，你来了几年，应该比我更适应啊。
16: 我来几年了，可我没在这么多蚊子的地方待过呀。
12: 他们被叮得撑不住了，就干脆脱了衣服，他们身上满是蚊子咬出的红疙瘩。他们很羡慕当地人不怕蚊子，他们怀疑当地人比他们皮厚。葛志文不主张安达和他亲自动手干粉刷墙壁、安装设备一类的活，他们分了工，葛志文和技术员负责招工培训，安达负责联系大米。葛志文跟技术员说，
16: 哎，我说应该多招女工，女工听话，捣蛋的少。
17: 啊，女工虽然听话，但是麻烦事儿多，要结婚生孩子。
16: 我们又不是资本家，还能不让女工生孩子吗？哎，就是资本家也没法不让她生啊。
17: 哎，体力活啊还是得男工干。
16: 是啊，我没说不招男工啊。
12: 安达去粮店联系买大米，一位姓王的工作人员问他，
18: 你要多少？
15: 要5万斤。
18: 你要做什么？
15: 哦，做锅巴。
18: 这是我的名片，你晚上来我家谈吧。
12: 回去以后，安达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葛志文。安达不解地问，
15: 哎，志文，他为啥让我去他家？
16: 这不很明白吗？我陪你去。
15: 他让我一个人去，
16: 这就更明白了，他让你给他行贿呢。哎，你别怕啊，这可不是坏事儿。这的人不像咱们那边的，收你的贿赂就会给你办事儿，职业道德好。咱们那儿的收了也不办事儿。
15: 那
19: 人家要是不收呢？
8: 哎，千万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啊，你一定得让他收下。
12: 葛志文陪安达在水产市场买了几斤鱿鱼干，安达按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位王姓人家。王先生看也没看就把鱿鱼干扔到了一边。王先生递给安达一根烟，安达不抽，王先生就自己把烟点着说：
18: 你懂规矩吗？
19: 啊，懂。
18: 知道这市场上的大米的卖价吗？
19: 一斤5.6毛。
18: 那我给你4.8毛，你要不要啊？
19: 当然要了，只不过这质
18: 量……哎，质量不会有问题。我4.8毛给你10万斤，你开支票就按4.2毛开，其余的6000块呀，提成现金送到我这儿来。
19: 啊，你什么意思？
18: 你会不会算账啊？
19: 我上学算数学得最好。
18: 那你还愣什么呀？你比市场上少掏8000元还不乐意？
19: 哦，愿意，当然愿意。
18: 好，那你明天拿支票来粮店提货。
12: 安达从王先生家里退了出去，他看见王先生看着他提去的鱿鱼干，听见他骂了一句粗话，他知道王先生是骂他傻，王先生要的不是鱿鱼干。从楼道里出来，他往王先生家的窗户上看了一眼，他有些高兴，又有些迷茫。大水找到林英的时候，林英正给一幅大广告牌上画广告，她穿着一件工作服，挽着袖子，衣服上有许多颜色的点儿。大水喊了她一声，林英回过头来，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才认出这是大水。阳光很刺眼，那儿的阳光总是很刺眼。大水说：
20: 哎，林英，你收拾一下啊，安达要来见见你。
13: 啊，你说什么？
20: 安达已经来了几个月了，一直找不到你。
13: 不可能吧，我不信。
20: 嗨，安达呀已经当了几个月的总经理了。
13: 大水，你要是再骗人的话，我就给你西服上抹油漆啊。
20: 哎，不骗你，他下午呀送锅巴来，他现在办了锅巴厂了，将来会发展成食品公司。
12: 林英到大水办公室的时候，大水正在尝安达送来的旺仔牌锅巴。大水说：
20: 哎，我说这味道可不比太阳锅巴差啊。
17: 哎，我和葛志文也觉得不错，葛志文兴奋的呀要作诗了。
20: 我说我把林英啊给你找到了，他一会儿就……
14: 大水，
20: 哎，这不来了吗？哎，林英快来尝尝我们的锅巴啊。我这儿事儿多，老来人，你们呀另找地方聊去，我处理完事情去找你们一块儿聊啊。
19: 哎，林英，咱去咖啡厅坐会儿吧。
14: 嗯，
12: 咖啡厅里，林英不时地呷一口咖啡，他已经打量过安达了，他似乎有些忧郁，现在他一口一口呷着咖啡。林英看着咖啡厅临街的有窗玻璃，林英说：
13: 我想不到
19: 啊，我也想不到
13: 你没有生意人的心肠。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5集。
7: 哎，时间长了呀，也许就有了。
8: 是大水煽动的吧？
7: 哦，开始。

0: 该说呀，和大水无关。哎，丽英，你呢？
1: 我还好。
0: 我想替你多说一点。
1: 没什么值得说的。
0: 哦，听大水说你做广告。
1: 嗯，犯过椰子，可惜赔了，还租过电影片子，放过电影，后来就给人画广告。
0: 啊，就这些？
1: 还有一些。
0: 哎，你住哪儿？
1: 很偏，没人能找得到。
0: 我能不能去看看？
1: 以后吧。哎，什么时候回你的厂呀？
0: 哦，赶最后一班中巴就行。
1: 哦。
2: 林英又看玻璃窗了，窗外是街道和街道上的行人。林英专门找了一次大水，他坐在大水办公室的沙发上好长时间却没有说话。他低着头，大水有些奇怪，他说：
3: 哎，林英，你怎么不说话呢？别总低着头啊。
1: 你让安达回去吧。
3: 回去？为什么？
1: 你为什么拉他下海？
3: 问得怪，他为什么就不能下海？
1: 你明明知道他做不了生意。
3: 他还没做，你怎么就知道他做不了呢？你过去画过广告吗？事实上他这第一脚踢得还不错呀。他的锅巴呀你尝过了，来来来，再尝尝。这几天啊，谁来我这儿我就给谁尝，不错吧？你要是真为他担心，想帮他，就去他厂里啊弄些锅巴帮他推销推销，你也能挣点钱嘛。
1: 大水啊，你可真是成了生意人了啊。
3: 嗨，别讽刺我呀，我相信安达能做，而且能做好，不信你等着看。
2: 林英没说辞了，态度缓和了很多，他一块一块的吃起了安达的旺仔牌锅巴。大水给他倒了一杯水，边吃边喝更有味道。一辆装载着旺仔牌锅巴的货车从锅巴厂开了出去，又开出去一辆。葛志文把两只手在腰里插着，他最爱看的就是这个情景，每天都要这么看一回。他们撒出了一批推销员，他们不但要打开滨海地区的市场，还要开发内地市场。他们一天生产100多箱，葛志文说想一天生产1000多箱，然后是10000箱。工人们都很卖力气，葛志文每天都要到有限的几个车间去转几趟，给正在做活的男工人、女工人们点点头。那时候他就背着手，碰见漂亮女工，他还会笑一下。订单已经收到了很多份了，安达说：
4: 哎，葛厂长，这也是你最爱看的吧？
3: 我不但爱看，我还想拥抱那些代售我们旺仔的人呢。哎，安达，工人们看势头不错啊，喊着要增加工资，我也爱听他们要求增加工资的声音。
4: 哎，不敢不敢，咱发出去的货呀大都是代销，钱能不能收回来还是个问题。
3: 我当然不会给他们增加工资了，哎，但我还是爱听他们这么叫喊。
2: 他很快就不爱听了，因为工人们说不增加工资就去罢工，而且真的罢工了。他们在车间里，但是他们不做活。葛志文在墙上贴了一张公告，他开除了3名工人，他让全厂工人坐在厂房外的椰子树下，说中国啥都紧缺，就是不缺人，谁不愿意干现在就可以走。于是工人们又开工了。葛志文告诉安达，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安达看了葛志文一眼，他觉得这种话他说才对呀。他觉得葛志文的这点小卖弄可笑也可爱。但是很快安达就不觉得葛志文可爱了，他甚至觉得葛志文变得越来越可憎。安达去找葛志文，葛志文不在，他看见葛志文的床上有一根圆筒，他抽开来，是一根钓竿，崭新的，很高级的那种。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他拿着那个圆筒去找葛志文了，他知道葛志文在海湾那里。那几天葛志文

0: 总拉着技术员去海湾，他游泳，技术员就躺在礁石上晒裆，那里没人。葛志文游了一阵儿，从海水里爬上来，坐在了技术员跟前儿。技术员仰面躺着，闭着眼睛。葛志文就对技术员说：“
1: 哎，我说，舒服吧？
2: 哎，舒服，舒服死了。
1: 再这么晒下去啊，你会上瘾的。
2: 就是就是，哎，我已经上瘾了。以后啊，我要天天这么晒一次。
1: 你觉得这地方怎么样？
2: 好啊，
1: 来这儿没错，
2: 没错。
1: 当初叫你来，你还扭来扭去的。
2: 嗨，那个时候啊，不懂。
1: 挣了钱啊，咱就在这儿盖楼，盖了楼就把你老婆孩子弄过来。
2: 那当然好，就怕挣不了钱。
1: 没这么一点自信还办什么企业呀？放心，面包会有的啊，牛奶会有的。
2: 那就全仰仗你这位厂长了。
1: 没问题，我给咱好好弄啊。安达那里有我，我对他呀还是有影响力的。
0: 安达来了，葛志文没看见安达手里的钓竿。葛志文说：
1: 哎，安达，水非常好啊，你下去游一阵，我已经游了好几阵了。
3: 这钓竿是谁的？
1: 咋了？
3: 我问你，这钓竿是谁的？
1: 这是咱的呀，我给咱买的，闲了来这儿钓钓鱼，找点情调咋了？
3: 葛志文，事儿还没弄成你就想着耍洋活了啊？你还找点情调？我让你找。
0: 安达举起钓竿用力摔下去，钓竿在礁石上弹了几下，滚到一边去了。安达过去用脚踩，葛志文扑过去抢了过来。葛志文说：
1: 哎，安达，你别，这算我自己买的，你从我工资里扣钱。我没说现在就钓鱼呀、啊、生产顺了，销路有了，钱大把的挣着了，咱不就能钓鱼了吗？
3: 葛志文，我背了40万块钱的债，你知不知道啊？
1: 知道啊，咱不是正在挣着吗？
3: 像你这样啊，能他妈挣个辣子。你要是这么弄了，趁早走人、
1: 走就走。
0: 葛志文提着衣服就走了，技术员追了上去。葛志文踢开宿舍门，把衣服吊杆都扔在床上。他说：
1: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个烂锅巴厂吗、还走人。
2: 哎呀，安达心里着急，怕把厂办砸了啊。安达过去连支票都没见过，现在要办厂压力肯定很大。
1: 就是呀，一个连支票都没见过的人，他还动不动让我走人。
2: 所以呀，厂长，你可不能走啊。
1: 你先让我好好想想吧。
0: 技术员走了之后，葛志文躺在床上想了一会儿，他又拿起那根钓竿看了一会儿，钓竿被安达摔裂了一道口子，他把它扔到了皮箱上。他看见它从皮箱和墙壁之间的缝隙掉了下去，他没捡。第二天，葛志文到会计那儿抽回了买钓竿的发票，又写了一张借款条交给会计，说这笔钱从他这个月的酬金里扣。葛志文跟安达说：
1: 哎，多亏技术员劝了我一阵，要不呀我就真走了。
3: 对不起啊，我不该当着技术员的面说你。
1: 你是经理嘛，你没有不该做的事儿。
3: 那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齐心协力啊，把厂子办好。
0: 林英坐着一辆客货车找到锅巴厂来了。安达以为林英是办事儿路过顺便来看看，结果林英很大方地告诉安达，他是专门过来的。安达领着林英去车间转了一圈，然后和林英在海湾里说了一会儿话。安达说：
3: 嗨，林英，我这形势还不错吧？
4: 嗯，好像还不错呢。
3: 好像，哎，我就担心啊收不回钱来。
4: 哎，那你给我弄几十箱锅吧。
3: 你要它干啥？
4: 卖呀。
3: 哦，给我帮忙是不是啊？
4: 哼，我给我自己挣钱，我先付钱，你不要钱我也就不要锅巴了。
3: 好。
0: 于是林英真的拉走了20箱锅巴。安达一夜没睡， 嘴里起了好多的燎泡。技术员把葛志文从一家桑拿按摩中心里拽了出来，他说：“
2: 啊，葛厂长，你赶紧的，安达找了你一晚上了。
1: 哎，千万别跟安达说我在这儿啊。
2: 哎，是安达让我来这儿找你的。
1: 谁他妈搞的密？”
0: 到安达的办公室了，葛志文还没想出谁是告密者。安达说：“
3: 葛厂长，你知不知道咱厂里的情况呀？”
1: 我知道啊，再收不回钱，咱就没有流动资金了呀。
3: 那你还有心情逛窑子？
1: 哎，你别把话说这么难听好不好？
3: 哼，难道你能说你不是逛窑子？
1: 啊，是，就算是，那我一个大活人总不能憋死吧？你能憋，我憋不住，人和人不一样。但我没花公款呀。
3: 柯志文，你咋这么厚脸皮呢？
1: 哎，要不你找大水再投点钱。
3: 我张不开口。
1: 哎，那我去。
3: 哎，你去和我去有啥区别？
1: 我能张开口啊。
3: 不能去，我们去催款，先催滨海地区的代销点。
0: 他们分头去了十几个代销点，他们发现不是代销点不给他们钱，而是他们的旺仔牌锅巴压根儿就没人买。他们还发现锅巴在这种地方并不吃香，他们原以为锅巴可以当下酒菜，可这儿没人用它下酒。安达嘴里又起了许多泡。那时候快过春节了，安达说：“
3: 哎，多亏了春节我们放一个月假，我们呀去内地催款，春节后再开工。”“
1: 我去不了，我病了。”“
3: 我看你好好的，你咋病了？”“
1: 哎，我的病啊你从脸上看不出来，你就别问了。哎，幸亏不是那种麻烦的那种，我已经打了2天青霉素了。你去吧，顺便回家看看，我给咱守摊子，顺便看病。”“
3: 葛志文，我一直不明白啊，你和大水一前一后下的海，人家成了老板，你还是两袖清风。哼，现在啊我明白了，你就是一样事情上心，说好听点啊叫热爱女人，说不好听点咋说。
1: 哎
3: 啊，
1: 以后我再也不去那种地方了。”“
3: 这狗改不了吃屎，这话你听过吗？”“
1: 你不爱女人啊？你来这儿才多长时间？你和林英见过几次了？
3: 这是一回事吗？啊，别胡说了。”“哎，
1: 好好好，算我胡说啊，我错了。”“
3: 春节啊你一个人在这儿别胡来。”“
1: 想胡来也胡来不成啊，小姐们都回家过年去了。”“
3: 哼，你还挺懂行啊。”
0: 安达是沿着黄河跑了几个城市以后才回家的，这也是他的旺仔牌锅巴从滨海发往这几个城市的路线。安达没有收到一分钱，他在一个代销点蹲了整整一天，他看见一箱箱的太阳牌锅巴被买主拉走，而他的旺仔牌却无人问津。他想把那些买主拉回来让他们尝尝旺仔，他想不通同样是锅巴，买主们为什么只要太阳不要旺仔。他觉得他们太势利了，他觉得所有吃锅巴的人都太势利，他们吃的不是锅巴，他们吃的是锅巴的名气。锅巴和人是一样的，有名的人就容易获利，比如那些影星歌星，有名气的锅巴就有人愿意掏钱买，比如说太阳牌。而他和他的旺仔是没有名气的。安达恨死了那个叫太阳的锅巴，他想哭。安达是坐着一只摆渡的木船渡过黄河的，他坐在船舱里抱着他那只旧皮包，他不能再去更多的城市了，皮包里的钱不允许他这样做。安达想着他的心事，他想着几十万块钱变成大米和各种调料，然后又变成一袋袋锅巴的过程。 他们原本可

0: 再变成钱的，钱再变成锅巴，锅巴可以再变成更多更多的钱，可是现在没这种可能了。他这么想着，心里是越发的着急。他跳上岸，给船工付了船钱，然后去了附近的一座县城，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到家那天是大年三十，给他开门的是佳佳，然后他就看见了李正，再然后安达就看见了李正他母亲的遗像，在一个镜框里。他心里沉了一下，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没问李正，他觉得刚进门问这种话不合适。李正也没说，李正知道安达看见了他母亲的遗像，他用扫帚给安达扫着身上的风尘，然后安达就看见了堆在小客厅里的那十几箱锅巴，那是他发回家让李正给他推销的，他给研究所的几个同事也发回了一些，他没问李正推销锅巴的事儿。他觉得已经没有了问的必要。吃饭的时候他有一种久违的温馨的感受，李正不时地给他的碗里夹菜，佳佳不时地歪过头来看他的脸，看一眼就做出一个笑。他说，
1: 佳佳，你为什么这么看爸爸？
2: 我看爸爸是不是冒充的。
1: 是不是冒充的？
2: 好像不是，爸爸的锅巴好吃，可就是卖不出去。
1: 嗨，佳佳，今天呀，不说锅巴的事儿。
3: 我给车间的人分了一箱，没收他们的钱。
1: 哦，没关系，咱不说这事儿啊。佳佳这次期末考试怎么样了？
2: 还凑合。
3: 语文85分，数学92分。
1: 哎呦，不错呀啊！但是都应该考在90分以上，将来呀。一定要考大学。
2: 你都上了大学了，还不是造锅巴了？
1: 这造锅巴它也得需要文化知识啊。
2: 造的锅巴卖都卖不出去，还吹牛。
0: 晚上安达洗了个澡，然后在阳台上放了一挂鞭炮，李正和佳佳捂着耳朵看着他放，鞭炮声真响。佳佳睡了在他姥姥的那间房里。李正回到卧室的时候，看见安达坐在床上正抽着烟，烟头上的烟灰已经很长了，他拿进烟灰缸接了烟灰放到床头柜上。李正坐到了安达跟前儿，安达问，
1: 哎，这咋回事啊？
3: 好好的从床上摔下来就过去了，脑溢血。
1: 你应该告诉我的。
3: 连我都成了推销员了，我知道你很难。哎，别说我妈的事儿了。
1: 那也别说锅巴的事儿了。
3: 你瘦了。
1: 哎，我每天都想着那40万块钱的债，没法不瘦。
3: 那你说要是真赔了咋整？
1: 不知道。
3: 哎，算了算了，别想了。
0: 李正给他解着衣扣，他看着李正，他突然感觉到自己非常的脆弱，他突然有了一种小时候偎在母亲怀里的感觉，他把手向李正伸了过去。外边的爆竹声大了起来，已经是新旧交替的午夜时分了。过年那几天他们没亲戚可串，他们一家三口在街上卖了几天的锅巴，竟然卖出去2箱，佳佳很高兴，安达很感动。安达看过一次陆远，给陆远扛过去了一箱锅巴，然后给陆远讲了他办锅巴厂的事儿。陆远说，
4: 那我给你锅巴钱，你也不容易。
1: 哎，你别啊，我是卖不掉才送你的，你吃不了啊就送朋友，也算是给我做个宣传。
4: 你真行啊，这么大的压力还说玩笑话。
1: 哎，没办法，苦中作乐呗。
0: 其

0: 时，安达想问问陆远的情况，看陆远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也就没问。锅巴厂里静悄悄的，安达能听见他走路的脚步声。他夹着那只旧皮包，一直走到葛志文跟前儿。葛志文正在屋里拉着一副拉力器，看样子病已经彻底好了。葛志文看着安达，
1: 我每天拉两次，一次拉12下，你等我拉完咱再说话啊。
2: 哟，你一个人挺自在呀。
1: 我不想自在都不行啊，我一个人像狗一样在这儿守着，我总得找点事情做吧。技术员写来一封信说请2个月的假，分明是不想来了。哎，以后把厂办好了，他要来找我，我就把他打出去。
2: 可能没法办好了，好多推销商啊把货陆续的退了回来，仓库里堆满了锅巴，再过一段时间呀，他们可能就变质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伟，欢迎您继续收听。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9: 无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杀妻无起太无知，寻令伤情亦可斥，且看庄生骨盆事，逍遥无碍是我师。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录音。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了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的前三部分，那今儿呢咱们听到的是最后一部分，赶紧请出刘立福先生。
11: 师傅我出屋了，我这这是哎呀懵了，那不能不懵吗，就这个环境啊，我这一看屋里头啊，下了半天音还在凤翔府了，我还跳回墙头没出屋。真是深夜仙夜，嗨我怎么了这个人出两印，你这学问大的也耐事儿是吧。这哎呀想刚才方氏那个情形奇怪了，他变的，他怎么就知道我的老婆方氏是那种像我那个模样，他怎么就知道我家里那个摆设屋的情况就那样，他也知道赵八皮连着没走，十二个袖子扣起来之后要走了四个，老李还死了四个，还等着四个，我四个等着我打代志。奇怪的真是狐仙，哎不对，他能变我的老婆方氏，他一人能变俩人吗？我那孩子呢，他怎么变的，回头一看那孩子还在那儿睡了，在床上，哎把孩子给撂这儿了啊，这可新鲜，撩起这被我这么一看呢，嗨双加戏。什么叫双加戏啊，这种东西是竹条编的，现在很少见了，长短有那么哎20多，两头方的，当中圆的，不知道拿这当枕头，这东西很贵了，天热的时候有钱的人那时候买这个东西，有时候下到上七了，怕 胖人呢，特别躺着睡觉的时候，穿着个大裤衩啊，一躺他出汗，那腿站在一块儿呢，就买这东西往这一夹，叫白叫大凉枕，哎，所以叫双夹膝，坐这倒嘛，这个后悔呀、啊，哎呀，这种难受，是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了。回想起他跟我说的那个话，对。我送你回去，我看看你想我怎么立个，人家看看，人家不是送我，真送我回去了。我怎么就了得过人畜两仪了？这一宿甭说了，绝对睡不好。转天一早晨，师妈进来了，那个大爷，走吧您啊，天亮了。如果是妈妈，你把小姐请出来，我们小姐不见你。我不见你走吧，我走吧走吧，人家往外轰他了，多老实人，在这儿待这么长时间没进过后院，就在这屋里，后院他不敢进，他怎么师妈妈这样？你说狐狸，不用问他也是狐狸，啊，能好看吗？他送我到门口了，我晚上还回来，你晚上回来吧，说钱也没了，衣裳也不换了，他出去了，师妈把门一关。走吧，到街上去了，心说今天晚上那个房子不定有没有啊，哎，好在身上还有钱，有钱回龙龙县也不够，哎，天黑了往回走吧，远远一看呢还行，这房子还有，到门口一叫门，里边门开开了，回来了，哎，什么时候回来了，回来进屋，所谓的石正华在屋里头了，准备好酒菜了，一进屋没有，屋上桌上摆着又是酒又是菜的，全摆好了。是妈妈，小姐呢？我们小姐不见你，你吃吧。你请出来，你就是进里边去也找不着。吃完了您都睡觉，干堆儿吃完了自个儿睡，不见面。说要减盐，从这儿起每天早晨走，晚上回来这房子还有，就是不见，这个难受。打算跟人解释解释，不见你面，大约有半个来月。这天洪建回来一开门，回来了，哎，一看乐了，晴天了，行了，是吧？回来了，来吧来吧。一进屋，石正华在屋呢，大爷回来，这今儿过去了，行行行行，好好好，坐下吧。哎，哎，贤妻啊，我跟你说呀，你别说了。啊，我洪建压根心不，你不用说了，啊，你先吃饭喝酒，哎哎，也好也好，坐这儿喝中酒吃点菜，总恨不跟人说说，人家不理这茬，你吃吧，喝两盅酒了，我告诉你甭说了，我想了这些天，像我这样持枪练军终非能长久，今天这么办，你喝一盅我给你斟一盅，是咱们两个人的最后一时，哎呀，贤妻你别这么说呀，何必呢？是，情缘已至此矣。不，我送你走，我真送你走。吃饭吧，怎么说也不行。吃完饭了，我不走了，我真送你回去。你不是想他吗？我成全你们。从现在说。我死这我也不回去了。哎呦，真是莫怪人说了，世上都认假不认真。我真送你回去你倒不去了，我假的吧你倒承认了，你倒愿意回去，真的真的我也不去，你要不去我走，我走之后这房子没有了，你再想回家你自己想办法，那你可都费事了，我成全你们团圆，怎么着，要不然我走我都不管了。洪建一想，不对，人是感情动物，他跟我是恋恋不舍，所以他才这样，他还是试探，他要真送我回去头回的送的，他说那话情缘已至此矣的话，回来就完了，他为什么还留我这半个来月呢？他还是试探我。好，我走。 快吃快吃，没事。

0: 完吗？吃。没有，我再喝一口。吃完了，喝完了，天黑了，怎么着？走吗？
1: 夏云呢？
0: 嗯，走。洪建站起来，先出去。刚走到这儿，等会儿，哎，就见施正华一伸手，从床上把那个大凉纸拿着。洪建一看呢，真不了，还没动身呢，先把孩子带着，那能真吗？来到院中，怎么着？来，劈腿，干嘛？把袍子撩起来，一撩袍子，把大凉纸往当然一夹，嗯，把眼闭上，闭眼啊，别睁眼，切，跟上次一样，腾空而起。洪建就感觉跟上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胯下这凉纸好像骑着像是马。有了会儿功夫了，身子往下坠了。脚扎实地，睁眼吧！一伸手把凉纸给拿出来，对吧？是这样吗？张洪建心里说呀：“你也不会变别处，还上回那镜头，还那地方啊，没错啊！一伸手逮着他了，你跟我一块儿进去，晚进去你又变了。”啊，你用不着那军去窃将制，不用不用，那撒给我，我告诉你，清源一致辞你，从这儿再也不见你了，你走吧，你去吧，撒开，一抖手，哎，这手都空了，再看这施润华是渺无踪迹，哦，进去了，跟上回一样。要爬墙头上去以后，骑墙头上，往这下边瞧瞧，还是那样。这回心有根了，一片腿下来了。屋里有灯亮，往屋里看一看，一点不差。重播还得镜头。其实你得道行就顶到这儿了，哪么这回你变没样呢？没有，咣。上回是弹窗户，这回咣，他砸完他看，就见那方氏拿着这活计啊，谁啊？我。你是谁啊？你丈夫张洪建。谁？我是你丈夫张洪建。哎呦，眼泪下来，你还有啊？从屋里灯出来了，一开门，洪建就走到屋门口了。呵，你这人还有啊？这不跟上回一样吗？啊！洪建进屋了，随后把门关上，来到屋中把灯放到这儿。你哪儿去了你？你别问我，我先问你吧。啊？怎么你问吧？我走以后，我这场官司怎么办呢？你走了，我来着公差逮你吗？后边严拿你四处贴告示，赵八皮连任没走，对吧？对呀、啊，十二文生有才有势，要走了四，兼憋了四，还有四个人在那压着等着我打代治，对吗？对呀、啊，你听谁说？不，你告诉我的吗？我多次跟你说了，小姐，您变回来吧，这都没有的事儿了。张国建心说：“这次我注意，这个处不能说，啊，是处字我都躲着，啊，你怎么什么变回来了？你怎么回事？你压根洪建对你心也不没有变，谁说你变了？你这怎么了？这是？”这回方氏哭了，他没哭。上一次方氏没哭，他哭了。您要看《聊斋原文》上，在张洪建这头一次回家的时候，开门这一见，原文有这么一句话：“一见真方氏也。”要动脑子看这儿，别往下看就明白了。这个未必是真的。他为什么加了个“真方氏也”呢？ 有针灸。

0: 假，这次可显出来了，这真动心了。你倒是谁？我是你老婆方氏。你怎么这样？你怎么了？这是？看你混得还怪不错的了，这话都耳熟了。怎么回事？自从我走了以后，我要饭了，我不敢回来啊。后来我到了陕西凤翔府，在那儿遇上一个小姐，怎么着？你怎么回事？他把我留下了，他周济我，管我吃喝住，我可就跟他称为夫妻了。是啊，那一直在那儿啊。那你怎么回来呢？只因为他一边说着一边观察我在那儿看着出戏啊，汾河湾，薛仁贵投军十八年回家夫妻团圆，我想起你来了，是吧？所以我跟他商量，叫他送我回来。哦，他送你回来了。你那么他呢？他在外边了。他在外边怎么没进来？我说的不是这回，你还回了一趟。行了，您变化的行吗？你这怎么了？我变什么？我变化？我真不明白。你倒是谁呀、啊？我是你老婆，呗。进来封不封啥不啥的？上一次是假的。啊，怎么假的呢？他施润华他带我驾云回来的。怎么驾云呢？因为他是狐仙奶奶。他看着方氏脸上没什么变化。狐仙啊，实际我回来了，他把我带过来了，就在那屋里这样。你完了，跟我说了半天，他告诉我的，啊，赵八皮没走，连任，12个秀才，怎么回事，都他说的。可是后来呢，啊，他是狐仙呐，可是你没回，上次是他变的，他那会儿，嗨。你是谁？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是你老婆吧？说来说去啊，就是那时候他变的，你就躺我怀里了。他问我你还走吗？我看你哭那样，我实在我心疼了，我不走也不行，我走吧你，我怕你难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走了。他说你不走，人家对你这么好，哎，你不走那行吗？所以我就一句话给我自个儿惹祸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虽然施润华虽然对我虽然轻死，我终乃人。又到这儿了啊！你到底谁你？哎呀，我这你可把我急死！自从你走后这3年多，我日日盼，天天想你，每天哭得我的眼泪。眼睛都肿了，我做外婆养的孩子，你看我这条手绢3年我没洗，泪痕还在。你说洪建真害怕，可是一看是真的，想起来了，看孩子，一看那被子还睡着，跟上回一样打凉枕儿。这方氏更着急了，还用大凉枕，怎么回事你的吗？啊，大凉枕啪给孩子嘴巴啊，一个嘴巴给打哭了。方氏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了，你怎么回事？这边疯不疯傻不傻的，这边给孩子来个嘴巴啊，你到底是谁你？ 啊，洪建傻了，大两指还哭，心气呀、啊，我真是，我跟你这么说吧，看起来这回是真回来了。有这么如此这般这么这么一段把这事的都说了，方志抱着孩子哭，你们怎么过的？这动真情了。自从你走后，我慢慢的没办法，要求四邻给要点外活做养活这个孩子，直到现在。那么这位施润华小姐，她说情愿意之词语，我也不知她哪儿去了。方氏就换位思考啊，替她想她也难。可是呢，张鸿渐也替她老婆想，她更不容易，这可怜样，不由得这时候把孩子放下，孩子不哭了，要傻了。夫妻俩是抱头痛哭，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咣砸窗户。哎呀，谁？我？你谁？问我是谁？方氏，你的爷爷张鸿渐不在家，你在屋里头勾引小白脸，你是该当喝醉。鸿渐一看这不错，我不得家有人给我看着，老婆，谢谢老婆，谢谢。金山卓影几千秋，日所高峰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遥望湖北三千里，震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份再来游。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小罗为您安排的依然是一段相声，这是来自两位相声前辈王世臣和赵世忠给您带来的一段传统相声，叫老老年，咱们来共同欣赏。
5: 看您这样子，今年有一万岁吗？
6: 我呀
5: 啊，
6: 才9700。
5: 哎呦，才那样啊？
6: 才哪样啊？啊，有活一万岁的吗？
5: 那么您多大岁数？
6: 我今年呢63。
5: 多大？
6: 63。
5: 63
6: 啊。
5: 哎呦，那您长得可面老。
6: 面老
5: 啊？不是，你看您这、这胡子都这么长了，您这是
6: 我哪有胡子呀、
5: 啊、您看这不是胡子吗？是吗？
6: 啊，这样啊，这是眉毛。
5: 嗨、哎、我拿着像胡子了。
6: 什么眼神啊？
5: 您多大岁数？
6: 63。
5: 哦，63。63岁您那个秦始皇年间赶上了吗？
6: 秦始皇
5: 啊，
6: 没赶上。
5: 怎么着？你连秦始皇年间都没赶上
6: 啊？呵呵，你赶上了。
5: 哎，我也没赶上。
6: 这不废话吗？
5: 哎，虽然说我没赶上，我可听了不少人的传说。
6: 传说什么呀？
5: 这个秦始皇啊
6: 啊，
5: 做了不是一帝，
6: 哦，
5: 做了好几帝呢。
6: 是吗？
5: 啊。

0: 什么程度？假如说您家呀吃饱饺子，出门啊打醋去，别害怕，没关系，把醋拿回来了
1: 啊，
0: 这就够了。哥，您就知道这冷到什么程度了。还告诉您呢，还有比这冷的呢，
1: 还有冷的。
0: 哎，两个人走在街上了
1: 啊，
0: 见着面了，哥俩一说话，就是拱手而别。
1: 他怎么不握手啊？
0: 握手
1: 啊？
0: 不能握手。
1: 怎么？
0: 哎，你揣着，有潮气儿。刚这么一握手，坏了。
1: 怎么了？
0: 一招风，冻上了。
1: 冻上了。
0: 哎，两个人怎么也掰不开了。要不你怎么留下古语了呢？
1: 什么古语啊？
0: 你瞧人家哥俩这交情，真是掰不开的交情。哎，就是这儿掰不开了。
1: 这掰不开的交情。
0: 对了，
1: 哦，那怎么才能掰开呢？
0: 那就得等着过年开春再说了。
1: 没听说过。等得了吗？
0: 有主意。
1: 嗯，
0: 到茶馆滴了壶开水来，
1: 哦，
0: 往手上哗一浇，噗，开了。
1: 哦，
0: 要不这怎么留下古语了呢？
1: 这什么古语呢？
0: 这交朋友，交朋友的，哎，就是这么留下的。
1: 是啊，
0: 哎，
1: 这么个交朋友。
0: 冷是真冷，热是真热。
1: 哎，那么这个热得热到什么程度啊？
0: 热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跟你这么说，
1: 嗯，
0: 白天出门不能办事儿，有什么事儿都得夜里去。
1: 哦，
0: 为什么叫夜事儿？哎，就是夜里办事儿。
1: 哦，夜里办事儿叫夜事儿。
0: 对了。
1: 那么他有急事，白天非出去办去不可，这怎么办呢？
0: 那个得阴天出去。
1: 阴天出去
0: 没太阳。
1: 哦，
0: 白天谁敢出去啊？
1: 啊，
0: 刚一出去太阳出来了，滋啦一下子把这头晒得一根没有了。
1: 啊，
0: 为什么那个街上有那脑子上一根头发没有，锃光瓦亮？那是怎么回事？
1: 那是病态。
0: 什么病态？
1: 嗯，
0: 那就是太热给晒没了。
1: 是啊。
0: 哎，
1: 哎，这个头发可也不一样，有的人呢前边没头发，后边有头发，那是怎么回事？
0: 哦，前面没头发
1: 啊，
0: 后边有头发。
1: 嗯，
0: 哦，那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打算要办事儿。
1: 嗯嗯，
0: 一说嘿，今儿今天好出门办事儿，穿不好的衣服，刚一来屋门换了。
1: 怎么了？
0: 脑子出来半拉，太阳出来了，滋啦一下，嚯，怪头就晒下去了。头了晒下去，后边没晒着。
1: 哦，
0: 这么回事。
1: 哎，那有的人呢，前边有头发，后边没头发，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啊，这是这么回事
1: 啊，
0: 也是阴天出门办事儿。
1: 嗯嗯，
0: 办完的事儿了。回家了，刚一拉屋门，脑袋进了半拉，太阳出来滋了一下子，把后边晒下去了，头没有晒着。
1: 是啊，
0: 为什
1: 么？哎，还有的人呢
0: 啊，
1: 他是这儿有一撮头发，这儿没有，这儿一撮那儿没有，这儿一撮那儿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0: 嗯，怎么这事儿都让你遇上来了？
1: 我问问呢。
0: 啊，您说这儿有头发，这儿没头发
1: 啊？
0: 那是阴天出门办事儿。
1: 啊啊，
0: 走的旷野荒郊，大开挖，太阳出来了，没地儿藏，没地儿躲，跑到树底下了，有的晒着的，有的没晒着的，晒着了没头发，没晒着的那是那树叶挡住了。为什么叫花阴凉？花阴凉的呢？就是那么留下的。
1: 哦，这么个花阴凉。
0: 哎，
1: 哎呀，像那时候要这么冷这么热
0: 啊，
1: 这个粮食怎么种？
0: 您甭发愁。
1: 怎么
0: 不种粮食？
1: 那吃什么呀？
0: 吃什么呀？老天爷下白面。
1: 下白面？
0: 哎，你没听老人说过吗？
1: 说什么呀？
0: 那什么啊，别出去了啊，外边下雪呢。
1: 嗯，
0: 就仿佛下白面似的。
1: 哦，下雪嘛是下白面。
0: 哎，你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1: 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0: 哎，
1: 哎，那要是吃点高白面，
0: 高白面高。

0: 到外面下鼓楼上了，
1: 下鼓楼上了
0: 啊，下城墙上了。你像北京吧，前门楼子，这不就是高速吗？这就是高白面。
1: 哦，这叫高白面。
0: 哎，
1: 那我要是想吃点二路面，
0: 二路面也有地方下。
1: 下哪儿了？
0: 下咱们天津的什么？嗯，那个二的街上。
1: 哎，对
0: 对，
1: 我不管你，您等会儿
0: 啊。
1: 下什么地方吗？
0: 下二的街上，二道街上，
1: 二道街上
0: 啊？
1: 这什么舌头啊？那叫二道街子。
0: 不对，二道街着。
1: 怎么叫二道街着？
0: 二路面到那儿，它街着
1: 啊？
0: 二道街着。
1: 哦，这叫二道街着。
0: 您说您吃什么面？
1: 我吃点黄面。
0: 下黄村了，黄面。
1: 那我想吃点荞面。
0: 下金刚桥、发布桥，那么荞面，做点荞面。
1: 我想吃点油面。
0: 油面下油房了，油面。你说你吃什么面？
1: 我想吃江米面。
0: 江米面下江米巷。
1: 哎，
0: 北京东江米巷、西江米巷，江米面。
1: 您等会儿，下哪儿了？
0: 江米巷。
1: 江米巷啊，
0: 啊，
1: 那叫焦民巷。
0: 您呐，您不知道，
1: 嗯，
0: 过去下白面的时候叫江米巷，后来不下白面了，改的叫焦民巷了。
1: 哦，
0: 知道吗？
1: 这么回事。
0: 你说你吃什么面？
1: 我想吃点黑面。
0: 黑面下没铺了。黑面吗？黑搓下来黑面。
1: 那我想吃点棒子面。
0: 棒子面下皮质厂的了，棍子棒子磕下来棒子面。
1: 哎，我呀
0: 啊
1: 想吃点杂面。
0: 杂面就下你们家了。
1: 哎，怎么下我们家了？
0: 你们家不是臭杂拌的吗？
1: 你们家才臭杂拌的。
0: 啊，这不是你这
1: 不像话。这杂面下在哪儿了？
0: 你怎么知道不忌口怎么什么都吃啊？
1: 这我问问你，说这杂面下哪儿了？
0: 想吃杂面
1: 啊？想吃。
0: 想吃不行。
1: 咋不行？
0: 那非得老天爷让你吃杂面才能吃杂面。
1: 怎么
0: 下的白面？
1: 嗯，
0: 刮大风，风刮砸这个鼓楼，刮下来了，刮到二道街上，打二道街上又刮到黄村，打黄村又刮到斗地，打斗地又刮到油房，打油房又刮到煤铺，打煤铺又刮到品厂了，这分不出来了，这砸咕隆咚的了，来了还。你吃杂面吧。
1: 哦，
0: 杂面
1: 这么个杂面。
0: 哎，
1: 哦，下雪吗？是下白面。
0: 哎，
1: 那么要是下雨呢？
0: 下雨下香油啊。
1: 下香油，
0: 春雨贵如油啊。
1: 下雹子。
0: 下雹子是鸽子汤。
1: 要是刮风
0: 撒花椒盐，撒点花椒盐。
1: 下露水
0: 给你胆点醋。
1: 下霜呢？
0: 下霜就是撒点味精。
1: 呵，这碗面还真酸了。哎，那要是打闪呢？
0: 打闪是那个打闪抻条面，滋楞起来，抻条面。
1: 嗯，要是打雷呢？
0: 打雷那是锅底掉了。
1: 哎，那就甭吃了。
0: 废话，怎么又打雷了？那会儿不打雷。
1: 不打雷。
0: 哎，
1: 哦，哎，
0: 你还想吃什么？你说。
1: 我啊，
0: 嗯，
1: 想吃点肉类。
0: 肉类
1: 啊，肉类
0: 吃什么肉
1: 啊？牛肉，
0: 牛肉，
1: 嗯，
0: 没鳞的，整个的活牛给你宰得了，连下水都给你送去，
1: 嗯，
0: 一个制钱两头牛，
1: 嚯，真便宜，
0: 可不。
1: 那我想吃点羊肉，
0: 羊肉大尾巴肥羊，那腰都跟烂板似的，一个制钱四只羊，
1: 嚯，哎。想吃猪肉，
0: 啊，猪肉啊，
1: 啊，
0: 猪肉，我告诉你，甭说猪肉，猪七都行。
1: 是，
0: 到那儿买
1: 什么呀？我说猪肉，
0: 吃
1: 猪肉，
0: 哦，就那个一身黑毛，
1: 哎，
0: 大耳朵，
1: 啊啊，
0: 大嘴盔子，
1: 对，
0: 一走到老吭哧，
1: 嗯嗯。
0: 那么你想吃贪老人家？
1: 什么叫贪老人家呀？
0: 嗯，
1: 这猪。
0: 猪肉贵，
1: 多少钱？
0: 一个制钱一头。
1: 是啊，
0: 一头猪得够80斤。
1: 哦，
0: 这80斤是开过来。
2: 嗯，
0: 不够80斤，那算小猪秧子。
2: 嗯，
0: 一个制钱48只。
1: 哇， 这是
0: 多便宜。
1: 那我想吃点青菜呢。
0: 青菜您搁

0: 菜园子一个纸钱吃这一年什么下来您先吃什么，可以您溜溜达达的去摘去，也许人家给您送家去吃一年，
1: 真便宜。
0: 嘿，
1: 那我要吃点搁着呢？
0: 搁着呀，
1: 啊，
0: 那搁着，嗯，有您这桌子这么大块
1: 啊，
0: 一个纸钱20000块，
1: 嚯，这是搁着。
0: 哎，
1: 那我想吃点面筋
0: 呢。面筋呢是那条面筋，
1: 嗯，
0: 跟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1: 哼，
0: 一个纸钱3万条，
1: 哎呀，真便宜，
0: 就是嘛，哼。
1: 那我想吃点豆腐。
0: 什么
1: 豆腐？
0: 豆腐没人吃。
1: 哦，太贵了。
0: 不，白给人吃都不吃
1: 啊。
0: 那个年头最苦就是苦的豆腐掌柜的了。
1: 是啊，
0: 白豆腐做得了，
1: 嗯，
0: 拿屉摆在门口发愁，
1: 嗯，
0: 没人吃啊，等着熟人。那位真过来，过去规规矩矩鞠一躬啊，二爷，您上菜园子摘菜去了啊？是啊，什么事儿？有事吗？啊，那什么，商量商量，您吃块豆腐，不吃，谢谢您了。您吃块豆腐，啊，你不吃就不吃。我那什么您，我不要钱，废话，我真的不要钱。不要钱就不吃，还甭说要钱，要钱更不吃了。别介，你先生，咱面子事儿去吧，面子事儿啊！告诉你，上次我吃那2块，那就是面子，给你面子不小。现在不吃，别介，您二叔，这二大爷，我给你作揖了，我给你磕头行不行？您吃一块行吗？你看你这，我说不吃，哪儿这么贫呢？我不吃。啪个鱼嘴巴
1: 啊！
0: 豆房掌柜回过头来，闷闷的哭。那位嚷嚷着去。没理他这茬，那豆腐掌柜的就问
1: 您呢，您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您呢都没边儿了，这
0: 边儿
1: 啊，
0: 边儿有啊，
1: 啊，
0: 有边儿，你得早点去，
1: 早点去，
0: 他那个边儿啊，他老房，他那一煮呢，他有那蜂窝，他得煮点白薯鸡，
1: 什么边儿啊？
0: 什么边儿啊？不豆腐边吗？
1: 嗨。不是豆腐边
0: 什么呀？
1: 我说您说这话都没边儿了，
0: 你说话要边儿干嘛呀？你说话在边上，我说话在沿上，他说话呢在犄角上。
1: 这是我说您这说话没边儿了，
0: 怎么没边儿啊？
1: 像您刚才说吧，
0: 啊，
1: 说这个搁着一个纸钱呢，卖20000块
0: 啊？对呀，
1: 他呀可能是40000块囤来的，
0: 那倒是，
1: 他这有赚，
0: 哎，
1: 是不是？那个面筋呢，
0: 嗯，
1: 都像这个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0: 啊
1: 啊，您甭管它怎么做的吧，
0: 嗯，
1: 是不是？一个纸钱呢是3万条，
0: 对呀，啊，
1: 它也许是啊5万条囤来的
0: 啊，
1: 这都有赚。
0: 对，
1: 唯独这个豆腐
0: 啊，怎么了？
1: 您豆腐房掌柜的做出来豆腐没人吃
0: 啊，
1: 还得央个人家。
0: 对呀，啊，
1: 央个人家嘛，跪地下给人作揖，人家都不吃
0: 啊。啊，
1: 还央个起来没完，
0: 就是
1: 给人家央个烦了嘛，
0: 啊，
1: 啪一下子让人打一大嘴巴，
0: 啊啊！
1: 你说这个豆腐房掌柜的他是吃饱了撑的，
0: 是啊，
1: 啊，神经病，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本来是吗？
1: 啊，
0: 豆腐做得了，你干嘛白给人吃？
1: 就是啊，
0: 饭本饭粒来的，
1: 对呀，啊，
0: 告诉你，
1: 嗯，
0: 说话要思考，
1: 哎。
0: 别呀，信口开河，逮什么说什么。
1: 是啊，
0: 你让人笑话。
1: 嗯，
0: 告诉你，这个豆腐呀，
1: 嗯，
0: 豆房掌柜的，他不是神经病。
1: 哎，就是嘛。
0: 为什么白给人吃
1: 啊？
0: 你没通过大脑啊？
1: 是啊，
0: 随便这么一说，哎呀，一说我不乐意跟你们这没有学问人说话，就在这儿豆腐白给人吃，我都没听说过。
1: 行，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这豆腐白给人吃，谁说的呀？
0: 不是你说的吗？
1: 哎，他赶我身上了。豆腐白给人吃啊，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啊，
0: 不能，不可能的事儿。
1: 你怎么？
0: 对了，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那话？
1: 你那么大学问呢？可不你说的吗？
0: 没，
1: 你要不信，咱问问大家，是不是你说的？
0: 啊，对，不错，
1: 啊，
0: 是我说的
1: 啊。
0: 你把我怎么样？
1: 打架呀！啊
0: 我说了，你怎么着吗？
1: 是什么怎么？我不打架，我就问问你，这个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你听着，纳闷
1: 啊？当然了，
0: 不但你纳闷，
1: 嗯，
0: 我也纳闷。
1: 你纳闷像话吗？
0: 但我纳闷有道理
1: 啊。你说说，
0: 他为什么这个豆腐白给人吃
1: 啊？
0: 他我没跟你解释，
1: 嗯，你解释吧。
0: 我没说明白，
1: 嗯，
0: 我说明白一解释你就，哦，恍然大悟，哦，是这么回事，
1: 哦，
0: 故此豆腐白给人吃。
1: 是，那你说说吧，你说解释解释。
0: 他这这个，
1: 嗯，
0: 他反正这个话呀，
1: 啊，
0: 话不说不知，
1: 嗯，
0: 目不转不透，
1: 哎，
0: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1: 嗯，
0: 他这个盐打怎么鲜，
1: 嗯。
0: 醋打冷酸，
1: 嗯，
0: 这个他是这个他是这么回事儿
1: 啊，
0: 他这个豆腐他为什么白给人吃呢？
1: 就是啊，
0: 他有一定的道理啊，
1: 嗯，
0: 他这个道理在哪儿啊，
1: 嗯，
0: 他这个豆腐他怎么了他就白给人家吃？
1: 是啊，
0: 他这个豆腐啊
1: 啊，
0: 他这，哎，对了，豆腐是白的，他白给人吃。
1: 哦，这豆腐是白的就白给人吃，
0: 哎，对了。
1: 那煤球是黑的就黑家给人送去
0: 啊？人家大同小异，就是
1: 什么大同小异啊？你得说出道理来，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为什么白给人吃？他核算的他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核算这个豆房这他这掌柜的呀，
1: 啊，
0: 他掌柜的他是那什么，
1: 嗯，
0: 他呢他错来，
1: 啊，
0: 他也不乐意当掌柜的，
1: 嗯，
0: 他也知道，
1: 嗯，
0: 豆腐做得了秧歌，人家人家不吃完了还给一嘴巴，他心里也是不好受呢。后来他就跟大家说，得了，往后你们呀别管我叫掌柜的了，我打了以后我不当掌柜的，那么你们当掌柜的。那些人一想呢，人家开的买卖干嘛让人家不当掌柜的呢？咱们不能当掌柜的，这么办，您呢还当掌柜的。他一想呢，要不然我还当掌柜的吧，就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什么了？我，你这折腾掌柜的呢？
0: 啊，
1: 我问你，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可你怎么没忘这茬啊？你
1: 当然了，你说出来啊！
0: 豆腐白给人吃，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核算这个豆房这掌柜，哎，他这呵，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豆腐掌柜，这哎，豆房掌柜，哎，对了，
1: 什么对了？
0: 他不是掌柜的，
1: 不是掌柜的，
0: 他不是掌柜的。
1: 那是什么呀？
0: 他是贩猪的猪客人。
1: 哦，
0: 刚才我跟你说过，
1: 嗯，
0: 小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1: 啊，
0: 够80斤开锅烂。大猪一个纸钱一个，对不对？
1: 对啊。
0: 他呢，早起来，上贩卖小猪的地方买只小猪去，
1: 嗯，
0: 花一个纸钱买48个，到这儿踹。拿豆腐渣踹猪，踹来踹去，踹来踹去，长高个儿，上称一腰，80斤，大抬头，卖一个纸钱一个，
1: 嗯，
0: 豆腐渣踹猪，豆腐没用，搁在门口，让熟人吃，你白吃他一斤，你那豆腐，你想，你不买了一口猪吗？一个纸钱48个买来的，卖一个纸钱一个，他赚你47个纸钱。明白吗？他不打这个豆腐身上取利，
1: 哦，
0: 他是打猪身上取利，故此那个豆腐他白给人吃。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这么回事。
0: 哎，对了，
1: 哎，那既然这样，他用豆腐渣喂猪，连那豆腐他一块喂猪，好不好啊？那省得还秧歌人家，还得给人跪着。
0: 哦，
1: 是不是？
0: 一致你这个意思吗？这个。嗯，这个连豆腐带豆腐渣一起喂猪，
1: 哎，
0: 那办不了，那不行，
1: 怎么不行？
0: 他你不知道，他这个豆腐不吃猪，
1: 啊，
0: 不，这个猪他不吃豆腐，
1: 怎么？
0: 他这个豆腐是水菜，
1: 嗯，
0: 他不瓷实，
1: 嗯，
0: 豆腐渣瓷实，
1: 嗯，
0: 哎，净喂的豆腐渣长这么大个，上称腰80斤，
1: 嗯，
0: 净喂的豆腐讲能踹不长膘，也长这么大个，上称腰4.5，
1: 啊，
0: 没人要，啊，
1: 有4.5的猪吗？
0: 哎，他猪啊，他不吃豆腐，
1: 哦，
0: 豆腐不瓷实，
1: 哦，喂豆腐渣瓷实。
0: 对了，
1: 哎，那要是喂他生豆腐，那不比豆腐渣更瓷实了吗？ 是不是？
0: 哦，问他整个的豆子。
1: 哎，
0: 那不那不行
1: 啊！
0: 他你糊涂，
1: 嗯，
0: 他你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他这个猪啊，他不吃那整豆子。
1: 什么？
0: 他吃那整豆子，他硌腮帮子
1: 啊！
0: 对了，猪都没牙，
1: 没牙。
0: 猪长牙这才多少年呢？打乾隆14年以后，猪才长的牙，知道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他不吃这个整个的。
1: 哦，这猪嘛不吃整豆子。
0: 对了，
1: 哎，那你用拐磨子把豆子拐碎了，为它生豆铲子，不也一样吗？
0: 那就随你便了。
1: 什么叫随我便了？我问你呢。
0: 问我他？哦，你说为的。生豆柴子，
1: 哎呦，
0: 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猪他不能吃生豆柴子，
1: 为什么？
0: 他吃生豆柴子，他那个得肠胃炎，你知道吧？
1: 啊，
0: 得肠胃炎，闹肚子，拉稀，还得打青霉素。他不吃生的，
1: 他不吃生的。
0: 哎，
1: 那你把这豆柴子用火烀熟了，咱胃不一样啊？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烀不熟啊？
1: 怎么？
0: 他那个年头没火。
1: 啊？
0: 哎，我糊涂了，没火怎么做豆腐来着？
1: 就是。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老老年》，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大伙儿的陪伴收听。下期节目会更加精彩，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果。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余、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孝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五集，蒋母气急吐血而死。蒋白在打伤了局长夫人的远方亲戚的幼子之后，便漂泊浪荡于外，后改名参军。蒋白其实不叫蒋白，蒋白的过去刘无果略知一二，蒋白对贪官莫莉的恨刘无果也理解，谁不恨贪官污吏呢？恐怕有时连他们自个儿也恨自个儿吧。譬如西汉名相萧何，一生谨慎，未必会高祖猜疑，不得不自污名节方免其祸。再怎样一个忠心廉洁之士，亦被不少人攻坚为沽名钓誉的伪君子。
9: 礼乐者治民之高粱，行政者就必之要食也。这是洪武17年朱元璋与群臣座谈时所言，剥皮若有用，朱元璋也不会感慨法术行而折犯。奈何洪武30年，朱元璋删改明大诰，凡榜文尽力悉除之，不再重典治国，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亦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呢。
10: 嗨，大明朝与我没关系，这个地头蛇与我有关系。我管不了生前身后事，但眼前若有不平，即当铲之。
9: 哎呀，这世上最难的是明辨是非。你以为你在替天行道，但所谓天，多是你或者你身后那个水泊梁山的心意。马永才不法，自有国法办的。咱们现在也不是在战场上杀敌。
2: 江白没答，步伐加快，他的影子被月光扔在地上，像一个问号。刘武国心头唏嘘，8年抗战，穿人单衣草鞋，拿老套筒，多有死战不退，更无一支部队投降便捷，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他们是英雄，必须承认。出川之前，其中不乏马永才这类鱼肉乡里之辈，更何况是疆场牺牲役，后方筹措难。

0: 仅抗战胜利前的四年间，四川征收稻谷总量就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马永才手段暴力，也是国难当前，国法如此。若无牺牲，便无胜利，这话人人都在喊。但若无酷吏，又有多少人有这样高的觉悟，自愿牺牲呢？一切激动人心的口号后面，隐藏着多少罪恶？而民众，这种奇怪的生物，许多时候确实也就如蓝衣社那帮人宣称的那样，民众服从恐怖。抗战八年，像有一队鬼子，两队伪军的说法。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超过200万，这么多中国人自甘堕落，投敌为奴，就因为鬼子的恐怖，还能说什么呢？现在抗战胜利了，只盼中央政府能惦念四川的贡献，早日废除各种苛杂，豁免粮款，让父老乡亲们休养生息，不要让那些慷慨赴死者的父母妻子在战时为抗战忍受了的一切痛苦，在战后仍要忍受着痛苦的一切。刘务国看着蒋白的背影，这些话他都没法说出口。蒋白冷不丁地回头说道：
1: 营长啊，假如你没去当兵，马永才那厮跑来向你征收70年后的田赋，你抗不抗税？营长啊，去年开春粮食没跟上，大家闹到团部去，团长把大家叫到操场上，说了一件事儿，还记得吗？
2: 记得，一个姓万的农民自己吃观音土和树皮充饥，也没拖欠半粒公粮，结果饿死了。这事儿被政府树立为典型，大肆宣传。据说当地政府事后倒还巨资给这个姓万的农民立了一个牌坊。
1: 当时我就想问你，乡公所的人为什么不劝他留点口粮？难道不知道他会饿死吗？我就不信差了这口口粮就会打不赢鬼子。豫省31年度之征食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的一波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倾其所有贡献国家。倾其所有贡献国家。
0: 蒋白的问题刘务国没法回答。川军一向是后娘养的，牺牲最多，给养最差。去年开春，川军缺粮，为一碗粥之稀愁，一名彪形大汉当场与舀粥师傅干了起来。而这时候，与刘务国同住一个防区的中央军嫡系某营，居然还有富余粮食拿到黑市上出售。是可忍，孰不可忍？但这件事还真不能让浴血奋战的士兵们知道。密奏上去，上头最后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方只拿了一个少尉排长做替罪羊，匆匆枪决了事。蒋白的后半截话更有出处：民众32年，大公报刊出一份报道，饥饿的河南，一时激起千层浪，社会哗然，军心动摇。刘务国所部在防区时，接连截获数十名背着军粮逃跑的士兵。当宪兵问他们为何要逃跑时，一个识字的河南籍老兵在枪口下惨笑着把全文一字一字背出。没有人打断他，大家沉默地站着。在料峭冷风中，尽管团部李参谋事后一再咆哮这是谎言，是日伪的阴谋，那个张姓记者是该死的汉奸，但所有人都知道老兵说的是真的，知道饿殍遍地是真的，知道人相食是真的，知道那句停止征税吧，我们只能靠树皮活命是真的。不久以后，一个叫白修德的美国记者向全世界证明了这一切。能说什么呢？寇如书，兵如鹿，这个时代宛若饕餮怪兽，咀嚼万物，吞噬人心。刘国走得慢，蒋白终于也放缓脚步。街头寂静，两人一前一后的脚步声生出奇异的旋律。

0: 刘果戎装在身，独自纵马朝县府而去。天色空蒙，马行不快，薄露洒在青石板路上，颇为湿滑。一路上多是挑货担物的苦力人，吆喝声、叫卖声，种种纷乱混杂的声音一并敲打着耳膜，敲出种种回音与若干记忆。酒肆、茶寮、店铺或摊，眼前这景物这般熟悉，似掌中纹路，就好像八年前的枪林弹雨不过南柯一梦，自己并不离开半刻。马蹄踏踏，远处已可望见悬崖门的那片灰瓦，以及灰瓦泉的那片不算大的广场。辛亥年，南平县最后一任知县便是在这衙门口交出大印，还被革命党在广场上剁下垂着油亮长辫的头颅，挂于那鸣冤谷边示众。那官平素勤勉，体善民情，堂前审案允许百姓旁听，颇有点民主意识，还曾绘制出一幅南平县城乡全图，只可惜生不逢时，成了乱世祭品，也是一叹。原本横挂的牌匾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面竖挂着的木牌：南平县行政公署、南平县国民党党部。墙壁上又有一副石刻对联：万里赴戎机，壮怀激烈，何日平胡虏，回望相关。鸣冤谷不知去了何处，一位背枪士兵门前站立，样子倒也精神抖擞。刘果翻身下马，整理衣容。
1: 你是什么人？有什么事？
2: 劳烦兄弟进去禀报，就说国民革命军第30师88旅176团3营少校营长刘果求见李宏远。
1: 原来是刘英雄啊！哎，您在这儿等着，我立刻去通报。
0: 士兵反身通报。过不多时，一位身着中山装的清瘦男子出来，眼眸清亮，眉角带笑，人还没迈出门槛，手就远远伸出。男人有一双女人般修长的手，但坚硬。刘国义里，这双手与李参谋的手还真有几分神似。按相书上说法，这种人三军不可夺其志。
3: 哦，刘长官，本县的骄傲李某可久闻大名了啊，真可谓是如雷贯耳啊，今日一见实在是三生有幸啊。
2: 李县长说笑了，我只是个军人而已，不及县长。
3: 哟，瞧瞧瞧瞧，竟站这儿说话了。刘长官，里头请吧。
2: 请。
0: 双方客套完进大堂，刘国举目一望，大堂内壁原来的海日朝阳图已被石灰覆盖，中间悬挂着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头像，两侧是总理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四项摆设简单清洁，刘国马靴一碰，朝画像立定行军礼。清瘦男子看着刘国的举止，脸上笑意更盛，去桌角提了暖壶，亲自来给刘国斟茶。
3: 哟，我这儿寒酸，比不得刘长官府上，见笑见笑啊。
2: 李县长艰苦朴素，实为党国精英，无被楷模，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
3: 哎呦，这刘长官呀，给我戴高帽子了、哎、啊！
2: 哪里哪里。
0: 双方在暖阁处按主客之序坐定，又是一番寒暄，问过天气，叙过时事，感慨了几声中国何去何从。刘果接杯盖饮了一口，茶几一般，一望即知是一角银毫一大袋的货色。这位清瘦的李县长却如隐妙明，眉宇间尽是赞叹之意。看他这架势，就算是一杯白开水，亦能从中扎出香甘重华。
2: 哈，看来李县长是茶道中人呐、啊，不知是否听闻南平的蒙顶黄牙？
3: 哈哈哈！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蒙顶黄牙之名啊，李。

0: 某是早已耳熟了，也曾啊有幸品尝过，确实是上等的佳茗啊。
1: 哎，鄙人府中还有几袋上好新印，待会儿就让人送来。
0: 哎呦这，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
1: 哈，至若茶之一物，善欧敏之秀气，中山川之灵禀，趋金敌志，至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贤洁，运高致敬，则非皇聚之时可得而好上矣。李县长素性业美，操凡政务，时有皇聚，仍怀劳促。刘某暗思，暗读劳行之语，及全主名，以自愉快，亦可谓风雅之举啊。
0: 刘长官呐，刘长官，果然是文武双全啊，为时是名冠天下之事啊。宋徽宗这篇大观察论确实是绰英举华，见解精辟啊，只是李某为时是不敢负此风雅。讲句大白话吧，上等蒙顶黄牙，一斤售价3元，李某这月薪50确实买不起呀。今日托刘长官之福，或可人天物息一回，可待刘长官走后，这嘴巴掉了，非这蒙顶黄牙不过瘾了，李某又该如何自处啊？难不成在后言去信向刘长官索要吗？啊，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2: 军人与政务官僚多是互相歧视，你骂我尸位素餐，贪生怕死，实乃国之蛀虫；我骂你秋八五夫，鲁莽横撞，不知礼义廉耻。刘果这是故意掉的一回大书袋，没想到你这个李县长居然晓得来历，还另外再捡起其中半句，不动声色地挖苦了刘果一下。人天物息的上半句是世纪累洽，这八个字的意思是世代相承，太平无事，这茶才能喝得舒服。而李县长的潜台词是，而今世艰难，还谈什么蒙顶黄牙，有这种一角钱的茶渣子喝，你个装腔作势的龟孙子就要感谢党，感谢政府了。刘国脸皮微红，嘿嘿一笑，话题一转，单刀直入道：
1: 李县长果然性情中人呐、啊，今日刘某莽撞，是为我哥刘无因而来，不知您对我哥遇害一事有何看法？
0: 哦，遇害，刘兄，此话从何说起啊？
1: 从刘州市说起。
0: 嗯，我倒是也听闻这刘州市有偷案自首之举，他当时没来警察局，直接去了县法院，法院的王推事和县警察局的人一起去了贵府调查核实，所呈上的报告我也看了，说是这刘州市啊，因爱夫心切至心神大乱，神志不清，故而自污。报告中还附有县里几位郎中和省里刘医师的诊断书，皆言这刘老爷去世实因是操劳过度，沉疴难起，贵兄一方身世多有声望，这猝然离世，南平百姓无不感念其德，只是天下这无不散之宴席呀，还请刘长官节哀顺变吧。
2: 刘州市投案自首，马上被判无罪，这不符合通常的司法流程，其一个魏王人不与府中披麻戴孝，翻搬去南平刨个老大宅里居住，这也不合人之常情。他是被五叔驱逐出府，还是另有隐情？五叔言语多有闪烁，刘府中人又有这么多的变化，那个络腮胡子看起来绝非善良之辈。刘国昨夜反复思索，还是拿定主意先到县衙走一遭，他得见那妇人一面，见面之前最好能多了解一些情况，说得不好听一点，万一是五叔对刘府产业动了亏余之意，先拜访下父母官不是坏事，所谓破门周引，毁家县令，得罪不起。

0: 李宏远这话说得滴水不漏，但还是解释不了刘周氏为何要去罗亲明处。这其中官巧刘无果昨夜细细推敲，总是疑云难解。当下道，
1: 既然如此，刘某有一不情之请，能否许诺无果调阅当日卷宗？
2: 哎，刘长官客气了，您是抗日英雄，为党国洒过热血，能为您尽点绵薄之力，乃是李某的荣幸，也是政府之义务。只是您有所不知啊，这自民国31年咱们南平县设置地方法院，把这行政和司法分开之后，凡有法院审结的案子，其相关卷宗皆在该处保管。这刘周氏的案子，哎，实由王推事主审呢。这刘长官若有什么疑惑，不如去他那儿打听打听吧。
1: 哦，竟有此事。
2: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嘛，要以民主共和制度结束这千年专制之毒，行政、立法、司法，再加上这考试与监察五权分立，国府啊，深谋远虑啊。
1: 可这若司法人员徇私枉法，您这父母官难不成也无权过问吗？
2: 这李某虽说也有监督之责呀，可实在是鞭长莫及呀。地方法院之人事及财权皆由这高等法院直接管辖了，不怕刘长官见笑，我这一月薪俸尚不及地方法院一名普通录事待遇的1/3啊。刘长官是党国功臣，若有冤屈尽可上那地方法院申诉啊。
0: 若有冤屈，这四字就意味深长了。刘国的心忽忽一动，是其有意说之，还是无意识地说漏了嘴呢？两人视线一撞，李县长的双眸犹如深潭。有这样一双眸子的人，怎可能是五叔嘴里的油滑昏庸之人？刘国沉吟道：“
1: 还请问王推事是哪年来的南平啊？”
2: 啊，民国30年，却比我晚了数月。
1: 哦，听说他是欧美留学出身。
2: 哎呦，刘长官呐，您这才回了几个时辰，可就把这南平县的里外都摸得清清楚楚了啊！怪不得人家说刘家老二将来定要出将入相，前途不可限量啊！
1: 哪里哪里，
0: 刘国陪笑道，就要起身告辞。目光越过李县长的肩头，落在西边墙壁上一张被阳光映衬的条幅上，没多看，只一眼他就知道这正是大哥刘无因手录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刘无因的笔迹了，尽管李参谋时常嘲笑他的书法只得刘无因的形，别说入神，连会意还差了几重境界。刘无果的脑子里轰的一声响，接着一道闪电出现，照亮海里的千沟万壑，当下驻足，沉声道：“
1: 吴果虽日夜效命疆场，也早就听闻李县长大才，主政南平数年，这筹措粮饷，征集民夫，鼓动乡勇，诉我川魂啊！诸般事务无不繁重，还做得人皆称善，使上下齐齐用心。”南平屡获嘉奖啊，吴国感佩，只是大人上志。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过。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孝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六集，
9: 诸般事物无不繁重，还做得人皆称善，是上下齐齐用心，南平屡获嘉奖啊，吾国感佩。只是大人上至，吾国愚鲁啊，还请大人能就刘州市一案见字一二啊。
10: 哼，我这都把田夫收到70年后，还人皆称善。哈哈哈！刘长官真会开玩笑啊！啊！
11: 屋外有咕咕鸟叫声，不知是什么鸟，一声长，两声短，叫得清澈。阳光变热了，穿过墙孔，直直地射在刘五谷面前的银柱上，并折射出红橙黄绿。这一小束光里，有万千尘埃飞扬。李宏远与自己大哥究竟是什么关系？其人还真是厚颜无耻的紧呢、啊。一念生，众念纷至沓来，瞬间便是钱塘潮之事。刘五果心头愤怒，思及昨日在老虎坳处所见瞎眼妇人，拖长声调道：“
9: 庙堂之上，朽木为冠；殿壁之间，禽兽食戮，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
10: 哈哈哈！刘长官熟读三国呀，啊，难怪是打鬼子的英雄呢，啊！
9: 大人，这是何意？
10: 哎，我听闻。

0: 王多让，李某赞叹呐、啊！啊！
1: 李宏元脸上笑不带一个骂人词，但怎么听都不是味道。与这种善变之事斗口舌，徒劳无益。刘国心中有了计较，正思忖着，一个短发齐耳的长脸妇人从后堂转出，胸前凹凸跳荡，劈手拽住李宏远的耳朵，大喝：“
2: 死鬼，跑这里摆龙门阵来了！我爹的寿诞就要到了，你寿里八字还没一撇，屁股咋也能坐得下来？”“
3: 嘿，放肆！”“
2: 这是哪位军爷呀？好生眼熟。”“
4: 哎，李县长，我告辞了。”“
1: 说完，拱手作揖，大步出了县衙门，一口气出不得。劈手在那半边腐朽的巨木上重重一拍，砖墙掉下几块。北墙士兵慌慌张张，一个瞄准射击动作。刘国冷笑，转身上前，在他右肘上一拍，告诉他自然站立，双脚分开站稳，枪托底肩，腮颊贴住枪托，才能保证射击精度。地方法院在一家茶馆附近，本脸甚小，不过五尺，若不是门口那块白底黑字的木牌，恐怕谁都不会以为这里是司长一线生杀之处。门虚掩半扇，应手而开，里面倒是别有洞天。三进三出的院落，还有座半人高的叠石假山，庭院中间是一棵两人合抱的老银杏，叶已小半金黄，地面杂色错沉。一个胖男人着一件袍袖宽大的古怪戏服，绕树转圈捏兰花指，嘴里还唱着苏三起解的选段，身前树枝上还悬挂着一个鸟笼，里面有一只太平鸟，见人巨屋居然从嘴里吐出一串英文 How do you do? 这句英文刘无果还是懂的。“
4: 这位仁兄，请问王培伟王推事在哪儿？”“
5: 敢问贵客何意至此？”“
4: 告状。”“
5: 告谁？”“
4: 刘州市。”“
5: 请问房口大名？”“
4: 我是刘无因的胞弟，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师八十八旅176团三营营长刘无果。”“
3: 哈哈哈哈”
1: 男人哈哈笑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又脱去戏服，露出背心下的半身肌肉。这人颈肩下方居然有一块狗头似的青色胎记，难看得紧。但他浑不在意，瞟了眼天上阳光，捡起椅背上的衬衫披上，又自竹机上取壶斟满一杯，咳嗽一声，恢复了正常男人的说话腔调，道：“
6: 原来您就是刘家老二啊，都说您英雄了得，连鬼子的子弹都绕着飞啊，真不简单。来来来来来来，我敬党国功臣一杯酒。”“
4: 哎，酒喝不下，请问王推使在哪儿办公啊？”“
6: 既然你不喝，那我就自己品尝了。”“
4: 哎，请便。”
1: 男人举杯的手腕在空中绕过一个圈，刘国的拒绝丝毫没有让他有半分难堪，这酒倒像是一开始就是倒于自己喝的，而且还喝得有戏剧感。一杯饮罢，胆胆一惊：“
6: 我就是王培伟。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告状。”“
6: 告谁？”“
4: 刘州市。”“
6: 刘州市杀夫案早就审结了，再告又有何意啊？”“
4: 我兄死得不明不白，为何不能再告？此案蹊跷处甚多，若不明示其间屈指，何以服世道人心？”“
6: 刘兄弟，你这是大清早的敢过来骂我妄自判决，玷污司法吗？”“
4: 不敢。”“
6: 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呢、啊、这事儿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又像这样感到我的痛苦没有啊？刘兄弟，只怕你这状纸一递，就再也脱不了是非，一步踏错，就恐平白污了这在枪林弹雨中挣出来的清明。”“
4: 此言差矣，廉吏而可。”

0: 可为者，当世有清明，鄙人一介武夫，有何清明可言？更何况人命关天，案情重大，岂可葫芦僧断葫芦案？民国召见，诸位司法总长对践行国父之五权宪法，无不念念在兹。故虽有南北对峙，军阀混战，这四十年来，唯独法界尊严始终未坠。我虽余禄后生，亦久仰贵界诸位不畏权贵的先贤风采。所谓政治不依法规，如洪流不救低槽，人事利害又或一时得失成败，不可为断狱之归孽。纵使我哥罪无可赦，周氏妇人视之不仅无罪，还有功于国家与民族，也烦请推事大人采用文明办法，则精通法律之源主审，另选通达事理、公正和平、宁望诉诸者为陪审，并准许我等聘请律师，审讯时任人旁听，如此我自设伏不提，大人之行也必定能得到百姓之赞颂、同事之尊崇、政府之嘉奖。更重要的是，你本人与杨府间不愧于天，不作于人，足可为吾辈垂范。
1: 杨不愧于天，府不作于人，哈哈哈，好一个刘无果啊！就不要拿高帽子与我戴了。你既然执意如此，我若不准，倒显得我贪赃枉法了。好，这一状我准了，不过我得提醒你，这儿是南平，不是南京。想来你也已知那刘州是在罗秦明的宅中，能否劳烦您把他带至法院？您是原告，这官司打起来可不能没有被告啊。
0: 我是军人，不是警察。
1: 这就对了，警察还有你没有提到的团练局都归县长李宏远大人所管辖，你得先找他派人把被告传来或者押来，要不这官司你说怎么打啊？我这个法院门面大小你可是看见了，几根老套筒那是给刘兄弟当柴劈，那也嫌糙啊。
0: 这
1: 哎，刘兄弟，念在咱们都是三民主义信徒的份上，我给你一句忠告，这儿的事儿不比战场上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哼，老子是他娘的受够了。
2: 说罢一胆衣袖，搓步送腰，捏兰花指，仍然是苏三起借的调，女腔，正宗的嬉皮段子，词却改了。某家来到南平县，将身来到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好惨，过往君子听我言。刘无果彻底无语，看王培伟的做派，别说索取当年卷宗，就是想讨点口舌便宜也是妄想。刘无果出了法院，枣红马挥挥几声长嘶，似乎也感染了主人的烦躁。刘无果自兜里摸出一把干粮送到马嘴边，马湿漉漉的舌头拖过手心，路边树荫下那些穿过摇动树叶的斑斓阳光，依稀便是刘无隐手录的那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李宏远先前与自己对答时前居后续，而中间的转折点便发生在自己发现这张手书后，这又是为什么？还是得回县衙再走一趟，虽然不能拿着枪逼问他与大哥的关系，至少可把王培伟的意思说一说，看看他葫芦中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刘国上马复奔县衙，这回门口的团练士兵没再拦他，只是脸色古怪。进屋一看，明白了，李宏远半身茶水，形容狼狈，想来多半与长脸妇人拍桌打椅，互掘了一番雌雄。见到刘无果，这李宏远脸容居然没有一丝尴尬，那双修长的手互相拍了拍，就在满地茶水与碎瓷片中大模大样地坐下。刘无果未落座，环眼四顾，心中一沉，西边墙壁上那张手书已经不翼而飞， 挂上了一

0: 将礼义廉耻，并提款奖中证书。刘国在各地都见过这种工厂印刷品，难道自己刚才是白日幻觉？肯定是李宏远刚换上去的，匆忙之时想必墙壁上应该犹存灰尘所遗之痕。刘国下意识往西边墙壁迈了两步，李宏远已起身拦在他的面前，笑道：
1: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刘长官风流儒雅，口诵成章，李某不才，倒是想请教请教，这礼义廉耻，今日此时又该做何解啊？
2: 河东狮吼，侍卫不利。
1: 刘长官的才情啊，果然是直追子建老杜。辛亥首义，尹公昌衡高居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公开提倡哥老会组织，自封大汉宫的舵把子。后虽明文取缔，但哥老会的实力是不减反增，尤其是这抗战以来发展更为迅速。这满城的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十庭啊怕是有六庭拜了码头认了堂口。刘长官此间土生土长的人，难道对这些事儿从未耳闻吗？
0: 这些事刘无国怎么可能未有耳闻？夺下南平县最后一任知县头颅的革命党，就是一名袍哥出身的无赖汉，为人极是背寒狡猾，又好吃懒做，平素纠结同伙，见有外地客商模样的人拎着几包不值钱的药材往人身上撞去，撒泼一地后便说是极名贵的，扯着赔钱，就把一位咽不下这口气的客商给生生打死。客商有来头，表舅在当时的省提刑案查史司做刑名师爷，无赖被捕入狱，都以为会一命抵命，被当时县里的袍哥舵把子护住，赔过银子，又另觅了一名穷苦汉顶罪，他却大摇大摆走出监牢。这也就罢了，此番折腾后，无赖汉气焰更是嚣张，居然啃起窝边草，为谋南平县郊一位新双妇人的田产，伪造出若干文书，硬说自己是那户人家早年被遗弃的亲生儿子，欺负起孤儿寡母来。这种事儿干多了，犯下众怒，一时间销声匿迹。直至辛亥年又跳出来，喊着革命了，革命了，恶狠狠地挥下大刀，砍了知县，又杳无踪迹。
2: 听过，但恕刘某孤陋，实不知县长大人何意啊？
1: 哎，罗其明乃是袍哥的舵把子，在南平的势力攀根错节，警察局是归我管辖，但是早就被他扎了针，泼了水，掺了沙子。我让他的人去问他要人，刘长官，您觉得现实吗？嗯，就算我让人去，这树的皮人的脸，以他的身份可能会为一桩早已结案的官司老老实实前来报道。哼，假如你是罗启明，你来是不来啊？
0: 这话听起来有点推心置腹，细想一下又不是这么回事。最早是李宏源把皮球踢至王培伟处，王培伟一个侧踢把球踢回来，照李宏远现在的说法，就得八抬大轿把罗秦明请来，台面上还不能提官司二字。
2: 李县长，你有难处我懂，我得为先前说的混账话郑重向您道歉。至于我哥是否遇害，这事儿目前确实还说不大清楚，但我还是想请教，是不是因为他罗秦明在南平各处扎了针泼了水还掺了沙子，您就得仰其鼻息试其脸色才能做好这个好县长啊？
1: 刘长官，我敬你是党国功臣，对你剖肝沥胆，是望你对本县多加体谅，你却一再出言激

0: 南平民风强悍，袍哥做大，若一位鲁莽行事激起民变，我这脑袋掉了不要紧，只怕是死人无数啊。刘长官，就假设你大哥是真的遇害，是查清你哥死因真相重要，还是这满城百姓的身家性命重要啊？
1: 秉公执法，天理昭昭，民变一事从何说起？
0: 民国28年，罗城李勤县长因意图重新丈量全县土地，为国多征钱粮，烈身刘回文、杨凤因为李勤缉拿之，反被其裹挟刁民，闹出事变，断送了前程。民国29年，渠县李毅县长进娼、禁赌、禁烟，断人财路，一支黑枪要了其性命。刘长官，相信这些事儿你或许也有所耳闻吧？啊，世上这些事儿并非是只要秉公执法就能落得一个朗朗乾坤。那什么天理昭昭，你真信吗？
1: 哼，人之头顶三尺，自有光辉洒落。正因为天理昭昭，浊者沉，清者扬，日寇再是凶蛮，也不能亡我中华。
2: 刘无果对天理两字并不信服，从来都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名袁崇焕受折刑惨死，其冤不在岳武穆之下，无数民众付钱割肉取之生食，闻肉已孤清，在开膛出五脏，截寸而孤，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这时何曾见天理昭昭？刘无果问，李参谋的回答说的又是一番道理。袁崇焕为什么冤？他打清廷，民众为什么生食其肉？他们恨清，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所谓天理与其实，便为民族大义。而正是因为袁崇焕的惨烈，所以其身世系中下存亡，千秋小庙，死众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皮鼓，死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致使南海康有为提在北京元都师庙前的对联，当日在《申报》等报刊上很是热闹了一阵。
0: 满人又如何是做了400年江山呢？所谓天理，不过是随人心转动罢了。刘长官，莫成那口舌之辩，我且问你，换你是我，你又如何呀？
3: 大人，不是为袍哥势力夙夜难眠吗？正好借此一束威权。
0: 治世之道，岂可一味快刀斩落呀？曾文正公曰：一剖析，二简要，三综合。剖析者当如纪昌之视师如伦，如庖丁之披细刀款，总不使有一处之蛮憨，一丝之含混。这简要者，
3: 你怎么当上这县长的？
0: 考的。民国26年以四川省县长考试第一名放任。
3: 李县长，若我不曾记错，那年考题党议第二条叙述国父之以法治国之思想，你可曾答过？
0: 一是民主政治要靠法律来保证，并由法律来规定国家权力的分配，而规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田间地头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伙相聚在电波。那我也是啊，刚跟一个老大姐聊完了天儿，这刚挂下电话啊，这老大姐呢她很感慨，聊完之后我也很感慨。这老大姐今年是79岁，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啊，就一个儿子，就这一个儿子，儿子身体还不好，

有肾病，每个月呢都需要到医院去做透析。还有一个孙女在国外，计划呢在国外学习一年。他说我也是为了孩子财迷心窍，怎么的呢？去年听邻居说炒股票挣钱，哎，就想着自己也挣点钱，一来呢给孩子看病，对吧？这儿子每个月透析他都需要钱呢、啊、然后就这么一个孩子，说怎么的我也不能让他走到我前头啊。再一个，孙女在国外留学，每个月的费用挺高，就想着给孙女啊再攒点钱。正好呢手里边有个十来万块钱的富裕钱，就这么的跟着邻居就开始炒股。邻居也跟他说啊，现在正是炒股的好时候。结果呢这老大姐就一头扎进股市里了。他讲话了也不懂啊，邻居说啥好那就买啥。说我这十万块钱都买一只股票上了。哎，这买完我就天天看大盘。哎呦，心里这个紧张啊。这涨了也激动也紧张，跌了呢也紧张也着急。说我本来呀这血压呀是低血压，打买了这个股票之后给我整成高血压了。有的时候跌严重了，我好几宿都睡不着觉。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正好赶上下跌的最厉害的时候，结果十万块钱就剩下一半了。说不玩了吧，你给他都拿出来还不甘心，你不拿出来他也涨不上去。结果这一着急一上火心梗犯了，做的心脏支架手术。他说啊，那股票现在还在里边扔着呢，不敢想，这啥也不想还成天的胸闷气短的呢。好在呀，自打今年喝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尤其再配上这个非牛质冻干粉这药之后，我这心脏啊现在稳当多了，也能上来点气儿了，也能睡着觉了，心脏呢也不那么难受了。他说我现在呀也想开了，都多大岁数了还玩股票啊，没这个承受能力了。我就安慰这老大姐，我说股票那个东西啊我也不懂，我从来也没玩过，别说股票了，就彩票我从来也不买，咱就是老百姓，把家整好了，把日子过好，把身体整好就行，健健康康就是宝，平平安安才叫好。钱财不及身体重要，名利呢不如生命可靠。若没了健康，失去了生命，你有的这一切都成了零。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善待自己，因为人生只有一次，生命啊不可能重来，所以平平安安就好，健健康康就行，善待自己，同时善待老伴儿，尤其男同志，无论啥时候啊，千万别跟自己的老伴儿一般见识，到啥时候不能动手，啥事儿呢，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你别光想着自己。你看我之前就遇到过，因为两口子吵架，结果一个人脑出血了，开颅手术做了两次，整个脑袋里边全是血，在重症监护室住了25天。那你就想吧，这得花多少钱，你说得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吧。所以没有经历过生死的人，
你永远体会不到活着是多么一件幸福的事。没有经历过重大疾病的人，你体会不到健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没有经历过妻离子散的人，你体会不到全家人在一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我之前呢有个患者，还是在研究院工作的，因为有高血压的遗传史，所以他心脏出现了主动脉夹层。很多人不明白啥意思，什么叫夹层啊？就是心脏主动脉血管出现夹层了，这个血呢就跑到夹层里去了，所以这个病它是非常非常凶险的。你听好了，是非常非常凶险。凶险到什么程度呢？它比心梗还危险。你心梗最起码它有 50% 救活的几率，但是这个主动脉夹层只要出现问题，一出血死亡率高达 80% 甚至 90%。 就十个人当中至少得八个人是救不回来的，就这么凶险。他幸运的呢，他是幸运的，讲话了，如果没有这个病，那指定职称啊就全上去了，但有这个病了，他耽误了，职称工资全没上去。后来我遇到他了，正好啊他是来医院来进行复查，就说起来了。他说一天过得很充实，每天买菜做饭。他说我现在呀在卖土豆的那个地方我都能做一天，我就看人家卖土豆。他说我以前呢事业心特别重，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干，那熬夜呀就是家常便饭。以前呢我从来没考虑过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说了，说当我下了三次病危通知，做了八个小时的手术，活下来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其实我知道啊，今天我说这些话，咱们很多人听了之后啊，都感觉是无所谓，讲话呢，也就是听听罢了，甚至还有很多人不爱听，认为啥呢？危言耸听，老师总吓唬我们。不是啊，你只有经历过一次大病，经历过一次生死，你就知道了，你就明白了。冯老师说的这番话，我的用心良苦，你就都懂了。很多时候啊，我们总觉得有些病离我们很远。其实很多病啊，比如说脑血栓，比如说心梗，很多大病都是突然之间来的。很多人一开始你没当回事儿，像有些人啊，脑血栓似的，有的人第一次的时候他症状很轻，那讲话了，你给他疏通疏通血管，啥事没有了，甚至你都看不出来他得过脑血栓，也没太当回事儿。结果呢第二次再犯的时候直接就瘫了。你包括有很多心绞痛的，第一次没在乎，第二次不在乎，第三次也没在乎。有的讲话呢，自己对付点小药，是不是？总认为上次我能挺过去，这次我也能挺过去。结果呢，最后倒在心梗猝死上了，对不对？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那太多了。所以，人老了，什么是幸福啊？平安是幸福。健健康康是幸福，没病没灾是幸福，对吧？家里人谁都没事，任何一个人都是健康的，都是全乎的，
这就是幸福。所以有病抓紧看，有病抓紧治，别拖。这是我常跟患者说的。你像昨天，我翻开咱们病例反馈信息呀，我一边看，我一边欣慰。其实大家的病例情况啊，我都知道，因为一些学生经常给我提供大家的病例信息，我也经常看，经常的翻阅。你像啊，咱们有一位姓吴的老同志，今年呢70岁了，病例写着有三高，经常性的头晕迷糊，总是腰疼腿疼。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用到第五天，头就不迷糊了，腰也强点了，不那么疼了。很多人说真的这么好吗？我告诉你，这是真的，真的就这么好。你像我们有一位叫王美兰的老姐姐，那今年都80了，她有冠心病，有脑梗，就这些年为了治病啊，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老姐姐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也就不到一个礼拜，就明显的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老大姐讲话了，我一共才用几天呢，这俩药能有这样的效果，了不起啊。那咱们还有一位老同志，之前呢有糖尿病，就这个餐前血糖啊一直是打着胰岛素，还在八个左右，把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这药，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餐前血糖从之前的八个就降到了 6.8， 明显感觉身上轻松了，晚上呢睡眠见好了。包括咱们有一位叫张继明的病友，他得的是腔歇性的脑梗，已经有5年了啊，一直走路不行，俩腿呀、一点劲儿都没有，干啥都特别的迟缓，这些年也用了很多的方法来治，可以讲效果是微乎其微。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这个非牛制冻干粉就这药以后啊，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腿脚明显有劲儿了，身体感到轻便了，他讲话就从来没这么好过。还有咱们80岁的耿玉英老姐姐，之前呢那痰都不断的，讲话呢大粘痰，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这药以后，现在吐痰呢比原来好多了。老人家讲话自己手背那血管都细溜了。包括咱们77岁的陈孝芝老大姐，之前呢左腿没劲儿，那个时候呢非牛制冻干粉这个药呢有个免费的体验，老大姐就吃了3天，就这个左腿也就明显有劲儿了，夜尿也少了，尿急尿频明显改善了。还有咱们74岁的陈建斌老大哥，之前呢脑血栓戴的那个手成天总是佝偻着，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这药以后，也就是10多天，老大哥那个手就可以攥上拳头了。现在呀，老哥哥那手呢活动都行了，买点菜呢也能拎住了。所以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和非牛制冻干粉这个药绝对啊是值得你去信任的。虽然说非牛制冻干粉这个药大家没单独花钱，但这药绝对好，绝对对得起良心这两个字。像这药啊，我不能深说，一深说呀我这心里也难受。那为啥呢？你看啊，这几天
我从来也没提

0: 这件事儿。本身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涨价就够闹心的了，我也跟大伙讲了，小斌呢为了这个事儿啊特意来找的我，他见到我他也不好意思，尤其临走的时候我送他，他老妈呢就爱吃我买的那个糕点啊，就说我买的好吃，这事儿啊我始终记得，所以临走之前我老伴儿特意给买的。小兵看我送他也不好意思，就跟我说，说冯哥呀，高山红景天这药原材料啊价格上涨 30% 多，所以涨这50块钱根本就不够干啥的。我说小斌呢，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这半年呢我这些病友啊，就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也说了，得亏小斌帮忙了，这一盒药比医院便宜200多块钱，大伙都高兴，都念着你的好。再一个，高山红景天这口服液这药啊效果也确实好，所以大家呢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你小斌了。小斌听完就笑了，说嗨，小斌呢，你看我这头发全白了，我现在呀就是老斌了。我说不管什么斌，大家都记着你的好，我说最起码你给我们余出时间了，最起码给了大家一个月的缓冲时间，最起码呢还给我们最后一次免费的试用，对吧？我说啊，我得谢谢你。所以为啥咱们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免费试用啊？第一，就这药一个月以后它就涨价了，一盒药在原价的基础上上涨50块钱，之前的一盒不是550吗？一个月之后就得600块钱一盒了。最后这药啊慢慢慢慢的就跟医院的价格是同步的了，就是759块钱一盒，但现在呢依然是550块钱一盒。所以为啥给大伙举办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免费试用？第一，就是药要涨价了，第二，以后咱们不会再有免费试用这一说了。我这心里头啊说实话愧对大伙，所以给大伙开展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后一次的免费试用。为啥我高兴不起来呢？这是一方面啊，那送走了小斌了，我就顺便啊给我那个学生刘爽也买了点东西，就给他邮寄过去了。说实话这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因为在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上人家呀没少帮咱们，无论是免费试用还是医疗活动，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人家始终没收咱钱，所以这个人情我都欠着人家呢，对不对啊？虽然人家管我叫老师，但我不能因为人家管我叫老师我就摆老师这个谱啊，对不对啊？那说是我学生，那以前还是我同事呢，最早这刘爽是医院的病房大夫，因为总倒班加上身体也受不了了，工资还不那么高，所以人家最后就离开医院了。所以说人家能有今天，我说句实话咱没帮到人家，就全靠人家自己的努力，明白吧？所以能帮咱这么大个忙你得感谢人家。所以你看我就给他打电话，我意思是啥呢，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邮点好东西。打了好几次电话也不接，哎呀到了转天也就是前天呗，给我回电话了。我说你可能是忙， 我合计啊，给你邮点东西，也是我的一点心意。就听他电话里嗓子有点嘶哑，说：“冯老师啊，我先谢谢你，真的不用。但是呢，你得跟你的那些病友啊，那些兄弟姊妹说一下，非牛治冻干粉这药以后就没有了。我现在呢，手里正好还有一些非牛治冻干粉这药的体验装，我都送给您，您自己看看怎么安排着用。以后再想用，那的的确确的就得花钱买了。我可以把上海深圳医院购买的地址给你，你给你的那些个兄弟姐妹们呢，这样大家伙想单独购买，可以直接自己去联系。”我说：“那单独买太贵了，单独买一个月得1398块钱，我说太贵了。”然后刘爽就说了：“说我现在能做到的，也就只能到这一步了。包括非牛治冻干粉这药的体验装，本来呀，打算是往深圳医院送的。这老师您正好来电话了，这批我就送给您了，以后就没了。以后再想用，就得自己上那大医院买了。”刘爽说：“老师啊，我就能为您做这么多了。”哎呀，放下刘爽的电话呀，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就感觉晕得厉害。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以后涨价了，非牛治冻干粉这药以后没有了，那讲话了，瘸子闹眼病，这不没治了吗？打一重击那还不行，还给你来个双重打击，还得是雪上加霜。哎呀，突然想起我师父啊，曾经跟我讲的，路啊是一步步走的，遇到啥事啊别愁，一步步走。所以啊，咱们也是，先别考虑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这个事儿，也别考虑非牛治冻干粉这药有没有的事儿。咱们先考虑眼下，眼下什么日子？眼下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治冻干粉，就这俩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的日子。大伙儿呢，最后一次免费领取的日子，所以我希望大伙儿都记好时间。咱们是从明天开始，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治冻干粉这个药啊，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你再不参与那真的就没了。从明天开始，凡是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个人给一小盒10支装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再给一盒5瓶装的非牛治冻干粉，两样药一起给你。你记住了啊，不要你一分钱。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一小盒10支装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再给一盒5瓶装的非牛治冻干粉，两样药一起给。这两样药啊，都是最后一次体验，希望大家伙呢别错过这个机会。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找冯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025-8799，400-025-8799。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 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

0: 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
2: 那么关于飞牛治冻干粉这药，虽然说到今天也没收大家任何人一分钱，但这药仍然是值得信任的，因为这是药。你看市面上也有很多飞牛治，但那些啊都不是药，这药和不是药的差距啊很大。就像《水浒传》似的，一个叫李逵啊，一个叫啥？一个叫李鬼，对不对？他能一样吗？一个是梁山好汉，一个呢是泼皮无赖，你告诉我这能一样吗？像咱们吃的那个飞牛治冻干粉这药，第一，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所以咱们这个是药，和不是药的那差距就老大了。是药就有治疗作用，不是药呢就没有治疗作用。所以你看那药盒，有的上面就写着飞牛治几个字，没有功能，也没有主治，也没写能治疗什么病。咱们这个飞牛治呢，你得认清两件事儿：第一，它得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第二，这药你得看药材产地是哪儿。这个是很讲究的啊，这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人参似的啊，最好的是哪儿呢？长白山人参，对吧？你得有地理标识，长白山人参是最好的，所以讲啊，首屈一指的好，这叫道地药材，这叫原产地。你说你整个海南人参，那效果能和长白山人参相比吗？那飞牛治啊也是一样，最好的飞牛治是哪儿的呢？是在广西的梧州，也是飞牛治的主产区。所以咱们这个飞牛治冻干粉药材产地写得很明确，白纸黑字写着广西梧州道地药材原产地，这是跟市面上其他的飞牛治不一样的地方啊。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咱们飞牛治冻干粉这药有功能主治，市面上其他的飞牛治冻干粉因为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功能主治这一项，那就这一项啊那就差老劲了，知道吧？你吃上咱们这个它就有作用，你吃上的不是药的那个就没有作用。所以你看咱们飞牛治冻干粉这药功能主治怎么写的，第一治疗什么呢？蒸夹脾块。什么

关节的病。第四，就是治疗高血粘、高血脂、高血压。那高血粘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糖尿病。你像什么样的人血粘呢？什么东西最粘呢？大家想一想，肯定是糖。糖是最粘的。所以谁的血液最粘？那就是糖尿病人的血液最粘。所以你看，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呢，能同时治疗三高。所以为啥你吃上以后血糖降下来了？为啥你吃上这药以后血压降下来了？因为功能主治都在这儿写着。第五呢，治疗心肺疾病，冠心病、肺心病。所以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它这一个药有几个作用？有五大作用，对吧？能强心，能改善后遗症，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物的摄入，能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能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恶化，这叫一药五用。总有一用是适合你的。你像咱们83岁的马大姐，之前有脑血栓，一直是半身不遂，就半拉身子活动不灵便。那个时候啊，非牛至这药这个体验呢，她赶上了，吃上这药才几天，胳膊腿就感觉轻松了不少，而且血压还改善了。包括咱们80岁的赵大哥，之前呢是前列腺疾病，脚麻脚疼，吃上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也就几天的功夫，睡眠见好了，脚不疼了，前列腺方面的问题也改善了。他讲话了，我自己就能有感觉，起夜少了，能控制住尿了。你包括咱们董淑珍老妹妹，之前呢心脏一直不好，一走路就心慌慌，什么药都试过了不顶用。他讲话了，吃上三天的非牛至冻干粉这药，脸上有血色了，走路也不心慌慌了。还有啊，你像咱们刘玉凤老大姐，用上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之后，高血压的明显得到改善了。原来那高压都是180左右，现在吃了一个多月，血压已经降到了高压140了，心脏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讲话心脏得劲儿了。还有咱们95岁的高龄的这个石翠英老人家，走路啊费劲，现在腿脚有劲儿了，能走动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爱干活了，不像以前那么懒了。你说都90多岁了还能干活呢，这说明啥呀？说明身体恢复了。包括咱们76岁的于秀莲老大姐，之前呢有滑膜炎，有脑血栓，血压不稳，一直呢用这个替米沙坦来维持，把吃上非牛至冻干粉这药，腿疼就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脑袋也清亮了，不迷糊了，血压也稳定下来了，替米沙坦啊，到现在呢也减半了。尤其咱们之前啊一直在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这部分病友患者，当这俩药一起用上之后，很多人表示就从来没有过这么好过，说太见效了，就这个效果来得太快了。所以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一药有五用，五大修复。修复心肌，给你带来的是强心，让你心脏强大起来。修复脑神经，给你带来的是改善后遗症啊。修复胰岛，给你带来的是正常的分泌胰岛。

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避免并发症的出现。修复骨膜给你带来的是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修复细胞那给你带来的是防止恶性细胞的恶化。所以就这一药有五用，跟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是完美的结合。那听到这儿有人就说了，说冯老师啊，我不懂啥叫修复啊，我没有这个概念呢。那什么叫修复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我一直举例子说，你往树上钉了一个大钉子，然后呢你把这个钉子给它拔出来了。如果放在过去呀，因为过去的人不懂这些，所以就认为把这大钉子拔出来就行了。但现在知道了，你得抹上修复剂，这样的话你那个病灶，也就是树的这个大窟窿，才能很快的得到愈合。要不你光把大钉子拔出来，钉子眼在那儿露着呢，那过不了一段时间那个位置就糟了，对不对？干巴了，就甚至就烂了，严重的那树都死了。但是你给它抹上一层修复剂，慢慢的这个钉子眼就长好了。其实你看这是例子啊，给人治病也是一个道理。因为我常说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堵。说你要分析起来啊，所有的病只是它的叫法不同，从根上来讲告诉你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十病九瘀，你无论什么病，首先重要的就是先化瘀，化瘀堵啊，这叫基础。然后你得怎么的，你得修复。你就像这个脑血栓病人似的，偏瘫后遗症你不管吗？你不管这病不带好的，不是说我化瘀了这病就好了。那之前脑梗带的神经受损，脑神经萎缩坏死，这问题你得管呢。那这人说话走路吞咽，这些靠的都是脑神经支配的。所以你想改善后遗症，你首先要做的，你就得修复脑神经，你得把那个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啊，你给它修复它。就像那电线似的，烧坏了断了，你是不是得给它修一修，得给它重新连接上啊？你一连接上，那灯泡不就又亮了吗？电视又打开了，又看上电视剧了，对吧？人也是一样，人其实就像一盏灯，你希望它灭吗？所以不希望，你就得修复，你得用非牛质冻干粉这样的药给它修复好，修复好了才能改善后遗症。所以非牛质冻干粉这药为啥这么贵啊？因为用事实讲话，能修复好心脑、三高、包块恶性病，这都能给你修复好。正常啊，非牛质冻干粉这药挺贵呀，一个月是1398块钱起步。正常老百姓，你说谁舍得花这个钱？都舍不得。所以这回咱们这个最后一次的免费体验，这好事啊，大伙千万别错过了。我把这好事呢再跟大伙强调一遍，咱们呢是从明天开始，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质冻干粉这个药最后一次的免费试用，记住啊，是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一小盒十支装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再给一盒五瓶装的非牛质冻干粉，就这两样药啊一起给你，不要你一分钱，
你就把这个电话呀、地址说明。

0: 白说清楚，然后就直接呀、啊、给你邮寄到家了，而且邮寄的钱都帮你出了，就你就一分钱不用花。这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制冻干粉最后一次的免费试用。我呀、啊，真诚的希望大家伙别错过这个机会，机会摆在面前咱就得赶紧抓住啊！你说你过这个时间点了，你说我再想试试，我想用一用，没这个机会了。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握住机会，而且这个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不会再有免费的试用。所以说坐在这儿，我也是每天的，可能很多人听的耳朵都烦了，说这老冯头太磨叽，不是磨叽，这叫苦口婆心。希望大家伙呢把握住机会，机会抓住了，健康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才是真理。好，过多的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热线。
1: 好，感谢冯老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从明天开始，冯老师为大家开展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及飞牛制冻干粉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一小盒十支装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额外再送一盒五瓶装的飞牛制冻干粉。这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涨价前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也是飞牛制冻干粉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以后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把握这最后一次双送的机会，明天开始统一报名。电话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为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江苏的。
0: 好。
3: 我听说您要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这个飞牛制冻干粉搞个免费试用，我呢想报个名。
0: 想报名当然可以啊。咱们明天呢就开始报名了啊。
3: 那太好了，因为呢，我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有2个月了，受益特别的大。
0: 啊，已经用上了啊，
3: 对，
0: 受益，讲一讲，哪方面有收获呀？
3: 这个心脏胸闷的情况改善了。

0: 血压呢，从190降到现在140左右。
1: 哎呦，那可太好了，这血压降到安全值了啊。
0: 对，以前最高的时候190降压药也降不下去，这次呢用了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血压降得挺理想，已经减了一片降压药了。
1: 非常好啊，这证明什么呢？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呀，它在给你化瘀通堵啊。那你现在呢？如果说这个血压能稳定住啊，那暂时呢就先按照这方法呀，先用着。那么除了血压这个情况降下来之后，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有改善呢？
0: 腿麻、脚疼啊，这些情况，腿抽筋、小腿浮肿都消了。
1: 哦，那挺好，证明你这个淤堵啊，这个问题解决的挺好啊。也
0: 对，
1: 就是说，你全都是淤堵不通导致的这些问题，用对药了啊。
0: 对，我才用了2个月，现在这个效果挺理想。哎呦，喝2个月就有这么大的效果，那就不错了。
1: 的确是这样啊。见到效果了，咱就得坚持，要不咋说这是好药呢？它的确用上之后就马上有效果。这个效果可能有的时候不像吃西药啊，10分8分就有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你要一直这么持续的用下去，帮助你把身体里的淤堵的地方啊都给你疏通开，让这个气血能过去，那这些症状啊全都会有改善。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千万别半途而废啊。
0: 对，我还有顽固性的失眠，用了这个药之后，我能多睡2个小时。
1: 哎呦，那挺好啊，那正经是
0: 哎，
1: 不错的了，多睡2小时啊。
0: 对，原来吃安眠药做按摩也就睡2个小时，现在安眠药我还没停，但呢能多睡2个小时。
1: 哎，那就慢慢来，不能着急。咱老百姓不有一句话吗？叫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得是慢慢循序渐进的。正常来讲啊，咱们这个心脑供血足了，讲话了，这个心神能稳定安定下来了。睡眠时间就会有所延长，等过一段时间稳定住了，那么咱就可以往下减这些助眠的西药片，能减的慢慢都给它减掉。所以你别着急，情况稳定了，到最后降压的那个西药也都慢慢的能减啊。
0: 那太好了，冯老师，我再把我现在存在的问题跟您说一下。
1: 好，你说一说吧，具体还有啥问题？
0: 我呢有耳鸣、脑鸣这个情况呢，10多年了，中药呢也没少吃，一直没解决。还有我上次查出来有多发性的脑梗塞，做片子的时候大夫建议我做一个 M 开头的检查，后面英文我也不认识。再就是老年性的脑蛋白病变，还有颈动脉多发性的硬化，形成硬化性斑块，左侧供血不足。另外，我现在就是长期有这个多发性肠息肉，已经做了4次肠镜，大夫说主要是五脏内里的环境不好，容易长这个。
1: 哎，对喽，这句话说的对啊，这就跟长蘑菇、长木耳似的，你身体内的环境有点类似于阴暗潮湿，阴性太重了，就容易长这个东西啊。你像经常长东西的叫蘑菇体质，就在于此。你要是身体里的肠胃阳气足，它就不长了啊。
0: 我最后一次做肠镜，有个0.8厘米的息肉，医生建议我做手术，没做。
1: 没
0: 我
1: 错
0: 呢也做够了，我现在另外还有萎缩性胃炎，我看那个化验单上括号写着3期，是不是代表萎缩性胃炎的程度啊？
1: 对对对，它是分期的，就是说咱们现在可能是处于萎缩性胃炎的第3个阶段，所以说你现在的身上啊出现这些病，说白了，从我们中医来看啊，都和淤堵不通是直接有关的，那就是淤住了，堵在那儿了啊。
0: 淤堵的地方特别多，是吧？
1: 对，就是先是淤，淤就是血液流动比较缓慢，慢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出现堵了，哎，就是不通了。所以我们现在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帮助你把这个淤堵的地方散开、化开。那这样一不堵了就好了啊，
0: 对，散开了，慢慢的就都好了。

0: 啦。
1: 对呀，它一旦散开了，血液能循环开了。血液循环开了呢，这两个好处，一个能加强对组织器官的供血供氧，第二个就能加速身体内毒素和垃圾的排泄。所以，只要血液一循环开，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啊，慢慢的全都能得到改善。其实我们怕啥呀？就怕血液停滞，就它不走不动了。人到最后不全都是因为血液凝滞停住了才出问题嘛，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就得先把血液活动开，之后再帮助呢，修复受损的脏器器官啊。长时间的供血供氧不足，它都会导致你像我们这个脑细胞啊，像你刚才说这个脑袋上啊，存在的动脉硬化呀，甚至存在一些陈旧性的脑梗，包括我们的血压。说为什么血压那么高啊？血管肯定是有硬化的，明白吧？
0: 我还有反流性食管炎。
1: 你看看，问题都挺重的啊。
0: 还有胆汁反流的情况，反正都是淤堵形成的。
1: 其实我跟你说啊，这都是属于啥呢？早期淤堵，淤堵时间长了形成的这种器官功能的障碍，就像人似的啊。刚开始这人呢，可能一点毛病没有，慢慢的毛病越来越多，毛病一多，整个人都改变了，身体状态呢也跟着改变，甚至是脾气性格可能都改了，对不对？
0: 我有信心能好。
1: 哎，你放心吧，哈哈哈，那有信心就行。而且咱这个病啊，你就记住，咱们化瘀堵，它不是单纯的是针对你某一个病，就像我说的，中医啊，它治的是你这个人，因为你身体有瘀堵了，我们想办法帮助你把瘀堵散开，瘀堵散开了，慢慢你身上的这些病都能好啊。
0: 哦，那太好了，冯老师，你看我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能不能给我出点方法？现在就是反，然后胃疼。
1: 哦，有反酸还胃疼，胃现在主要就是反酸，对吧？有没有吃那个奥美拉唑之类的东西？
0: 奥美拉唑我吃着没什么用，我听说吃多了容易胃壁损伤。
1: 对，的确是这样啊。但是你要是反酸的话呢，你可以少吃点，没必要一直吃，吃上几天它不反酸了，你就可以停了。你如果说想要用这个中药的话呢，也可以，咱们到药房啊。选一些中药，像我们说用什么呢？用这个钩藤，还有这个什么薄荷。钩藤呢15克，薄荷也是15克，啊，这是一个小妙方，它能够改善我们这个反流性的食管炎、胃炎，非常有效果啊。
0: 就是各15克。
1: 对，你可以先用一下哈，
0: 好，行，冯老师，我之前呢在国外刚回来没多久，就是那个非牛制冻干粉，我在国外的时候没听到节目，就没用上。
1: 你看看，错过机会了是吧？
0: 这次嘛，我就想着报名试用一下。
1: 行，没问题啊。我说了嘛，等到明天咱们就准时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哎，那太好了，冯老师。听说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了，涨价之前还能给我们争取一部分名额吗？
1: 这个呢，我也再给大伙儿想想办法。因为从厂家来讲，人家那不叫涨价，是调整到跟医院一个价格。但对于咱们来讲呢，就是涨价，价格高了就是涨价，对吧？你这么的啊，咱先参加这个试用，哎，还有很多新来的伙伴没用过，所以这回呢全民试用，大伙都有机会。完了之后呢，在试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再给大伙儿想想办法，有需要的看看能给大家伙争取争取。所以说呢，做事儿嘛得一步一步来，你先别着急，好吧？
0: 哎，行。
1: 手头有的呢你就先用着。这回咱们有试用，你也跟着一起试用试用啊。
0: 哦，行，谢谢老师。
1: 不用客气啊。那今天呢咱们俩就聊到这儿吧，然后呢，
0: 哎。
1: 明天别忘了打电话报名。好，不多聊了啊，再见。
0: 再见。
2: 感谢冯老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从明天开始，冯老师为大家开展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及非牛制冻干粉最后一次免费试用。 只要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一小盒十支装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额外再送一盒五瓶装的飞牛至冻干粉。这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涨价前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也是飞牛至冻干粉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以后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把握这最后一次双送的机会，明天开始统一报名，电话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还记得第一次为悬疑推理着迷的那个深夜吗？是翻动书页时心跳加速的紧张，还是真相揭露时豁然开朗的震撼？那份独属于推理世界的魅力，早已在无数个你我之间种下了共同的记忆。从法医秦明笔下的刑侦现场，到雷米刻画的硬汉悲歌，13位一线创作者首度集结，在本格解谜与社会派思考之间，在小说、话剧、电影与游戏的跨界交汇处，坦诚分享创作幕后的甘苦、灵感迸发的瞬间，以及那些关于推理、关于写作、关于在场的珍贵时刻。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在场证明：中国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在当代中国悬疑推理的版图上，雷米是绕不开的标志性人物。身兼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刑法学教师与悬疑小说作家双重身份，他用写实笔触为本土刑侦创作开辟了新的路径。大众初识雷米大多是源于《心理罪》系列，这套从网络走向纸质出版的作品，在21世纪中国推理小说史上占据独特的地位。它不仅呢是初代网络悬疑推理小说的代表作，更是首部斩获大众口碑与市场认可的本土刑侦小说系列。后续改编影视剧掀起国内悬疑刑侦网剧的热潮，影响力延续至今。心理罪的核心贡献在于首次向国内读者普及犯罪心理画像这一刑侦技术与心理学知识。 此后同类作品层出不穷，却大多将犯罪心理神秘化，心理画像传奇化，脱离现实逻辑。雷米的创作始终坚守现实主义底线，他笔下的人性之恶尤为复杂却有迹可循，心理画像技术高超却绝不陷入神秘主义。这种沉稳扎实的叙事风格让心理罪成为同类作品中极具厚重感的经典。雷米并未止步于心理罪的成功，多年来持续深耕人性与罪案主题，推出人鱼、执念等更成熟的长篇作品，其短篇改编的电影智齿斩获多项国际荣誉，老男孩改编剧除恶也已杀青，这些作品见证了他不断突破自我向创作纵深探索的轨迹。在雷米的文学观中，犯罪小说类型文学绝非单纯的解谜游戏，必须探讨人性本质，反思社会问题，承担正向引导责任。在推理小说日趋游戏化娱乐化的当下，这份坚守略显老派却弥足珍贵，这份初心与他警察教师的双重身份息息相关，借助类型文学引导读者敬畏法律，尊重生命，反思社会现象，才是他的创作内核。正如业内评价，雷米的犯罪小说具备严肃文学的品格与深度，这种气质在雷米身上浑然天成。作为东北人，他豪爽直率，谈吐沉稳，自带让人安心的气场。他曾笑谈自己在办公室午睡鼾声响亮，局长闻听后感叹这鼾声透着踏实，仿佛听得见国泰民安。这份常年与罪恶对抗的警务人员独有的笃定被他融入创作，成为作品与众不同的硬核底色。雷米的写作之路始于1999年，彼时他还是大学生，灵感来自图书馆纸质借书卡，小小卡片记录着陌生借书人的信息，素不相识的人因卡片产生连结，他由此设想这份连结演变为凶案的可能，这便是第七个读者的雏形。此后他在稿纸上创作短篇，读者仅限身边同学，2006年才将作品发布于天涯论坛莲蓬鬼话连载，出版时定名心理罪第七个读者。该系列最早出版的是画像，第七个读者因初稿篇幅短，情节稚嫩，修改补充后作为前传推出。网络是雷米创作的起点，早年网络文学打破了传统文学的门槛，让普通作者无需反复投稿就能面向大众发声。雷米的首批读者均来自天涯社区，这段经历也塑造了他的写作习惯。他至今称写作为写作业，每日固定写2000字，只因为当年天涯论坛帖子数量上限便是2000字，这份习惯也成了他对初心的坚守。彼时莲蓬鬼话以悬疑灵异作品为主，推理题材相对稀缺，朱浩辉、秦明、紫金陈与雷米等人成为21世纪初中国推理创作的黄金班底，他们初期网络更文鲜有交流，多年后才相识相知。雷米与周浩辉相识于2010年前后，二人同期创作的《心理罪》《城市之光》与《死亡通知单》第三部，均聚焦私刑正义的命题，就此深谈成为挚友。雷米初读秦明的作品，便凭借极强的真实感断定作者是一线法医，后来发现秦明不仅是同行，更是母校校友。秦明首作出版前还曾请他审阅。雷米认为秦明的作品极具社会价值，让大众关注法医职业，更带动大批年轻人投身法医领域。后续《教化场》《心理罪》等作品，雷米依旧在天涯连载。当时网络文学尚无付费模式，他感念老读者支持，不愿让其失去免费阅读渠道， 经与出版社协商，

采取网络连载、保留实体书结局的方式，还特意为教化厂写了 AB 版双结局回馈读者。雷米始终对天涯社区心怀感激，坦言没有天涯就没有自己的创作生涯。天涯重启时，他积极参与直播义卖，对论坛最终关停深感惋惜。推理小说为何如此令人着迷？推理小说写作的关键是什么？推理作家都在看什么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在场证明：中国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欢迎继续收听。

从心理罪到人鱼执念，再到新作宽恕之城，雷米的创作边界不断拓宽。警察、教师、作家三重身份与他而言是彼此成就、相互滋养的共生关系。警察身份让他熟悉公安实务与司法制度，为写作和教学提供现场支撑。教师身份让他结识刑侦领域顶级专家，解决创作中的技术难题。作家身份则让他的课堂更具吸引力，将学生的好奇心转化为学习动力。他还会为期末考试优秀的学生赠送签名书，班级优秀率因此居高不下，甚至需向教务处专门说明。雷米的创作极少照搬现实案件，即便取材真实事件，也只选取触动人心的细节与情感内核。比如暗河中警察被浇筑钢锭的情节，脱胎于某钢铁厂钢包脱落的安全事故，1800摄氏度高温让工人遗体无法辨认，这份震撼让他以此刻画警察舍身为民的牺牲精神。身处警校环境，同事和学生常为他提供案源、分析案件、科普刑侦技术，成为他持续创作的动力源泉。雷米近年来尤为推崇挪威作家尤·奈斯伯，认为其作品风格与自己高度契合。《雪人》《猎豹》中的仪式感犯罪设定、细腻的文字节奏、对城市风土与社会生态的刻画，都让他深受启发。他最欣赏奈斯伯作品的现实代入感，而非单纯的推理过程。自己创作也力求落地，在讲述罪案的同时撕开人性幽暗，引导读者跳出阅读爽感，反思社会与人性。对雷米文笔影响最深的国内作家是王朔与苏童。王朔的口语化对白、明快语言节奏，苏童的细腻人文质感，让他学会驾驭文字，把控叙事节奏，让悬疑故事兼具逻辑硬核与文学温度。心理罪融入了模仿犯罪、催眠、PTSD、测谎等大量心理学知识。雷米坦言自己并非专业犯罪心理研究者，只是出于浓厚兴趣深耕。他认为人类探索无外乎向外看星空、向内看内心，二者同等重要。而读懂自我、探寻行为动机与内心秘密，比探索宇宙更有意义。从刑法学专业角度看，心理罪并非法定罪名，是出版社结合小说内核拟定的书名。雷米认可这个名字贴合创作核心，他从不执着于破案炫技，而是聚焦犯罪动机，通过剖析罪犯的成长经历、思维模式，探寻恶念根源，这也是心理罪的灵魂所在。雷米读研一时，在吉林大学图书馆读到《嫌疑画像》，首次接触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书中通过现场细节刻画嫌疑人的内容，让他深感震撼，便将这项技术赋予主角方木。事实上，犯罪心理画像在刑侦实务当中应用广泛，尤其在连环杀人、疑难凶案中作用显著，警校也专门开设相关课程。雷米的人生轨迹与方木高度重合，他1999年动笔创作，2006年网络发表，2011年完结系列，方木的成长时间线与之完全同步，二人求学经历也极为相似。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将方木设为同龄人，让故事更贴近现实。他笔下所有角色都有自己的影子，塑造时会彻底带入角色，揣摩言行与心理，甚至亲身模拟场景。创作执念时，为写好角色口吐鲜血的戏份，他含着清水对着镜子练习台词、神态，把真实细节融入文字。心理罪多次影视化改编，推动了国内刑侦网剧发展。雷米认为小说创作自由度更高，而影视剧是团队协作产物，
受演员、环境、导演理念等多重因素影响。他的作品多以东北为背景，影视改编却多选址南方，他始终保持包容。智齿的原著以南方小城为背景，借湿热气候烘托情绪。导演将其改为香港背景并融入本土解读。雷米认为改编是二次创作，选择信任导演是对创作的尊重。写完《城市之光》后，雷米果断完结《心理罪》系列，他铭记读者希望他长期创作不断突破的寄语，不愿困在单一题材里。后续《人鱼》《执念》等作品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更成熟，完成了从讲故事到讲道理的转变，加重社会反思与哲学思辨。他坚信类型文学不能脱离文学本质，不刻意渲染血腥，而是深挖人性幽暗，传递人文思考。雷米将长篇比作电视剧，讲究张弛有度，短篇比作电影，追求瞬间爆发力。他认为短篇创作难度更高，极考验功力。新作《宽恕之城》让方木回归，并衔接人鱼剧情，实现作品宇宙联动。他表示，以往作品中人物处于同一时空，联动能弥补篇幅限制留下的遗憾，完善故事体系。翻开《在场证明：中国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这本书，最动人的不是创作技巧揭秘，而是创作者们鲜活的在场感。雷米回忆天涯岁月，畅谈午睡鼾声里的国泰民安，让警察作家的温度跃然纸上。书中收录的13位一线创作者，围坐畅谈写作甘苦与入行初心。对悬疑爱好者而言，这是一场围炉夜话，让人读懂精彩故事背后的赤诚与真心。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

0: 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选择困难时代，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密室困不困说，一口气读完像听了十位推理大神的脑内风暴，原来诡计背后藏着这么多写作心法，比小说还要精彩。读者第二人生说，别被书名骗了，这不是闲聊，是硬核创作教科书，从伏笔到反转，每一页都在教你怎么用文字来欺骗读者。读者咖啡与红鲤鱼说，看到喜欢的作者剖析自己的失败作品，莫名治愈，原来大神也会被读者猜中结局，瞬间不焦虑了。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如救猫咪、电影编剧指南、相声神探、嫌疑人 X 的现身，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0: 回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5: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6: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7: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2: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8: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2: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9: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0: 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 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6: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5: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十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0: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9: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1: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 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2: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3: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4: 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你有我。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南京走一走。南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石朝古都，至今已经有2500多年建设历史，历经古代的8个王朝和近代太平天国、民国政府，历朝历代都修建扩建了南京城。透过遗存的城基和城廓的格局，我们可以感受到源远流长的历史所留下的了不起的文化。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一座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六朝古都，曾经的辉煌、繁茂以及伤感，都会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值得让人们去探寻，了解它的过去。南京金江带河，依山傍水，山川秀美，古迹众多。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痕迹，你可以揣摩，也可以凭吊，更可以悠然遐想。南京又叫石头城，究其原因，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典故。孔明先生在赤壁之战之前到江东的穆陵游说孙权联合抗曹，他从水路来到南京， 上岸后骑马路过现在南京城西的清凉山侧时，被眼前的景象所折服。他驻马观察，发现南京气势不凡，大有王者风范，于是在马背上大发感慨：中腹龙盘，十乘虎踞，真帝王之宅。赤壁大战后，孙权迁移到南京，并将当时的南京改建为建业。第二年，就在清凉山原有城基上修建了著名的石头城，并建立了南京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东吴国。一座城市能与四大名著中的两部有关系，足以说明金陵城的底蕴有多么的深厚，有多少故事埋藏在这座城市里，等着你与我去邂逅，去聆听。在南京，我们可以游赏山水长卷的玄武湖，青烟缭绕的鸡鸣寺，流光溢彩的秦淮河畔，也可以春游牛首烟岚，夏赏中腹晴云，秋登栖霞胜境，冬观石城霁雪。这里的女子婀娜多姿，风情万种，尽展江南无限的情愫。富可敌国的盐商一掷千金，只为博美人宛然一笑。多少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又有多少妙诗绝句在此喷发而出而流芳于世。在这里，你可以聆听云光法师在山巅讲经，去感悟博大精深的佛教禅世界，也可以陪伴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登临金陵凤凰台，还可以凭吊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凄伤情怀，或者与王安石一同泊船瓜洲，书写“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佳句篇章，或者伴随俞平伯、朱自清大家学者一道，一片汀洲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里，飘然地追寻一段文学佳话。小曼觉得这真的是一座充满了诗意的城市。现在的南京虽然有着现代都市的繁华，可是那一任风雨波逝依然保留下来的古城墙，继续默默地传递着厚重的中华文化，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和朝代的变迁。当年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后，采取如是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兴建了这个所谓东进中山之路，西阻石头之固，南临北干秦淮贯其中，水依狮子覆舟之山而控湖，固若金汤的城墙。虽然说大明依然走向了灭亡，但却留下了无言的古城墙，让后人敬畏。小麦在城墙上行走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这城墙里人世的变迁、沧桑的变化。这也是一座充满故事的城市。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来到南京是一定要在古老的明城墙下走一走的，走在城墙下，用手抚摸着那早已长满青苔的巨大的城砖，岁月的痕迹已经深深地烙刻在这座城市的身上。走过那一段斑驳的城墙，从城墙的中华门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夫子庙，步行仅需15分钟。夫子庙是南京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标志，它构成了当年江南的文教中心。它始建于宋，位于市中心偏南秦淮河北岸的贡院街旁，在公元337年，东晋丞相王德才为重，立太学与秦淮河的北岸，这是夫子庙最早的建筑。现在人们所说的夫子庙，实际上包括夫子庙、学宫和贡院几大建筑群。不过现在的夫子庙已经由文教中心演变成了繁华闹市，大名鼎鼎的夫子庙小吃一条街就是在这里。走在夫子庙，小麦又感觉到这是一座现代和历史完美结合的城市。现在呢，小麦就要带着吃货小分队们一起去夫子庙小吃一条街寻找美食去了。南京夫子庙是一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历经沧桑，几番兴废，是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地方，中国四大文庙之一，也被誉为秦淮名胜，而成为古都南京的特色景观区，更是蜚声中外的旅游胜地。清末明初，殿宇结构和布局为东南各省之冠。夫子庙不仅是明清时代南京的文教中心，同时也是居东南各省之冠的文教建筑群。夫子庙南岸的石砖墙为照壁，全长110米，高20米，是全国照壁之最。北岸庙前有聚兴亭、思乐亭，中轴线上建有灵星门、大成门、大成殿、明德堂、尊经阁等建筑，另外庙东还有魁星阁。今天我们所见的夫子庙建筑，一部分为清末重建，一部分为近年重建。东西坊门所刻“德配天地”和“道观古今”是曾国藩手迹。正门叫灵星门，后为大成门。过大成门到大成殿是专门祭祀孔子之处。东西有配殿和长廊，往后为崇圣殿，结构高大，过去是历代先贤祠。崇圣殿后为智山，山上有顾亭林寺，山顶上有静一亭，可远眺中山雄姿，近俯夫子庙全景。这是清末所建，江宁府学在夫子庙之东，现在大部分建筑已经被毁了，我们只能遥想当年的儒生们在中山脚下高谈阔论、琴棋书画的那幅场景了。江南贡院曾经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所谓的江南即是当初的江苏、江西两省，而出于此处的名人数不胜数，前有四大才子之首的唐伯虎，后有西学中用志士李鸿章，这些名人均为江南贡院的考生或考官。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也出于此。 1985年，南京市政府修复了夫子庙古建筑群，还改建了夫子庙一带的市容，很多的商店、餐馆、小吃店面都改成了明清风格，并将临河的贡院街一带建成古色古香的旅游文化商业街。夫子庙既恢复了旧观，又展现了新容。如今的夫子庙已经成为南京最大的商业步行街、特色美食街，还开辟了夜泊情。

0: 秦淮河的景点。夜幕下的秦淮河两岸灯火璀璨，很是热闹。站在桥头往河中望去，只见艘艘画舫轻盈地驶过，这种游览应该是别有风味的。连接河畔两岸的桥称为文德桥。提到文德桥，曾经有一句古语是这么说的：君子不过文德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从前两岸的一边是以江南贡院为首的文苑区，而另一边却是金粉之地的风月场所，曾经的秦淮八艳就寄居于此。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南京的水运得天独厚，很多商人船家都从四面八方通过长江来到南京，所以南京尤其是下关一带便是商贾云集，店肆林立。因此南京小吃的口味很多元化，四川的辣，无锡的甜，贵州的酸，南京菜已经把这些口味糅合成属于自己的特色了。
1: 还要来油啊，还要来油啊，如果你要来油你就讲一声，我再讲一遍，哎，如果你要来油你就讲一声，哎，他妈的要还是不要啊。

0: 汤汤馄饨都糊到身上了，
1: 浪费。
2: 哎，这馄饨
3: 到哪边糊啊？
2: 到馄饨店。
3: 好，行，走。
0: 哎，还有馄饨啊？
3: 再玩，小老板再玩。
4: 游玩夫子庙，小麦是一路走一路吃，从夫子庙来雁桥的门进入之后，然后一直向前走。这条道上有不少的小吃，羊肉串、章鱼小丸子，你千万不要被吸引住，因为你要留着胃吃更多的东西。不过在进夫子庙前，小麦要带大家先在来雁桥上的一家店里坐坐，开始我们第一站的小吃。这家店就是南京鼎鼎有名的回味鸭血粉丝汤。鸭血粉丝汤店在南京那是遍地都是，回味可以堪称是老字号，南京人家喻户晓。这家的鸭血粉丝汤，汤头鲜美，粉丝筋道有弹性，里边的鸭肠、鸭血、鸭肝分量实在，味道也不错，是游人必吃之食。他家还有汤包配着吃，正好。吃完了鸭血粉丝汤，进入夫子庙之后，从来雁桥的那个门进入，大家往前走时，如果看到了红色门头的龙须糖，就要停步了，因为小麦重点推荐的就是第二种美食龙须糖。龙须糖原名银丝糖，这个糖糖丝如银，纤细不断，入口酥甜，是一道历史悠久的美食。龙须糖的做法很像是在做拉面，看似简单，却需要一定的手上功夫，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出来的。这家店在夫子庙卖龙须糖有好几年了，他家的龙须糖一盒里面有12颗，每个都是粉粉的，吃起来一丝一丝的，特别的甜。另外他家还有芝麻糖和贡酥糖，可以买的边走边吃，可以买上边走边吃，也可以多买一些回去赠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莲湖糕团店是南京一家知名度很高的老字号店，它以苏式甜点出名，而且桂花夹心小元宵和五色糕团还曾被南京秦淮区风味小吃研究会评为小吃秦淮八艳。他家的赤豆元宵看着就有食欲，香甜软糯，稠稠的一碗下肚，好温暖好甜蜜的回味。牛肉锅贴、牛肉馄饨的味道也都不错，可以尝试一下。临走之前还可以买些糕团带回去，家里的老人肯定会非常的喜欢。老太叠元宵在南京也特别火，上过报纸电视。他家的元宵不是机器压制或者是手工揉出来的，而是在箩筐里一层一层滚出来的。据说他家的元宵每天要制作500-600斤才能够满足市民的需求，可见其火爆的程度。他们家的元宵有芝麻的、松子儿的，种类很多，每一颗都是又大又结实，怎么煮都不会化了。吃起来元宵皮糯糯的，糖心硬硬的，跟超市里的完全不一样。在南京，您可以品，可以尝，可以闻，可以触摸，该有的都会有。除了那些老传统，人们还在不断地用科技的力量和建筑的方式重新展现当初的文化风味，这是对历史源头的追寻和对文化血脉的延续。金陵的故事不只是回味。我是小麦，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就到这里了。与梦同行，有你有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7度。趋势天气，25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风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30度。26号多云到晴，西北风转东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8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协会第12次代表大会开幕，光纤行业量价齐升，上游石英企业全力保供，抢抓产业新机遇。投资完成率超续时，海州区125个重点项目加足马力，冲刺双过半。全市下种进度已过70%，逐浪立锋芒，港城游泳小将全力备战省运会。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6月23号，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协会第12次代表大会在海州开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邢正军、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赵建国出席并讲话，市领导胡竹、高美峰、吕杰、韦怀宇等参加。邢正军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连云港发展的省科协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在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市科协工作取得的成绩后，邢正军指出，奋进155新征程，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勇挑重担，勇攀高峰，蓄力打造特色鲜明的区域性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贡献更大力量。要聚焦科产融合，坚持4个面向，围绕构建以755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上实现新突破。要强化科教协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力扶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人尽其才的创新生态，在构筑创新人才高地上展现新担当。要践行科普惠民，常态化开展科普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等活动，用心用情做好一老一小科普服务，在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上彰显新作为。要更续科学精神，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创新创造全过程，坚守学术道德，弘扬优良作风，恪守科研诚信，严守学术规范，在引领创新社会风尚上焕发新气象。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事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为科协履行职责、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环境，当好科技工作者的坚强后盾。各级科协组织要强化自身建设，深化改革创新，扎实履行四服务职责，真正成为有温度、可信赖、有活力、聚人心的科技工作者之家。赵建国代表省科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连云港市科协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开拓进取、务实创新，各项工作成效显著。希望连云港市科协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聚焦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扛牢主责主业，持续深化改革，锻造过硬骨干队伍，

0: 伴随行业需求集中爆发，国内光纤产业链上下游同步迎来量价齐升的发展，干企业抢抓市场风口，稳产扩能，攻坚新品，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硬核实力抢占产业发展先机。在东海县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热加工车间，全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各工序衔接紧凑，高效运行，车间内一派抢抓生产保障供应的火热景象。在成品检测环节，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标准开展全流程质量核验，每一个环节都精准把控，闭环推进，全力满足下游市场持续增长的供货需求。作为国内光纤产业链上游核心配套企业，企业生产的高端石英制品是光纤预制棒制造、光纤拉丝环节不可或缺的关键耗材，影响着光纤生产的稳定性与产品品质。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事业二部总裁刘明伟：
1: 我们公司应用于光纤的主要产品有光纤用石英靶棒、光纤用炉心管，以及近期正在推向市场的光纤用衬管、套管，目前订单排产超3个月以上。
0: 企业产销两旺，订单饱和的背后是光纤行业的持续火爆。今年以来，国内主流单模光纤价格较去年低位实现显著回升，全球光纤市场供需缺口持续拉大，直接带动上游高纯石英材料需求快速放量。面对市场需求激增，本地企业主动作为，通过自动化升级、产能重构和新品研发，快速适配市场变化，牢牢把握产业发展主动权。刘明伟：
1: 应对光纤市场需求增加，我们企业推动自动化升级，重新配置产能，产能较2025年实现翻一番。应对光纤应用场景的变化，我们企业快速开发石英衬管、石英套管，随着相关测试顺利推进，我们也在重新规划新品产能。
0: 此轮光纤行业量价齐升，由 AI 算力建设、海外基建复苏、国内双千兆推进多重因素共同驱动。以太平洋石英为代表的本地上游材料企业，凭借技术优势、产能实力和快速响应能力，不仅有效应对市场需求，更助力中国光纤产业在全球市场中抢占优势。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徐欢报道。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海州区持续掀起项目提速攻坚的建设热潮，各产业项目有序推进见效，跑出发展加速度。今年一至六月份，海州区125个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80.9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0.3%，超蓄时8.6%。走进江苏英友纺机有限公司装配车间。吊机正在将20台烫光机装车打包发往常熟，工人们卯足干劲儿赶订单，从设备组装、调试、检验到装车发货，各环节高效运转，现场一派繁忙景象。烫光机、起毛机、刷毛机、剪毛机、热吹风机、吹刷一体机等后整理装备正加紧生产，陆续交付。江苏英友纺机有限公司装配车间副主任周龙：
2: 平均每个月在400多台，就接近500台了。现在是6月份，已经出去3000多台了，光起毛已经是达到1000台了，而且我们手里订单，目前还有600多台。
0: 今年以来，企业产销两旺，订单充足，车间月均出货设备近500台，其中一至五月，起毛机仅在绍兴地区交货量就突破1000台，多款产品销量持续走高。目前企业在手订单600余台，下半年将开足马力生产，全力保障订单交付。落户海州工业园内玉兰制造创新园的江苏原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是南京夸克电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专业深耕高端高扭矩密度电驱动系统的研发与制造，主打为智能机器人提供飞行器提供核心动力解决方案。江苏原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玉桥：
3: 这款是我们嘟嘟车行业的，或者现在也在进军四轮车行业。之前呢，我们的这个电机呢，像这种系列是圆线电机，我们现在是全新开发的是扁线电机，它这个扁线电机更力矩大，它的槽满率高，它的性能更好。
0: 目前项目整体装修改造工程已全面完工，生产设备也在有序安装调试，预计6月下旬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投产后将进一步激活区域智能制造产业活力。
4: 局长话营商。
0: 记者张润华、曹云飞。

0: 报道，文旅发展等不得，企业群众盼舒心。今天的局长话营商是文广旅局亮出2026年服务真实招，聚焦审批不见面，消费多场景，执法有温度，全力激活文旅新动能。
1: 龚局长好，今年市文广旅局在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文旅发展上推出了哪些实招？
2: 侯宝好，今年我们立足连云港山海西优特色，聚焦政务服务、产业培育、柔性监管三大重点领域，出实招、解难题、优服务，全力为文旅企业纾困赋能，让文旅市场活力更足，发展底气更浓。一是政务服务再提速，当好企业贴心人，深化不见面审批改革，拓展多类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场景，所有审批事项一个工作日内办结，即办件比例超80%。依托苏旅贷市级激励政策服务文旅企业，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让企业少跑腿、减负担、快受益。二是产业发展提质效，激活文旅新消费，围绕联景、联悦、联赛、联位、联博，打造多层次 IP 集群。我们将持续发放文旅消费券，发行旅游年票，做精连岛音乐节、西游记文化节等品牌，培育研学旅居、沉浸式演绎、低空游览等新业态，推动文商体旅深度融合。三是执法监管有温度，守护市场好生态，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推行分级分类检查，对轻微违法行为实行首违不罚、警示告知，健全涉旅投诉快处快办、先行赔付机制，推进 AI 加旅游融合发展，优化景区交通、智慧停车、行李寄送等配套服务，创新文旅宣传推广，持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游客的满意度。广大市民和文旅企业如遇到营商环境相关问题，可随时拨打我的电话18805137017，有诉求必回应，有难题马上办，全力护航港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这样的错误，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记者于涛长城，通讯员福佳莹、张涛报道。当前正值服季休渔期，为确保服季休渔制度落实到位，连云港海警局持续加大海上执法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涉渔违法违规行为，全力维护海上生产秩序和海洋生态资源安全。来听记者报道。
4: 上午，在我市海域，连云港海警局执法舰艇按照既定巡查路线开展海上执法检查。巡航至灌河口附近海域时，执法人员发现一艘正在航行的渔船，随即依法登临检查，对船舶作业资质、捕捞许可及安全状况进行核查。
5: 你好，我们是连云港海警局的执法员，现在对你们船进行例行检查，好吧，请你配合哈。
6: 啊，好的，
5: 好的。咱我看你这个毛虾作业是6月1号到6月30号，
6: 对对对，
5: 到你们一定要记得不要超时间，
6: 不会超。
5: 按照这个规定的网具，还有规定的作业场所，然后及作业时限，以及主要这个捕捞品种进行捕捞，不要超范额、超限额的捕捞哈。
4: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详细核验了船舶证件、捕捞许可等相关手续，并对船舱、渔网等设备进行了逐项检查，确保渔船严格按照规定开展生产作业。
5: 眼睛把它扯开，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网眼，应该里面有东西吧？还没上货是吧？
6: 没有。
4: 面对服季休渔期间监管范围广、执法要求高的新形势，各级海警机构不断创新执法模式，积极运用雷达监测、视频巡查、无人机巡航等科技手段，构建陆海空一体化立体巡防体系，实现对重点海域、重点目标的精准监管，不断提升海上执法效能。从5月1号进入服季休渔期至今，连云港海警局共计检查渔船100余艘。
5: 我们在休渔期内会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重点船舶、重点人员，严厉打击无证捕捞、违规网具作业、三无船舶违规出海、跨区域作业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强化渔港码头、入海河口、近海养殖区等关键点位巡查管控，做到陆海联动、全域覆盖。
0: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

0: 市各地抓住近期多降雨的有利时机，做好田间蓄水保水，及时开展整地移栽工作。截至6月22号晚，全市下种进度已过70%。记者上午在灌云县南岗镇看到，连片的田地里分工明晰，农事有序推进，部分地块灌满清水，静静泡田沤土，另有田块里旋耕机轰鸣作业，机械滚耙来回翻犁碎土，将田垄整平，泥块碾细。早已完成整地的水田中，数台插秧机均匀穿梭往来，整齐的秧苗成行成列，稳稳落泥，极大提升插秧效率，为抢抓农时、稳定水稻种植进度提供坚实保障。据统计，今年全市布局秋粮398万亩，其中水稻306万亩。目前大豆、玉米等旱作物已基本播种完毕，水稻栽插也已过70%。各地紧盯剩余地块，细化农机调配、水源保障举措，力争6月底前全面完成水稻栽插任务。栽插完成地块同步落实，一种就管，及时追施反清肥，疏通内外三沟，分类做好苗情监测管护，稳步筑牢全年秋粮稳产根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游泳预赛暨2026年江苏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将于7月2号至7号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游泳馆举行。作为东道主，连云港市游泳队正全力投入最后阶段的冲刺备战。来听记者报道。
1: 这里是乐动力连云港市全民健身中心的游泳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水面上呢，已经是水花四溅。连云港市游泳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紧张的赛前集训，作为主场作战的队伍呢，他们现在的备赛状态如何，又将带着怎样的目标去迎接挑战呢？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们的想法。
2: 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响，出发台上的小运动员们动作利落，纵身入水，如同一条条飞鱼在赛道内破浪穿行。12岁的游泳队队员张俊明已经是拥有6年系统训练经验的资深小将，谈及梦想，他的眼神中满是对目标的坚定和对即将到来的比赛的激动。
3: 作为连云港人，这次比赛在自己家乡感觉特别激动，也有一种使命感了。虽然每天训练很辛苦，但一想到能在家门口的赛场上为港城争光，也觉得浑身充满力量。我的目标就是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每分必争，不辜负自己的努力。
2: 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每一次劈波斩浪，都离不开教练在场下的精心打磨与默默付出。为了能够在4年1度的全省最高体育盛会上争夺荣耀，连云港市游泳队早早进入冲刺状态，科学制定训练计划，逐项补齐技术短板。在距离比赛仅剩半个月的冲刺阶段，队员们不仅要突破体能极限，更要调整心态，力争在主场赛出最佳水平。
1: 我们连云港队这次是主场作战，作为东道主，我觉得这既是动力也是压力。现在备战每天的重点是主要项目的强度训练细化技术动作，包括这个出发水下转身和道边的细节技术，把平时训练的水平稳定的发挥出来。第二个，做好心理建设，因为我们这次5月12号和19号的游泳冠军赛刚结束，孩子们的最近的训练压力也是很大的，调整心态也是很重要。希望他们能在家门口的赛场上奋勇拼搏，充分展现我们港城青少年的志气和锐气。
2: 碧波逐浪，少年逐梦，泳池里的每一次奋力前行都是成长的见证，每一滴挥洒的汗水都是追梦的勋章。相信连云港市游泳队的小将们定不负韶华，不负期待，在本土赛场乘风破浪，奋勇争先，绽放少年青春风采。
4: 美丽连云。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连云区委、区级机关工委、区团委联合举办青春逐梦山海、实干挺英担当机关青年干部主题演讲比赛。12名来自全区各条线的机关青年代表站上舞台，用青年视角讲奋斗，用赤诚初心画担当。这场活动也是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要一环。比赛现场，选手们字字句句饱含对海滨城区的热爱，件件事例映照海洋新区、工业强区发展蓝图，充分彰显连云青年扎根岗位、勇挑重担的精神底色。赛场掌声此起彼伏，经过专业评委现场打分，赛事依次评选出1、2、3等奖。 以赛促学，以讲促干。本次活动既是青年风采展示舞台，更是凝心铸魂的思想课堂。全体青年干部在聆听与交流中，进一步厚植责任情怀，深刻领会新时代青年干部的使命职责。大家表示将永葆干事创业的热忱与冲劲儿，把理想信念融入日常履职，以更加扎实作风、更务实的举措，投身现代化海滨城区建设，在全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青春答卷。来听一组简讯。昨天，江苏省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2026年全省有 52.1 万人报名参加高考，共有1620所高等学校在我省安排招生计划387657人，其中本科计划268542人，含高校专项计划，不含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招生、高水平运动队、保送生等类别本科招生计划，专科计划119115人。此外，前期已下达高职院校提前招生专科计划127414人。近日，省级重点交通工程228国道连云南段建设工程建设在营突破性进展，项目顺利获取发改委立项批复，同步通过省公路中心初步设计审查。项目线路全长约 21.57 公里，全线按照一级公路标准施工，设计行车时速80公里，工程总投资额约12.86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4: 传播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欢迎收听中医院之声。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阳气最盛的时节，此时天地之间阳气达到顶点，万物茂盛至极。然而阳极则阴生，夏至也是阴阳转换的关键转折点。人体的阳气浮跃于体表，体内的阳气相对空虚，如果起居不慎，极易耗伤阳气。俗话说冬至养生，夏至治病，正是说夏至这一特殊节点是未病先防、调理身心的黄金时期。夏至时节，人体阳气多集中在体表，而内里相对空虚，加上天气炎热，人们贪凉饮冷，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因此夏至养生核心在于顺应阳极阴生的自然规律，既要固护在外的阳气，又要保养出生的阴气，重点防范暑湿火三邪的侵袭。夏季可以比平时稍晚些睡，但是不要超过晚上11点，以免耗伤阳气。早上趁着凉爽早些起床，有助于体内阳气的生发。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是心经当令的时候，小憩20到30分钟对于养心阴、降心火有好处。中医认为心与夏气相通应，暑热容易让人心气烦躁，保持心境平和，避免大悲大喜或者动怒，安闲自乐，笑口常开，有利于心气的宣泄，腑脏功能旺盛。听听舒缓的音乐，练练书法，静坐冥想，这些都能够宁心安神，调和气血。夏季最好的运动是游泳，不宜游泳者可以选择散步、慢跑、太极拳、八段锦、气功、导引、广场舞等一些有氧运动。
4: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 85889999 85889999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